0: 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1: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2: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1: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2: 没看见。

0: 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1: 是
0: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1: 闯红灯。
0: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1: 是
0: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1: 着急回家有孩子呢，
0: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1: 是
0: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3: 这不
0: 过来
3: 不是这个拐弯吗？要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0: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3: 我这不在这等人吗？
0: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3: 这段不是拐弯吗？
1: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0: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1: 那拐弯绿灯带拐，它不是有可以带转吗？可以带那个什么？不可以
0: 带转？这哪有带转线呀、
1: 啊？没有带转线，对。
0: 啊，
1: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了、
0: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1: 啊，行，谢谢啊，
0: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1: 谢谢。
0: 骑行人口中的带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带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0: 没注意到红灯吗？
4: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过程就来了。
0: 哦，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走呢吗？
4: 我没看着
0: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4: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0: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4: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得要说我
0: 提醒您注意安全。
4: 好，谢谢。
5: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0: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5: 对，
0: 说呢？
5: 对，
0: 提醒您注意。
5: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6: 后备箱里放着正式牌照，可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呢，司机竟然还反问民警自己为什么不安号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有牌子我干什么不安呢？你说
8: 问我呢？
9: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翱翔拦截下来。
10: 这冤了，
8: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10: 他这牌子他刚给我寄过来，
8: 到6月几号？6月5号。
10: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啊，我这两天我这。
8: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10: 从那儿。从那儿，那我们家在那儿，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
8: 一条
10: 看不清楚，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亮，
8: 小区里就没个亮地儿，平时亮地儿也不能装。
10: 这阴影里边那边，
8: 没事儿、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9: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10: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因为我这中间办这个牌子，主要出点问题，出点岔子，耽误时间了。
8: 办牌子，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制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要被出一个200元记9分，达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9: 北京台报道。
6: 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拦下，理由是怕迟到。然而民警发现他的问题不止这一项，他还有哪些问题呢？我们来看。
11: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12: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11: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车排队快多少呢？屏风啊。
9: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的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11: 你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12: 知道了，不好意思。
11: 为啥拦您呀？
12: 因为我
11: 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
12: 好的，
11: 好吧。
12: 都一定注意。
9: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11: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好吧？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

0: 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1: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0: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2: 知道。
0: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您要直行，后边卡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1: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0: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您这样走的话，都遇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呢。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1号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
5: 我们去看看古城的那个很多风光呀！现在到西安好方便了。
6: 去西安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大概有7-8个吧，有那个兵马俑，然后有骊山，这个优惠当然是惠民了，比较好，又省钱又省时。玩得又开心。
4: 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7: 升级后的列车在运行平稳度、车厢环境、乘坐这个舒适度等方面全面优化，缩短旅行时长，有效改善长途跨区域出行体验。
4: 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车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扩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3: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项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都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
4: 随着暑假开启，这两天在上海松江站，学生亲子客群逐渐成为出行主力军。上午9点半，上海松江站的候车大厅里，旅客们在检票口前排队等待检票，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8: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然后就是打算去图书馆管理员，大概的话应该是1个半月左右。
9: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
10: 对，
9: 然后要待个4天3晚，主要就是游西湖。对，因为下雨天嘛，西湖比较漂亮。
4: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游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也不断升级。
11: 列车采用全软卧布局，包间铺位尺

0: 寸加宽，并加装隔音材料，上铺增设安全扶手，踏板进行防滑处理，餐车实行自助供餐模式，菜品遵循低盐少油、软烂适口的标准，精准贴合老年群体的饮食习惯。
1: 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启动，北京各大火车站全方位升级服务，为旅客创造更为舒适的出行环境。北京站1至3站台、6至14站台改造工程近日完工并投用。站台雨棚经翻新改造，内部搭载多项智能科技，安全实用双在线。雨棚升级隐蔽式防排水系统，有效解决雨天积水、夜间光照不足等问题。北京站候车体验同步提升，通透开阔的空间搭配恒温凉风，旅客一进站，满身暑气瞬间被驱散。车站第4、第7候车室新增的异形休闲沙发柔软舒适，搭配绿植景观布景巧妙。历经55天的施工，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开始投用。 P3 停车场显著提升车辆停放与疏导能力，设置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候车区。停车场共设置199个标准停车位，科学规划13条通行通道，改造后整体通行效率提升60%。
2: 咱们 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的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1: 北京南站还新推出了脚步安检探测仪，提升安检效率。
2: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步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步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1: 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内，紧邻23号检票口的位置被围栏遮挡起来，24号检票口即将与旅客见面。
2: 这个检票口将增加10台的一个检票进站通道，同时呢，安装2部电扶梯，同步保留南平面1层进站口的24检票口，这样的话有效分散旅客的一个进站客流，提升旅客进站效率。
1: 暑运前，北京西站对北2层进站区域实施了提质改造，进站区域重新优化了进站安检走行流线，完善了进站引导标识，为拒开车20分钟以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安检、检票上车等服务，进一步畅通旅客乘车快速通道。
3: 暑运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携带老人和儿童出行的旅客需要格外留意，谨防在拥挤的人流中走散。
4: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5: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6: 就是在出站，
5: 一出站的时候
6: 下车。
5: 你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6: 没有。
5: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是吗？
6: 嗯。
5: 你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4: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5: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4: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7: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4: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7: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4: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携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8: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不算老资历了。

0: 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0: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2: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3: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明显升高，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提醒大家，2号到4号我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和闷热感会十分的突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到了今天夜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山区在20到23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是逐渐回升。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关键词是高温和雷雨。3号、4号依然是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这两天的防暑降温依然是重点。另外，午后多分散性的雷阵雨，4号夜间至5号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在雨水的打压下，午后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1度上下。提醒大家，夏季大气层不稳定，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去游玩，避免发生危险。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6: 浩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浩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5: 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

0: 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7月1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的五艘无人艇，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2: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2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1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3: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近日打开自家皮卡车门时，发现一只熊正坐在副驾驶座上，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
4: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3: 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游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被安全捕获。
5: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

0: 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今年6月，北京迎来近年少见的凉爽天气。不过，随着大气环流的调整，清凉天气正式退场。我市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盛夏闷热的天气将正式上线。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户外现场体验，了解最新天气变化和防暑技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红领巾公园。今天早上来到这儿，确实发现还是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晨练的。虽然说大家训练的热情没有减少，但是和昨天前天的这个清凉的早晨相比，今天早晨确实显得有些闷热。而目前呢，北京市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根据手机软件显示，此时呢，户外的这个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而体感温度要高3度，大概在29摄氏度。北京呢也正式开启了一个高温模式，预计就是2号、3号和4号。今年的6月啊，绝对是北京的宝藏凉夏。那根据市气象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北京6月平原地区的平均气温确实较常年偏低了1.3摄氏度，而且整个月都没有出现特别高温的天。对比往年年均4个高温天，去年8个高温天的数据确实非常罕见。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特殊的天气啊，就是因为整个月份当中，这个高空冷涡持续影响北京，频繁降雨，冷空气的加持彻底是压制了高温。但是目前啊，冷涡影响的结束，包括环流形势的快速转变，湿度飙升，目前日照比较强烈，典型的桑拿天气正在来袭。而这也是本轮高温黄色预警发布的核心原因。
4: 防晒肯定要穿个防晒衣，什么那个抹个防晒霜了，别的回家不要喝冰凉的那种饮料，
5: 尽量的别剧烈运动，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
3: 除了大家伙出门在外对于自身防护的防暑小妙招之外呢，车辆经过暴晒之后，车内温度也是远高于室内，对于驾车出现影响。这里也提醒广大车主，高温有三大行车隐患。第一呢，车身暴晒之后，车内有害气体容易挥发，密闭乘车容易头晕。第二呢，路面高温容易是引发胎压异常，增加爆胎的风险。而第三呢，是长时间车内的密闭空间，车内空气不循环，容易导致咱们驾驶员缺氧犯困，危及行车安全。这里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您可以使用空调，这个时候要注意尽量使用外循环来增加车内空气的空气质量。同时呢，开窗户也有诀窍，尽量采用对向对侧开窗的方式，这样的话增加车内空气的流通速度，对流速度更快地降低车内温度。简单来说，六月的凉爽是阶段性的天气福利，而闷热高温才是北京盛夏的常态。预警生效期间，气温持续走高，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习惯，做好行车防护和个人防护。以上就是今天的户外天气体验。
2: 他叫商红岭，是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也是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党委副书记、校长。自1997年站上讲台，他始终坚守儿童立场，育人兴教。讲台之上，他是倾心授课、尊重个性的数学教师。管理一线，他以前沿视野探索智慧教育，打造 AI 学习伙伴，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栏目一起走进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今年七一，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和北京市评选表彰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推出两优一先系列节目精华先锋，一起走进这些身边的榜样。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刚刚获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中关村第一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商红岭。在讲台之上，他是执教近30年的数学老师；在校园之间，他统筹一校八指，陪伴上万名学子成长。校长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呢？肯定也是从早高峰开始的，只不过呢是学生们的早高峰。
1: 早上好。
0: 张校您好，北京台商峰。
1: 哎，您好，您好，欢迎。
0: 您这会儿是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1: 对对对，每周一的时候，我们全体干部都会到门口来迎接学生入校，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小管理团队的一个习惯，迎接孩子们入校，开启一周的学习生活。
2: 身处中关村这片创新的土地，张红岭把前沿的视野融进了基础教育的日常。
1: 去年学校进了一些 AI 体育的一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控跳绳啊、仰卧起坐啊、立定跳远啊，包括50米跑步的一些数据，想不想试试？
0: 没问题啊，
1: 一会儿咱跟孩子 PK 一下。
0: 没问题，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啊。
1: 行行行，咱比一比，比一比。
2: 热身运动做完，我就要和商校长一起与小学生们进行一场跳绳 PK。此刻的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1: 开始了，
0: 开始了，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哦，追上校长！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最终成绩，商校长141个，我们的主持人是131个。
0: 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
5: 跟我想象当中的成绩差好多呀，
1: 主要是前面的准备活动时间有点长，消耗了太多体力。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有这个189的成绩的。
6: 你们觉得商校长刚才跳了140个怎么样？你们觉得？
7: 不多不多，
8: 太少了，
9: 我
8: 跳
9: 30个。
10: 我觉得那个叫少。
11: 我的成绩是180左右，
12: 就是有一次那个大课阶段的时候破了200。
1: 破200了？
6: 哦，这么厉害！
1: 我的天，你能跳多少？
13: 我从那个215破到220。
1: 嚯！从215到220，
12: 还从143破到220的。
6: 哦，那你进步很快啊！
14: 我练双摇，
15: 练，
1: 双摇，
16: 双摇练多了就
17: 一直练，一直练，
1: 一直练，一直练，坚持到最后。
18: 我寒假的时候每天练。
19: 每天坚持800个，
1: 真棒！你们特别棒，这个项目希望你们真的热爱它。我希望更多人到200以上啊！我也向你们学习。
2: 你看，不用老师催，一个排行榜就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如今的中关村一小，在整体办学思路的统筹引领下 ，AI 智能体不仅为体育课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深度融入语文、数学、英语等各个学科。成为师生日常教学的智能小帮手。
11: 我们是体育建成的一个单位，然后一个单位大概是
2: 这是一堂数学课，但和从前不太一样，讲台上不是只有老师一个人，孩子们的身边还多了一位特殊的第三学习伙伴——小葵智能体。小葵作为中关村一小的 AI 学伴，他和常见的 AI 不太一样。商校长和老师们在设计他的时候定了一条铁规矩，永远不要直接告诉孩子答案。当学生在数学课上遇到难题时，小葵不会把解题步骤扔出来，他的使命是诊断孩子的思维卡点，再用提问引导他们自己把思路打通。
1: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是在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让人变聪明的，让人有主见，能成为他自己。
2: 教育的真谛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活出独特自我。商红岭教育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0: 1997年，他走进中关村一小，至今已近30年。从青涩到成熟，从普通教师到集团校长，他始终坚守着不否定的教育观，不轻易否定任何一个孩子，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可能。他热爱课堂，那份纯粹从未因身份的改变而褪色。而今天我很幸运赶上了一堂商校长的数学公开课。
1: 超峰，你听完小学生的数学课有啥感受？给我提点建议。
2: 提建议不敢当，真的是好长时间没有上过数学课了。就我感觉现在咱们这个数学课堂上互动特别多，
1: 就是现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强调的是知识自主的建构。中关村一小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教育是自主教育，然后教学我们也叫自主教学。那这里边非常强调的就是孩子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当中解决问题，建立这个知识的网络。
2: 就您现在还经常上课吗？
1: 现在上课少了，自己上课偶尔也会上啊，更多的可能就是承担一些任务性的工作啊，或者是自己有了一个什么好的想法，看看能不能在课堂上去实现它。如果能实现的话，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经验传递给老师们。
2: 就我感觉你还是很喜欢上课的这种当老师的这种感觉的。
1: 我想任何一个学校的干部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大家都舍不得课堂，大家都是在课堂当中成长出来的，在课堂上面跟孩子的这种互动啊，这种交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根骨里的一种意愿。我们在课堂上面就尽情地去欣赏孩子们的表现就可以了，去欣赏孩子们每一个发明创造，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事儿。
0: 课堂里，商红岭是深爱教学的数学老师，但走出教室，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集团校长。如今，在商红岭校长的带领下，中关村第一小学始终处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学校独创的基于儿童立场的自主发展课程体系，荣获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先后获评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先进校、北京市首批智慧校园示范校、全国科技教育十佳学校。AI 赋能因材施教的办学成果，持续领跑区域小学教育发展。一校八指，近万名学子，160多名特级教师及市区级骨干，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在这里有了最坚实的支撑。
2: 其实这两天我跟着您采访的时候，我发现您是一个不太喜欢说大词儿的人。就我们跟您聊 AI， 您说很谨慎的说我们还在探索。我们聊您的成就呢，您说这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但是我们知道您是特级教师，您刚刚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而且还有2项国家级教学成果，您为什么把这些说得这么平平淡淡的，这么低调呢？
1: 确实啊，就是我不太喜欢说这些大词。其实不喜欢说大词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就需要扎扎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做。再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可能我们觉着需要做的事儿还很多，距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还很遥远，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底气去骄傲自满。
2: 那您觉得您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吗？
1: 中关村一小学校的理念叫自主发展、主动适应、自我超越。那自我超越怎么超越？
3: 就得折腾。
1: 对对，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我们花费一些精力折腾一下是值得的。我们在这些折腾当中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找到了这项工作背后的那个价值。包括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像中关村，中关村就是自主创新核心区的代名词。
3: 对，
1: 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叠加状态下，这种折腾实际上它本质上是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内心深处的一种回应。
2: 您今年50岁了，在中关村一小工作也将近30个年头了，现在每天来上班还有新鲜感吗？
1: 新鲜感肯定是有的，几乎天天都会有。这个职业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充满

0: 挑战和新鲜感的一个职业。
1: 嗯，
0: 我们面对的可爱的孩子们，他是每天都不一样的。
1: 嗯，
0: 每一批和每一批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在门口值班的时候，你跟孩子们聊一聊，然后就有很深的这种情感在里边。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师，一个校长，在学校门口看到了孩子，然后他跟你聊的这东西很能温暖你的内心，他是跟这个学校产生了感情，他才会把心里话拿出来跟我说。这是学生层面，其实老师也是一样。其实在一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老师，他们都在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食堂工人写的这个书法都在校园里边进行展示，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校园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他都是在向着做最好的我这个方向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一直是又有挑战又有新鲜感。我觉得这个干一辈子老师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2: 您总说做最好的我，还有最好成就大家这两句话，那作为校长，在您的标准里做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的？
0: 其实这两句话是我们学校的核心价值，还有学校的文化理念。在我理解当中，最好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向着最好去努力的一种姿态。我们说未来学校最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肯定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恒定不变的一个目标。但是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如何落实到一所学校里面，就需要我们把国家的目标、学校的目标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这种学伴，支持不同的学生面对他那个思维卡点的时候能给他一些支持。在我们的整个实践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全力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长为最好的我。
3: 6月30号晚，丰台区庆七一艺初心红色艺术党课在中国评剧院大剧场举办，原创当代舞剧《北方的红星》也同时展演，以现代化、年轻化的舞台艺术方式重现长辛店工人运动光辉历史。未来，丰台区将持续深挖区域红色文化资源，推出红色研学、精品工艺展演、主题党课等多元化红色教育活动。2026京台青年生活节近日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正式开幕，30多个特色摊位沿街排开，集中展销京台两地美食，并进行台湾特色游艺展演。本次活动将持续5天，后续还将举办两岸乐队演出、非遗项目表演等。
4: 近日，国内头部 MCN 无忧传媒总部及7000平方米直播孵化基地正式落户通州运河商务区，挂牌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目前商务区集聚企业超2万家，如今运河商务区已形成多元产业矩阵，依托副中心政策、自贸试验区叠加优势，片区持续完善营商配套，以龙头企业链式招商，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将于9月落地城市副中心，设置论坛会议、产业对接、绿色展览、低碳生活节4大板块，着力打造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品牌，助力北京建设国际绿色经济标杆城市。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中关村，北京西北角一片3平方公里的土地，20年前它是北漂青年无处安放的梦想，20年后它是中国科技的引擎、全球创新的地标。青年作家徐泽辰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恰好横跨了这段时间，2006年动笔，2026年被反复谈论。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当一个地名被写进故事，它就再也不只是一个地名。

0: 当一群人跑过的路被记录下来，一座城市的脚步也就有了回音。
1: 教育机构比较多，
2: 北大、清华、
3: 高校、科技企业。

0: 今天交流的图书是徐泽辰老师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跑步穿过中关村》。
1: 中关村在北京乃至在中国很少有一个地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全具备的，所以它是一个微缩版的北京，也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
2: 对于北京来说，中关村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开启了北京奔跑的一个又一个20年。当一座城市不断加速，不断翻新，文学就是它最诚实的镜子。
1: 中关村的确在中国起到一个大脑的作用，中国最好的大学，最重要的科研院所，中国整个科技思想的引擎都在这个地方。
2: 徐泽辰这位从苏北水乡走出的70后作家，作品译成20多种语言，凭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70一代作家中首位摘得该奖的作家。自2006年发表在《收获》头条的那篇《跑步穿过中关村》，徐泽辰就开始用奔跑为北京立传。
1: 敦煌在大风里走走停停，他发现大风经过树梢、地面和高楼的一角时被撕破的样子，和故乡的风像水一样漫过野地丝毫不同。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是一直在跑步往前走，就是整个那样一个热气腾腾的、奋发有为的、朝气蓬勃的那么一种状态，这种奔跑的、昂扬的、一意孤行的那么一种状态，好像只能发生在那个时候。
3: 那和日美欧比起来，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确实是前所未来的迅猛。
4: 我在2016年把这部小说翻译成阿拉伯文，那个时候埃及所处的那个时代刚好是北京10几年前的那个时代，所以好像给读者的感觉是他们当时的故事。
0: 不光是在他们这个70这一代人吧，留下了一个时代吧，北京中关村的这个社会的信息，同时他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我觉得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情感。
1: 北京这座城市的魅力，历史和现实，乡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国际的，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二元对立的一些元素，都在这个城市里面被有效地聚合在一块儿。
2: 从2006到2026，中关村用20年的奔跑成为全球科技的创新引擎。一座城市用20年的奔跑完成了时代的跨越，有人跑进理想，有人跑过青春，有人还在路上，而中关村依然在跑。
5: 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位科学家潘卫民。他是国家“13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工程总指挥，他带领工程和科研建设者们克服新冠疫情、技术空白、精度要求极高等重重困难，攻坚克难，铸造出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今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正式面向国内外用户开放运行，中国的大国重器将为世界科技提供强大支撑。
6: 科学研究，你要站在世界高峰，你必须有一个利器，有一个帮助你站在世界高峰的一个梯子，我们就是做这个的。
7: 潘卫民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加速器专业，他主持研制的项目实现了我国超导枪系统首次进口替代，创造出超导加速器品质因数世界纪录。2020年担

0: 任"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记者见到潘卫民的时候，他正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中央控制室检查设备运行情况。今年，他主持建设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将正式面向国内外用户开放，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超亮的 X 光。
1: 我们更多的关注是驻留调试到什么水平了，有哪些问题
2: 我们需要解决。
0: 当天设备运行良好，潘卫民很欣慰。但在六年前，60岁的他刚担任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时，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打乱了之前的工程计划。
2: 厂家也不能停，我这个这儿的工地建筑也不能停，各个系统都得运转。我几乎就天天住在怀柔这边，说你什么时候找我，我都在这儿。有问题第一时间我去到现场，有时候我跟他们都干到11点、12点。晚上抢时间呢。
0: 作为项目总指挥，潘卫民遇到的第二大难题是技术空白。作为世界上设计亮度最高的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很多技术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需要科研人员在科技无人区中开辟出全新的道路。
2: 50多个系统啊，每个系统都有一条技术路线，到底能不能突破啊，是不是真的你走通了，研发也好，让厂家批量制造也好，出现问题的时候我都跟他们去厂家去把这事儿给疏通了。
0: 作为亚洲第一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对设备安装的精细程度要求极为苛刻，安装误差要求控制在微米级别。
1: 就在这么一个大的基座上面，这些磁铁的准直度，就磁铁之间呢，小于25微米。这个基座跟基座之间呢，要小于50微米。这也是第四代光源的要求，在别的光源要求没那么高。
0: 在潘卫民的带领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新冠疫情、技术空白、精度要求极高等重重困难，终于在2025年10月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整个装置的国产化率超过90%，从根本上提升了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2: 国产化率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国产化之后，使它有长期稳定运行，性能超过国外的。是吧？性能达最好。我们最终的目的啊，还是希望使每一位用户满意，做出一个很好的实验成果出来。
0: 潘卫民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项目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到底克服了多少困难，他早已记不清了。支撑他完成任务的是心中那份责任。
2: 我能力并不见得比别人强很多，还有一定不如别人。但是呢，我有责任心，每件事的话我做得认真。
0: 在采访中，潘卫民经常提到责任心，年过六旬接过高能光源建设重任，是责任心让他义无反顾。六年建设经历，3年疫情，项目依旧按期完工，他说是靠全体建设者的责任心。正是这份责任心引领无数科研人挺进科技无人区，攻坚克难，铸就国之重器，汇聚起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铺就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北京台报道。
3: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彭程。
4: 好的，宝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重点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水。今天云贵川渝长江中下游及河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东北的东部、长江中游这条雨带将以及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大家，未来3天南方多地雨势较强，北方部分地区将遭遇强对流天气，公众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做好防雨防滑措施，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本周我国南北多地暑热发展，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外出注意遮阳防晒，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彭程的天气提示。盛夏时节，位于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的平山峡谷以澄澈碧水、清幽山谷、葱茏绿意勾勒出夏日限定山水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5: 懂，
3: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北京啦！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刷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啊，好嘞！
15: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还挺全的。
18: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7: 卡酷七色光，
28: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9: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32: 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33: 中原胜男，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古斯，九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1: 笑啥呢？嗯，你说的对。冯导，娃既然说到了新一代，那咱今天啊，就把最新的、最年轻的都拉出来练练，把这些 B 角、C 角、D、E、F 啥的都拉出来，都练练，好吧？好，来 ，B 角的楚嘉禾来上来，
2: 再造一个。
1: 来 F 的易奇娥上来，
3: 奇娥，去去去去，上。
1: 你俩把这个鬼乐从头来一遍。
0: 唱啥唱嘛，一开口一股外线范儿。
1: 外线范儿，啊，那就不唱了。形体没有外线范儿吧？来，从卧云开始。邓三呢？啊，
4: 南瓜。啊。

0: 大大吃。
1: 咋了？
2: 我动。啊？
3: 咋了？这是？啊！
4: 快来送医院！快！
1: 来，
4: 轻点。
5: 医生，咋样？严重不？
6: 骨头没事儿。你这腰有老伤的吧？
5: 我以前练功的时候扭过。
6: 你这情况呀，最少卧床3个月。
5: 啥？这么严重吗？
6: 腰椎滑脱，这是你们戏曲演员常见的职业病。如果修养不好，到时候只能手术了。
5: 不行，大夫，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这次演出对我特别重要，我不能缺席。我这不行，我打封闭行不行啊？
6: 你还想站起来？跟你说了，除了静养没有别的好办法。去输液室等着，一会儿给你打点消炎针。哎呦，
5: 你喝水，我给你倒点水喝。
7: 楚家河
5: 在这儿呢，
7: 药呢？啊，
5: 在这儿呢。
8: 你出去，我不想看到你。

0: 就在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人家主动上门呢，
1: 你直接行去嘛，
2: 那天也没来得及问清人在哪，
0: 那不就在顺城乡城下底下卖凉皮吗？
2: 哎，你咋不早说呢嘛？
0: 那你也没问我呀。
3: 醋酸辣子都要哈，哎好，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哎，来碗凉皮儿嘛。来碗吧，来碗吧。好，那边坐，等一下哈。等会儿。
4: 长安城那么大，装得下多少角的起落？可又怎么这么小？一转头，就让他俩又碰上了。胡三元看到现在的花彩香，心里特别难受。他想起了过去，想起了花彩香的过去。那时候，她是县剧团那小院子里的女王，脾气火爆，敢爱敢恨。宁州县城大街上的大明星，舞台上当之无愧的当家花旦。现在曾经抖水袖的兰花指抓着菜刀和豆芽，胡三元他自己也不过是半斤八两罢了，戏台子上的金鼓玉嗓都成了城墙下头的烟火气。
5: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
2: 对吗？把我烧成灰抹成粉你都能认得出来了？
5: 没那么大丑，抹你干啥呢？
2: 你现在住哪儿呢？
5: 仁义巷租的农民房。
2: 那娃跟张光荣呢？
5: 回山东老家了。
2: 啥时候走？
5: 三年多了吧。厂子刚解散那会儿，他就说带娃走，我不想去，别别扭扭又闹了好几年，离了就走了。要不你
2: 还闹着？你那会儿写信来，不是说想到地方团上工作？
5: 想归想的嘛。
2: 这两边生意好做，
5: 不比唱戏难，也不比唱戏简单。你啥时候到的这儿？
2: 来没多久嘛。那来地调到省勤了，我陪他过来。
5: 来地调省勤了？
2: 省勤要排游戏红了。
5: 我就说这娃一定有出息嘛，今年得22了吧，好些年没见了，娃咋样？哎，
2: 越长越浓。就住在省勤后边那小平房啊，这排练马上结束，一块过去看一看。
5: 改天吧，你娘车不能过夜，我得卖完的。
6: 老板，来两份凉皮带走。哎，三份。
5: 三份啊？啊。六毛。你回吧。我正忙呢，没空招呼你。

0: 再来一碗吧，没吃饱。
1: 辣子醋蒜都要哈？
0: 要，
2: 啥都要。

0: 哎呀，
1: 吃饱没？还剩一碗，
0: 带走吗？晚上饿了再吃呢。
2: 哎，你看这十二把连打完成了，明天招到政治委员，他一定夸你是个好人。你
3: 桂兰，我要是个好人，那你就是个大大的好人呀。
0: 好
4: 呀，真的没有。
0: 你咋来这儿了？找我呢？吃饭了没？张彪，
5: 不吃，你吃。
0: 我不敢再吃了，吃一天这撑死了。啥事儿呢？
5: 怀疑的腰是不是有旧伤了？
0: 那突然想起问这个、
5: 今天排练杵在后摔了，伤了腰，医生说是旧伤复发，好像跟怀疑是一个地方。
0: 严重不？
5: 需要卧床三个月。
0: 那演出是演不成了，那他还是闭着。咋摔的？
5: 就古爷让我们俩一块做示范，他摔的时候一直看我，他眼里有怨。
0: 跟你有啥关系？
5: 那如果我要不来省亲的话，
0: 哪来那么多如果呢？那如果要有如果，我这会儿还坐在这儿拎着个凉皮儿，别往自己身上揽了。你现在都跟毕哥一块排练了，有进步了啊！你千万不敢让别人的情绪把你给影响。回头叫楚天哥到刁家村诊所找我一趟，让我给敲一下，
5: 能行吗？
0: 人和骨一个圆，都是活一口气，有啥不行？敲好多好人。

0: 师傅，行啊，回来了，稍等一会儿啊，这马上就好了。你看这一铺，那档次瞬间就上来了嘛。那个碎锁砸进的门，滚！啥东西？
1: 六门撬锁，你是谁啊？
2: 叔，我知道错了，那烂锁锁轻轻拨一下就开了嘛。新锁已经挂门上了。再说了，我也是为了亲哥好，你说是吧？那万一哪天来个女人呢？
1: 除了你，哪有歹人？
2: 你这话说的，你没看团里那一个个男的看秦娥那眼神，那都放光了。
1: 滚！
2: 滚！
1: 滚！滚！再来，你小心人！
2: 你
1: 滚不滚？
2: 别生气，走！
1: 哎，行，你来来来，你过来。
2: 说，哎，
1: 不是，
2: 钥匙，新锁的钥匙。

0: 这个人，你给我放下！
1: 这个人，你给我放下！
2: 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我放下！这个人，你给 平常管养如何？
0: 叔，你不懂爱情，
2: 爱你打了个葫芦子。
1: 年轻人的事情你少管啊！哎呦，哎，我错了，错了，错了，回家，叔，走了。
3: 你干啥呢？
4: 我掀不开呀。
3: 算了算了，脚铺上，这还能倒点灰。晚上一个人在屋待着的时候啊，门锁上，这插销销子插上啊。嗯。回头我再给安个销子啊，两个一块插上，门要锁好呢。啊。行，那早点歇着啊，我走了。嗯，这货给换了个新锁，钥匙。

0: 嘉禾，嘉禾，
1: 碧晴娥，
0: 嘉禾咋样了？他在吗？我来看看他。啊，他妈把他接回宁州了。那我走了。
1: 你别自责，他不怪你。
0: 真的？
1: 嗯，他临走的时候说的。你回头就好好排练，别分心啊，没事儿。

0: 咋样了？
1: 你跟他胡说些啥嘛？
0: 你不想见他，我也是替你给挡了。他啥人你还不知道？不说你去宁州了，他还会再来的。
1: 我说后面那句，
0: 那本来就跟他无关啊。
1: 咋能无关的嘛？你说就排个练，他叫啥劲嘛？我都躲他躲到长安来了，你说他跟来干啥嘛？你知道我为啥盯着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克星，只要有他在我就好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平常谁都向着他，平常啥都要让给他。
0: 没事的，咱还有机会，又不一定就是他上了。没事的，出息，你看看你。
2: 你行了一次，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 B 组。
3: 这个，按道理呢 ，B 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哎，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

0: 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义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0: 那就让他上。
2: 王峰，
3: 干啥？
2: 到底是咋想的？
3: 我咋想的不都说了吗？老虎那么坚持，那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你给我说实话吧。
3: 实话，实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实力见真章了。
2: 又斗，斗吧！看你们各显神通到什么时候。

0: 来，停一下，来。一清河呀，口口声声念啥狼啊？
1: 白狼。
0: 念裴狼吗？白狼是个啥吗？吐的都掉渣了，我第一句我就出戏了。哎，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根本就不用唱。
2: 冯导，
0: 你还有，你把唱上场的来一下，我看一下。来，走一下来。来，预备，走。来，停一下，来。你这一步三摇的拿枪做事的，你这这是干啥呢嘛？你摆啥谱呢嘛？你们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老把式。拼了命的用这些所谓的技巧去讨好观众，迎合观众。这要是放在旧戏的舞台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演的是啥嘛？塑造人物。Trisenage， 人物呀，你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人物的逻辑。观众为啥爱看戏呢？因为戏它有矛盾，有冲突，戏美，但是时代它不一样了。现在观众就是喜欢看这种激烈的情节，优美的身段，而不是那种过分拿捏的旧风俗。
2: 啥是旧啊？啥是新？跟游西湖比，长阳冈是新，可蹦跶了这几年，现在为啥不排了呢？
0: 舞蹈，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2: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来看，
2: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0: 咱们不争论这个，来，鬼院这一折先放一放。 A 组丽丽、秦生，优惠那一折走一下。等啥嘛，动起来。

0: 师傅，麻烦问一下，咱这住着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1: 不知道。啊。
2: 花开了。哎。
3: 哎，来一趟，来一趟，来一趟！
4: 哎呀，叫你来一趟咋不来嘛？
3: 出来！呀，你还个性的很啊！你多大年纪了？人家还能看得上你，花钱来找你配种，你连个福都不会享你！给我出来！
0: 师傅，哎，问个人嘛，这儿有没有一个卖凉皮的，姓花的？
3: 这个巷里好几个卖凉皮，你找哪个嘛？
0: 那还一个女的嘛，四十来岁，人长得挺漂亮的。
3: 那你是买凉皮了还是寻人了吗？
0: 找人吗？
3: 不知道。出来，你再不出来我给你打死你，我跟你说。出来。
0: 这狗还有意思呢啊。
3: 有啥意思？
0: 那叫拉配种都不去，特立独行嘛。哎呀，我给你再弄出来，你别打这货啊。
3: 哎，还把你能的，你
0: 弄。朋友喜欢小动物不？啊，来献点爱心啊！
3: 出来。哎呀，哈哈，哎，跟你俺好得很啊。嘿嘿，
0: 哎，我们俩同病相怜啊，都是。
3: 你也配种啊？
0: 哎，说啥呢？如丧家之犬。
3: 你胡说啥呢？我们这有家了，走，走，走。
0: 听这话像骂人呢。哎，你啥时候站这了？
5: 该看的都看见了。
0: 看啥了？
5: 特立独行的丧家之犬。
0: 你这巷子人都会骂人呢。啊。你今儿咋没出摊吗？
5: 城墙那儿不让盖了，说我们影响市容呢。啊，你咋寻这儿的？
0: 问嘛，闲嘛，啊，闲来了。
5: 找我有事儿？
0: 到我那儿去认个门嘛，一块儿吃个饭。
5: 饭哪儿不能吃？
0: 那在你这儿吃也行呢。看你这儿啥都没有，咱不能还吃凉皮吗？啊，要不就去我那儿认个门嘛。咱俩这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高低认个门。我说那现成的弄好了，臊子面，臊子都拦好了，去了光把面一下就吃了。我自己拦的臊子。嗯。
6: 行，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老时间啊。哎，散了。一清娥，今天有句点评忘了说了啊，就你这个卧鱼啊，功不错，继续保持啊。
7: 就这？
6: 那你还想听啥？
5: 这揉面就揉面，扭啥呢？
8: 你知道我揉面师傅是谁？咱县剧团造成的胖鼻梁。哎呀，得他揉面的精髓，你知道，要把全身的力量传递到这面上呢。哎，哄出来的媳妇儿，揉出来的面。
5: 团里咋样？
8: 哎，我回去那会儿好得很呢。黄正娘走了，这朱继如掌管了业务啊，存子辈儿这四个老人呢，把这团里收拾的红红火火的。哎，这红火了一阵子，这会儿又散的差不多了。
5: 听说狗爷走在吹火的

0: 上了。
1: 狗爷走着遗憾的很呢，还特意叮嘱着来地儿一定要超过那魏长生吹火的记录，一个包子81口。
2: 那都是传说，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来地儿那娃也认死理儿，够他练的。
1: 我觉得好着呢，这认死理儿的人啊，你给他一个追不上的目标，要不然容易跑偏，让他奔着目标一直去。
2: 娃咋样？来了以后还适应不？
1: 还行，现在这跑龙套着，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2: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还记得学员班那个王老师吗？
1: 啊，
2: 长安来的。我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说，这800里秦川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口音，但是还是得往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上靠呢。那时候也是，给我们好一通练。
1: 那会儿你是咋练？
2: 还能咋练？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然后自个儿练。还记得那棵树吗？就站那树底下，自个儿慢慢练，练的嘴起泡不说，还舌头都是硬的。
1: 你看看，一说到秦腔呢，两眼都放光了，电人呢。
2: 物是人非啦。
1: 这有些事情吧，是都变了吗？那你没变吗？我也没变吗？对不？
2: 咱俩现在，我是凉皮西施，你是江湖大夫。以前顶多不着调，现在骨子都找不着了。
1: 这听着也还般配，是吧？
2: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来。
1: 那这后头是个啥？
2: 油面。
3: 回来了，
4: 师傅。
3: 今儿排练后头咋样？
4: 好着呢。故事吃了吗？
3: 吃了。你看啥？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我为啥走？虚张声势，这都是兵法，是策略。
5: 这哈怂给我用计，
3: 我也得回敬他三分。你听不懂没关系。
5: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
4: 没有。
3: 行了，回去。
4: 他说了。
3: 说了。说啥了？
4: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3: 他夸你了？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啊。
4: 师父。楚家河受伤的事儿也是您的兵法吗？
3: 谁？不是，这那是个意外嘛，我都不知道这娃啥基本功啊。瞒天过海
5: 不行。孙子兵法

0: 哎呀，呀！
1: 咋了？哎呀，这寸劲儿，又把我这救生带出来了。
0: 装，你再好好装。
1: 装啥呢？我这半扇子连腰带背的，那帮我拿一下，拿一下。呀！
2: 你这真的假的呀？
1: 哎呀，我这跟你说啥假的？
0: 弄哪个？
1: 这红的。
0: 咋弄呢？我可不会你那敲人的本事。
1: 就擦点药，哎呀，舒缓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些。哎，
0: 把衣服脱了。
1: 弄啥呢？我给你揉。你会把话说完吗？啊，说的还让人胡想呢。
0: 脱了。啊。
1: 哎，就这半身。
0: 这儿啊，对，
1: 这伤咋弄的？哎，谁知道呢？干活挨打，不知道咋就弄上了。哎，在里头的日子都没个头呢。真没想到，这还能再跟你见上面。哎，谁？
3: 别说，去。走。人家，咱看看烧跑里没有。那边开了没有？
4: 走。咦，来的真不是时候，实在对不住啊，三元。
3: 哎，你别误会了。
4: 啊，不，我没误会。
3: 嗯，
4: 这事儿我懂。古人云。 洞房花烛夜，人生大事儿。嫂子，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刁老黑。今天这事儿怪我，算是我欠你们两个的啊。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寻我，刁家村这一带，我说了算，保证满足。你看能成不？
1: 知道了，赶紧走。哎，
4: 对不住了，你们继续，走了。
0: 你等会儿。
4: 啊，黑
0: 哥是吧？刁家村你说了算。是。那别以后了，就今天吧。我在村口需要一个固定的位置，做点小买卖，你看行不？
4: 行。
0: 那谢谢了。
4: 谢啥呀？继续，走了。这货呀！
0: 继续吧，啊，哎呀，没事，行。嗯，这儿，这儿，对，到这有
1: 我别单词嘛。你的思绪多得很。啊！行了，你回吧。嗯，没到。
0: 我觉得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了。说嘛。我离婚不是因为你，所以你心里头不用内疚。啊，知道。嗯。咱俩前前后后，也纠缠了十几年。李青娥、张光荣，这些人来了又走。我进你退，我拽你跑，说白了就是生不逢时。老天爷没让咱俩在一起。 以前我也不信命，你老想着折腾，折腾了半辈子，才发现其实该咋还是咋。所以我现在也放下了，放下的东西我就不想再拿起来了。就算你还是以前的扈三元，我也不是曾经的花彩香了。
1: 那我
0: 有啥事儿回头再说吧。啊，那啥时候？
1: 回头啊，回头。

0: 你这一大早就把我拉出来新地方，
1: 咋想我变卦？
2: 哎，那不小瞧黑哥了，我是想赶紧把地方定下来，啊，让他赶紧把摊子出来，小买卖挣钱了，啊。
0: 哎，伙计，我说你牛批得很嘛，你才来长安几天就傍上人了，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咬人的狗不叫。
2: 黑哥，你高看我，那就是个老乡，真的就是个老乡，啊，
1: 这，啊，哎，啊，你看这儿行不？
2: 这儿，啊，好吗？行，这，那是谁堆的东西？这在人家门口，能行吗？
0: 哎，没事，你不管了，我跟他说一下，你收拾。
2: 那我收拾了啊。
3: 干啥呢？
4: 给我舅留个条子。
3: 一会儿去百乐厅，把它带上。
4: 啥？
3: 包子。
4: 我吃过了。
3: 就知道吃。吹火的包子。哦。
4: 风脑说排练不用真吹火。
3: 听谁的？
4: 听师傅的。
3: 今天一切行动听指挥。
5: 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喂，
7: 金淼，
6: 带孩子出来玩。
8: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6: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9: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0: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8: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6: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9: 我不去。
10: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9: 不愿意。
11: 爸，牛。
12: 相信我，
13: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5: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17: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8: 豆角焖面，
5: 焖出最深的依赖。
1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5: 有人跨国越山海，
21: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5: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5: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4: 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5: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北京啦！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2: 卡酷七色光，
2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4: 明天你是否会想
1: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25: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26: 喜欢为异性歌唱，
27: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1: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28: 一下就想到叶蓓，他能懂这首歌。
1: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29: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30: 拿着彩锥下来。
1: 期待。
31: 黑龙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都可以放在那凳子上。这就在村口，地方没了。一大早我就寻那老黑，硬把地方给掀见了。哎，这家人呢，招呼也都打好了，后院有口井，你用水随便用，人好得很。行，那赶紧上趟吧。
1: 好。
2: 大腿枪切枪切枪切枪切枪腿枪大枪枪枪嘟霸大枪
0: 哇
1: 行了行了，停了，别练了，让古岛咳完。
3: 哎呀妈呀！哎，哎，
4: 古岛没事吧？
3: 没事。哎呀，心里有事儿，昨晚没睡好。
4: 咋了嘛？
3: 你说这次全国地方戏汇演，省上为啥选了游西湖这出戏呢？
4: 有啥直说嘛。
3: 哎，你看啊，这人家领导要看啥咱就得让人家看啥，对不？还得让人家看高兴看满意。咱这杀生啊排三遍了，都是不带吹火的排练。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回头三结合的时候万一哪一块没配合好出了问题，那就毙了。
4: 说的对着呢。
3: 对着吗？
4: 我想的也是这。
3: 铁丝
4: 丽丽，吹火练的咋样了？
1: 练着呢呀，一直练着呢。
4: 好，你带上吹火来一下。来，
1: 现在
4: 啊？
1: 咋不早说呀，没带包子啊，今天吹不了。
4: 没带包子。
3: 哎呀，那看看今天有谁带着没？
4: 有谁带了包子没？你们谁带包子了？有带包子的没有？举手我看一下来。
5: 没有。
4: 谁带包子了？
6: 没有。
4: 谁带了？
6: 我带。
4: 你带了？把包子给龚丽丽用一下。
7: 你说他咋带那种啊？他会着。
1: 你别过来啊，别人的包子我咋用啊？吹不了。
4: 那让叶青娥试一下。
3: 你看你看。
4: 你看我干啥了？你自己随身带着吗？练了吧。来，你试一试。来，准备一下，把火一点。古导，
3: 嗯，
4: 团里还有个会，
3: 嗯，
4: 我先去一下。
3: 嗯嗯，你去你去去去去。
4: 咳嗽怎么样啊？
3: 嗯，
4: 咳嗽好点没？
3: 哦，哎，好多了，好多了这会儿。哎呀，
4: 好，今天排练先到这儿啊。哎呀。
3: 行了行了，算了吧算了吧，把地毯都恢复一下。
8: 来，这么厉害，这么年轻，来来来来，
9: 跟以前什么？
3: 看见了，轻轻一弄，这都把这货震过来。等我的好消息。
1: 我不知道你是咋从县城爬到省城的，但就凭你那土掉渣的唱腔，光靠骚青上赶，就想挤上长安的戏台，还差点意思。

0: 美顿啊，好吃。来，这个瞧瞧。
1: 好。
0: 够了够了，吃了好几碗了。
1: 好嘛，
0: 再吃吃。
1: 回头你要是饿了，就上我这儿来，管够，不用钱。
0: 那不行，你去打听打听，在刁家村这一带，我刁老黑不管吃谁的、喝谁的、拿谁的，我都给钱。哎，白吃白干的事儿，我刁老黑干不出来。
1: 要
0: 义气。
2: 大哥，
1: 是呢。
0: 干啥去？吃了没？
2: 哦，俺们几个想去吃面呢。
0: 吃面？吃啥面呢？来，坐那吃凉皮。
2: 俺们想吃面。
0: 吃啥？我跟你说了，正宗的宁州凉皮美得很。坐那吃，嫂子，给他们先一人调两碗。
1: 好，
0: 上八碗。
1: 好嘞。哎呀，
3: 黑哥今天想请客呢吗？
0: 啊，我请客，自己掏钱。
1: 醋辣子都要哈？
2: 都要。
4: 黑哥，
5: 黑哥，
0: 哎，吃了没？
4: 没呢，没吃呢。
0: 没事，刚好坐那吃凉皮。
4: 凉皮，
0: 坐那吃。
4: 哎，好。
0: 嫂子，给他俩一人再来两碗。
1: 好嘞。
0: 都是兄弟。哎，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跟我刁老黑说，没有我办不到的。
1: 谢谢黑哥啊。
0: 谢啥呀？
6: 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
7: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剧本呢，是1953年整理过后的版本啊。我做了一些删减和这个修改，也是基于咱们开始排练这半个月以来所碰到的现实情况啊。有意见大家提啊。
6: 行。
8: 删词了？
7: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我做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吗？啊，就是李慧娘这场戏啊，我是这么想的，她那个卧鱼只要一下去，啊，这个追光一给一聚拢，收光，这场戏就结束了，留白才更有韵味儿。后边那些唱词儿给的太白了，狗尾续貂，没啥意思。
8: 孟导，咱现在这个 A 桌的李慧娘啊，她擅长的就是唱，你把这么多唱词都删了，那这场戏的功就成了重中之重了。可他这个卧衣功的水平你也清楚，你这不等于弄了个火堆把他架上去烤吗？
7: 对，我正要说这个，这易清娥同志这个吹火呀，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太好了。我就严重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功啊，像卧鱼啊、吹火呀，其实他的技巧也没有啥保密性，很多都是对观众、对同行都是公开的，但为什么只有极少的演员能够演好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难度实在是太高了，这功不是每个人都能练成的，这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天分的。
9: 这是肯定的嘛，必须得有天分嘛。
8: 废话嘛，这不是。
7: 所以团长，我有个新想法，既然易清娥有这个天分，那么就让她上。
10: 然后呢？
7: 然后易清娥这个问题啊，是在于她的唱腔实在是太土了。哎呀，一两天也改不过来，所以唱词的部分，我想着还是功力力上。
10: 那你的意思是，
7: 替身呐、啊，让易清娥做功力力、卧鱼和吹火的替身？
8: 大替，你一场戏。弄两个李慧娘，
7: 是在以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舞台让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只要声光电一配合上，一上台，大家都是浓墨重彩的李慧娘。只要观众一看进去了，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不会介意的。
8: 胡正，你这叫胡丑正。
11: 角儿
8: 之所以为角儿，
7: 舞蹈一个角儿撑起一整场演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这个构思能够让演员的优势发挥到最大。
8: 你这是个拆子构思。哎，
9: 好了好了，鼓捣鼓捣。哎呀呀呀呀，鼓捣，
8: 我觉得风导说的有道理，各有所长嘛，是不是？哪长？
11: 他哪长？
8: 他哪长？我哪知道？
7: 你这
8: 莫名其妙，
9: 这话好好说嘛，汉子。
10: 这个创新呢是有意思的，那保持传统呢是有意义的，
8: 对吗？
10: 但是风导的这个艺术的结合呢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个角色两个演员演，这样

0: 就不用争角色了，都能一块演，对戏也好。你说呢？
1: 那你们几个演员说，我把话撂这儿，哪个演员同意这么干，拿这个挂错的戏，也是白学了。

0: 那你们俩谁跟演员去说一下？
1: 你干啥呢？
2: 去盯着，
1: 看他们想干啥。
2: 快去！
1: 哦。下了，喊出来！
3: 山团，
4: 那
2: 你去盯着他，
1: 盯啥？
2: 盯一起饿吗？这货肯定是找一七哥谈话去了，你看着，如果一七哥快答应了，马上拦住，一定要拦住。
1: 哦，去。
0: 哎，一七哥同志，
5: 团长。
0: 哎，来来来，我给你说个事儿。
5: 啥事儿啊？
0: 坐，坐好说。
6: 我们想呢是这样的。Thank you.

0: 师傅，吓死我了！你咋出来了？
1: 我看上他跟一起在那说了半天了，
0: 说的啥？
1: 听不清吗？
2: 那你进去干啥去了吗？要看我在这儿不能看。站起来！
3: 我睡觉。干啥去？坐吧。
4: 哎，过来，过来。
5: 哎，你跟我说不着，演员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3: 哎，这娃呀真是个好娃，顾全大局。
5: 啥意思？咋说的？
3: 人家娃说了，说组织咋安排他就咋执行。
4: 哎呀，好娃呀，
3: 你狗也是个好老师啊。谢谢你啊，你向人谦哥好好学习啊，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不是个好东西。谢谢了，老谷，
6: 不用谢。
7: 走进山西汉城。

0: 家园，姐弟姻缘他送了面，堂上点线梦许愿。
1: 停停停停停停吧。
0: 哎
1: 呀，
0: 咋了？
1: 唱的啥嘛？
0: 唱戏你们唱了呀？
1: 哎，你管这叫戏呢吗？
0: 你家这还是行家
1: 呢。哎，摸了你说呢？
0: 那你给他来一段
1: 吧。来就来嘛，美猴王，
0: 来上上，
1: 切切切，来。急啥呢？都没开始呢吗？

0: 我这是幕府的嘛，又是花椒老汉来了。给你们带碗耍，那么来跟着走。一，你不得吹牛；二，不选那么我家三代做大官，那么我也见过皇上的面，那么我破给娘娘吃。 做饭那么我打穿过，黄马褂那么我马穿过，绫罗缎那么俺们吃门不走，说晚叫那么回来催杯酒，丫鬟那么又吃饭又的是玉石碗，然后背上镶的我是五彩蓝，哎列切列切列切切我列切，
1: 小伙子你弄啥去嘛？
0: 我伺候你们了吗？回屋伺候行家去。<笑>
2: 说话，为什么要答应他？唱戏，找人替。我休他先人，自古以来都没这么唱戏的。
3: 那咱们这么唱，不就有了吗？
2: 啥？你想咋？啊？你还想开天辟地啊？你咋想的？你这。
3: 谁教你这么说的？山瘸子，呀，你山瘸子呀，呀，欺负老汉偏碎挖你，他骗你的，你知不知道？他让你受苦受累，让他给人去出风头，你知不知道？我觉得那吹火的人是我，掌声就是给我鼓的，我都听到了，那就是我的吗？
2: 啥叫给人出风头？我见过寡娃，我见过你这么寡的娃。啥叫主角？知道不？以后还想不想当主角？说话。我本来也没想当主角。啥？你。
3: 你这话岂跟狗似的？

0: 不准。
1: 一不准来这里，二不准买任何东西，不准再买回去的，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哎呀，哎呀，还有这么可爱的女姑娘，棒棒！
2: 你是瞎呀，还是不识字啊？
3: 哎，我忍你们了，警告，警告！
4: 人是铁，饭是钢啊，净糕吃起来又甜又香，趁热吃。看你还整个八不准，给我弄的都不会了。那你不能不让我关心你吗？是吧？看节礼。广州牛仔服，现在的明星都穿这个，试一下，试一下。
2: 我不要。
4: 哎，你不试你咋知道？对吧？你穿上以后啊，那就是剧团里面最漂亮的靓女。试一下，不好意思是吧？哦，帘子拉上，哎，好好试一下啊！你穿上以后，那肯定朝气蓬勃，向阳而生，整体都是充满了朝气，那多漂亮！吓死我了！这么，哎，人家老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又亲又爱。拿脚踹。

0: 咋哭了？我逗你玩呢，啊！咱爸不准，让你没说，不让逗你玩嘛，是吧？行，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不逗你玩了，好吧？别哭了，你哭了，我心疼啊！谁欺负你了是吧？
1: 你，就你，出去！
0: 啊，我走，我走，我走可以。
2: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弄死他！孙哥，孙哥让他受委屈了。来，你弄孙哥。来，你弄。
0: 不是那意思，这咋回事？
2: 滚！往出滚！还不嫌乱，那都成不成器了。
3: 还啥气吗？咋这么大情绪？
2: 杀气！大挑战！杀气！
3: 雪儿，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管，就听几位师傅的。现在他们都不在了，我就听你的。
4: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你也啥都，你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我现在就一个想法，就听我师傅的，吹够八十一口火，其他的我管不了了。嗯，
5: 你这是咋了嘛？这上几趟厕所啊？肚子疼。
4: 哎，
2: 你
4: 那大山楂丸给我拿两包嚼一下。 呀，我看你就是凉皮吃太多了。啥月份嘛，哪能这么吃？嗯，一天吃5顿，前前后后18碗。武松上景阳冈之前也就18碗。嗯，
2: 三元，啊，
4: 给，凉皮子，你相当让我给你捎过来。
2: 捎啥呢？我一会儿摊上吃呢嘛。
4: 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跑一趟。
2: 三。
4: 今天生意特别好，早早卖光了，提前收摊了。啊，就剩这最后一碗，让我给你带过来。人家还说了，特地感谢你的惠顾。
2: 你俩啥关系嘛？你觉得呢？
4: 呀，我们三元有故事的人。
2: 嗯，有没有故事不知道，这凉皮子再这么吃下去就成事故了。

0: 你行娥，你想啥呢？赶紧上了！哎呀，现在上有什么用啊？你刚才干嘛去了？你注意力集中一点。你现在和龚丽丽是同一个李慧娘，你们在交接的时候啊，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是严丝合缝，不然这个导演构思没有任何意义啊，好不好？来，再来，你先下去，快快快快快！ 浪费时间，就从唱开始吧，从唱开始吧。嗯，哎，走。啊，对不起，停下啊！来来，你这样，易清河，你在侧幕调，《星月惨淡风露凉》，你来唱。啊？龚丽丽对口型，好吧？
1: 凭啥呀？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哎呀，听我说，我知道。哎，咱试一试，好不好？咱就试，咱试一试嘛。来，就从他唱开始。来，哎，走。

0: 脱了裤子，放了屁一样，一下子人都泄了气了。
1: 对，
2: 钱一亮，他给媳妇儿一
3: 这行吗？
4: 来，核对清楚数额，然后签字啊。
5: 哎，我工资多少？
4: 45啊，这上写的明白着呢，咋了？有啥问题呢？
5: 没有没有没有，
4: 还行。
6: 啥意思？
4: 咋了？
6: 谁想扣我钱？这
7: 是咋了？
4: 业务科让扣的，这上写的很明白。
6: 业务科都不是好东西。哎，我一个月我演一场戏2块钱，唱错的崔姐扣我2块钱。一个月我辛辛苦苦7-8场，还能不演出挣得多？讲道理吗？你们说啊？讲道理吗？
8: 不讲道理吗？
4: 别在这儿嚷嚷啊！到业务科找业务科去。
9: 就是不合适。
6: 看到没？看到没？这就是主角的待遇，一天到晚争来争去，争个屁！
8: 丽姐，
6: 让开让开，
8: 别生气。丽姐，
6: 什么东西？
8: 谁把你惹？谁把你出气嘛？啊！
10: 出气
8: 嘛！
4: 签字，签字。
11: 现在没走，就是，
8: 咋了嘛？我不是冲你的。
5: 别。第5条不许到我单位来。
8: 哎，这是第7条，你看，才认真学习过。
5: 那你还来？
8: 你这不刚发工资吗？写了一笔巨款，我好赖给你送回去。放心，我不进去，我看着你进门我就走。
12: 谁？
8: 走走。
12: 帮个亲门就是扒了，像说你吗？说你吗？
5: 再加一条，不许把别人的亲门掀。
12: 不是你这把歪掀，你到了挣钱一点规矩都没有了。
13: 我原来以为啊，凭我一己之力，咋都能让娃在省厅稳住脚。可现在，我也有点慌了。
14: 你不敢慌。那有些事儿咱就得坚持，有些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你比如说唱腔，疯子导演有一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那到省琴来了你就讲究个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谁强谁就能站稳。我再说的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13: 你没错，是我。娃昨晚说的也没错，唱了这么多年戏了，我现在倒是真不知道该咋唱了。
14: 不管咋唱，得先上了台嘛，对吧？
13: 哎，对啊，啊，你这话说的对。你放心，只要唱腔能变过来，我就敢让风导让戏，至少《鬼怨杀生》2折是秦娥的，
14: 对吗？
13: 不吃了，
14: 坐下。你心里有事儿，没跟人说呀？
15: 本来就是现在忙的，
14: 我这都来一个月了，啊，还不适应。这老狗以前教那唱腔。跟省琴这要求不符合，这一开口就叫人说是外线范儿，影响登台了。
16: 来碗凉皮儿。
5: 哎，来了。醋辣子都要哈？
16: 都要。
5: 来，
16: 谢谢啊。
14: 是想看能给找个老师吧，辅导一下那唱腔。这人难找啊，得是个专业，还得接受过省琴系统训练，那还不能是现在就是省琴的人要避嫌呢。这人我上哪儿找？
5: 再找找吧，我也不知道。
14: 那你愿意不愿意？思考一下。
6: 老板，来碗凉皮。

0: 来了，
1: 秦腔那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别哭了，别
2: 哭了！哎呀，你娃嘛，你给他喊啥嘛？给我把他吓着了。
0: 哎，他扇子咋说？
2: 先给娃冲奶粉，娃都饿了。
3: 啊，不哭不哭！
2: 哎，这次就算了啊，人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3: 好了好了，
0: 我看你呀，就是没本事保护你老婆，啊，所有人都欺负我呢。
2: 哎呀，我还咋保护你啊？啊，全端上下，谁还敢惹你啊？
0: 那个新来的一青娥，就外县那货，他替我上鬼院跟杀生了。
2: 冯导不是说了吗？他就是个替身。你这生娃娃呀，腿脚都硬了，一拉进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心疼。他做你的替身是好事。
0: 现在听着是好，就怕有啥变化。
2: 能咋吗？
0: 他师傅那个老骨滑头得很，谁知道心里憋啥坏水？
2: 就那个挨扎事的外向老汉。啊！交给我了。
0: 哎，你别就打人啊！我现在还站着理呢，动手都理亏了。哎，你听见没有？哎呀，
2: 我又不是个瓜子啊，我有的是办法。袁姐。哟，
4: 大阴阳师。难得见你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呀，
5: 丽丽，马大哈把身份证弄丢了，这不缺我户籍卡，我办一下呗。
4: 等一下，我把这说完了给你找啊。
5: 元宝针啊？
4: 哦，你还懂这个？
5: 丽丽也是，现在最时兴了，不能断，一断就起包。我自己去找。
4: 那在第二个柜子人员单。哦。
2: 第二个。哦，
4: 自己找一下。
2: 别断啊。啊。哎，你爱人最近咋样？
4: 哎呦，再别提那个人，提那个人我就满肚子生气的。你又知道呢，经常又不回家，回来跟大爷似的，袜子一扔，脏衣服一扔，也不知道自己洗。我又得洗衣服，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做家务。啊，老人那边我还得跑，天天就跟他那朋友不知道喝酒还是打麻将。
6: 您好，汇款。
7: 宁州不备粮全，都医保才收，对不对？对不对？地址姓名，对不对？
6: 对着呢，对着呢。
7: 发什么词？
8: 嫂子，这秦香莲和鲍文正唱的这三对面可真香啊！哎，不过啊，这戏唱的再香，没有嫂子这凉皮子香啊。
6: 来，吃好再来哈。佳，给你吃。哎，香的凉皮子。
8: 好，美得很。
9: 你把凉皮带走。
7: 好，两毛五，醋和辣子都要哈。
10: 马老师。
1: 你是？
10: 我是楚家河。
1: 楚家河？
10: 嗯，是我。哎呀，你咋卖上凉皮了？
1: 你咋也在这儿呢？你也调省勤来了？嗯。呀，那你现在跟来地儿是同事了？
9: 他，人家现在叫易情娥了，是要在秦腔界大展拳脚。
1: 我听说你们团排游西湖呢，你咋没排练去？
9: 排练啊。排练跟我没啥关系了，我腰受伤了。
1: 腰咋了？滑脱了？
9: 没到那个程度呢。哎呀，
1: 那可得注意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开始的时候没治好，后来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你看了没有？大夫咋说的？
9: 易情娥没跟你说吗？其实本来我是唱 B 角的，但是医生说我现在至少要卧床三个月。
1: 不能让你卧床呢，你出来瞎溜达啥呢？你这得治啊！

0: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肯定能治好。
1: 老黑，看下摊啊，走走走走。
2: 花老师，不用，花老师
0: 不行。
3: 我本来要给你买过冬的衣服呢，但是我来长安之后也没逛过，怕买的不合适，你自己买。
4: 你别给我钱，我钱够花的。
3: 拿着吧，长安物价那么高，买啥都贵。
4: 长安物价高，你就更得自己留着嘛，自己留着花。
3: 我有钱，一个月45呢，自己留15块钱吃饭，给家里借20，你留着。
4: 哎呀，这些年家里亏了你给寄钱呢。
3: 要是当年你把我姐带出来了，她也会给家里寄钱的。
4: 行了，就老了没本事呢，怕以后你再遇到啥事儿，就也帮不了个啥了。
3: 就你咋了？
4: 没咋好着呢。对，这钱我拿着了啊。
3: 行，
5: 老板，胡大夫在呢吧？
6: 在呢。
5: 啊，
6: 大爷，你先到来了。
5: 你先坐这
4: 儿。哎，你咋来了？
5: 啊，大娃来看看，腰坏了，跟我一样，给他敲一下。
4: 哎，这不咱学员班的吗？啊。
7: 哎，这你不能起这么猛的，你再扭着了，你这腰得治呢。
2: 不用你们可怜我，
4: 我去劝他，啊。
3: 阿姨，
8: 来地儿啊，长成大姑娘了。

0: 楚家河，你没事吧？
1: 你走。
0: 我不管你跟秦娥有啥恩怨啊，我作为一个秦腔的前辈，一定要跟你说呢，你这病得抓紧治呢，你不好好治，怕以后永远都上不了台呢。你别把我当秦娥的旧看，就当是一个宁州的老乡。你信我一回啊，你就算不让我治，也一定要去医院看。你不治好，这人就废了。你听见了没？要治呢啊！

0: 哎呀，我是早就听说过你，咱宁州县剧团的大庆一了吗？大美女了吗？
1: 可惜，你这不唱了，可惜了吗？
2: 啥可惜的？不可惜。来，姑爷，我敬你啊！哎，
0: 好好好，
2: 来来来，
1: 你是咱团上来的人，那就是我娘家人，我先干了。
0: 嗯，好好好。
1: 哎呀，来吃菜吃菜。哎哎，啊啊，你吃你的。
0: 敬你一个，我还得再敬您一个。敬您和狗爷，还有另外两位爷，是你们把娃教出来了吗？哎，你要这么说啊，这杯我得敬你，是你先发现娃的潜质的，你应该算是娃的领路人了嘛。
1: 那没有呢，娃以后还要靠你呢。
0: 这你放心，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烧干了，也得让咱娃在茶的大舞台上大放光彩。
1: 好，来，
3: 来来来来来，
0: 请快，来，以前啊，
1: 我是不觉得，今天见着秦娥和嘉禾，是真觉得自己老了。
0: 哎，你看你说啥？你可不老，你这么年轻呢。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有大用处了。咱娃那个唱上这个咬，
3: 这块别光顾着说话呢，吃菜吃菜，那酒下的有点快呢。
0: 你也赶紧坐下。

0: 你不是县城的唱腔老师吗？他小时候在学员班，就是沈清老师教的。那你刚才咋不让我说呢？
1: 哎呀，回头还是我说吧。你先进去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豆角焖面，
2: 焖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明天你是否会想？
0: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10: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11: 喜欢为异性歌唱，
12: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0: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13: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0: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13: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14: 拿着改锥下了。
0: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5: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6: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5: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6: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5: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6: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5: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6: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7: 手机电量剩余5%。
2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4: 这是文物。
15: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4: 很少，
15: 很少。
2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6: 1、2、3。

0: 左右摇一下。
1: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委员，你慢点啊！
1: 我这儿好着呢，好着。
0: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呢？
2: 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一下，走走。
0: 回弄啥呢？哎，
2: 走走，走走。
0: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2: 走两步，走两步。不想回去做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哎呀，
1: 美得很！
2: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偏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么？今天这一偏，哎呀，美得很，
0: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嘛。
2: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0: 走去哪儿呢？
2: 管求他去哪儿了，只要让我把憋的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
0: 我也不敢胡说了。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结婚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2: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哎，
0: 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吧。走走走，送回去。
2: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请请请。
0: 一个人待会儿啊？哎，
2: 没得很，
0: 不敢待时间长啊，等下外头凉呢。嗯，那我走了啊，不管你了啊，
1: 不管。不管了，
2: 走。
3: 花姨，你放那吧，我弄吧。
4: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3: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4: 这衣服好看着呢，
3: 咋不穿呢？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4: 有男朋友啦？
3: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4: 有喜欢的人？
3: 没有。
4: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野。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晴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梅蒂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去哪儿啊？
1: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嗯，记得。<笑>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嗯。胡三元，胡三元，王。
2: 王。

0: 你这个老皮，就不能不抽了，不然呛死。
1: 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0: 我还想死呢。

0: 泼死了吗？泼死了看你吃啥。
1: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喝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这房子就捣鼓点啥，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笨狗大嗓老是什么你能的。
0: 媳妇你可以走吧。
1: 哎，这回让我走，早干啥去了？啊，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1: 我走了好给你
2: 找人呢。咋了？找谁？
1: 你能
2: 皮亮住这儿吗？皮亮
1: 就不走，
2: 不认识。
1: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早哪不说这话呢？
2: 媳妇，早饭买回来了。
1: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扔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块呢。
1: 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单木不成联嘛。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
2: 以后是啥时候啊？
1: 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笑>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想看吗？
3: 不想。一张票1.2元，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虎虎侍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 我一直问你，那心里憋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2: 还要看电影，花钱买的票。
4: 九回娘莫要，台北上，请我把话说心上，就天玄女连连。
2: 那你在哪？
4: 想知道我那信里写的啥是吗？告诉你吧。
2: 你干嘛不把他送到爷爷奶奶？
4: 就写了3个字儿。
5: 他们都去世了。
4: 接着我。
5: 跟我划清界限了。
4: 那我写了30个。

0: 你说什么？
1: 旧社会就是一大流氓，我妈是他的原配，他就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他怕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着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作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2: 哎，小伙子，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呢？
3: 我不管，你们生气今天必须我说吧。
2: 生气给你啥说法呢？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儿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1: 啥攻击？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误会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几手手续费。
2: 你什么钱？
4: 你能不能先把这横幅拆了？
5: 不是还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6: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7: 报警吗？
8: 报啥警？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
6: 报警呢？
8: 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我是吓唬吓唬他啊！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1: 你先给我先说吧，给我说。
4: 闹事了？
5: 你敲门干啥呢？撞坏了你赔。
7: 别跟人闹了吧你！哎呀
9: 呀呀呀！伙计呀，不敢坐到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吧？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违法了，知道吗？
1: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啊？
9: 我刚故事我听了半天了吗？哎，
8: 你妈没和谷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9: 我就那么一说嘛，
1: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到我妈，这才有的我。哦，哎
9: 呀，那你妈没有和谷存孝离婚，
8: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9: 对吗？
8: 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9: 这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
10: 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2: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10: 小事情。
2: 你贵姓啊？
10: 刘洪明。
2: 感谢呢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10: 以前他男朋友吗？
6: 请啊，请！
2: 难道你是自己人吗？自己人，进！
11: 谷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吗？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12: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11: 不是，不是一夫一妻吗？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12: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吗？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就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11: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呢？从哪儿来？不要乱啊，你慢慢说。
12: 走，出去吃。
13: 乔总，
12: 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

0: 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机到处奔波，日子憋屈，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别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那个人现在死了，
1: 他的儿子更混蛋，
0: 对他的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了。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了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2: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3: 哎，乔叔，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啊，这事不算违法吧？
2: 是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
3: 啊，那好。
2: 但是你看啊，
3: 好。
2: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3: 赶紧分开！
2: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3: 彻底分开，
2: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4: 放心，肯定没事儿。多大的事儿？
5: 看不出来呀、啊，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
6: 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7: 哎，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6: 你谁啊？
7: 家属。你谁？
6: 团里音响师。咋了？
8: 哎，你少说两句。
4: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2: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聚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3: 老吴，
2: 走，
3: 快解决啊。
1: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也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2: 咋了？这证明咱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吗？
1: 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我好表扬一下他。
2: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金耀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 啊，
2: 坐着啊！
1: 好，
2: 坐着啊！
1: 好好。青哥，青哥，你进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4: 啊，山东，别管他，放心。
1: 好，
4: 把那警察也给带走。
1: 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散了，散了吧。刘继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
5: 好，我团长呢，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人批量个会儿，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6: 哎，刘继松，你可别胡说！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
5: 我就听你喊的一嗓子。
6: 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5: 你来嘛，看我干啥？
1: 你长得好看吗？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8: 师傅，

0: 去，把你师傅喊进来，杵在外面干啥呢？这事情要解决呢。
1: 看看
0: 我来让他给个痛快话。
1: 去，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还是我回去吧，我不想连累你师父。那个家，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3: 大师娘，
2: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

0: 都不会来这儿的。
1: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穷。
2: 小职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1: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3: 好活赖活不都活着了？
4: 师傅，你蹲着干啥？
3: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4: 你咋在这儿？
3: 死了都没。
4: 你手里拿啥？我师傅让买的饭吗？

0: 当个事儿呢。
1: 都开始了。
0: 哎呀，
2: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3: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1: 这
4: 大师娘，
5: 吃
4: 吃
5: 点吃。
2: 哎，
5: 来吃点馍。
2: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0: 那能在一起吗？啊？那你就天天找着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6: 往那走，往那走。
7: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6: 导演咋了？
7: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6: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7: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6: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7: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6: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暗一点，暗一点。
8: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7: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8: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7: 那胡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的，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儿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娃，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0: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导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导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1: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2: 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了。
3: 老顾，人得走了。
4: 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
5: 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3: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
4: 啊！哎，领导，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吗？
3: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5: 对，
3: 先进屋歇着吧。啊。
4: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
6: 就这么走了？
3: 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6: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哎
3: 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6: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3: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箭收，好，绿篱下，青鹅上，好，好，光起，站。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慧娘的不是很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做这些。
1: 哎呀，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2: 咋了？
1: 这鬼爷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2: 师傅不让说。
1: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2: 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1: 哎，你，
2: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1: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上排练，那风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1: 纯纯个瓜娃嘛！
3: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4: 啊，那是试试吧啊！我是在秦腔界家属第一手啊！
3: 你赢了我再当家属。
5: 哎，让一个剧目
1: 就在这儿弄啥的？
4: 哎，说。哎呀，守着秦腔排练呢。
5: 哎，不用你守，不用守，赶紧走，赶紧走。
3: 期末下班期，
5: 一会儿我陪你下着。你别一天到晚在这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河影响了，这……
4: 哎，向总，出去啊！
6: 哦，小刘啊，
4: 是，
6: 你咋在这儿呢？来看秦河来了。哎，那这样，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啊，
4: 不，团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秦大门兵卒难进，放心。
6: 你还幽默的呀？
4: 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亲舅。哎
5: 呀，团长好，团长好。
6: 哎呀，感谢吧，感谢把秦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

0: 哎呦，不敢！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得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1: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0: 好，哎，那都得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1: 哎，好，
0: 有空常来啊。
2: 那团长忙啊。
0: 好，
1: 哎。
3: 那你耍的大了，团长还给你咋着吧？
1: 呀，叔，就上次谷子那点事情，最小的事，帮个忙而已。
3: 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
1: 哎，这咋能是捣乱的嘛？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4: 在刘家村新开了一家凉皮儿。
3: 动手！
1: 走！
3: 哎呀！
1: 姐，哎，凉凉皮儿吗？
5: 来啦！
1: 哎。叔，走。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美得很，关键是人也美。
3: 你装啥呢？
1: 你装啥了吗？
3: 哇，什么？哎呀，那老五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5: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问你干啥了？
3: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的在呢。
5: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难，还是现在难啊？物理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愁也愁不来。
3: 话什么说？
5: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哎，这钱可把老谷胡说八道的说走了，跑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咒我生意呢？好的，快吃。
2: 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犯不着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的嘛。秦子恩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3: 咋把你能了？
2: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我说，男人不能太要面子。
1: 有句话听我没？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不能太要脸。哼，只要是对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3: 咋积极主动？跟你要不要脸？
1: 咱首先就要做到。花起时间，静住寂寞，挨得住，忘了还身边人，知道吗？你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警务晚汇报，连爸爸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凑上去，跟人接着打。
4: 这能做到？
1: 叔，你不懂爱情。等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3: 还是恶心的怂样，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
1: 呀，姐，你就是华宇啊！
6: 爸，
1: 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明。
6: 啊，有油呢，有油呢。
1: 哎呀，我说，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了，都不用接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便吩咐，咱能安排呢，是吧？走，华爷。
6: 这娃好着呢吧？
3: 病着。
6: 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3: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6: 咋不说呢？
3: 现在说了，韩复权贵了嘛，关键的时候再说吧。好钢筋用不认识。弄啥呢？
1: 这一拿喊，
2: 这拿喊。
3: 大姐，拿这弄啥呢？

0: 哎，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了。哎，这货，那能随便掐吗？

0: 好着呢吧？
1: 没。

0: 触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医过敏过去。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10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它是斜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那每年我都3个月1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现在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了，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

0: 是得上赶紧的日子。
1: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2: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3: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四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2: 咱争取调好几根。
3: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4: 奶奶，孩子不费劲
2: 了，语速慢一点。
3: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2: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4: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切的。
5: 不忽悠人。还是真诚的，
6: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7: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3: 三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2: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边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每个针一个导线。
3: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8: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
4: 啊，
8: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2: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9: 你们好。
3: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

0: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紫荆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紫荆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雨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雨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雨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2: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这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雨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雨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3: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4: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5: 这样疼是吧？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5: 舒服，随时说啊。
6: 心态也很重要，好好调调。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4: 姐，
7: 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5: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7: 你看这个，
5: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7: 这个中叶那个，
5: 嗯，
7: 那个。
5: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7: 对。
5: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7: 对对对
5: 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7: 嗯嗯。
8: 好事儿，我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5: 是吧？
8: 哦。
5: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1: 金盛锦，
5: 72岁，
1: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8: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

0: 叫结节。
1: 他们良性嘛，现在那个你大夫说的0.5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2: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石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2: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4: 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4: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
2: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0: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3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3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5: 没有，反而减少。
0: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4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1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 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

0: 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2: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整体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3: 面瘫这块，
2: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3: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3: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吧，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让我问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3: 正吃早饭呢，他进屋说话不利，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3: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0: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儿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清窍这块儿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3: 800标兵不被北坡，炮不应并排北边跑，炮不应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不应跑。
2: 行，咬字咬得可以，不错。那咱们调整方去吧。慢慢的。所以说一开始

0: 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清楚，现在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清楚
0: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
0: 啊，好好好好，
1: 嗯，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一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的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哪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5: 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5: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5: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2: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2: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6: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 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

0: 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0: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个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床，这是下边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李中原、袁胜男的
6: 鱼了。
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7: 漫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明天你是否会想？
15: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16: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17: 喜欢为异性歌唱，
18: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15: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19: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15: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10: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18: 拿着改锥下来。
15: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0: 这是文物。
2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0: 很少，
21: 很少。
2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23: 1、20
24: 左右，我们摇一下。
2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

0: 力。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9: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
11: 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2: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近期多起涉日问题，发言人郭家坤集中作出回应。他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日方为政者应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主动反思纠错，用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郭家坤同时强调，所有涉日案件均依法办理，同时提醒在华日本公民企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2: 会上由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3: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

0: 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1: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0: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方是否正在提供积极支持以结束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0: 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3: 有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说，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破坏亚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也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于这样的说法，国台办怎么回应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5: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一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对此，发言人朱凤莲回应，
4: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5: 朱凤莲表示，我们热忱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前不久，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的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的过程当中，偶然遇到了一名抱着窒息的小孩、情绪马上要崩溃的母亲。
2: 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7: 怎么了？
8: 隔很远，不知道咋回事。
7: 赶紧！
8: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海姆立克，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

0: 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找知情，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小孩怎么样。
1: 喝什么了？
0: 喝一

0: 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1: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这种的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哎呦，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就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2: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奶喝奶有氟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3: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4: 喝多少奶啊？
3: 就4毫升。
4: 啊。
3: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0: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4: 好了好了，
5: 先接不了线，哎，孩子已经
3: 开始了，
5: 好，
3: 行，
5: 孩子过来一
4: 下，含住，放在肚脐上面。
5: 哎，好嘞好嘞，
4: 不行，
6: 你看谁吓人的，没有回应。
3: 刚喝完奶，
4: 你扶着点，
7: 不是说
4: 要
7: 帮要拍吗？
4: 对。
5: 有反应了吧？
4: 有了。
2: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0: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8: 孩子没事吧？
5: 你好。
8: 哦，那就行。
5: 哎呦呦！
8: 哎呦呦！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1: 嗯，要不有你们两位，我们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8: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9: 千钧一发，救人于危难，向民警点赞。前阵子呢，山东济南的常先生在网上发了一条想买一辆二手电动车的消息，很快有人联系他了，说手里啊刚好有一辆成色非常好的电动车。
10: 两个人一谈，价格倒是很合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常先生万万没想到，那就是他的这一次求购竟然牵出了59名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接着往下看。
11: 今年4月初，济南市平阴县的常先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想求购一辆二手电动车。
12: 叫啥不知道，然后他主动联系我，他说他正好有辆电动车，就说救生心。
11: 随后双方添加了 QQ 好友，对方发来图片，报价900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让常先生十分心动。
12: 他就是说一个劲儿就是引导着你，就说。他下午正好有空，你要的话就赶紧给邮过去，就是意思就是过了这个时间他都没时间，想要也没时间给你邮了，就是把你的防备给你降低了。
11: 在对方的催促下，常先生没有多想就决定购买这辆电动车。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照片，通过扫码常先生转过去了900元。
12: 然后他把那个运单号发给我了，就说意思就是他把这个电动车已经邮寄出去了，有单号。
11: 常先生在看到快递单号后就在家里坐等收车，然而等了4-5天却没有等来任何到货信息。常先生又电话联系了对方，
12: 就是说这个他在路上走哪里的，说的头头是道的，有鼻子有眼。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是20多天了，实在是什么样我都要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邮不来，是吧？
11: 这时，常先生按照订单号联系了快递物流，然而物流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一头雾水。
12: 我到晚上就是询问这帮物流，他就说这个人把这个订单撤销了，倒是有点着急了，着急了呢，他就说你不行退钱吧。 黑线吧

0: 腿前你干你的腿是吧，他说腿会快，腿会快也都是3到5天，结果又等一个星期还是腿不回来。
1: 无奈之下，常先生来到平阴县公安局锦水派出所报警求助，
2: 和对方进行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强调，因为各种原因啊，这个货商品啊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和报案人进行协商。
1: 电话中，所谓的卖家态度十分诚恳，满口答应会退款，这让民警初步研判，这像是一起消费纠纷。然而过了几天，常先生又来到派出所，说对方还是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于是民警再次联系了对方，
2: 结果呢，这个对方对我们民警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闭口不谈。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他里面不大正常，是不是涉及就是通过伪装成这个消费纠纷进行诈骗。发现呢，这个对方曾经在2023年，因为这个在网上虚假的这个售卖商品，被外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过2次。
1: 而且民警在核查收款码时，发现对方出示的二维码是属于线下一个商铺的账户，而并非个人账号，快递单号也是虚假的。民警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一起精心伪装的网络诈骗案件。
2: 今年的5月份，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们在滕州市一个出租房里找到了这个违法嫌疑人。
3: 你在这做什么工作？
4: 妈，
3: 在这做什么工作？
4: 我上班。
3: 在哪上班？
4: 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
3: 你说什么问题啊？我是平阴的啊，济南平阴县的，这里是咱警科派出所的。
4: 哦。
3: 来，向叔好。传唤你啊，传唤你上派出所里接受调查去啊。
4: 有什么问题？
1: 到案后，吕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诈骗套路。随后，民警根据相关信息联系到了多名受害人。
5: 通过在网上进入发布二手求购东西的群，或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自己拥有某些东西的视频，来博取被害人的一些相信。
1: 其实，所谓的这些二手商品都是不存在的。吕某在网上下载图片，诱惑受害人上钩，并且他从不使用个人账户收款，而是以小额消费兑换零钱为由，借用街边商铺的收款码收取赃款，再取现走人，把单笔诈骗金额控制在400到2000元之间，而且还不拉黑受害人，制造消费纠纷的假象。经过连日排查取证，民警最终查实，该案受害群众共计59人，横跨2省，累计涉案金额达46190元。目前，吕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完毕，并逐一返还给受害人。
6: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有的成年人长大了反而忘了。
7: 是的，尤其是一些骑车人，觉得我不就闯个灯吗，又能把我咋的呀，我又拍不到我哈。但是结果呢，就在这样的一瞬间就发生了事故。
8: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架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2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9: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10: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11: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9: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12: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9: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8: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

0: 闯红灯骑过来。
1: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2: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1: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2: 没看见。
1: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2: 没看见。
0: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1: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2: 啊，没有。
1: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2: 是。
1: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2: 闯红灯。
1: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2: 是
1: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2: 啊，万一回家有孩子呢？
1: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2: 是
1: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负责。
2: 好。
0: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3: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要这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1: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3: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1: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3: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1: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1: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4: 没有待转线，对。
1: 啊，
4: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1: 嗯，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
4: 啊。行，谢谢啊，
1: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啊。谢谢。
1: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0: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对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1: 没注意到红灯吗？
5: 我看他是往左拐的，我就上这来了。
1: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5: 我没看着
1: 啊。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5: 我就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1: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5: 危险，孩子看见又不用得要说我
1: 提醒您注意安全。
5: 好，谢谢。
6: 特别没坐车，我先站这等一下，我说。
1: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6: 对，
1: 你说呢？
6: 对，
1: 提醒您注意。
6: 好嘞。
1: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7: 一般来说我们寄东西啊都是走快递嘛，但是接下来这位呢，他执意委托网约车跨省转运，说是寄手机，但是这个包裹里面啊确实价值将近10万块钱的黄金。更蹊跷的是，当事的女子呢全程拒绝透露对方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线上的聊天记录，对民警的询问极度的抵触，闭口不谈细节。
8: 近日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接到网约车司机的报案，说是向外地运送包裹的订单内疑似有违禁品，我们来看看细节。
9: 派出所民警，
10: 你好，
9: 是您报警是吧？
10: 啊，对。
9: 啊，怎么回事？
10: 让我给他送过去。我说这可远了，我天津
9: 在哪儿？天津。
10: 对，天津。
9: 他说是有手机是吗？他怎么不快递啊？让运过去。
10: 是，我也不知道。他说急着用呢，我也没敢吭声。
9: 不可能是违禁品或者什么东西、
10: 因为我在抖音上刷过嘛。
9: 嗯，
10: 他说实际上不是手机，是黄金。后来
9: 这个人说是黄金是吧？
10: 对，
11: 普通黄金寄送为何要伪装成手机，放弃正规快递，选择网约车私下转运？昌平公安分局平西府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即开展核查工作。
9: 这上午刚买的。
12: 对呀、反正他倒是没有现转给我。
9: 我看看，拿手机我看。
12: 自己的钱，我先给他付的，他收到的，他再给我。
9: 你这不成爱骗吗？
12: 我认识的朋友。
9: 你跟他聊天记录。
12: 我跟我朋友聊天记录啊，没有。
9: 打开看，怎么联系的？
12: 这是我之前那个打电话的朋友。
9: 怎么联系的？刚才。
12: 啊？
9: 怎么联系的？他让你买金子。
12: 怎么联系的？
9: 他跟你怎么联系的？
12: 我跟他打电话说的。
9: 打电话，他通话记录看。
12: 没有。
9: 你跟他没有微信，没有 QQ。
12: 最没有。
13: 面对我们的询问啊，这名女子啊开始特别抵触，就说自己是寄快递，也没有和谁聊天，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她被骗，我们就反复的跟她说诈骗的套路、案例、手法，持续了将近2个多小时。
12: 她让我存到那里，然后可以有更多利息。
9: 纯挨骗。你的钱要寄出去，那人给你拉黑，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13: 这名被骗的女

0: 妻子啊，最终幡然醒悟，骗子呢跟他说，把黄金放到对方手里，每年会有6%-7%的收益，同时想把黄金赎回的时候，可以比市场成交价多10%的收益。
1: 在民警及时拦截劝阻下，100克黄金全额保全，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北京台报道。
2: 在采访当中呢，民警告诉我们记者，现在诈骗分子啊，也不像传统的什么刷单啊、贷款这些套路了，瞄准了黄金投资这种高端理财的领域，通过电话推介高利率的黄金投资项目，声称回报率远远高于常规的理财渠道。再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跨省网约车转运，很隐蔽的方式来实施诈骗，迷惑性很强啊。
3: 这些骗子其实就是紧盯了大家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心理。翻新了多种多样的诈骗套路，也有不少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甚至邮寄实物黄金之后上当受骗。
0: 第一种啊，就是网络黄金导师建群建股，虚假平台啊小额返利，诱导大额充值，然后直接跑路。第二种所谓的黄金托管代炒理财，承诺保本高息，这也是诈骗。还有一种是最新高发的实物黄金诈骗。
1: 针对这类新型电诈，民警专门梳理防范要点，提醒大家擦亮双眼。
0: 这类诈骗最大的特点就是紧跟金价热点，迷惑性极强。传统投资理财诈骗就是转账，现在骗子利用黄金价值高、溯源难的特点，诱导大家交付实物黄金，一旦被骗，追回的难度很大。
1: 那么普通市民又该如何分辨真假黄金投资呢？
0: 大家记住核心一点，凡是承诺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的黄金项目全是骗局。
1: 北京警方提醒大家，一旦遭遇诈骗，请保存聊天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同时啊，给大家提个醒，第一，陌生网友所谓投资大师一律不要信。第二，无论任何理由，绝对不要把黄金、金饰邮寄或者交给陌生人。第三，超高收益的项目要果断远离，拿不准的随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1: 北京台报道。
2: 对于现在这种花样翻新的诈骗手段，一方面警方要打击整治，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个人也要提高防骗的意识。
3: 说到提高防骗意识，今天上午朝阳区朝警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活动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启动。
4: 所有的刷单任务都是诈骗，千万不要信，特别是年轻人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但凡看到刷单字样或有类似这种情节的一定要拒绝。
5: 诈骗形式叫做虚假补贴，就是通过冒充政府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然后通知您有一个高额的补贴来让您领取，但是需要您先交一个保证金，或者向您索要手机的验证码等方式来进行诈骗。
6: 那怎么分辨那是真是假的？
5: 如果手机接到一些短信，然后上面有链接通知您有补贴让您领取，这种咱们一定不能点。
7: 刷单返利、虚假补贴、虚假购物服务，这些当前高发骗局的套路是什么？大家怎么去识别，又要怎么防范？活动现场，民警、志愿者、反诈党员先锋队齐上阵，面对面拆解骗局，手把手传授防骗技巧。反诈宣传片、反诈主题歌曲循环播放，让群众在浓厚氛围里自觉筑牢反诈意识。
6: 陌生电话、短信，心里一直犯嘀咕。今天听民警这一讲，原来那些套路都有迹可循。
8: 反诈真不是小事，我要把这些学到的转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
9: 为了保护自己呢，我们可以陌生电话不接，陌生链接不点，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0: 通过宣传月的活动，我们也是让大家真正了解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教大家怎么防、怎么挡，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记住三句话：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拿不准的咱就打96110，我们始终在反诈的第一线守护着大家。
7: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花生毛豆组成的花毛一体成为了大家观赛热门的小吃。那眼下新发地市场的毛豆销量大涨，批发价走低，而西瓜等水果也是供应充足，冷凉蔬菜集中上市。
3: 现在全市的果蔬整体呈现的是量足价稳的态势，近期持续的阴雨天气也没有对市场的供应造成影响。
7: 正值世界杯期间，花毛一体，也就是

0: 花生毛豆成了观赛标配。商户王伟介绍，入夏以来毛豆销量持续暴涨，夜市餐饮社区便利店有时候凌晨进货后下午还得再来补次货。
1: 销量像咱们家这块整体来说每天在60吨左右吧，要比每年增加到20吨左右。
0: 别看销量层层往上涨，但价格却比去年便宜了，因为产量增加了。
1: 现在的主要的产地现在是四川、江苏、河北这边都有，山东都有，4-5个产区都在上。去年的这会儿应该是像这种好货应该在3.5块左右，今年在2.5块左右。今年的气温比每年要低一些，昼夜温差大，今年的气温就适合于毛豆以及农产品这块的生长。
0: 水果方面，西瓜是近期新发地水果销售的大头，每日批发量在3000吨左右，占整个水果交易的25%到30%之间。商户郑素娟告诉记者，他这儿卖的最好的是大块头的甜瓜和小个头的吊秧瓜。大西瓜多半是单位食堂、酒店来采购，市民爱买小个头的，因为一次性能吃完。吊秧瓜目前的批发价格是每斤2.1块左右，随着7月下旬各产地的西瓜上市量持续增加，价格会有小幅回落空间。
2: 像这样的纹路长开了的，没有那么多乱纹，一条一条的特别清晰的这一种，它熟的比较好。还有下边这个地方花小的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切成四分之一，里边会露那个一点点的白筋。
0: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日上市量稳定在2.13万吨以上，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5元左右，延续6月中旬以来的稳中有降走势，也处于全年中蔬菜价格较低的位置。主要原因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北京延庆这些冷凉地区的蔬菜已经接力上市，大白菜、圆白菜、散花菜、莴笋这些品类的主产地都完成了北移，量大，运输成本降低，蔬菜价格跟着走低。
3: 冷凉蔬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昼夜温差大的地区的蔬菜集中上市，完了量比较大啊，而且呢离咱们距离又比较近啊。一旦这个下雨的天是，我们也跟产地也在沟通，就会及时采摘，及时运输，在市场来销售，满足北京是一个需求。
0: 张月林介绍，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尚未对蔬菜供应、菜价造成冲击。面对降雨，市场一方面协调产地抓紧采收发货，规划备用运输线路；另一方面督促商户提前储备土豆、洋葱等耐储存蔬菜，动态轮换库存，稳固蔬菜供应。北京台报道。
4: 那现在来看呢，新发地市场的蔬菜啊，绝大多数都是处在全年比较低的价格。虽然后续菜价继续下行的空间不大了，但是整体会在这样的低位区间呢稳住一段时间。
5: 当然了，也有一些品种的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是比较大的，比如洋葱和大葱。
6: 你看那水果洋葱颜色不仅就是好看一点，粉嫩似的，但是肉，你看这肉层特别厚，河北的，你看它的肉就是跟它一比差好大一块，吃起来口感肯定不如这水果洋葱呀，一咬特别脆，肉厚，人都愿意来买。
0: 在新发地经营多年洋葱批发生意的于海红告诉记者，去年这种水果洋葱在新发地的供应量还不大，因为口感不错，今年来了不少，价格卖到了8-9毛钱一斤。
6: 好多人都来，就是客户也来找，有的就是市民吃也来找。水果洋葱这两天过季了，就那两天卖的时候挺好卖，特别好卖，27-8吨到着就能卖完。
0: 水果洋葱的集中上市期在6月份，目前市场上没剩下多少了，主要销售的洋葱产地是河北的。去年同期批发价格在1斤6.5毛左右，今年涨到了8毛，上涨超过20%多，主要原因是洋葱在现阶段需求量明显上升。市场里价格同样较去年有所增长的还有大葱，它涨价是因为产量比去年下降了30%。
7: 往年都是这时间的1.2、1.3嘛，今年怎么卖1.6、1.7嘛？
8: 经过商户们在各个产地了进行一个采收，储备货源，然后供应量呢逐渐的增加预计了在7月的中下旬大葱的价格呢将回归到一个常态的价格区间到1.1块到1.2块之间。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一出门就觉得天气很热啊。
5: 很热。
4: 昨天北京市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

0: 60度以上。
1: 那这个温度对于叶类蔬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容易蔫，容易黄。不过不用担心，新发地有制冰厂，每天都在生产冰块，给蔬菜水果冰鲜保鲜。
2: 先在泡沫箱里铺上一层冰袋，然后把香葱平铺在冰袋上，顶部铺上一层报纸，撒上碎冰后再压上一层冰袋封箱。这位商户告诉记者，这样才能起到给蔬菜保鲜的效果。
3: 要不能长牙子坏，那坏。啊。压冰就行了。
2: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轻而易举地被从冰池里拽起来，然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们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出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4: 进入到七月以后啊，很多的农产品，包括这个鲜嫩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对这个冰的需求量达到了顶峰。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为了给商户提供一种方便呢，我们专门上了一条生产线，把这个大冰块呢粉碎成小冰渣，装到这袋子里边。这个一袋呢是8斤，然后我们的售价呢是1.5块啊。这些年呢一直是保持这个价格。
5: 我们市场呢专门一个制冰厂是2006年开始建的，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加保鲜的这个蔬菜能到了这个老百姓手里。
2: 北京台报道。
0: 7月1号开始，包括食用油在内的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那么重点液态食品到底都包括哪些？相关部门又如何筑牢这道食品安全运输的防线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6: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7: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6: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7: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8: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不算老资历了。突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和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9: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8: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9: 我已经

0: 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1: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今天高温天来了，目前全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的状态。
3: 受到暖气团的持续控制，未来三天北京市将维持像今天这样的晴热的高温天气格局，同时还会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我们出行一方面要防暑防晒，另一方面也要带好雨具，短时防雨。
4: 市气象台11时发布消息，受暖气团控制，未来三天我市有高温天气，目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
5: 未来三天呢，北京受暖气团的这个影响呢，预计在2日到4日会出现高温的天气，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5度到36度，尤其是今明两天，这个低层的湿度还是比较大，最小的相对湿度能达到50%左右，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大家下午户外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4: 今天我市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高温闷热感显著，天气整体晴好，但午后至傍晚局部对流发展活跃，将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
5: 今天相对弱一些，主要考虑在延庆怀柔的山区以及大兴和通州的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明天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那有可能在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包括西南部房山门头沟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雨的天气。
4: 本次降雨范围分散，总体雨量偏小，其中延庆怀柔山区降雨相对明显，局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毫米左右。雷雨时段易出现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居民及进山游玩的居民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山区局地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5: 那预计5日到6日，北京会再次受到这个冷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降雨是呈现一个明显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那高温天气的话，在5日就结束了。
4: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高温天气持续，户外作业、户外活动需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做好防晒、防暑、降温措施。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雷雨突发性强，市民请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随身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进入7月份，暑运开启了，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这么多人出行，所以暑期安全不容忽视，尤其是带老人带孩子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格外留意，谨防在拥挤的人群中走散了。
6: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7: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8: 就是在一出站
7: 的时候
8: 下车。
7: 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8: 没有。
7: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8: 嗯，
7: 你打个电话，然后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6: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7: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6: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9: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6: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9: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6: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

0: 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暑假到了，很多朋友会来到北京玩，基本上第一次来到北京都会去一条街。750年的建街史，120年的商业街历史，你说我说的哪儿？
2: 王府井啊，
1: 金街王府井，现在不仅是驰名中国啊，很多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来北京，都要把这儿当做他们的打卡地，被称为是中华商业第一街。
2: 是的，最近呢，不少外地的朋友、外国的朋友，甚至咱们很多北京人都感叹王府井变样了，到底变成什么样了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0: 一下大开眼界，第一次来了还不够，还想再来第二次。
1: 之前没有来过王府井，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的东西在。
2: 语数机器人全国首店在王府井这么一开，从咿呀学步的小朋友到专心致志研究主控板的中年人，日均能来300人次。您是喜欢憨憨的熊猫外形机器狗，还是人形机器人，都可以买回家。同样看好王府井大街的还有 AI 集合店，
3: 比如说我们的 AI 的智能眼镜，类似于一些快捷指令的，比如说我可以设置它，当我它看到我的手势一的时候，我可以默认设置它帮我翻译眼前的文字为中文，这样其实在于我们出行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到外国旅游也好，它是随时可以去服务于我的，单月的销量基本上能够在10台左右。
2: 750年建街史、120年商业街历史的中华商业第一街王府井大街变了，变得新潮前卫了。老街不老，而且越来越新。2026年上半年，共有31家首店、旗舰店落地王府井大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这三新已经成为了老牌王府井大街的新标签。
4: 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比较火的广场舞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实现了客流量5500万人次，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约5%，在每个节假日，王府井商圈都是整个北京所有商圈的客流的顶流。
2: 王府井大街连续3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客单价持续提升，成绩耀眼。王府井大街的成功经验能否复制呢？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的2026王府井论坛将在7月9号开幕，将为全国商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北京台报道。
5: 最近城市副中心落成了一座神奇楼宇，亮点十足，可以自己发电。
6: 亮就亮在它的绿色节能大招，仅凭日常光照就能源源不断地产出清洁电能，每年大约可以发电100万度。
7: 我们建筑行业通常所说的幕墙，就相当于整个建筑的里面。您看咱们这个大楼的外幕墙，一共有7696块单元板块，而且它每一块的这个单元板块呢，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外围幕墙就相当于拼了一套将近8000块的巨型积木。
2: 位于通州区紫运中路的华夏银行总行办公大楼工程，这几天刚刚完成外幕墙施工，12万平方米的玻璃幕墙崭新亮相。从2024年年初开工以来，工程团队快速推进施工建设，过程中还用上了不少高科技智能化设备。
7: 在整个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身边还有不少的这个钢铁战友，就像我们的这个测量机器人，2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以往人工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这个方向工作，还有我们的钢结构焊接机器人也非常的牛用它代替人工呢，焊放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9.97%以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喷涂的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2000平米的这个墙面施工，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施工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不管严寒酷暑都能够保证连续施工。
2: 这项新建工程总的建筑面积有19.12万平方米，它由将近100米高的主楼和60多米高的副楼组成，是现在全市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超低能耗公共建筑。
8: 我们这个外幕墙60%以上都用了光伏一体化技术，一共安装了10000多块光伏发电玻璃，它特别神奇，在接收太阳光之后啊，它可以转化为电能。我们前期计算过，每年大概可以发电100万度。
2: 按照工程团队的测算，和普通写字楼相比，这座新建大楼的能源消耗直接降低

0: 期，节能减排带来的效果相当于每年种下85000棵中型树木，综合节能率可以达到60.2%。北京台报道。
1: 一起来关注养老的话题。七月起，新版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京城养老服务迎来全新升级。
2: 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率先落地西城区，把各类贴心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
0: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3: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0: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道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4: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住浴、住洁、住行、住籍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5: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0: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6: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东城区顺利完成本年度初中入学电脑派位工作，全区共有10027名小学毕业生参加派位。
1: 派位政策延续往年3批次的方式，通过全程公正、多方监督以及数据3重备份等机制，确保招生过程公平、公正、公开。
7: 日前，东城区初中入学工作已经完成了特色校入学、9年一贯制直升入学等入学工作。参加今天电脑派位的学生共有10027人。
8: 派位完成，第一批次派位录取527人，第二批次派位录取1126人，定向名额派位录取981人，第三批次派位含对口派位入学，录取7393人。
7: 今年的初中入学电脑派位现场，邀请了东城区人大、家长代表、媒体代表等共同参与，强化社会各界的监督力量，推动信息公开透明。
9: 是以现场公开的形式和电脑随机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过程符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本次电脑派位结果真实有效。
7: 东城区落实北京市新型集团化办学要求，强化一体化贯通培养。今年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新增成员校54中，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新增25中，同时新成立文汇教育集团，吸纳前。

0: 前门外国语学校、金台书院小学为成员校，并将停办的天坛南里幼儿园原址交由文汇中学南校区扩容。
1: 主要还是面向的是，我们学生的贯通式培养，就是由过去的学段的割裂，现在呢，大家能够中学、小学进行合力进行贯通式培养。从育人角度来说，一个就进行了它的课程的贯通，第二呢，就是进行了大家的一种教研的整体的在教学管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贯通。
0: 对于家长普遍关心的教育规划问题，东城区教委负责人也给出了建议。
1: 在家长培养孩子上来说呢，也跟学校同频共振，有一个贯通式的培养的长链条的眼光，就是不着眼于某一个学段，比如说某小学、初中，能够看到孩子未来的发展。
0: 今天下午3点，派位结果将正式解封，家长可通过网络平台查询录取情况。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公园、河畔水域的荷花次第绽放，
3: 荷叶田田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
4: 漫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步道，一侧荷塘连绵成片，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粉的白的荷花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热烈盛放，清风一过，花枝摇曳，夏日生机扑面而来。荷塘与木栈道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5: 我每次来都骑行，就是顺着这个湖的这侧向前骑，在芦苇荡里面有大约有个5-6处荷花地方，然后开的都挺好的。
4: 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白洋淀红莲、五飞莲、单瓣红莲等多个品种。
6: 咱们荷花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开放了，盛开呢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以持续到8月底到9月初。游客如果要是赏莲花呢，建议就是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东西两岸，东岸呢是在月牙形浅滩木栈道的区域，西岸呢一个是月岛文英景区，还有就是第六门帐篷区的对岸。
4: 此外，西海子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水域的荷花也已次第绽放。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治理与公园绿地提质升级，依托大运河生态廊道，打造了多处特色花海与荷塘景观。
2: 来特别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最近呢打开了自家皮卡车车门的时候，嚯，发现有一只熊坐在副驾驶座上，
3: 吓了一大跳，整个过程被家庭安防摄像头记录下来了。
7: 事件发生在斯廷伯特斯普林斯，这只熊似乎是通过敞开的车窗爬进车内寻找食物。视频显示，男子打开车门后与熊正面对上，他迅速跑到车前，但熊并未从敞开的车门离开，而是在车内继续翻找。最终，他找来一块木板，成功将熊吓出车外。
2: 谁吓谁啊，真够吓人的。前有熊后有豹，近日有目击者在巴西的福斯杜伊瓜苏的一处居民区发现了一只美洲豹在街头晃荡，随即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
3: 在野生动物专家的通力协作下，美洲豹已经被安全捕获。
8: 据报道，这是一只年龄在4至5岁之间的雄性美洲豹，体重约为75公斤。有目击者在福斯杜伊瓜苏的街道、人行道和公园等地发现它在游荡。出于安全考虑，有关部门封锁了部分区域。专业兽医团队对美洲豹实施麻醉后，成功将其捕获。目前，兽医已对它进行了 X 光和血液检查，并采集了生物样本。除了背部有伤口外，兽医尚未发现它存在其他健康问题。等这只美洲豹康复后，工作人员会将它放归野外。
2: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
3: 首尔警方7月1号起就任命这一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9: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

0: 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1: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了大规模山火。
2: 受到干旱和强风的影响，火势迅速的蔓延，当地大约有200人被紧急疏散。
3: 据奥德省政府消息，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另据当地消防员称，马赛附近的罗尼亚克和朗松普罗旺斯也发生2起较小规模山火。此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1: 不仅是法国，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了高温天气。
2: 当地的动物也是酷暑难耐。为了帮助动物们消暑降温，德国柏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东北虎兄弟准备了冰冻的零食。
3: 德国首都柏林近期遭遇热浪侵袭，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们感到不适，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东北虎来说也很难熬。为此，园方为东北虎兄弟弗里德里希和胡贝图斯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虎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不错，是名副其实的游泳健将。因此，园方特意将冰冻零食放入水中，通过环境变化使其展现出更多自然行为，增添感官体验和探索乐趣。东北虎又称西伯利亚虎、阿穆尔虎，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东北虎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部山区。
2: 好，关注的目光回到北京，再次提醒大家，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北京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9: 10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起来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哎，多喝水啊！
8: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17: 下雨天不要健身，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8: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0: 作孽
0: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22: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23: 豆角焖面，
0: 闷出最深的依赖。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4: 起燕京八绝，哎，这可是咱们北京极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先考考您啊，您知道这燕京八绝是哪八绝吗？我先说一个啊，花丝镶嵌，它呢又称为叫细金工艺。在古代的时候，匠人们可以将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属丝编织成精巧华贵的饰品，比如说凤冠就是经典的代表。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瞧一瞧这项经典的宫廷技艺。
25: 花丝为骨，镶嵌作魂。花丝镶嵌这项源自春秋战国的宫廷绝技，至今仍在匠人指尖流淌着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
26: 我是北京东方一针花丝镶嵌厂张汝杰，从事花丝镶嵌大概有10几年。花丝呢，它主要是细金工艺，把金和银啊拉成像头发丝一样细的这种细丝，然后嵌在金银铜的胎体上，和金银错工艺。
25: 将贵金属拉成细如发丝的素丝，再经掐、填、攒、焊、堆、垒、编、织八大技法，幻化出比蛛网更精密的纹样。
26: 拔的一道丝呢，就得经过126道孔，也由粗到细的拔，得要一个孔一个孔的拔，拔到0.23或26毫米直径的丝才能使用。再将两根素丝搓在一起，搓成麻花状，叫花丝，然后再进行掐填、攒焊、堆垒、编织。
25: 汉药要用松香、硼砂与金银墨秘制。火候稍纵即逝，却要完成焊点的无缝衔接。当0.2毫米的金属丝在指尖苏醒，材料便完成了从矿物到艺术的生命蜕变。
26: 我最满意的就是说我戴的这个吧，这个宫灯耳环呢，是清朝时期的一件原物复刻，用足金做呢，

0: 得有36点多克，大家带着呢，说太重了，最终又调整吧，这是16点多克，越细越难做，越小越难做。
1: 今天匠人们仍在镍肩起落。

0: 将角色的雍容华美极致呈现，多次荣升国礼，让世界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璀璨之美。代表最高荣誉，映照出大国文化的无限魅力。
1: 保护这项技艺呢是很艰难的，几次差点失传吧，因为传承嘛，它本身就是肩上带使命和责任的。很多老艺人们呕心沥血，一生只做一件事的这种坚定坚韧对我触动很大。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这一生也做一件事也挺好的。
0: 当古老的丝线开始编织未来，我们终将懂得，真正的奢侈不是材质的昂贵，而是人类以极致耐心对抗时光流逝的勇气。这些游走在毫米世界的艺术，正是文明对永恒最浪漫的注解。
1: 来生仍做花丝人。
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3: 我是牙雕非遗技艺传承人郑世儒，从事牙雕技艺42年。牙雕技艺呢，是咱们北京燕京八绝之一，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传承了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牙雕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讲呢，大概分三个种类，一个呢就是立雕，第二个呢是浮雕，第三个是平刻。立雕顾名思义就是做一个立体的形象，也就是说它从哪个方向看都要雕到了。立雕的难点呢，它在于把握人物的比例跟动态表情，最难的属于脸面部的这个表情，就是开脸的这个工艺，在牙雕里边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如果开脸不成功的话，作品可以说是失败一半。
4: 那你怎么知道它的成功呢？
3: 作为我们内行人来讲呢，它有一个三庭五目，有一个结构肌肉，从这几方面去考量一个作品。外行恐怕就看一个美不美，漂亮不漂亮。浮雕呢，是相对立雕而言，它就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之内呢，表现出来立体的效果。它有一些个透视的关系在里头，有绘画的这个通过线在里头。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你要在很薄的空间里能表现出来它很强的立体感，那大概也就1厘米。这全幅从构图到制作应该在1年半左右。平刻呢，也就是说在抛光了的这个牙的表面上作画，实际上拿刀子作画，相对来讲很浅，也可以叫浅刻。现在要做的呢，就是一个平刻的一个涂装。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要一个合理的一个布局，就像中国的书画，如果你要是布局要是失败了的话，你这画这个整个画面就不成功。画的时候呢，尽量的是一笔就要准。现在画的这个画面呢是山水画，中国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类，它主要是浅绛山水，整个的山水的布局主要是绿轴式的形式，从现在开始到完成就这个作品应该要雕了1星期左右。做活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的刀子，最初的刀子是这种，这看到它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针，在这上边呢把刚才做的这个给弄出来。这个雕刻刀呢，在上边是一层一层的几个步骤做下来，从初刻、复刻到这完成作品，要反复的一个修改的过程。但是从制作上面，它的最大难点就是要准，因为它就像写毛笔字啊，你不能在上边划来划去，改来跟描来描去。你这样的话呢，可能远看你的东西还说得过去，但是近看，这刀工不行的话呢，实际上你的作品称不上一个成功的东西。就是我现在这一步呢，叫初刻，完了用刀子把它的轮廓烙一个比较准确的位置。原则上来讲，每个地方呢，咱不能说一刀活完成。

0: 但是呢也不能来回来去的连瞄带弄，这样的话它的刀痕就不是很漂亮。真正到家的时候就像写大字，一笔就一气呵成。实际它这个工艺呢，就是你先把这个牙泡得非常光了以后，你在上边雕刻的地方你装上色，你一擦雕过的地方就留下了墨，你没雕过的地方它就能擦掉，着色之后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从1982年进厂到今天呢大概40多年，期间呢也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是从来没有动摇过。作为非遗传承人呢，我从上一辈的艺人那儿继承下来了牙雕的这个技艺，只要我还有能力能从事这个工作，能从事这个牙雕的这个技艺，我就不会放弃，我会永远坚持地做下去。
1: 所有的这些作品都是咱们金漆镶嵌工艺的作品，骨雕的87神仙卷，八吉祥银锭式套盒，金漆镶嵌金碧辉煌，全都是云龙纹满贴纯金金箔，见着就是真的两眼放光，就不动活了都。咱们看一眼什么叫皇家御用。我叫侯雪，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镶嵌修饰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我今年呢已经从艺16年了。我想通过我们管理的几件镇馆之宝，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金漆镶嵌。金漆镶嵌呢是咱们燕京八绝之一，传统的漆器工艺门类，是集合全国各地的特色的漆器的装饰手法，再融合皇家专属宫廷文化元素形成的一个漆艺门类。咱们现在看到的呀就是镇馆之宝。首先纹饰上全是云龙纹海水江崖皇家御用纹饰，同时它使用的这个手法我们叫雕填彩绘，大家看到的所有的图案的花纹全都是用刀手工刻上去的，是用小刀在这个抓好漆的这个漆胎之上雕刻，然后呢还要润彩填金，一件作品上百万刀，一刀不错。比如您看到这一根这个黑色的这个龙发大概在30-40刀左右，10多根这就几百刀，然后再加上这个龙的面部以及细节和这个框架，大概这一个龙头的话呢就是近1000刀的雕填量。像这样一幅作品连这个屏风带宝座要上100万刀才能完成，对工艺匠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彰显了金漆镶嵌极致的工艺和匠心。这件呢就是我们馆里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九龙壁，它体现的就是咱们的百宝镶嵌工艺的装饰手法。百宝镶嵌顾名思义嘛，全都是以各种宝石和各种这个名贵材料做的镶嵌，犄角的这个部分是兽角的，牙的部分是兽骨的，眼睛的部分是水晶的，龙须的部分是黄铜鎏金的，这块是青田石，白色的这些是巴林石，包括大家看到这个龙的这个衔接部分，这个小的这种装饰的部分，这些都是律动石，龙身所有的这个鳞片手工雕刻，雕刻之后镶嵌在这上面，这一条龙身上10几种材料，整件作品620余条降龙瑞兽，装点在整个大的这个漆器的胎体的幅面上。这件作品可以说奠定了金漆镶嵌一个时代的辉煌。这有一个平金开黑的一个小桌子，这件作品呢是我们的国礼作品，它体现的就是咱们的金漆二字，所有有颜色的部分金光闪闪的这些，它是用天然漆作为粘合剂贴纯金金箔贴在这个上面装饰出来的，这样呢能保证这件作品历经数百年华光闪烁。这个桌子呢是2个半圆形的桌子拼在一起的，合则为圆，分而为半，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中间这个束腰

0: 一圈儿有好多这个小字儿，一个寿字写100种写法，体现的是中华文明5000年深厚的积淀，不论是文化内涵还是工艺手法，无愧于它国礼的身份。大家现在就看到咱们金匠剑这些作品，真的是光彩万丈，真的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但是这个制作的过程是极其艰辛的，我发现在这行里干下去坚持下去的真的是特别有情怀，发自内心的自己喜欢这门手艺。我学徒的时候，我师父说过一句特别好的话，我说师父，我这活行不行啊？我师父说你别问我行不行，哎，你自己站着看你喜不喜欢这件东西，如果你自己都喜欢，那证明你这活成了。金漆镶嵌就是我的一生挚爱，我会一生去从事它，去追求它的。
1: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2: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3: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精美，也非常的喜欢呢？当然啊，现在我要为您正式揭晓了，燕京八绝除了花丝镶嵌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啊，那就是景泰蓝、金座玉雕、象牙雕刻、雕漆、金漆镶嵌、公毯、精绣啊，可谓是经典永流传。当然，除了这些老手艺之外呢，还有一项动静相宜的运动，也是沉淀着千年的文化底蕴，那就是非遗太极啊，它是集合了武术和养生于一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太极非遗的独特魅力。
4: 在北京丰台区卢沟桥上的一处郊野公园，每周末都会开设一堂太极全民试课。
5: 日太极拳的就是一路的第14式叫严守红锤，六提膝，右拳找左掌，七震脚，原地震脚，12再开，13合肘，14右拳在腹前，15走。
4: 好，这位正在给拳友们做示范的老师名叫杜德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太极拳的第12代传人，也是第7届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主席。
5: 我们这个天师太极社呢，是在16、17年之前建立的。每周日早上起来8点到10点就在这儿练，每次呢打卡有40-50人。我们这个教学有4个部分：热身、踢腿啊、下腰啊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站桩，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路的用法，比如说擒拿用法的。
4: 作为中国太极拳的起源流派，陈氏太极拳保留了更多传统武术的特征，以刚柔相济、快慢相间、缠丝劲为核心特点，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技击内涵。
5: 如果是武术的话，主要是以防身自卫为主体，要能打。硬功夫那个呢需要保留，它也是武术的根本。特别是陈氏太极拳二楼，它是以刚为主的，松握弹抖劲儿一出来吧，你自己感觉特别受刺激，也有精神。
4: 慕名来跟杜德平学拳的拳友中，有年近70的老者，也有10来岁的孩子。日积月累的练拳过程，让每个人都获益匪浅。
6: 老师呢，的的确是文武双全，对我们还是比较严的。通过4年的那个练习吧，我感觉到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了，血压啊、方方各项指标啊，都特别好。
7: 我自己从小是在陈家沟学的，我们家孩子受到我的影响，也跟着来学。
8: 来之前反正就是也没想到，就是能就是一直来就习惯了，然后也能渐渐的体验到就是其中的乐趣，然后也可以放松，可以锻炼，可以修身，可以养心。
9: 我刚开始学的是啊，这个四肢都僵硬，练了几次就是俩腿都疼。完了练着呢，就跟着老师双盘呀、下叉，柔韧性越来越强了，
10: 身体也变得柔软好多。我刚来的时候就横叉竖叉根本就不行，然后慢慢练拳就好多了。
11: 原来的膝盖呢，它是蜕变性的变化，属于老年性，然后通过这个3年多吧，

0: 乞丐的堂主已经消失了，在精神愉快是我们老年人幸福指数的一个体现。
1: 学练太极拳至今已40余年的杜德平，在2007年拜入太极大家马洪门下，开始学习陈氏太极拳，不但拳术日益精进，还在名师的教导下开始研学太极拳论、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中华传统经典。
2: 马洪老师呢对我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既然练你就要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研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太极文化应该说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确实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越研究越觉得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它也很务实。
1: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推广中华传统武术，杜德平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教授太极拳，并积极参与各类公益课堂和宣传活动。
3: 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太极人生，人生太极。
2: 跪坐就是这种方法，是最健身的方法。
3: 脚并拢，往上跪。最好两个脚跟呢给它靠近。他很尊中正是吧？
4: 对。
3: 最受罪的是他。很痛苦，很痛苦。没关系，开始的时候都是那脚面它生疼生疼。但只要坚持，平时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就这么跪坐。如果你能跪坐1个小时，特别矫正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坐骨神经疼啊，因为你一定要正，不正的话，它就很难受。
1: 太极拳作为太极文化的载体，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人们在强身健体、修身养心的历练中修炼出一种太极心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多了以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她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2: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

0: 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来，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
1: 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成吃晚饭了？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不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吗？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0: 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
1: 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
0: 看你，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
1: 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
0: 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啊？
0: 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
1: 给我记着。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
0: 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
0: 给脸不要脸，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那我让你说实话，
1: 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啊！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笑>
0: 你只是喜欢我吗？
1: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松手，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没劲。
1: 你有劲，没出息了，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2: 上班去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那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老丁，老丁啊，兵部参谋长，这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3: 有事吗？
2: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 就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3: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3: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这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
1: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你少扯这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我说的对吗？
3: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2: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3: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2: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3: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
2: 嗯，
3: 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2: 对，
3: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2: 嗯，
3: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2: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3: 你怕他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3: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2: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3: 是吗？
2: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3: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2: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3: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2: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3: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2: 嗯。
3: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2: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3: 是吗？
2: 嗯。
3: 真不错哈、啊。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2: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3: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2: 你们家老姜直夸子弟。
4: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3: 我们高兴。
4: 高兴什么呀？
3: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4: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

0: 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咖啡。
1: 啊，对对对，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1: 你不信，我拿矿桶给你看。哎，
2: 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1: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你看他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1: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
3: 喝了就会让人傻笑。妈，妈，尼日斯县小狼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雅宁回来了，来了。哎，我来，我来。
2: 妈，
3: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哈，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4: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2: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4: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2: 哎，
1: 你被褥呢？
4: 送人了？
2: 送谁了？
4: 送给需要的人了。
2: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1: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4: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净看小说了吧？不能考好吗？
2: 妈，
4: 妈，
1: 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5: 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6: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
5: 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4: 你去替我姐吧。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 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笑什么笑？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你老婆像地主婆。那地主呢？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1: 你才像踩了你。
0: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呀？雨能，我咋听不明白呢？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快看看怎么回事？大哥眼睛跟他拼命呢。
1: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2: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2: 行，
0: 没问题。
2: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
1: 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0: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1: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0: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1: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0: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1: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的？
0: 那你……
1: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1: 嘿，哪儿吵吵了？
0: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1: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0: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1: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1: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啊！
1: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1: 还不是媳妇儿呢？
0: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1: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1: 吧？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1: 啊，
4: 洋洋姐。喂，找谁呀？
0: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

0: 8个都是他打的。
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2: 我爸怎么不来？
3: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2: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4: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2: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啊！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4: 这个好，准确，鼓掌。
3: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2: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4: 哎，你们看我哥。
6: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6: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2: 当然紧张。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6: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2: 肯定配不上我哥。
7: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6: 哪儿不高兴了？
7: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6: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7: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6: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7: 你当我傻子呀？
6: 行，快走吧。
8: 哎，我回来了。啊！
5: 爸爸，爸爸，别哎，
6: 小燕，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2: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9: 穆桂英挂帅。
6: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2: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0: 阿姨，哎，
6: 这是我姑姑，
10: 姑，
2: 哎，哎哎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6: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2: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6: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1: 你好，
6: 他叫江亚
11: 宁。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6: 我们家小样儿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1: 你好，
5: 你好，
6: 不好看。
3: 走吧，走吧，回家吧。
11: 走
3: 走。
2: 江村茂，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0: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3: 李俊，
11: 走吧。
0: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2: 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0: 肯定不喜欢他，
12: 你们喜欢啊？你呢？
2: 我当然。
12: 当然什么？
2: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0: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2: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2: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2: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5: 你笑什么？
2: 啊？
5: 你笑什么？
2: 没笑什么呀。
5: 你们明明笑了嘛。
2: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2: 当然来了。
1: 怎么样？
2: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

0: 啊，看错了，里边呢。
1: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2: 爸，这是我爸。
3: 啊，叔叔好。
1: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3: 啊，不用不用。
1: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吃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还有，你看他也不禁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别说别人，
4: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4: 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
0: 哎呀，

0: 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那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与表里不如意啊？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哦，那我试试吧。
2: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
1: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2: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2: 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3: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2: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又打起来了吗？
3: 小江。 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
4: 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5: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6: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5: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

0: 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2: 谈什么？谈吧。
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0: 哎呀，我们这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
2: 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要给他点时间啊。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明天你是否会想
0: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3: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4: 喜欢为异性歌唱，
5: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0: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6: 一下就想到叶蓓，他能懂这首歌。
0: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7: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8: 拿着改锥下了。
0: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9: 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0: 可算是醒了，庙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点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8: 这里是
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0: 李中原、袁胜男的
11: 鲤鱼了。
1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4: 作孽
1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6: 中原胜男。
12: 平凡的烟火，
17: 露两面面，
12: 漫出最深的依赖。
18: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有新的订单来了，
7: 多喝水啊！
8: 好嘞，
9: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

0: 爸，我给你包个虾。
1: 嗯，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没事儿。
2: 我拿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乐呢？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0: 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1: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0: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您看我姨父，
1: 别提他，我懒得听。
0: 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0: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2: 什么呢？
1: 找衣服。
2: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2: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2: 你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2: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2: 怎么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2: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个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2: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

0: 哪家便装啊？
1: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0: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1: 你要出岛
0: 啊？
1: 上哪儿买啊？
0: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2: 啊，去青岛啊？
3: 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1: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0: 怎么了，妹子？
1: 别这么闹呗。
0: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4: 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5: 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4: 成，
5: 哎，行了行了，好了，
0: 来了。
4: 你玩
0: 什么呢？哎呀，你看看你呀，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6: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5: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得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能的，活该，累死活该。
1: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是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0: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6: 哎呀，你行了行了啊。
0: 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6: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1: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
5: 啊？
1: 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5: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1: 啊，
0: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6: 哼。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
0: 呀，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6: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5: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5: 哎，
6: 什么呀？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5: 的。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1: 干什么？
5: 来，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稀得要吗？
5: 谁说不要了？
1: 不要白不要。
7: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8: 愁什么呀？
7: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8: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啊？
7: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1: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7: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8: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1: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8: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7: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1: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8: 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7: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1: 谁是你老婆子？
7: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
8: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1: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7: 她呀，如果……
8: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7: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

0: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1: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2: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1: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0: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1: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0: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2: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1: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2: 啊，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2: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1: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0: 就你运气好？嗯，
1: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2: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1: 家的收拾收拾。
4: 我来。
5: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6: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5: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嗯，不错不错。
4: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谢谢谢谢。
4: 不累
1: 啊，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5: 走。哎，
4: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5: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6: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1: 啊，是是啊是啊，没错。
4: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到底别说了。
6: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5: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4: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6: 这样我先说两句啊。
5: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4: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5: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4: 哎，欢迎欢迎，来，
8: 谢谢，
5: 欢迎啊，
8: 谢谢嫂子，
4: 谢谢嫂子，哎，
6: 欢迎欢迎。
4: 我们就随意了，
5: 随意
6: 啊，随意随意，
5: 来随意，来吃我菜吧啊！
4: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5: 一晚上翻了覆的睡不着。
4: 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来，潘小姑父，我呢，带。

0: 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
1: 哎，好，
0: 小姑父，啊，
2: 随意。哟
3: 哟，嫂子，
2: 哎呀，
3: 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啊，你看，
4: 哎呀，
2: 好好好，
4: 随意。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顿呢。
3: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4: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2: 哎呀，这么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5: 哎，他们明天又不走。哎，
4: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0: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2: 我喜欢吃面条。
0: 我给你做。
6: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7: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6: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0: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2: 行吧，
5: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2: 赶紧赶紧，
8: 好好好，来来来，
9: 哎，
10: 先生
9: 您请。哎，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5: 怎么不记得啊？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9: 啊，司令啊，
2: 请坐。
5: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2: 哎，
5: 大舅哥，
2: 你是客人，你先请。
5: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2: 哥，来，都坐，都坐，坐坐坐。
7: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5: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9: 哎，对。
2: 哎，服务员，上菜。
11: 请慢用。
12: 怎么一人一份啊？
7: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2: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7: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2: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7: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2: 一定。
6: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7: 他没吃过西餐。
6: 哎，多吃。
4: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2: 姨父叫姨妈什么？
7: 叫她达林。
6: 说吧，
12: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亲爱的。
4: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6: 说，你说。
4: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0: 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6: 就是，
4: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
5: 好，
4: 来，
0: 好，
4: 来来来，
5: 来来，
0: 哎，这酒在。
12: 金姐，
2: 哎，老贾，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5: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2: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0: 都怨你给带坏了。
5: 都怪我，都怪我。
4: 老丁啊，真没看出来啊。
5: 没看出来什么？
4: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5: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7: 你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
6: 西餐，
12: 真的？
5: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6: 这房子可真小。
5: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6: 哎，哪儿也别。

0: 大家来了、啊，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
0: 哦，嗨，
2: 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
3: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
4: 哪样事儿？
3: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0: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3: 啊。
0: 那、
3: 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0: 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3: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0: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这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1: 哎呀。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4: 来，闺女，
1: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5: 就是，
6: 你吓什么一跳？
1: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4: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啊，
1: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0: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0: 嗯，我假都请了。
3: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6: 嗯，好，
1: 你坐好好吃，是吧？嗯，
0: 多吃点。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8: 怎么想不到啊？
7: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1: 看看这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7: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1: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7: 好。
9: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1: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9: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9: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8: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9: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7: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8: 以后这种气多了。
7: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8: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行了啊，
10: 放心啊，
8: 谢谢啊。
7: 我爸挺厉害的呀，
10: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儿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丛校长家吧。

0: 少。
1: 那这边走。
0: 谁家？
1: 我跟您说啊，
0: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1: 那变化特别大。哎呦，
2: 哎爸，你快点儿。哎，
3: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4: 现在认出来了。
3: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
0: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3: 哎呦，看把你美的，
0: 这声音弄这么大。
5: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0: 你看谁来了？
5: 校长。
3: 校长。
0: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5: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6: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5: 不剃头。
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
3: 喝水。哎，
0: 大姐，
7: 别忙别
0: 忙，千万别忙，不喝。哎呦，等会儿来的，
3: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0: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3: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4: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0: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4: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5: 你是谁啊？
6: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0: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
3: 了？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
0: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3: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0: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3: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3: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0: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3: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5: 呀，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5: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4: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3: 你看，你看这操场。嗯
4: 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8: 你怎么说的？
4: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8: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9: 听你爸吹牛。
4: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8: 你是谁呀？
4: 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8: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9: 你爸是更年期了。
4: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8: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

0: 妈，你看呢、啊？
1: 你干嘛？
2: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2: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 啊。那你要干嘛？
2: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2: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杨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0: 啊，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2: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
3: 好，
4: 可以吗？
3: 嗯，不错，试一下，试一下。
0: 爸，这是怎么了？
1: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0: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啊，还是啊，
1: 是啊，是
0: 啊。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2: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2: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2: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0: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2: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2: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0: 妈，你不累啊？
5: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0: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5: 我早饿了。
0: 看，
2: 行，来吃吧。哎，
0: 爸，啊，你请客。
2: 好，
0: 你请客，我要去街道最好的馆子吃。
2: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2: 高，
0: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2: 嗯，我也是。
1: 你不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2: 那也算吗？
1: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0: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1: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0: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1: 当然能吃了。
0: 不用点菜啊？
1: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0: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我去用这个吧。
1: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2: 哎，你不去吗？
1: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
0: 哎，爸爸，多拿一点。
2: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0: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2: 啊！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1: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也没人拦着呀，
1: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1: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嫌我们丢人啊？
1: 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在已经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1: 不，干脆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1: 猫。
0: 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这鸡，拿吃。

0: 就难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
3: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儿。
1: 哎呦，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这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3: 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3: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嗯，
3: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2: 是，丞相。
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3: 懂，
1: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土地老儿，
6: 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7: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6: 我去瞧瞧。
8: 大圣，
9: 大圣，
6: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8: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0: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6: 那该如何避险？
8: 摸清地形，知险处，
11: 读懂雨情，早防范。
12: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1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5: 作孽
13: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1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7: 中原胜男，
13: 平凡的烟火，
18: 豆角焖面，
13: 焖出最深的依赖。
1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Mira,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3: 有人跨国越山海，
21: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22: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裘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3: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3: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24: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呈现。

0: 想下去割麦子。
1: 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1: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你看到我老家地形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2: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0: 你这个人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拿着枪。
2: 哎，我来。
1: 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

0: 江卫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1: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2: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3: 去，快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2: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2: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来，妈，慢点。哎哎，妈，没事吧，妈？
1: 哎呀，
2: 毛病真多。
3: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1: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3: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3: 你才知道呢。
0: 爸，嗯，咱去谁家呀？
2: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2: 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这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4: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2: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0: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5: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5: 不认识。
2: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6: 有叫六指的。
2: 哦，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6: 他住在坟里头，
7: 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4: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8: 哎呀，那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4: 燕凤吧？
8: 燕凤呢？
4: 认不出来了？
8: 妈，认得出来。
9: 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8: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9: 来看看
8: 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
9: 走。
8: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9: 来，
8: 站在这儿。
9: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
8: 坐不。哎，水上再说点热乎的。这是俺四舅，
10: 这不是和服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9: 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4: 这怎么叫
9: 啊？叫棍子哥。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1: 对啊，有时间走了啊。
0: 哦，啊好，慢走啊。
3: 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3: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3: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0: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1: 来一个
0: 啊，
1: 来一个啊。
2: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0: 太傻了你！
1: 你才傻呢！哎，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0: 说，
1: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1: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0: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1: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3: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1: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3: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0: 嘴还挺甜的。
1: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4: 妈，哎，喝水吧，
5: 来，你给收拾一下啊！
4: 爸爸，这几个笔子，你帮我来一下。
6: 娘，你咋来了？
7: 俺先看看你三叔变成啥模样了。
6: 娘，你说，
8: 收拾收拾，一会儿啊。
0: 这里，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8: 你们没事，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给他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0: 啊，干嘛？
1: 张桂兰，张桂兰在外面。
9: 哎，
1: 进来，快！
10: 这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11: 是，
10: 哎，好，
12: 你咋样就这么大，你就六十了？
11: 是啊，哎呀。
12: 还不错啊，没的时候
10: 啊，你们聊啊，
11: 好，
10: 怎么了？
7: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艳凤的男人。
8: 哎，孩儿爹，你回来了，来，
7: 瞧
8: 他来了，
10: 回来了，
8: 他那一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10: 好好好。
8: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10: 好好。来
1: 哎哎，怎么了？
0: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十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8: 孙大爷，拿着擦手。
10: 哎，好好好好好，
8: 快点吃饭了。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10: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13: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8: 我给你拿几个。回来，哎呀，你坐你的，坐。
14: 六六三，六六三呀。
8: 你惹恼他们，那这是场面。 赶快吃，别让我碰你啊！
0: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7: 讨厌！
8: 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5: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9: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8: 哎呦，我招呼你们，快吃，快吃，快吃！
0: 哎呦，辛苦了啊！
8: 快吃啊，快吃啊！
0: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8: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0: 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哎，
11: 常来哈，就慢走啊。
13: 孙大爷，
0: 那个是那个谁吗？
1: 是啊，是啊，是啊。今天这老乡真热情，来，来，回去吧。
0: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
9: 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大度点，你主动邀请一下。
9: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4: 不看。
9: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4: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不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别唱了，到了。
1: 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吧。
2: 哎，再见。
0: 再见。
1: 哎呦。
4: 是吧？
5: 肯定是。
1: 哎呦，
5: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1: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同性恋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怎么问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1: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1: 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李大一跟他说的？哎，
1: 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啊？
5: 啊？
1: 他怎么来了？
5: 他怎么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陪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我，我的水准。

0: 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1: 你看，
2: 妈，
3: 他们俩怎么了？
1: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咱知道轻重。哼！
4: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你哀什么哀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5: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6: 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5: 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他，
6: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5: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6: 哎，有道理啊。
5: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6: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5: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钱早，让我没面子啊！
6: 行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5: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不可求的事儿。
6: 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5: 不是，跟妈没关系。
6: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5: 为什么？
6: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

0: 哎呀，你小子啊，
1: 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
0: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2: 在听谁的呀？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3: 听叶倩文的吧。哎，
4: 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忙吧。
3: 哎。
2: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4: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2: 哦，
3: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3: 哦，不出事儿就好。都不痛快，
5: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3: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5: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3: 什么名堂？
5: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3: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5: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可不见得。
3: 那你说为什么？
5: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3: 他，
6: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7: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6: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7: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6: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7: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
6: 哎呀，
7: 嗨，你看我干嘛呀？
6: 看不出来呀，啊，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7: 干啥
8: 呀？哎，小燕。
9: 他是谁呀？
8: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9: 嫂子
7: 你好，
9: 进去吧。
8: 走。
10: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11: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呀？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10: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12: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8: 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13: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10: 什么生日礼物啊？
8: 来，
9: 爸爸，你们看，铁梅。
10: 这是
9: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11: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7: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9: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11: 哦。
10: 哎，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8: 嗯，
1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4: 哎，谢谢阿姨。啊，阿姨，生日快乐。
10: 谢谢你。来，吃橘子。嗯，
14: 谢谢。
1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11: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13: 怪不得。
10: 来来来，
11: 生日快乐！
15: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5: 什么？
16: 还是你们真，还是你们真。
10: 哎呀，快吃吧。OK， 你吃吧。来，妈，妈，你吃这个。
11: 吃个
10: 螃蟹，
11: 吃菜啊，吃那个，
10: 吃
11: 哪个？
10: 谢谢，
11: 谢谢，谢谢。想吃哪个？
10: 想吃哪个？想吃红皮虾。

0: 嗯，你给他发了吗？
1: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别傻看着了，来吃菜。是吧？
2: 不是，
1: 拿着。
0: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3: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不过你看江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3: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3: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3: 这么多，
4: 干嘛呀？
0: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3: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3: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3: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3: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4: 还这么多呢。
5: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6: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3: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6: 你说的谁家？
3: 对象呗。
6: 你有对象了？
3: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6: 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3: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6: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3: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6: 嗯。
5: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6: 嗯，去吧去吧，
3: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来得还挺快。
1: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我看看啊，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赶紧送我们回去。
5: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2: 你走吧，谢谢啊。
6: 怎么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哎，管我怎么赖。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5: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5: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5: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7: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5: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7: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5: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5: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5: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7: 妈，妈，
6: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
7: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6: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7: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8: 你干什么去啊？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明天你是否会想？
5: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25: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26: 喜欢为异性歌唱，
27: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5: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28: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5: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29: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30: 拿着改锥下了。
5: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31: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了。
32: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3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34: 作孽
32: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36: 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37: 中原胜男，
32: 平凡的烟火，
38: 豆角焖面，
32: 迈出最深的依赖。
3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0: 下雨天不要健身。

0: 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干什么去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 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
1: 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2: 对，可不是嘛，那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0: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
3: 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2: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是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2: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
1: 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4: 但愿他能听你的。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整。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 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5: 你说，我小姨。

0: 他看见咱俩了，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1: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再骂他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0: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你们叫过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她顶嘴啊。她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她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走。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0: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1: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
0: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1: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0: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她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2: 堂，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妮，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哎呀，娘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咋了？
2: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1: 啊？那你也不知道，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1: 我也去，你去吗？
2: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我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不让我再见到你！

0: 哭。
1: 还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2: 你给我闭嘴！
1: 你！
2: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3: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我，你们是咋知道的？
3: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3: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0: 对，是。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

0: 不是。
1: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0: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1: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0: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1: 啊？然后呢？
0: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1: 你二哥没结婚呢？
0: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1: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1: 哦。
0: 哎，别说了，睡觉吧。
1: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0: 什么事儿？
1: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
0: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1: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0: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在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哎，算不说了，睡觉。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
1: 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

0: 叔，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叔。
1: 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3: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3: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不是她。
3: 是我自己，他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做了。
1: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3: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0: 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你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到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我看哪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三刀斧。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
3: 看看，哎呦，这哪有个丫头样啊，找谁敢娶啊？
2: 那你不用担心，不用他胆儿大的。
4: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
1: 能本事死大灰，
2: 你看还得十分的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3: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1: 上一阶段工作的，
3: 你别打扰我，我昨天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1: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 要不下面你让他小声点，
1: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下什么下？再叫出去！一二一，
6: 真烦人！
5: 一二一，
7: 通讯员，
8: 到，
7: 叫副连长接电话。
3: 谁找我？
7: 一二一。
3: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9: 对啊，你赶紧回。

0: 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2: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缝一下啊。
2: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1: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
0: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0: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嘛。他呀，你笑
0: 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
0: 那你笑什么？
1: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0: 什么主任？
1: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闷"，饿闷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闷"，饿闷说的，说的咕嘟咕嘟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0: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呀、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1: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0: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1: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0: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1: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0: 李他娘，真挺形象。
1: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0: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1: 我为什么要干呀？
0: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1: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我还不是为你好。
1: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0: 这死丫，哎哎哎，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1: 谁让你提我的？

0: 我就不剪。
1: 哎，亚飞，
2: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3: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快点，
2: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3: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2: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3: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2: 叫什么？
3: 李儿他娘。
2: 谁他娘？
3: 不讲理他娘。
2: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3: 去你的。
2: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3: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2: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3: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2: 真是的。
3: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2: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3: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董事长。
2: 哎，
4: 您老身体还好吧？
2: 好，好，好，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3: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3: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3: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3: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3: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3: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3: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是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0: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3: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0: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3: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0: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3: 怎么变了？
0: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5: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2: 我行不行
5: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继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0: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2: 啊，好多了，快好了。
3: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0: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3: 他就这样，
5: 挺好，挺好。
0: 爸，
2: 哎，
0: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5: 亚飞啊，你一直。

0: 么跟司令说话？
1: 这爸好啊。
2: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1: 那不行，
0: 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0: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3: 什么呀？
0: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3: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3: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2: 亚飞怎么说话呢？
0: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3: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2: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5: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2: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5: 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2: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5: 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0: 哪个人大代表啊？
2: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0: 29团。
2: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0: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5: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2: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6: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5: 什么战略眼光？
6: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5: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6: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5: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6: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5: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了。
6: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5: 多好条件呐！啊，
6: 你说呢？
5: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7: 小妹儿，江司令好。啊，
5: 吃饭去啊？
7: 吃饭去。
5: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7: 都这几天了。
5: 哦，行了，就去吃饭吧。
7: 哎，好。司令送号。
5: 就这样子，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8: 啊，孟主任，
9: 哎，大范，
8: 哎，大范，
10: 打不到了啊。
11: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5: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11: 你说呢？只顾问。
5: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11: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2: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1: 什么呀？干什么呢？要走？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
0: 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行。 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2: 嗯，谢谢啊，谢谢你。哼。

0: 顶夫，咱们这号。好，坐。顾顾号。好，好，好，好啥好？
1: 坐。
2: 你坐这儿干嘛？厨房帮忙去。啊。嗯。
0: 那个，会议经审传达完了。
2: 亚飞还没回来啊？
3: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0: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2: 我还敢叫他帮忙吗？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2: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4: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5: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0: 什么这孩子？
6: 啊，亚飞啊，来一杯。
5: 不来。
6: 赔一杯嘛。
5: 半杯也不赔。
6: 为什么呀？
5: 不会啊。
6: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5: 我戒了。
6: 什么时候戒的？
5: 昨天。
6: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
3: 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6: 嗯。好。小王，来，我敬你一杯。
7: 副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6: 啊，好，
5: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6: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5: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3: 哎，这菜好，准备饺子。这菜好，吃饺子。
5: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0: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5: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挡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7: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5: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7: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5: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3: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0: 就是，你喝了算了。
6: 干了他。
0: 喝。
7: 好，好，好，我干，我干。
2: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3: 喝饱了。
2: 大口吃，管用，管用。
5: 喂。
7: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5: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7: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5: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7: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5: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8: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没别的意思。江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吗？
1: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2: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1: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2: 哎，好。
3: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2: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3: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2: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3: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2: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3: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位格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3: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2: 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3: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2: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3: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啊？快了吧？
3: 什么叫快了吧？
2: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3: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2: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3: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2: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3: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2: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3: 啊。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2: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4: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4: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2: 妈，
3: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2: 我找你谈谈。
3: 谈什么？
2: 你说呢？
3: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2: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3: 谈，谈吧。谈吧。
2: 您问吧。
3: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2: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3: 行了，江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2: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3: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2: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3: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2: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3: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2: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3: 你接着说。
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

0: 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3: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5: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5: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5: 真的，真的没谈。
6: 亚飞说有。
4: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5: 真的没谈。
4: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5: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啊？
4: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5: 什么事儿？
4: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5: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
6: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5: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5: 是。
6: 哎，小鱼啊，
7: 到了。
6: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5: 知道了，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5: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2: 算我瞎了眼了。
3: 干什么去了？啊？
4: 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2: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
3: 哎，你这说什么话？
2: 人话听不懂啊！
5: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3: 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把人家笑话。
1: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啊？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啊？
0: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4: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 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0: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1: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0: 让你妈去也不行。
1: 谁说不行啊？
0: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1: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
3: 他们都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3: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1: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0: 吃完了没有啊？
5: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来，
6: 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哎呦，
3: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1: 走得开也得走，走得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老同志，你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啊？
1: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哼什么呀？
0: 那个人是谁呀？
1: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0: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1: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0: 可惜什么呀？
1: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0: 她想跟谁配对？
1: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0: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哎呦，哎呀，又怎么了？
5: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5: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你看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好嘞。
1: 哎呀，
2: 训练。
1: 阿乐，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2: 哎呀，疼死我了！有那么疼吗？啊！我
1: 踩踩你，
2: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1: 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2: 有那么邪乎吗？我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1: 你就踩了一下。
2: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 来吧来吧，来接着练吧，你。
1: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2: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得动了他们，快点，他消停。
3: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你咋怎么办啊？
3: 是要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1: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2: 小薇，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所长、
2: 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1: 认为什么？
2: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1: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2: 整体上是都欠缺。
1: 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你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2: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2: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4: 哎，你干嘛去啊？你爸不跳，我也不跳。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你指望我什么呀？指望您拿第一呀。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 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嗯，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的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 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都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 戴着也特别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

0: 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2: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李中原、袁胜男
5: 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也让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1: 焖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明天你是否会想？
3: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13: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14: 喜欢为异性歌唱，
15: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3: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16: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3: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17: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18: 拿着彩锥下来。
3: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 当暴雨来临时，
19: 对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呢？
20: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21: 不好吗，外婆？
22: 哎呀，妈，
19: 好，那我们去。
23: 去哪儿嘛？
24: 森林半岛是吧？
25: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26: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19: 那个，还我。
28: 好，我来说。
29: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30: 您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31: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9: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夏天来了哈，外面非常非常的炎热，但是只要一进入到比如说地铁呀、公交啊，或者是回家呀、商场这样的场所的时候，温度瞬间就凉下来了。对，大家感觉体感是舒服了，但是没有意料到这一冷啊一热就特别容易让我们患上夏季非常常见的这个热伤风，就是夏季的感冒发烧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许阳主任来给我们一些针对的小方法。
2: 对，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了一款茶，就是对这个热伤风的。来，现在我先尝一尝这个茶，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嘞，谢谢。闻着有一股清香，
3: 喝的有点暖暖的感觉的。
2: 你看我们热伤风以后，身体受了寒，所以要把这个寒气发出去。待会儿我会给大家讲这里边有什么。
1: 在这之前呢，徐老师您先教教我们哈，就是说这个热伤风，那什么情况就是说明这个热伤风找上门来了呢？
2: 热伤风就是你热了以后再伤风，风从哪儿入来？从头先入。你看第一个症状就是头晕头重的，然后呢有点鼻塞流涕，下一步嗓子干痒，然后呢颈肩背酸痛啊，这个寒到身体里它一收，把这个一紧是吧，脖子肩它都会有这个酸痛的情况。这些几个症状都是它典型的症状。
1: 所以啊，你看难怪我们身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朋友们夏天就感觉到浑身都不舒服哈，小心就是热伤风找上我们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代茶饮里面都用到了什么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呢？
2: 对，这个代茶饮呢，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呢叫姜枣二叶草，它最重要的里边啊是有两个叶子，
1: 两种叶子。
2: 对，一种

叶子呢，熟叶，哎，熟叶你看，我们热伤风以后伤了风，放了寒，它就有发散风寒的作用，哎，然后呢，它还能够解除我们这个肩背酸困呐，哎，熟叶还有一个作用，它是能调和肠。

0: 在里边起了很大作用。
1: 这个叶子吧，乍一看有点像咱们那个树叶。
2: 对对，
0: 第一个它那个解暑，第二个呢，这个叶子它能生清凉，就是我们脑袋啊阴阴沉沉的，好像这个脑袋就往下掉了。哎，通过它以后呢，把这个阳气给它升起来，所以它这个性质呢，跟输液正好是相对的。它在前面冲，那么它在后边啊，就是把它这个输液这个发上个劲儿啊，给它柔和一下，然后把湿给它出来。
1: 所以啊，这个夏季从室外到室内，一冷一热就容易不舒服，所以呢，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姜枣双叶茶的配方赶紧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出现热伤风的苗头呢，就赶紧喝起来，以防小困扰变成大麻烦。那除了紫苏叶，另一种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叶？这五种药材各是多少用量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姜枣双叶茶的完整配方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课程是经典课程，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我们的邵大厨了哈。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养生的美食呢？
2: 我今天带来一道就是紫苏脆脆虾。
1: 哇，这个就好吃啊，是不是？那这个脆脆虾的这个脆壳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是不是？
2: 对呀，做到这三步，虾连壳都能吃。
3: 紫苏叶解表散寒，搭配大虾还能做成养生美食。
2: 对，第一次用，这个是配合我们的颜色。
3: 记住这三步，鲜虾连壳都能吃。
0: 这壳真的是能吃，而且很脆。很香的紫苏的香味，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2: 咱们就是揪头的时候呀，一定要把它的虾线去掉，是不是？看见没有？
0: 它这个揪头是不是给它转一下才把那个线？
2: 摊啥的，上下一活动以后，轻轻的一蹬它，
0: 这样
2: 就把它身体里的虾线，就脏东西就去出来了，特别的简单方便。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就是虾的那个
0: 这个腿儿给它
2: 对虾腿儿一定要去掉，这样呢吃起来不扎嘴，整齐干净。我们下一步呢，就把虾切成段儿，
0: 就带壳儿这种
2: 东西，切成段儿。因为虾壳呀也是补钙的一种东西，所以说多吃这个连壳带肉一起吃，确实营养比较丰富。
0: 是啊，我是经常想这虾壳儿浪费了以后太可惜了。
2: 对对对，我们的虾就处理完了。哎，
0: 就是上这个节目，我也快这个慢慢的上厨师靠近了。
2: 第二步呢，我们把紫苏分成两部分。
1: 好，
2: 一个是紫苏的丝。第二个呢是紫苏的整叶子。
1: 把它卷起来。
2: 这样的切的话，它不乱嘛，它不跑。好切一些。这个紫苏叶子，找的那个大点的，咱们适当的拿手撕开一点，不要让它太大。其实这个炒的时候它稍微一溅油呀它就卷了但是咱们适当的把它能调成大小一致的更好一点。然后呢，韭菜，
0: 韭菜是温的，夏天大家喝凉的是吧，有时候觉得胃不好受啊，
1: 是
0: 稍微吃一点这些温性的蔬菜，那个调理的作用。
1: 好的，
2: 好，这个我们就准备好了。做虾有三步，第一步呢，我们拿厨房用纸一定要把虾的水分吸干。这是第一步关键，吸干水分呢，它一会儿能更好的粘连它的那个生粉粉面。粉面它粘连的裹匀了以后，它炸的时候就更脆。咱们把它的水分吸干净以后，然后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是把我们的粉面均匀的裹在虾的上面。
1: 这个淀粉也分很多种啊，你用的是哪种淀粉？
2: 一般是做这个的话，一般来说是土豆淀粉更好一些。
1: 为什么的呢？
2: 土豆淀粉炸出来它相对来说要酥脆一点。这淀粉裹好了以后，就是我们的第三步诀窍了，要下油锅炸，而且是必须要复炸。咱们的油温呢，先是弄个五成热左右，先把它下锅定型。
1: 好啦，我明白了。所以啊，你看咱们这三步能够连虾壳都能吃。第一步呢，就是把它吸干水分；第二步呢，就是让它外面裹上一层薄薄的粉面儿哈，然后就能够有这个薄薄的小脆壳了。
2: 对对对。
1: 第三步就是下锅炸了。
2: 对。
1: 咱们来看一下怎么炸，好不好？
2: 其实第三步是最关键的。你看有泡了，哎，可以了。这会儿了，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虾了。
0: 就是筷子拿下去试一下，有小泡。
2: 对，
0: 可以了。
2: 泡越大，它水分越多。你看它炸的怎么样了？第一是泡少了，第二是它飘起来，哎，这个东西就炸的差不多了。 啊，炸的时候还。

0: 前期扫动它，让它定型。它如果飘起来了，基本上就熟了。
1: 对对对，有时候我在家里炸鸡柳，就是飘起来我就给它捞起来。
0: 哎，对对对，一看我们老师在家里经常做美食，这会儿呢也不能说是长时间要把它的虾肉榨干，我们的目的是皮脆，所以说咱们现在就可以。你听，这就有点拧壳了。
2: 哎呦，那沙拉沙拉那种声音哈、
0: 啊。对，咱们这会儿呢就把它捞出来以后，升油温，进行二次的复炸。
1: 等于现在这样，沙老师，这个是已经熟了的、
0: 其实它已经熟了，咱们的目的主要是让它壳也能脆脆的吃。为什么要脆脆一下？
2: 所以就是想要脆，必须得复炸。
0: 对，
2: 壳也能吃。
0: 对，壳也。这会儿你看它这个烟就出来了。这会儿大概就是个七成油温。这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的壳脆。
1: 哦，这个就炸一下就起，
0: 炸一下就行。哦，
2: 哎，颜色好像更深了呀。
0: 对，
2: 是啊，这感觉就是瞬间就拿起来了，大概五秒钟，
0: 五六秒钟吧。
2: 哦，
0: 行，咱们这个就炸好了。
2: 好了，虾炸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徐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居家夏季的极简的调理的小方法哈，小穴位缓解小困扰，是不是在家学一学就能够亲自上手来使用了？
1: 对，你看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热伤风哈，现在这个呢是把它的症状呢进行进一步再梳理了。咽喉不适、头晕头痛，对吧？感冒发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发烧啊，一定不能是这个温度很高了。比如说我们已经超过38.5度了，那个时候是就是不能用这种方法了，对吧？相对不是那么重的时候，就是感到不舒服了。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他推荐一个穴位啊，给大家推荐就感冒穴。这个穴位在哪里呢？哎，就是很好找。你看，我们把手轻轻握拳，中指和无名指的中间，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一个连接处啊？对，这个掌指关节的连接处的终点就是这个地方。啊，对，有热伤风的情况下哈。就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放到比自己比较合适按的位置，这几个指头作为支点，给它把这个手扶起来。好，然后用这个指尖，你看稍微用点力，这个是不是挺疼的呢？这个的话稍微用点力挺疼的，
2: 有点疼。
1: 哎，从开始疼的时候，你再用力按，按到舒服的时候，它这个疼痛感它会减轻。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头脑会慢慢的这个清爽。哎，有的人呢，按完以后他还会出点汗。只要是出一点汗以后啊，他这个热伤风，比如轻的症状很快就缓解了。
0: 我感觉我这会儿我都出了点汗了。
1: 是啊，对，所以大家按的时候呢，稍微用点力啊，稍微用点力，这样呢就是效果比较好。哦，哎。
2: 好，第一个感冒穴用于我们的这个轻度的感冒发烧啊，头晕头痛，咽喉不适。除此之外呢，鼻子不通气儿，头晕，按什么穴位？吹完空调肩颈不舒服，又该按哪儿能够缓解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马上免费就能获得缓解这些症状的穴位按揉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这个课程啊非常的经典，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赶紧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我们现在开始加工我们的脆脆虾。
2: 好，
0: 锅里头放底油，这个油就不需要太多，因为我们炸虾的时候它本身就带着油。为什么我们把紫苏分成两种呢？一个是切碎它要出味的，一个是出它的配菜的一个颜色搭配。加入我们的虾，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调味，少加一点老抽，加点生抽，少来一点点蚝油，再来一点盐，没事。再来一点点
2: 紫苏两用，这是第一次用啊。
0: 对，这个第一次用，这个是配合我们的颜色。最后出锅的时候呢，加入我们的配料的韭菜和紫苏丝。哎，第二次是出味道了嘛，这会儿就把它的味道就出来了。
2: 哦，第一次先加是增颜色，然后再过几分钟再把紫苏丝放进去提香气。就是把它切成细丝了之后，它的这个香味也更好的释放出来了。
0: 对，我们这个菜就做好了。
2: 好的，哇，这真的很方便啊，是不是？

0: 这个特别适合家庭做哈，对，尤其是紫苏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紫苏叶在夏季还有哪些妙用呢？
1: 紫苏呢，你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热伤风哈，用紫苏，还有呢就是我们肠胃不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紫苏可以洗干净以后吃鲜的，也可以煮水喝，泡水喝也行。
2: 哎，这样呢就比较简单，把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调理。那这么好的紫苏哈，不仅可以做菜，徐主任呢也给大家开了一个姜枣双叶茶的方子，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夏天暑湿带来的伤害。出现热伤风的苗头就赶紧喝起来。所以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姜枣双叶茶的完整配方和制作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在家。
3: 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这个是经典的课程哈，所以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出菜了，但是口说无凭哈，咱们得亲自的来验证一下，
0: 好
3: 不好？
0: 尝一尝紫苏的味道，
3: 看看到底这个壳是不是
2: 脆的，很好入口。
3: 对，来。
4: 这壳真的是很脆，你像那紫苏的香味儿，
5: 成功成功成功！
4: 谢谢谢谢。哦，太棒了！那今天咱们的这道紫苏脆脆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但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 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啊。 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
8: 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可以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紧握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李中原、袁胜男、
11: 李玉了。
8: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3: 左念。
8: 一卷一软，铜锅相伴。
1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就让自己好好看呢。
15: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6: 就两片面。
8: 卖出最深的依赖，
17: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7日，每日19:30播出。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8: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下地走路，心悸的气短的感觉，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1: 遍布体内的网牵连多种疾病，您的网还好吗？破了的网该如何修补？
0: 动不了的。
1: 立竿见影中医手法缓解病痛，
0: 可以抬了，
2: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
1: 养生堂敬请期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共同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依然和骨骼的健康有关系。现在补钙的产品啊，五花八门，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做纳米钙，一听就觉得分子特别特别的小。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钙维生素 D 软胶囊6980，纳米级钙分子吸收率能够达到90%，这也太贵了吧，要6000多，吸收率那么高，真的有效果吗？值得吗？我们来问问今天的专家，来自全国骨科最权威的医院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科的陈海玲主任。欢迎陈主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健康代言人关维阿姨。关阿姨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纳米钙的问题，来问问关维阿姨啊，怎么样？纳米钙虽然确实贵，但是吸收率好高啊。
5: 我心动，心动是什么呀？他说的纳米钙高科技，听着就高级，而且它的吸收率是90%。犹豫啊，是因为它那个价太贵。
3: 有这样的那么小分子的纳米钙吗？
4: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上呢，我们这种纳米钙和普通的钙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花几十倍高的价钱去买纳米钙，实际上跟我们的普通的钙剂吸收率是差不多的。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纳米钙的产品，但是我们这种产品呢鱼龙混杂，我们老百姓其实根本不具备这个鉴别的能力。
5: 那它贵，它是因为它那个90%的吸收率吗？
4: 博人眼球，它都号称自己的吸收率是特别的高。
3: 那回到纳米钙这个名字，它主要吸引人的就是纳米两个字。
5: 对，
3: 我们来对比一下纳米级钙片和普通的钙片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区别。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接下来的实验步骤啊。这是我们买到的钙片，普通的钙片和纳米级的钙片，但是为了演示的更加清晰，我们把两种钙片都磨成了粉末状，这会加速它们的溶解和吸收，也就是模拟我们消化的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好，我同时放进去等量的钙粉，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一样的哟，放在同样模拟胃酸的溶液当中，是的，就是白醋。好，我们放进去，大家看到它在一点点往下的析出，然后和我们的模拟胃酸融合在一起。关阿姨，
5: 哎，
3: 从您现在肉眼看过来，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5: 变化不是太大，
3: 无论是溶解的速度，还是现在慢慢的恢复清澈的程度，都是完全一致的。陈主任，这说明什么问题？
4: 2025年，咱们卫健委有发布会，这个新闻发言人他就特别提出，一定要警惕这种，利用这种什么纳米技术，这种伪科学的这种标签，然后来欺骗患者，然后让我们花高价去购买，有这种骗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的概念里好像纳米钙应该它溶解非常快，但是溶解快不代表我们吸收的快。把溶解快当成吸收快，实际上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一个概念。溶解快只代表它在水里面，它化得更快。但是呢，我们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吸收可能更多的还取决于我们是否跟维生素 D 一起联合应用，以及我们胃酸的情况，还有我们一次吃的量，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的吸收情况，它跟纯溶解不溶解关系不大。钙剂的吸收它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在30%-40%的一个吸收率。那我们远高于这个数据的，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像健康的成人，可能他的那种钙剂的吸收率能够达到25%-30%左右，但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吸收的能力还会进一步下降。像我们60岁以上的成人

0: 成人，他可能这个吸收率只能达到10%，那我们再高龄的老人甚至还会再下降，所以呢，提出这么高的一个吸收率，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的。
1: 就是说，它的吸收率高，也不是那个每个人都有好处的哈。
0: 是的，其实我们钙剂的补充呢，也是说，补得太少可能达不到我们治疗的效果，但补得太多同样是有问题的，我们血液中的这个钙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太高了会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我们心跳都会受影响，有心律失常，甚至有高钙危象都能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补得太高了也不是好事儿，而且补得太高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通过尿把它排出去，这样也会造成高尿钙，甚至造成肾结石的风险，都是不好的事情。
2: 这都不是越高越好，要得把握度。
1: 主任，看完这个实验哈，我就犹豫，市场上现在这个钙片啊特别的多，五花八门的，看得眼花缭乱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怎么选才能不上当呢？
3: 我们来看大屏幕，大屏幕上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钙剂的类型，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醋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那它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不同的成分，吸收率含量对我们适合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请陈主任给大家分析。
0: 这个表格呢列出了我们比较常用的几种钙，那碳酸钙呢，实际上它价格便宜，它是我们补钙的主力，而且呢它钙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只要我们是正常的饮食又没有胃病，那我们选择这种钙是价格便宜效果也好，是我们比较推荐的。那么如果确实是胃不好，或者长期吃这种益酸剂，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选柠檬酸钙，或者是我们容易有便秘的，或者胃吃完钙剂以后不舒服反酸烧心的患者，我们选这个柠檬酸钙是比较好的。另外市面上还有的两种比较常见的有机钙呢，一个是乳酸钙或者是醋酸钙，还有就是葡萄糖酸钙，那么这两种都属于有机钙。乳酸钙和醋酸钙呢，它的特点哈，它的含量不是非常高，这种钙它乳酸钙呢只有13%左右，但它的特点溶解度稍微高一些，而且呢它对胃肠道的负担是比较小，所以呢也比较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服用。那么葡萄糖酸钙呢比较特殊，它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小孩来服用。
3: 如果您有胃病，本身您在吃药，或者您的饮食不是很规律，不想随餐吃药，那么您可以选择柠檬酸钙，这样相对来说更方便。那如果呢您一日三餐很规律，您的胃也很好，那么建议您随餐吃药，每天按照剂量，其实一片就够了，相对来说也更加的方便。千万不要被越贵越好，不要被所谓纳米的科技骗局所迷惑了，希望大家省钱的同时能够更好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钙。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件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
4: 养生堂献给7人代，大家好，我是依琳。这个养生锤您家里是不是有啊？有的举个手来我看看，家家户户都有养生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关节肌肉老是疼，是不是？哎，疼的时候我们就敲一敲，哎呦舒服好多，有没有？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举个手，你看都跟我一样。第二个问题是，哎，您的这种疼，比如说我老是那一个地方疼，是固定的啊，怎么都解决不了，还是说呢，哎，有时候我好像脖子疼像落枕了一样，有时候又肩膀疼，有时候又后背疼，有时候腰疼，有时候膝关节疼，有时候肘关节腕关节疼，有时候会经常变换啊，有这种情况的我们再举个手。好多呀，只一个地方疼啊，比如说我就脖子疼，我别地方都没疼过的举个手。几乎没有，是吧？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好像有时候脖子疼，有时候肩颈疼，有时候腰疼腿疼的一个情况。跟您说，很可能您身上的有一张网出现了问题，这张网不仅和疼痛相关，还和什么血压呀、内脏啊、心脏啊、代谢呀、血管呀各方面的问题都是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开场就请到了一位患者，他身上就有这张网的一些问题，而且问题非常的多。那我们把他请上来说说自己的经历吧，我们掌声欢迎王女士。 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50多，
4: 还很年轻。

0: 行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呀？
1: 我之前的问题从头到脚特别多，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相当于是职业病，然后颈部斜方肌这个地方特别紧张，有硬结，非常非常硬的硬结，然后颈部这儿有一个像一个钢筋一样的条索状的一样很硬的一个筋。硬有头的时候非常的明显，这个地方牵拉得很疼痛。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这个地方的酸痛导致我右侧的肩胛骨的背侧经常有发麻发凉的感觉，捶打按压没有办法缓解。然后我因为久坐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常年有酸痛的感觉。踝关节因为运动损伤就是崴脚，我这个脚就是如果我踩下去的时候非常疼，有影响我的行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有3天就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我不能下地走路，不太敢走路，
0: 连落地都不行了。
1: 对，非常痛。
0: 那影响到你内在的吗？有慢病问题吗？
1: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我会有气短的感觉，就是说话有时候要这样再接着往下说，
0: 要深吸一口气。
1: 对，五月份的时候吧，前一段时间我的血压有的时候它会经常有瞬间到会冲上150，然后我的低压也会到90多比较高，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比较明显的心悸的感觉。
0: 你知道你的脚踝、你的可能腿上、你的腰上、你的肩膀、你的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的问题都和这张网有关吗？
1: 我不知道，我当时只觉得可能是它是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0: 好，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有问题，哪儿哪儿疼啊，头疼啊，腰疼啊，腿疼啊，包括我们血压的问题，我们心脏的问题，血管问题，可能都可以通过这张网。这张网在哪儿啊？这张网怎么那么重要啊？和那么多疾病相关呢？我们赶紧请教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软伤运动医学中心主任刘宁刘主任。刘主任做客雅生堂。
2: 大家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雅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好
0: 刘主任。你看我们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啊，真的是现在浑身疼痛的问题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都发现经常是有时候脖子疼，有时候肩膀疼，有时候膝盖又疼了，有时候腰又疼了，手腕又疼了，它总是动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张网有关。
2: 这张网呢是人体内部非常重要一个网，这个网出了问题以后呢，就会引起它不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骨关节的问题，它引起内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内科疾病啊，头晕啊，头疼啊，血压高啊，这个心脏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啊，胸闷啊，心痛啊，等等，这些都会出现问题。
0: 那我怎么知道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发现一些信号，知道我们身上的这张网就已经出问题了？
2: 这个网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和它共处和这个相互交换当中。那么大家呢，现在随着我的动作，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肩部的后侧，肩胛骨的内上角，大家可以摸一摸，是不是经常这块觉得这是不是酸痛？是明显的一个硬结，你知道吗？
0: 有硬结。
2: 肩胛骨的内上角，大家可以摸一下。
0: 肩胛骨内上角
2: 。哎妈呀，
0: 咯噔咯噔的，怎么？
2: 对，这就是这张网出现问题，形成一个结。
0: 找到那个结了，我们举个手。都举手了，身上的结还很多是吗？
2: 有很多结，这只是其中比较明显、容易触摸到的一个结。
0: 这是第一个自测方法，还有第二个自测方法啊。
2: 自测方法就更简单了，我看在座的大家穿的各种各样鞋都有，可以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看一下那个鞋底儿。
0: 大家认真来看看自己的鞋底啊。
2: 我们看这个鞋底，两侧的磨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脚后跟这块磨损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2: 网络出问题以后，它两侧的受力是不均衡的，所以总在磨一侧。这个应该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都受到重力以后在地面投影的一个记录器。你每一步每小步它可能并不严重，但是当你每天走上几个月，走上半年一年以后，它这块磨损就明显了，量变到质变就会很明显的表现出你的力学的异常的表现。
0: 这是一个小信号，也是一个自测方法。我们现场发现两只鞋磨损的不一样的，请举手。这么多，你方便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这个磨损，脚跟都磨没了那一块。
2: 这块磨损的比较严重，这块整个都磨没了，但这边还有呢。你看它这个磨损的非常明显，这个鞋面能看出这个，对，这外侧整个磨没了，但是你看这边基本还是正常的，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应该也是穿了有几年了吧？
3: 没有，
4: 3-4个月了吧？
2: 那您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右脚外侧，
1: 右脚外侧整个磨出一个鞋的小坑，
0: 对，嗯，
2: 就是好像右脚的那个鞋跟那儿都掉了一块了，磨的，
0: 对对对，嗯，
2: 那你有肌肉或哪儿莫名的疼吗？
0: 就后背。
2: 后背老疼，你有想过吗？您后背疼可能就跟一张网有关系。
0: 我还真没想到呢。
1: 鞋呀，右侧的外侧磨损，你应该是后背应该肯定是不舒服，但是根源呢是骨盆是有问题的。骨盆有问题，猜测应该是以左侧疼痛为主，右侧为辅，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嗯，对。
2: 所以会腰疼吗？
1: 对，从他的鞋的磨损，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他下肢的立线以及骨盆和脊柱的这种样貌了。
2: 阿姨有腰疼吗？
0: 有，确实有腰疼，
1: 尤其走多了会疼。嗯，
0: 对，嗯，
2: 你看这阿姨刚才没说的症状哈，通过您鞋的一些变化都能看出来了。人体的这张网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到底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原理呢？这样我们到这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有一个大帐篷，现在天越来越好了，好多朋友周末会去这个野营搭帐篷，可是这个帐篷和身体的这张网有什么关系呀？
1: 我们就进行一个类比吧。这个非常形象能看到，在我们人体内部啊，有一个整体的张力网络，它是支持我们人体维持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一张网，也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是外形的颈肩腰腿疼，还是涉及到内科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和它是相关的。
2: 哪儿是网啊？
1: 我们人体内部支撑起来，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应该是骨骼吧，脊柱、我们的下肢骨、我们的肩膀，整个把人支起来的，对吧？认为是一个桅杆，就像我们的骨骼一样。
2: 哦，这是骨骼。
1: 对，但是要把这个整个的桅杆把它能够牵拉起来，是需要这张布的。
2: 是。
1: 和这个吊绳的。
2: 是，没错。
1: 这个吊绳的。
2: 要不风一吹就。
1: 风一吹它就散了。
2: 对。啊，
1: 所以大家看，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的网络。哦。就像我们人一样。把人体整个撑起来，
2: 如果没有这个网，不是也就捆不住了？
1: 对呀、
2: 哎，那就很像是它是一个整体，把我们人整个兜住了。
1: 对，它是维护、支撑和约束，同时还有营养的作用。哦，
2: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说，哎呀，我们人体网特别重要啊。它不止和酸痛有关系，和我们的高血压、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内脏、跟我们的代谢都密切相关。通过这个帐篷就一目了然了。你看，如果没有这个绳子，没有这个帐篷的外皮儿，没有上面这个网子，这个帐篷就塌了。
1: 对，
2: 那这个网太重要了。这个网到底是什么呢？来，我马上揭晓答案了。咱们回到台中，和我们全身健康、内脏健康、代谢都密切相关的这张网，它到底是什么？
1: 大家看啊，这块肉上面，这是一张网，对吧？哦，在这肉外层包裹着，对，整个一层白色的这种膜，对吧？这层白色这个膜，这是在肌肉组织上。哦，
2: 我们人身上肯定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2: 有一层白膜，那个白膜哪哪都有，
1: 整个身体内部都是这种膜，全身都包裹着膜，而各个解剖的部位、各个系统、各个脏器，包括肌肉系统，这不是肌肉系统吗？它也有膜。这层膜我们看是包裹在外边的一层大的膜，那么其实在掀开里边还有一层薄薄的小膜，然后再往里每条肌素它也有一个包裹的膜，所以这是无处不在的，在人体上充满了这种膜，叫筋膜。
2: 我再跟您肯定一下正确答案，我们一直在说的和高血压都相关，和内脏相关，和代谢相关，和我们哪哪疼相关的这个网就是筋膜。
1: 对，筋膜。
2: 筋膜，就是肉上面白白的膜，经常做饭的时候阿姨应该知道。
1: 对，筋膜延伸到骨头的连接处。
2: 但是筋呢？筋是什么？筋和筋膜它有关联吗？它不是一个东西。
1: 筋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们这期节目叫开启筋门，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筋嘛，广泛的筋，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是一类组织。
2: 而且我觉得特别吃惊的，就是很难想象的是，我们人类就是从头啊到脚无处不在的都覆盖着这一层膜，而且这些膜是整张的吗？就是它没有断点，它都是相连的。
1: 断点了就出问题了。我们外在的皮肤其实就是最表层的一层筋膜。
2: 我们盯着自己的皮肤摸一摸，看似薄薄的皮肤，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组织组成的。
1: 这个图非常形象啊，和这个肉也非常形象，这就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结构图了。皮肤其实就是一个屏障，它其实也可以属于筋膜系统。那么在下面呢，皮肤下面就是浅筋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层浅筋膜。其实在皮肤之间呢，又有这个脂肪的组织，脂肪组织也可以看作一个柔化的一层 成筋膜。那么在浅筋膜下边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肌肉系统。那么肌肉系统在牛肉上面这层呢，也可以叫做深筋膜。大家看各个筋膜之间呢，又通过网络纵深，它有一个相连性。然后再往下呢，肌肉组织，其实肌肉组织刚才我们讲牛肉的时候也讲了，其实人是这个。

0: 软组织是一样的。那么其实它的所有的肌梭里边也都有这种小的筋膜在嵌套。然后再往下，肌肉下面就是骨头了，骨头上面也有膜，就是骨膜。
1: 哦，
0: 所以你看，从我们人体的立体的一块这个解剖结构来看，从皮肤到骨膜，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网络在嵌套。
1: 这样一看，包括这两边图，我们看到我们的肌肉它是一块一块哈，骨骼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个筋膜很神奇，从头到脚哈，包裹我们全身。也许我们的肩膀疼，我们的腰疼、腿疼，它不只是疼的问题，而是我们整张筋膜不知道哪儿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这个帐篷吧，这个帐篷要想正，要想健康，那我们有一个网，有一个外膜拉扯着它。网嘛，由无数的绳组成。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筋膜，如果这个膜、这个网，有一个地方它没有弹性了，替大家看。一点弹性没有，怎么扯都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风来了，大家看，拽这个绳，因为没有弹性，我们的身体这个小帐篷就会歪掉，很明显。
0: 那如果有弹性，大家看这边，你看，它就不会变形。
1: 是的，是的，还保持着完整。那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啊？
0: 就像这帐篷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配重块和这个牵拉绳呢？是因为它在受外界的干扰，风吹的时候，在自然界当中受风吹的时候，那么它是有一个代偿功能的。像您这次它没有这种牵拉功能的时候，那有可能帐篷一下就歪了。
1: 对，而且会断，可能这个绳。
0: 那力量大了就直接断了。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或者说长期久坐，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正常我们应该是这样站立的，长期久坐以后可能是这样。
1: 对，
0: 这样的时候呢，这是被异常的牵拉。
1: 哦，
0: 它正常应该就像这根绳子一样柔软而有弹性。
1: 是的。
0: 但是你长期的这么蹬着它，它是不是就失活了？
1: 绳就糟了。
0: 橡皮筋长期蹬着以后，它的拉力就大了吧，老化了吧？但是人体呢，比它要强大的多。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机制，钙离子就开始往那儿集中，往这儿集中以后呢，这块就出现一个硬性的结节，就是为了对抗这种异常的拉力。但是呢，代偿总是有代价的。当你长时间的这种异常应力集中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硬结。软组织损伤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这种结节样改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肩胛骨内上角的肩胛提肌的一个硬性的结节，因为现在我们都伏案工作，经常低头，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一块。
1: 所以刚才主任教我们自测哈，一摸这个肩胛骨，全都是硬结，就像这个绳子一样，我们都拉它太久了，它都已经没有弹性，就糟了，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疼痛。但是它还对高血压有影响，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这高血压我也好好吃药了，我也运动了，我也忌口了，可是怎么都调整不好，特别容易忽高忽低，不平稳。那也有可能和这个筋膜相关。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病例？
0: 有，高血压啊，其实是临床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吧，它也分几种类型，比如说原发性的呀，或者肾性啊。那我们所说的这种呢，一般是颈源性的，或者说是这种的这个交感神经性的这种高血压。中枢的调控啊，交感神经节的这种调控呢，对血压调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我们出现长期的往前探头颈椎病的时候呢，里边的这些传感器会出现紊乱，会卡压交感神经节。那么这种交感神经节的它的异常的表现呢，就会使血管长时间的这种收缩。长时间收缩以后，就会引起这种慢性的高血压。它是一系列的，由于结构的紊乱导致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也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异常，神经系统调控的异常呢，影响到了这个血管的这个紧张度，那么导致了一个高血压。像这种交感型的这个高血压，或者说颈型的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治疗颈椎或者把筋膜舒展开以后，它马上就能降下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啊，我们的血管周围也有筋膜啊。现在一下就理解了为什么这筋膜和高血压有关系了。很多时候还很苦恼，说我的这个高血压怎么都调不好，这个筋膜太紧张了，它出现问题，它都没有弹性了，它勒着自己的血管，它能不高血压吗？所以可能问题是出在这儿的，一调筋膜它自然就好了。
0: 对，整体松下来了，因为内外是不分的，很多内科病它外在的和这个机理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脏结构决定功能嘛。一个是运动系统，再一个就是里边这些球球，对吧？
1: 内脏
0: 内脏。 对，
1: 对，说了那么多，我们都知道哈，哎呀，这个网太重要了，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啊、血压可能就是和它相关。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这张网的问题，然后正好哪儿不舒服想来调整呢？我们举个手。我觉得找那一位吧。

0: 的感觉，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1: 遍布体内的网牵连多种疾病，您的网还好吗？破了的网该如何修补？
0: 动不了的。
1: 立竿见影中医手法缓解病痛，
0: 可以抬了，
2: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
1: 养生堂敬请期待。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说了那么多，我们都知道哈，哎呀，这个网太重要了，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啊、血压可能就是和它相关。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这张网的问题，然后正好哪儿不舒服想来调整的？我们举个手。我觉得找那位吧，那位还打着这个固定的这个绷带，肯定是很难受。来吧，掌声欢迎，我们要眼见为实，看看治疗网的变化。您先说一说，您为什么打着这个？
0: 我是3月5号摔的，然后呢，辗转了4个医院，就4家医院，然后都没有，就让我是，让我保守治疗，然后或者是做那个微创手术。哦，我是典型的 TFCC， 摔了之后就成三角软骨损伤，我的这个手腕就动不了。哦，我是弯也弯不了，然后使劲也使不了，特别严重，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哦，然后我就特别焦虑。我以前我必须要这4个月里，我必须要天天晚上抹药，因为我要不就做手术，我是不想做，因为这个我这个年龄做手术的话，就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的生活。
5: 40多，
0: 对，我40多，这是奋斗的时候，
5: 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0: 我就不能说离开我这个工作。我要是如果要做手术，我还有3个月的恢复期，而且还会影响是好像是筋膜粘连吧，挺严重的，
5: 要修好久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主任给我按完一次，特别神奇，别人都说这么神奇吗？我说真的是这么神奇。
5: 你先说一说，你当时疼到什么程度？是不能抬手还是什么？
0: 我是不能抬手，我这块是肌肉拉伤，
5: 这拉伤，
0: 然后还有这儿肌肉韧带撕裂，
5: 这撕裂，
2: 它是肩肘腕同时损伤，
0: 对，
2: 当时是摔了，
0: 是摔了，
2: 撑地的时候是吧？
0: 对，
2: 它其实是由于一个外伤，外伤导致的一个整体的力线失衡了，也就是这张网整个把它扭转了，从肩胛骨的这种异位，肩胛骨啊，我们叫做上肢带骨，和锁骨互同支撑了我们这个肩关节，那么我们这个肱骨头呢是嵌在这个肩关节里面的，那么一旦这儿出现问题，上面的肱骨会出现紊乱，它的紊乱会带动我们的尺桡关节出现紊乱，尺桡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的腕关节的紊乱，而且上肢太骨肩的问题会导致我们同侧的髋的问题，同时带动脚，所以现在呢，就是分科太细，可能各看各的，它不一定能从整体的系统或者叫网络化的来看。哦，你这可能要看的科室可能得，就是一个骨科可能得手足外科什么这个各种科，
5: 要跑好多科室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从系统上进行一个解决。
5: 好，主任今天现场刚才举手的很多，什么胳膊疼的是吧，腿疼的，腰疼的，我们特别想看看这个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就结合着这位女士来调调吧。
2: 因为 TFCC 是软骨的这种损伤，它是需要有一个修复的。那么我们调肩和肘，好吧？
5: 你先说说你没调之前肩和肘的感觉，现在？
0: 我现在就这儿疼，然后肌肉因为肌肉拉伤，这边撕裂。主任给我看了2次，我现在基本上不疼了，但是我就是还用力用不了。
5: 好，我们掌声欢迎泽林医生帮忙来调一下。现在我们把护具摘下来了，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你现在的活动受限的一个状态。
0: 我现在就是动不了，就这样，这样只能这样动，但是你要让我转或者怎么着，我是动不了的。这个
5: 是僵住了还是疼？
0: 疼。
5: 所以你现在抬也只能抬到这儿，不能再往上了吗？
0: 可以再往上一点，但是使不了劲儿，一点劲儿就使不了，
5: 就只能抬到这儿。
0: 我可能拿一本书都拿不了。
5: 好，大家记住哈，它的这个极限现在是抬到这个位置。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调了。
2: 我们啊是整体力线的一个调整。TFCC 损伤啊，它是需要一个修复过程的，有可能是需要固定的，但是固定时间长了呢，也会影响到 它的肘和肩，何况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损伤，肩肘腕是同时损伤的，所以呢，TFCC

0: 本商呢，我们在调整腕骨的这个整体结构的时候，它确实以前不能动的一些动作能做了，但是它的现在肘和肩还是存在问题的这个大关节，所以我们现在呢调它的肩和肘，调它的这个结构，慢慢把它结构恢复了以后，它整体的功能就恢复了。
1: 就把刚才我们说那个歪掉的帐篷，我们给它复位，
2: 感觉麻酥酥的。好呀，
1: 麻酥酥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0: 麻酥酥就是它那个神经的一个症状，谭波。有时候我们叫做多卡综合征，就是上位神经受到卡压以后啊，下位神经由于它的这种供血和失氧，它也会形成多点的这种卡压，就是我们说形成粘连了，就那个结神经它有鞘膜和周围软组织也会形成粘连。那我们在进行弹拨和梳理疏通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出现，哎呦麻酥酥的了，一会儿觉得哎呦手热了，
1: 就对了，
0: 对，
1: 就这个筋膜它拉着那个神经都已经紧张了，疼痛了，我们把它这个粘连的地方解决了。
0: 现在就是一个肩关节的一个复位手法。
1: 这是在复位。
0: 对，肩胛骨前旋，肱骨头向前顶，这就是把它推回去的。
1: 好，这个动作什么感觉？
2: 有嘎嘣响的一声，感觉特别有劲儿似的。
0: 很复杂的一个复合性损伤，就三个关节同时出问题，尤其这个三角软骨复合体是很难恢复的，尤其中央型的损伤是很难恢复的，但是它和远端的力线和力学平衡是相关的。
1: 怎么扶眼镜了？
2: 我坐之前这样是使不上劲儿的，然后它会疼。
3: 手法治疗后，这位女士的肩袖功能能否恢复？养生堂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怎么扶眼镜了？
2: 我坐之前这样是使不上劲儿的，然后它会疼。
1: 坐之后可以站起来吗？站起来说一说。
0: 可以做一做大的这个肩关节的回环。
1: 我给他掌声。
2: 是。
0: 肘关节。
1: 可以抬了。
0: 肘关节。
2: 可以抬了。
0: 对，肘关节。
2: 对。
1: 您来保证一下，这绝对真实，
2: 这绝对是真的。而且我这个耻骨这儿一用劲儿，然后一捏，然后这儿这两个耻骨这儿都疼，不疼了，
0: 轴承对上了。它其实损伤呢，很多是确实是有损伤，但是损伤之余它有结构的紊乱，就是轴没对上，它这个韧带、肌肉这张网它是拧着的。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它基本的活动功能
1: 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调一下也就用不了一分钟。
0: 就是我们来做呢，可能看着简单，但是需要深厚的功底了。
1: 是有功底的。来，您再演示一下。

0: 下，就是刚才胳膊我记得是这儿，是吧？大家记得吗？就抬到这儿，他就很痛苦的表情。
1: 是。
0: 现在你最高能抬到哪儿？你再展示一下。
2: 可以大回环了吧？
1: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大回旋，
1: 我觉得不疼了，真的是不疼
0: 了，
1: 也能使上劲儿了。主要是转的时候，转这拳头的时候，这儿都不疼了。
0: 这儿不疼了。
1: 嗯，对。
0: 我们多羡慕你，我们现在想所有人都排队，然后让主任让泽林医生都给我们按。
1: 真的说起来特别神奇，但是这真的是有效果，真的是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坚持哈。
2: 就是用系统和网络的思维来治疗，而不是用局部的这种单点的治疗思维。
0: 对，太感谢您了。就像您刚刚说了，这一个人摔了，这得看多少个科室啊！这一下子一个科室全都解决了。
1: 是，
0: 谢谢。我们也掌声谢谢主任，
1: 谢谢
0: 泽林医生，送一份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使用后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祝您健康。但是这个油我帮您拎着吧，也谢谢泽林医生，谢谢您。
1: 感谢。
0: 我们掌声送给泽林医生和这位女士，谢谢。这个得一会儿让家人朋友帮忙拎一下。今天还有一位患者，从上到下一张网出现了多处的疼痛，都是通过修理网解决了。我们掌声欢迎王女士上场。
3: 一个月前，然后当时是从脚踝看起，两只脚都有问题。左侧是我的腓骨肌腱滑脱，就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崴脚。然后因为我是陈旧伤，疼痛特别的明显，我晚上睡觉都受影响。我也看过三家骨科医院，然后给我的结论是要不就是说没有办法，要不然就是说要手术。我的双脚就是走路行走困难，所以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我有时候一测血压，它瞬间会到一个150的状态。但是在我对我整张网做了一个调节之后呢，我现在就是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第一次治疗我那个足踝复位以后，我的那个酸痛感就基本上解决了90%。然后我因为长期久坐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那种酸痛，一次治疗以后就是我就基本没有那种痛感了，就很神奇。最近我感觉我这个状况是有明显的改善。然后我之前测血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血压最近特别平稳，就高压120以下，然后低压在大概70左右。特别感谢主任和他的团队，然后我把我这张破网给我补好了，谢谢。
0: 话糙理不糙哈，哎呀，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医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到自己的患者好了，而且那么快就好了。
3: 是，我真的是我这些都是在一次治疗之后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感谢主任和他的团队。然后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我觉得你们这个治疗方法应该大力的推广。
0: 对，所以就来养生堂了。
3: 对，
0: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我们主任也是很忙的，真的是约了很久，百忙之中来到这里给大家说这些知识点。
2: 其实到我那儿呢，大部分的都是很多医院看过的，有的可能手术过，他看了很多医院，包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有的要保守啊，有的要么手术，他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环扭伤来的。
3: 对，
2: 他看的并不是说我胸闷了，我血压高了，我这个腰不舒服，他来的时候他走道是非常费劲的，对他整个的这个结构啊都是紊乱的，有打结的，有被拉破的这个网络，整个网是紊乱的。他来虽然看足踝，我可以把足踝调好，但是我需要把他的中轴骨、三强气囊，包括我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是需要功能来整个恢复的，并不是单纯我就把你踝关节解决了，就把你的这个腰椎疼痛解决了，并不是治局部，而是整体的调整，
0: 整体
2: 最后恢复它的功能。
3: 不仅是解决了我的那个骨骼的问题，然后也解决了我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负担卸下来，然后大大的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
0: 好，
3: 特别感谢。
0: 关键的来了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特别想看怎么调的呀，就调了一次就那么明显的一个变化，这个网它怎么修补的呢？那这样我们请到了刘主任的助手，我们掌声欢迎蔡云甫医生。一眨眼哈，看看有什么神奇的手法。那现在就开始吧，需要躺下是吧？
2: 需要躺下吧。我们通过这个形态结构四个字来辨别。形首先是妄形，通过治疗啊，它这个整个的立线，我们来看这个外形其实是比较对称的了。
0: 怎么看？
2: 比如说我们看这两个脚，看，你看这两个脚基本是比较对称，左侧的这个脚后跟还稍稍有一点长，比右侧短一点。
0: 趴下这个腿都不一样长，
2: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两个踝关节全是歪着。为什么他走路费劲啊？两个立线都是歪的，那么整个会影响到膝和髋，包括腰啊、胸啊、颈啊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望诊望形，然后呢，态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触诊，这个手进行摸，它软组织，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地方紧，什么地方松，触态。
0: 就摸这张网，
2: 对这张。

0: 上网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紧了是松了，然后呢我们就找它那个结了，哪儿紧了、哪儿不对了，形态结，然后呢来找到它整体结构失稳的这种关键点、然后我们通过把软组织松解，这张网松开以后，然后进行拨筋正骨，达到的目的就是骨正筋柔。
1: 好、那先来演示第一个手法，
0: 把紧张的筋膜松开，筋太硬了你骨是正不了的、所以不能单纯的正骨，首先要松筋，松完筋才能正骨，所以叫拨筋正骨嘛。
1: 拨筋正骨，好。第二个手法是
0: 颈椎的牵拉和旋转复位。
2: 垂直的牵拉。
0: 垂直的牵拉，它可以一节一节的松，也可以整体的牵拉。
1: 然后这个动作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把颈部的肌群、前边的、后边的肌群都松开以后，我们进行复位，因为颈椎有很多的关节会出现紊乱，我们把颈部的骨骼捋正。
1: 和他的高血压什么的有关吗？
0: 会改善的，他尤其是对交感型的这种，你颈部的这个复位以后，他的整个的交感神经张力下来以后，他的血压很快就下来、而且他的情绪也会非常稳定。很多上颊沙综合征、或者我们叫这个头前探的患者，情绪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交感持续的张力非常大。
1: 第三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
0: 踝关节的复位。踝关节呢是人体最下边的一个承重的一个活动关节，它和足弓相连，那么起到一个弹性的一个支撑的结构。由于它的这个受力是比较大，同时呢又是关节处的软骨比较多，所以在人的活动过程当中经常容易出现紊乱和损伤。比如说它就是巨腿前韧带的一个损伤，这个韧带松，它这个骨骼总是在偏歪。那我们把它的韧带调衡以后，通过手法整复，把距骨拉出来以后，它整个的力学就正常了，平衡了。
1: 那还有第四招，
0: 胸椎的复位，头和脚都复位以后，我们再调这个中轴骨。其实它是整体调节，因为胸它是肋骨、胸骨柄和这个后边的脊柱是围在一起的。我们有多种复位的手法，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就是演示一个背部的复位手法。
1: 你看，其实这些动作非常的要吃力的，因为小蔡医生就是已经满头大汗了，看似一些小动作哈。好，可以，谢谢展示。我们请这位女士，对您站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非常轻松，现在，
1: 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再调整。
0: 其实，人的一生是不断的需要小的保养和大的维护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运动会有运动损伤，不断的异常的这种姿势，比如说葛优瘫、前探头，会有软组织慢性的这种损伤。那么超过你自身调节的范围，自己不能调整的时候，那么是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小保养，或者大修复的。
1: 对啊，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些手法一定是要专业医生。送您一份礼物吧，表示感谢。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
3: 谢谢
1: 好，也谢谢小蔡医生，谢谢。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主任学一下哈，怎么修复我们从头到脚这整张的筋膜，调整我们内脏，调整我们肌肉的疼痛啊、血压等一些问题。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您也要跟着来学哈。
0: 那我们下面呢，就结合我多年习练内家拳的一些动作，可能有五禽戏的，有八段锦的，有八卦掌的，有太极拳的，我把它揉在一起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开启筋门正身形。第一个呢，八段锦里边的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注意它的这个动作要点，可能有的朋友呢也在平时自己练，但是呢可能他达不到这个效果。大家注意这个要点是怎样把这个筋膜张拉开。
4: 您认识紫人参吗？它共同人参，而且更平和更好吃，是日常补气力的上上选。到底是什么？马上揭秘。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

0: 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1: 八段锦里边的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李三焦，那么注意他的这个动作要点，可能有的朋友呢也在平时自己练，但是呢可能他达不到这个效果，大家注意这个要点是怎样把这个筋膜张拉开，左脚向右开半步，与肩同宽，下面呢双手五指张开，慢慢的向前合拢，合与小腹前合在一起，然后大家注意啊，不是单纯的手往上抬，随着手往上走，整个躯干舒展，
0: 往上提拉是吧？
1: 对，到下巴胸口处反向向上，向上撑，感觉这个手啊垂直的一直向上，同时后背收紧，向上拉，抬头看手，整个脊柱是处于一个向上拔伸的状态，
0: 提的，
1: 对，前裙包括后边整个纵向的全部在拔伸，坚持2到3秒钟。
0: 好，
1: 吸气呼，然后从两边缓慢的下落，是不是觉得马上舒展开了啊？胸口喘气儿都痛快了，
0: 眼睛都亮了。我们一天这一个动作要练几次？
1: 随时可以练啊，多多益善。这整个纵向的拔伸，因为你一直受压呀，这不拔伸开了吗？第二个动作呢，接近八卦掌的叫日月双托。日月双托呢，就走一个定式，这个是纵向的拔伸，这个是横向的。大家看，双手合于小腹前，然后向外，外展，外展的过程，外旋。大家看，这是外旋，外展，外旋，展，哎呀，旋，外撑。然后同时啊，这叫十字劲儿。我们的百会和尾闾是连成一条线的，纵向是拔伸的，横向是外撑的，这不一个十字吗？而且后背要收紧。然后回合一腹前，呼气，再来外展、外旋、外撑，然后十字劲儿，上下顶、左右顶，
0: 翻腕，
1: 对，后背撑直，好，收回。前两个是一个纵向的拔伸和左右的拔伸，最后教一个动态，就把全身的筋膜都舒展开。
0: 太好了，
1: 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借鉴五禽戏里边的这个鸟戏，就像仙鹤一样。如果说呢年岁比较大，怕单腿站不稳，那我们就是直接双脚站立。那么它反向呢，像这个开向上，像翅膀鸟扇翅膀一样展开下。大家看那个鸟那个展翅，整个呼扇，整个躯干都打开，并不是两个肘，
0: 是一只大鸟，
1: 对，像一只大鸟一样。那么如果说可以倒步的话，看这样走停。这不鸟飞吗？像翅膀一样，整个你看，
0: 还挺好看，是不是？
1: 对，好，收工。
0: 收起来。
1: 这三个动作基本上就把我们的人体的整张的筋膜全部拉开。
0: 这几个动作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我们把这个教学视频放到里面，每天要跟着练起来。主任说了，尽可能的多做哈，但是也要量力而行。那今天呢，还有一道美食要教给大家，同时也要预告一下，大家没学过瘾是不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请到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帮我们调整健康。那今天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吃的方式让我们的筋膜更加的健康。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

0: 有点东西，
1: 对，它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哎，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屏啊，他们两个哎，什么地方相似？先说人参，我们都知道哈，大补元气，对吧哈？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复脉固脱。我们这个紫人参呢，哎，也是补中益气力，健脾养胃，滋肺益肾。固精止泻，哎，我们看共同点哈，都是一个偏补的，都是补脾经跟肺经的，而且呢补中益气，扶助正气，所以呢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来吃，
2: 平价版可食用人参。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紫人参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那问问大厨，这东西看着吧，挺适合入菜的哈。
3: 对啊，
2: 您给我们做个什么？
3: 香烧紫参带鱼。
2: 紫参带鱼，啊，听着就有点补啊。嗯，
3: 这道菜呢，是我经过就是我的十几个那个就是大厨的朋友啊，啊，从他们身上提炼他们的一些国宴的一些技巧。哦，啊，在家呢，咱们就是经过我的改良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家呢也能吃出国宴的味道，啊，国宴的菜肴。
2: 太好，那厉害了，等于是集百家之长，还要有个国宴的品质和味道。嗯啊，我们看这个家烧带鱼怎么给它烧出国宴味儿。
3: 在国宴上啊，他们其实用。经常用的一个那个东西呢，跟我们平常说，哎，腌带鱼一般想到的就是什么料酒，啊，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咱们要用这碗水，
2: 啊，就是白醋，
1: 我也觉得是白醋，
3: 白酒，用白酒去腌它更那个容易杀菌，啊。就是再一个是会增就去腥的效果会更强。
2: 嗯，现在就是一个腌制带鱼的过程啊，大块葱姜放进去，
3: 哎，咱们再放一点点那个啊白酒。啊，
2: 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去腥而且是杀菌的利器就是白酒，一会儿高温之后呢，这白酒也可以挥发带走很多的腥膻异味。
1: 哦，一点就够。
3: 腌制十分钟左右啊，
2: 还需要放盐吗？
3: 这个它本身有那个就是海鱼油底味儿，嗯啊，最后腌完过后还要改个刀，哦，改完刀最后再放一点点盐啊。哦，这个带鱼呢是什么？就是咱们就是横切面啊，贴着骨头切啊，打个花刀，
2: 切一字花刀还是斜的？
3: 一字花刀
2: 啊，大概是就切到骨缝那个地方，
3: 挨着骨头这块骨缝啊。这个纹路呢大概是两个硬币，
2: 两边都是一字花刀，嗯，两个硬币的宽度。
3: 国宴上的带鱼啊，它那花刀啊，也有这么切的啊，
2: 这么切，一个是更容易成熟，而且更容易入味儿，整体带鱼还是不碎不散的。
1: 带鱼它就一个很好的补正气这么一食材，它是温性的，甘温，温阳益气，补血扶正，所以呢，它能够温阳脾胃，让我们脾胃好了之后呢，食物更好的吸收，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3: 咱们开始煎这个带鱼，煎这带鱼呢，咱们就是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字，啊。干热薄定，
2: 干热薄定就是四个字掌握了，咱们就能做出国宴的这种带鱼口味。
3: 对，干啊，咱们要用这个厨房用纸啊。
2: 确实，我们腌完了食材啊，去煎炸有一个大忌，就是带着水分进去，不仅费火，而且达不到效果，
1: 还溅呢。
2: 对，还容易崩溅，确实。
3: 把这个带鱼呢，一定啊沾干，不要有水分。
2: 明白。干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一步就是热，那是讲究锅的热度吗？
3: 对，
2: 油温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3: 咱们起锅烧油了啊。
2: 几成油温算热呀？
3: 六成油温。
2: 挺高的一个油温。
3: 这薄是什么呢？咱们用那个就是淀粉啊，薄薄的抹一层。啊，
1: 薄薄的啊。用干淀粉。
3: 因为就一定把它那个把它抹薄薄的一层。
2: 其实这个肉缝里面也可以轻轻的抹一点哈，这样整个它这个焦的程度都是一致的，我们吃的是干缩的那种状态。为什么这么讲究薄呢？
3: 这个厚了啊，它就吃咱们有面疙瘩，它那个口感就不好。
2: 你看我们很多家里炸鱼都是裹面糊，然后那个面糊外面甚至比那个肉还厚。
1: 我也觉得呢，为什么那么薄啊？这样，
2: 这个等于是它越薄，它跟鱼肉结合的越紧密，反而是增加了鱼肉的这种质地。我们干热薄都已经做到了，最后就差一个定，这个定是指什么？
3: 最后再入锅的定型啊。
2: 平常我们煎鱼最怕一点就是碎掉，是吧？鱼皮和鱼肉分开了，或者鱼肉直接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型很重要。那有什么样的手法呢？
3: 这个呢就是什么？油温啊，刚刚咱们那个也说到热
1: 热啊，

0: 啊，最后呢，咱们是放进去了，先不要动。哎，然后慢慢去定型了过后，啊，咱们再去动它啊。
1: 啊，就一个是油温要高，六成油温，这样让它迅速形成一个保护壳。第二个就是下进去之后不要着急晃动啊，我们给它一点时间。
0: 哎，咱们看啊，这边它已经那个什么了。表皮啊，这边上有点黄了啊！啊，
2: 哎，哎呀，真漂亮，
1: 多漂亮呀！这就是改刀的作用。哎呀，
2: 漂亮！
1: 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改完刀它真的是更不容易粘。
2: 哎，
1: 它就像起了个棱一样，有个轮子了一样。
2: 对，跟咱们煎牛排用那个锅一样，它有一棱一棱的，
1: 对，
2: 反而不粘了。
1: 煎带鱼的步骤啊，确实是品相也很好，而且也很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烧带鱼，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烧汁的味道，才能满足国宴的这个标准。
0: 根据那个咱们很多朋友交流啊，这些大厨交流总结了一个，就是咱们烧带鱼的酱烧汁儿啊，
1: 酱烧万能汁儿。
0: 对，酱油。这个汤勺啊，一勺半，醋呢，差不多一瓶勺就够了。老抽1/3勺，蚝油一勺就够了啊。冰糖放个2-3颗啊，
1: 也是一个提鲜，特别是红烧也给点颜色。
0: 对，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和醋都可以继续去腥增香，最基础的调味料家里都有。
2: 对，
1: 一个经典的酱烧汁儿。
0: 带鱼呢，煎到现在这个程度啊。这个就金黄色啊，咱们就可以浇汁了啊。哇
1: 哦，你看看，最愿意听最后这个刺啦一声啊，觉得所有的调料都被锅的香气激发出来了。哎，
0: 加入热水。
1: 哦，还要浅烧一下啊。水怎么看这个量？
0: 没过这个带鱼就可以了。哎，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是这个紫人参烧带鱼啊。紫人参看这样，它淀粉含量挺多的。
2: 对的，
1: 咱们现在下来得及吗？
0: 就是要到最后才下。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它不容易掉颜色。
1: 哦，要不它还能掉色呀？
0: 对，它还不容易褪色。然后这个它会、也会保留它的那个一个脆感。
1: 我们不是面兜的感觉，我们是脆脆的，保留一点脆感。这个紫人参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个颜色的，对吧？赶紧让张老师揭秘一下，这紫人参效果又好又平价，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个紫人参是什么？我们看个大屏哈。刚才我们功效都已经讲过了，它是什么呢？我们来揭个晓。其实是紫山药，刚才宗明说了，山药我们都吃过，其实给您暗示了哈。山药一般的吃是白的，但我们这个紫山药，它呢跟这个白山药比，它的功效有什么区别之处呢？首先，它们都是入肺脾肾经，都有滋补的功效。但是呢，补肾的功效，因为紫山药它有一个颜色嘛，更暗一点嘛，所以入肾的功效更好。还有呢，它有一个活血养血的功效，所以它我们今天要扶正气嘛，所以我们的补气养血还能够气阴双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你看我们这道带鱼，这真是香飘满屋啊！烧了差不多10分钟，最后我们收浓汤汁就可以，完全不用勾芡。我们紫山药会吸出一些淀粉，完成一个自来芡，只要抓住四字原则：干热薄定。就可以烧出一个跟国宴菜一样品相的烧带鱼了。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观察一下您家老人有没有出现过便秘的情况，吃了好多促排的药物，起初有效，越来越不管用，最后甚至不吃药就不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只是泻，更需要补，润肠而不伤正，补气兼滑肠才是关键。老年人肾气不足，津液亏虚，气虚则大肠传送无力，精血亏虚则粪便干涩。有个被称为瓜菜之王的好东西，平时我也经常自用，是通便的良药。它是夏天独有的应季食材，天越热长得越旺，是妥妥的夏日专属好瓜菜。它的味道清淡回甘，自带天然润肠属性，不像多数类的瓜果偏凉伤脾胃，是少见的甘凉润燥之品，行气通络的瓜菜。再加上炒桃仁和火麻仁这两位经典的温和的润肠的食材，三味药配伍，调理老年便秘疗效更佳。方法也特别简单，用料理机 将瓜菜之王炒桃仁

0: 和火麻仁打成细浆，过滤后小火煮沸两分钟，撇去浮沫，调入适量蜂蜜，冷却以后就可以饮用。每日午后和睡前各吃一小碗，约100克，全方，不寒不菌，吃一周以后排便顺畅，不会腹痛腹泻。一碗汤让肠道自动的动起来，这个专治老年人便秘、低调好用的夏季瓜菜之王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会猜错，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明天你是否会想，
1: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3: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4: 喜欢为异性歌唱，
5: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1: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6: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1: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7: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8: 拿着改锥下来。
1: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9: 哎呀，土地老儿，
10: 大圣，
9: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0: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9: 我去瞧瞧。
11: 大圣，
12: 大圣，
9: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11: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13: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9: 那该如何避险？
11: 摸清地形知险处，
14: 读懂雨情早防范。
15: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16: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7: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8: 作孽
16: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9: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20: 中原胜男，
16: 平凡的烟火，
21: 露两分面，
16: 漫出最深的依赖，
19: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首都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
1: 北京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城市保障单位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引发首都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才能筑牢平安根基，扛起守护使命。
1: 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好青年民警队伍，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0: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
2: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用好基础基办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重判问题，让群众在每一件小事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0: 新发地市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也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党支部书记邢梦玉表示，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全心全意服务广大群众，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我们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本质很明确，扎根农产品市场，为首都居民提供优质、安全、放心的各类农产品。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15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首都文化和科技工作者纷纷表示，将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
4: 国家大剧院一定会继续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我会投入到整个科研范式的这样的变革当中，然后加快整个新型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
6: 我们要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新模式、新路径，为国家培育更多堪当大任的创新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擦亮立党卫工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7: 我们要把这个实诚精神传承下去，标准比以前更高更严，对老百姓的服务呢就更贴心更温暖。
8: 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就是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让老街坊们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引了方向。我们将以跑起来争一流的奋进姿态，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10: 我们在基层为居民服务，把小家和谐稳定了，生活美好了，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0: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新华社社长傅华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开幕式。
11: 尹力致辞说，全球加快迈入数字文明时代，习近平主席倡导加强全球数字化合作，更好造福人类。北京数字技术加速革新，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备案上线大模型数据居中国城市首位，实现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空天技术等创新突破，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全市有人工智能企业2500多家，去年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数字应用场景广泛，机器人运动会和马拉松比赛成为数字时尚风向标，数字文博、互联网诊疗等数字化服务给越来越多人带来便捷和美好。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

0: 新驱动聚焦六 G、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值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坚持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新形态。坚持数字友好，深化智慧城市建设，拓展智慧医疗、数字教育等新型服务模式。坚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全球数字治理。傅华至此说，我们应坚持技术向善，让数字科技既有硬核突破，更有民生温度，坚持数实融合，真正让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坚持开放协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面向未来，新华社愿与各界同仁进一步加强合作，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新闻生产传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大力推介党和政府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在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全球数字产业健康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开幕式上，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王京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致辞。现场还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并启动了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开幕式前，尹力会见了来京参加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主要外方嘉宾，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有关国际组织和城市代表，部分外国政府官员驻华使节，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内外有关企业、院校、机构、协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
1: 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今天到4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一馆举行，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首展，展现数字技术赋能生活新图景。
2: 那我现在呢，跟我的机器人小伙伴来 PK 一下叠衣服的速度，看看谁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叠的应该都是比较传统的。哎，确实我速度快一些，但是我不爱做家务，我就可以扔给我的小伙伴。这件事呢，能够解放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
1: 展会上，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末端配送机器人以及具身大模型服务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亮相。
2: 再来带大家体验一下首发首秀的具身智能焊接机器人，操作呢特别简单，我只需要用定位笔滑动我需要焊接的轨迹之后，我就可以退到安全区域以外来启动这个焊接。现在机器人会有一个识别的过程，之后机器人就按照我刚才同样滑动的轨迹自主的进行一个焊接的作业，那我完全不用蹲守在旁边。
3: 我们的定位笔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核心技术的体现，相当于是它可以通过环视的方式感知到空间位置。
4: 我们已经在京津冀的一些钢结构厂商里面具体的一些落地了，相当于它在末端执行过程中能够把精度控制在亚毫米级别，使得这个焊工的质量特别好。
1: 数智中医展区内多款 AI 加中医智能检测设备成为热门打卡点，
5: 提的就是您面部的热像的一个分区分布，然后现在您做这个姿势，五指分开，双手置于耳旁。对，好的。最核心的设备呢，是我们的这个红外摄像头，是能精确到0.02摄氏度的。它被动地抓取人体往外辐射的热量，我们的 AI， 我们的中医大脑就会基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热像信息，帮咱们分析出来疾病的风险。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多款沉浸式互动康养设备，
6: 有点像眼睛的太极拳或者八段锦。您看是哪边？左边你就点左。
2: 啊，哪是左呀？啊，就是左啊！明白了，明白了。
6: 哎，对，哎，又出彩虹了，哎。对，我们这个呢，就是通过 AI VR 来模仿古代神射手训练眼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6到60岁都可以啊。然后您的每一次交互呢，都会留下您的训练的一个交互数据，会根据您的训练数据来给您个性化的一个训练和理疗方案。
1: 博览会现场一平方米的迷你展台为 OPC 艺人公司提供了最直接的舞台，35个优秀项目现场路演，角逐14万元奖金。
7: 我们将系统地梳理本次博览会的成果，面向国内外开展专场的对接，输出轻量化、标准化、可复制的数字技术解决方案，持续地分享

0: 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1: 北京台报道。今天，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尹力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指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勉励两岸青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两岸青年峰会创办八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京台两地青年同心促交流，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共筑两岸友好情谊，同心谋发展，促进前沿技术攻关和创新成果转化，深化老龄化应对、城乡治理等经验互鉴，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厚望，指出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两岸青年要立大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两岸青年要明大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两岸青年要行大道，在奋斗的青春中书写人生华章。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勉励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持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面向未来，两岸青年应双向奔赴，同心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把握时代机遇，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领域共话合作，同心建设中华民族幸福家园，勇担时代重任，为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同心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姓中国姓，讲中国话，写中国字，过中国节日，两岸就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开幕式上，教育部副部长徐青森、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致辞。此次峰会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台湾嘉宾还查看了两岸家书珍品展、两岸青年科技文化融合展和机器人展示、爱北京、爱台湾系列征集作品展等。市领导赵磊、马俊参加。
0: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耀庄。
1: 殷勇说，北京已构建起覆盖通信、算力、人工智能、卫星航天等领域的全产业链创新生态，和涵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应用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希望双方拓展在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合作，推动全球 6G 与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开放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数字科技企业来京发展提供更优服务。洪耀庄表示，将积极打造包容多元产业生态，深化产业资源互通和经验共享，助力通信技术创新赋能全球发展。
0: 七一前夕，北京各大文艺院团、重点剧场集中推出喜迎七一系列文艺演出。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原创话剧《红色的起点》上演，剧目采用双时空叙事结构，以青春视角回望历史，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建党伟业，追忆革命烽火。
3: 我们运用了一些手段，包括多媒体啊、电子音乐呀、啊，呈现出一个非常

0: 然后现代的这样一个舞台，希望能让年轻的观众能够喜欢。
1: 里面有情节，然后还有故事推进，而且让我们用更新的角度去了解了历史。
2: 我觉得这个能够加深我们对一些，这个党史的历史故事的一些认识。
3: 红色七月展演期间，北京各大戏曲院团接连上演一批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剧目。开心麻花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音乐剧《觉醒年代》，七月一号在世纪剧院精彩上演。剧目立足年轻化审美，以现代音乐剧的艺术语汇重现百年前思想启蒙求索奋进的壮阔觉醒时代。中国评剧院重磅推出《金沙江畔》《血火征程》两大红色经典佳作。本次红色七月展演汇聚南北优质文艺资源，戏曲、歌剧、交响、合唱轮番登场，多元艺术交融碰撞，声声颂歌，礼赞百年风华。北京台报道。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2号至4号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今天，公交、铁路等部门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服务举措，保障市民游客清凉出行。
4: 车里的真凉快，外边可热了。
5: 中午1点半，记者在一处公交站台上等车，才2分钟的功夫，温度计就飙升到了36.4摄氏度。之后，记者随机登上了一辆公交车，凉爽扑面而来。
6: 车厢温度达到26摄氏度，开启空调。遇到咱们乘客有不同需求，包括咱们的满载程度不一样的时候呢，进行适时的调整这个温度。
7: 空调开的反正都挺及时的。
5: 轨道交通地面和高架线路车站受天气影响大，车站强化了物理降温措施，全线启动了风扇与蒸发冷风机。
8: 一共设置的是12台这个蒸发式冷风机，然后上下行各6台。因为原理呢，就是通过这个水与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换热，然后吹出来这个冷风。
9: 大家都来找这个空调，超级好，非常的人性化，点赞。
10: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呢是北京南站的南枢纽。那根据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软件显示，目前的地区温度达到了30度，体感温度达到了34度。作为北京南站4处网约车等候区、2处出租车调度站中唯一一处没有空调覆盖的区域，南站地区用简易的遮阳棚为旅客撑起了一片阴凉。
11: 啊，先生，来杯那个夏天那个解暑的酸梅汤。那有要酸梅汤了吗？免费的啊。
9: 保温箱喝吗？谢谢。谢谢。
5: 北京南站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是今年5月随着南站周边流线调改后新设立的出租车调度站，
12: 现在也在联合首发集团在此地进行设计，将来按照计划我们也会在此地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配套设施，为旅客打造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出行环境。
5: 北京台报道。
13: 高温天气对蔬菜的保鲜增加了难度。在新发地市场，记者看到商户们用冰块给蔬菜水果保鲜，泡沫箱里先铺一层冰袋，把蔬菜放在上面，顶部盖上报纸，再撒上碎冰，最后压上一层冰袋后封箱。
14: 要不能长牙子坏，爱坏。压个冰就行了。
13: 眼前的这些冰来自新发地的冰工厂。记者在厂房内看到巨大的冰盒在龙门吊的提拉下从冰池里被吊起，经过冲洗后来到出冰口，一倾倒冰块就争先恐后地冲了出来，带着一阵阵寒意。每块冰足有200斤，有的冰块被送上厢式小货车送往市场较远的区域，有的直接被推进边上的碎冰机，在咔咔咔的响声中变成冰屑，装进一个个塑料袋里。
15: 我们每天的供应量呢就接近1000吨，最高峰的时候是供应量是1200吨。
13: 北京台报道。近日，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后殿面向公众开放。记者看到，在周围现代高楼的映衬下，都城隍庙显得古韵十足。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屋顶中间为黄色琉璃瓦，四周留着一圈黑琉璃瓦。
16: 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
13: 都城隍庙里的都字意为总领，统辖天下城隍之意。明清两代，这里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16: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

0: 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2: 未来金融街街区将以都城隍庙为载体，推出系列主题文化展览、传统节庆活动、艺术展演等，助力市民文化艺术生活提档升级。
3: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北运河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该物种近年来首次出现在通州区，而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
4: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片对比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
3: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2: 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北一机床重型机床制造部新车间，邀请三位来自航天加工、钢铁制造、机床装配领域的劳模工匠登台分享，以一线奋斗故事更续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首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由来自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外国记者组成的代表团来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走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主题教室参访。北京在城市治理、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等领域的建设成果令外国记者深受触动。上半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累计发布7轮拟工地清单，推出约30宗商品住宅用地，北京共成交21宗涉宅用地，土地出让金合计340.11亿元。北京市场小而美地块受到开发商欢迎。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偏不利，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部分地区达到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质量指数4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扩散条件逐渐改善，空气质量由中度污染逐渐转至良的水平。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气温也缓慢的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左右，山区在20到24度之间。明天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周六云量会进一步增多，下午到夜间还会有雷阵雨天气，而这两天持续高温闷热，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周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京城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届时最高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在31度，本轮高温过程也就此结束。再次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另外还请注意

0: 注意防雷防雨和出行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1: 东城多云，26到35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6到35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5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6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6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4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20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6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唐山河头老街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6: 春风习习的地方。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9: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

0: 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7: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0: 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9: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

0: 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

0: 政府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2: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3: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5: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5: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6: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5: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冲动，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5: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 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

0: 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

0: 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就跟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从来就不怕在广告上花钱，我要的是创意，创意他懂吗？不要拿垃圾来浪费我的时间，懂吗？谢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我接个电话。
1: 哎喂，
0: 到哪了？咱俩约好的是几点？
1: 哎，堵车我也没辙呀，我给你打一电话不就是怕你着急吗？
0: 你甭跟我说理由，堵车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知道堵车你就应该早点出来，
2: 这么重要的日子你都能迟到啊？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请假出来的？
0: 你到底还要多久？
1: 快了。
0: 什么叫快了？
2: 快了是多快？几分几秒？
1: 你能不能别跟我说话就下命令啊？五分钟吧。
2: 行，你赶紧的吧。
1: 最后一次忍你。
3: 李中原，
1: 对，
3: 袁胜男，
4: 对，
3: 这满打满算结婚才三年，怎么说离就离啊？
1: 您不知道，我们这是包办婚姻，是不以个人意愿为前提的结合，所以根本合不来。
3: 包办婚姻？这领域哪有什么包办婚姻啊？说的都是气话吧？要不再好好考虑考虑。
5: 大姐，您别劝了。我们如果没有考虑好的话，是绝对不会奔这儿来的。您就赶紧给我们办了吧。
1: 我打结婚那天起就盼着这一天，我都盼了三年了。
5: 我从没结就开始盼着。
1: 那赶紧办吧，办完就踏实了。
3: 要不你们到隔壁再冷静冷静。
5: 姐，您真的别劝了，我们冷静期已经过了。
2: 我们纯属是八字不合，属相相冲，外加星座失调。
6: 如果再这么过下去，不是他发疯，就我崩溃。
1: 你意思全对。
0: 我不都跟你已经交代完了吗？你就按我说的办，怎么听不懂呢？嗯，好，我下午那会再满十分钟到啊。
7: 请慢用。
1: 多好啊！你但凡啊能把这个工作状态用这么一丁点儿，来经营这个家，咱俩都不至于。
0: 那你做的就全到位吗？我本来工作就忙，这家你不能多上上心啊。
1: 我也是一个事业型男人，我也很不轻松的。
0: 算了啊，说吧，跟家里面怎么说的？
1: 哎，我能先知道一下你那户口本怎么弄来的吗？
0: 我就跟我爸说我身份证丢了，然后得补办。
1: 你爸也太好糊涂了。
0: 那你跟你爸怎么说的？
1: 我就说给孩子办准生证。
0: 你怎么那么损呢？咱俩都离婚了，回头你爸问起来咱们怎么着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一个雷是顶，两个雷也是扛嘛。
0: 别臭贫，下面怎么办？
1: 下边这么办啊，首先这个户口本上的婚姻状态不能改，是吧？其次两家老人得瞒着吧，尤其是你爸，过几天要来北京做这个心脏搭桥手术，这时候告诉他肯定不适合。还有一点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老人面前，可能咱们得延续一种类似婚姻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吧？哎，你懂我意思吗？
0: 可是现在他们没来呀，咱俩怎么住啊？
1: 不是有两套房吗？大的归你，小的归我。
0: 行，你还是个男人。
1: 暂时的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婚姻财产公平分割这道理你不懂啊？所以说只能是暂时这么先住着啊，将来谁先把离婚这事儿端给父母，谁先得到父母的谅解，谁占那大的。
0: 我真是看透你了。我
1: 看透了赶紧决定吧，你下午不还得开会吗？
0: 同意了。
1: 行，这干嘛？
0: 咖啡钱。
1: 一杯咖啡我还是请得起的。
0: 甭啊，从今往后一是一二是二。
1: 你这意思一会儿三伙饭也各付各的呗？
0: 必须的呀。
1: 哪儿吃吧？
0: 你定吧。
1: 一会儿找零，微信转让给你啊。
8: 李医生，哎，您终于回来了。
1: 怎么？
8: 有一急诊。

0: 急诊。
1: 有一男的，那牙被他老婆打掉了，谁也信不过，就等着您回来呢。
0: 打掉了？哎呦我的天，这是练过截拳道啊。
2: 他凭什么不要我？我哪儿不好了？他说不要我就不要我。
3: 上班时间扎堆，你们的工资都不想要了吧？坐呀，坐呀。嘴里啊，你的销售报表什么时候交过来？我从昨天就开始关注邮箱邮件，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你的任何邮件。
4: 我立刻发给您袁总。
3: 立刻？约定俗成的时间是3分钟，3分钟之内我要收到你的邮件，要不然以后你就不用交了。还有你，客户资料准备好了吗？
5: 马上袁总。
3: 马上？那你跟Svetlana一样，3分钟。
5: 不，袁总，立刻和马上还是有区别的。
3: 那我就再给你减1分钟，2分钟之内我要看到你的资料。你，跟我进办公室。

0: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上班的时间就是工作啊！我制定的规章制度你还记得吧？
1: 记得。上班时间，工作第一，什么都不能影响工作。
0: 我不允许我的员工对我制定的纪律有一丝一毫的违反。你今天这样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你自己，还影响了其他同事，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吧？
1: 可是因为……
0: 你别跟我说因为什么，我都说了，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你是一个军人，奉命上场去打仗，结果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去不了，可能吗？那你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军人，同样在我这儿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员工。行了，你出去吧。
1: 袁总，
0: 出去。
1: 袁总，我可以走，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哭是因为我要离婚了。
0: 为什么呀？
1: 上班以后，我老公嫌我工作忙，没事老加班，不顾家，婚后还经常骂我，现在又提出跟我分手。
0: 这帮臭男人啊！你说我们这些女人，一不用他们养，二不给他们添负担，三自己赚钱自己花，还得伺候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倒挑三拣四上了他们。我告诉你，这种人没什么好留恋的，跟他离离，谁怕谁呀？
1: 那袁总，我还用走吗？
0: 不用走了，放你半天假。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回家啊，把那结婚证摔他脸上。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你离婚，谁怕谁呀？就不信了，像我们这样的女人，离了男人就不能过了，会过得更好。以后你要把你的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出去吧。
1: 谢谢袁总。
0: 你们都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追加一项制度，如果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离婚了，我涨他15%的工资。

0: 服务员，什么情况？你撞的？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跑在我车跟前了。跟我
1: 和一龙没必要掖着藏着，这人要真是你撞的，咱想办法解决；要不是你撞的，咱也有招。你就尽管说实话。
0: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撞的，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就在我车跟前。
2: 月月的意思是担心他是碰瓷儿的。哎。
0: 有真有这可能，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这关键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家里人，
3: 我先去看看那姑娘的伤情。
0: 对对对，千万别让他扭到了，不是我的，
4: 阿莲。

0: 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点餐吗？
1: 我待会儿再点。
0: 那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1: 谢谢。
2: 你好，
3: 好好
1: 好。喂，
2: 姐，你跟我姐夫咋回事啊？
1: 干嘛突然问这个呀？你不会是又去找李中原了吧？
2: 没有，我就是今天下午介绍个朋友去他那儿看牙。
1: 我告诉你啊，不管你以后有事没事都不要再去找他了，他现在已经不是……
2: 不是什么？
1: 不是什么呀，不是，就是你不要再去麻烦他了，明白吗？
2: 姐，你跟我姐夫真吵架了。
1: 你有事没事啊？你没事我挂了啊。

0: 还在昏迷吗？这怎样怎样啊？怎么样？放心，没外伤。没外伤？哎，没外伤，那就不可能是我撞的呀。赶紧，赶过去。姑娘，这是我的名片啊，我叫李中原，我是个牙医。然后这后边呢，我把那个这儿的主治医生还有这儿护士长的电话我都留下来了，有什么事你给他们打电话。好使，都是我的朋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啊！你干嘛要救我？不是，姑娘，你冷静点。我问你，为什么要救我？
2: 你
3: 该负责任，我会负，我不会跑。
2: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哪种人？你是哪种人啊？我是哪种人？他是救我的那个。
0: 你这姑娘干嘛呢？你这抄什么论什么？你也不问个青红皂白的你！
2: 不好意思啊，哎呀，我说了，那你也是的。你说你问这，
0: 你为那样的人自杀，你也太无知了。不是，等会儿，你是自杀？不是，他是自杀吗？不是，姑娘，那我就得说说你了。你这也太缺德了吧？你不能你自己想不开，你就往我车轱辘底下钻啊？万一我真撞上你，你说我这辈子怎么过？是不是？
2: 你自己想不开，拉个垫被子，你这……哎呀，哎呀，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你说你也是吧？你是救了他，可他现在都这样了，你就别说了。没事没事。
0: 行行行，那名片你留着啊，电话都在上面，有事给他们打电话，别找我了啊。
2: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还挺会说的，要不然你好人做到底，帮我劝劝他。
0: 不是你不是他朋友啊？
2: 我没有你会说。 我是个诗人，
0: 诗人，这些世俗的事儿吧，我不太喜欢掺和。哼，不是，那我觉得你现在更应该即兴赋诗一首，安慰安慰他，真的。
2: 一看你就不懂，这创作得有特定的环境跟感觉，这个环境哪行啊？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Sorry。
0: 对不起。
2: 太过分了，李中原。分手饭你都不出现，你都不接电话啊，太过分了吧你，我们要再相信你，我们就是猪。
3: 其实事情呢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特别简单又特别突然。这文文一提结婚，那男的立马就没影了，
4: 哪怕跟他说要去死，这男的也不回一个信息，不回一个电话。哎，你说这搁谁能想得开呀、啊，
5: 这男的呢确实做得不地道啊，一说结婚就跑没影了，确实不应该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年轻人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4: 哎，不是不是，那男的已经不年轻了。
5: 哦，那可能就是嫌你太年轻了啊。不管怎么说，你觉得为了这种人去寻死觅活的值吗？嗯，
6: 你也觉得不值吗？
5: 太不值了。不是就这样的人，你将来如果嫁给他，你们俩结了婚以后，他再往外跑，你说你怎么办？那时候你才真的冤呢。你说你挺漂亮一姑娘是不是？你找一个什么样找不着啊？天涯何处无绿植啊？
4: 对呀、啊，好男人多的是。
5: 就是。
6: 可我还有机会吗？我是一个感情的失败者，那以后我还敢爱谁呀、啊？
7: 来来来，我让你看一下什么才叫失败者。那这离婚证是我今天刚领的，你这是败在半道上，是挺幸运的了。我这是败到家了。那你说照你这样，我从民政局出来怎么着，我往人家车库底下钻，不能吧，是不是？哎，哎呀，哎呀！
4: 哎，这男的也挺神道的啊。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喂，李中原，你靠不靠谱啊？你平常迟到放我鸽子也就算了，分手饭呢？你连人都不到。
5: 不是我呀、啊，我临时有一个急诊，你知道吧？
4: 你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5: 就这样怎么过、啊？哎，没事儿，你们在哪儿呢？
12: 离了，
5: 嚷嚷什么呀？加上全世界都知道，
13: 到底怎么回事啊？快跟我们说说。
14: 你们俩谁先提的？你胆儿也忒大了，你家老爷子能同意吗？
13: 那袁胜男呢？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5: 我出来是跟你们说

0: 我离婚这事儿必须替我瞒着。
1: 这离都离了，你干嘛还藏着掖着的呀？
0: 我们家老爷子太看重我跟袁胜男这段婚姻了，你知道吧？打小定的娃娃亲，老爷子当年还发了誓说跟袁家永世修好，我这不长大了才知道这些事儿的。我也反抗过呀，没辙。我们家老爷子差点拿枪崩了我。
1: 那你还敢离？你这不忤逆吗？
0: 到时候你们家老爷子一知道，那不一样得崩了你？
1: 我但分能过下去，我离这婚干嘛？啊！我跟袁胜男在一起的日子，那就跟在集中营一回事儿。
2: 有你说那么严重吗？
1: 我真的有，我再跟他过下去，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你打算怎么着啊？离了就一直单着，你不还得再找吗？你到时候还是瞒不住呀。
1: 我跟他商量好了，先瞒着，慢慢渗透呗。 这怎么也得等他爸先过了手术这关啊。
3: 袁胜男那脾气，是暴了点儿，你也不容易。反正以后需要帮忙，你说话吧。
0: 啊，
1: 都在心里边。

0: 哎，
1: 干啥？
0: 不是，下午是什么事儿呢？
1: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我两军那边没刮胡刀啊，我
1: 等着。啊？
0: 不是，你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忍着，幸亏没伤着骨头。你吵成这样，
0: 我这手指头是不是废了？
1: 不至于，没伤着骨头，最多一礼拜。
0: 袁生呢？他绝对就是个变态。我告诉你，他就是婚内没给我家暴成了，离了，还给我留点纪念。
1: 不是我说你们俩，这都和平分手了。先是你放人家鸽子在前，是吧？然后现在又半夜敲人家门，你这就等同于蓄意骚扰。他呢，也确实脾气刚烈了点。
0: 不是你让我顶着指头，明天怎么给我患者看牙呀？他这是要断我的财路啊！
1: 忒夸张了啊！忍，
0: 真下得了死手啊！我是离婚离得及时，再晚点怕是要死在他手上了。他就不是个女人。
1: 哟，那在您心里什么样才算女人呀？
0: 除了他都算女人，包括你。
1: 您这儿夸我呢。
2: 上哪？
3: 我服了，把你也给惊动了。
2: 哎呦，我没事，我正值班呢。他怎么样啊？伤得严重吗？
3: 哎呦，其实他就演了一下手。你还不知道他吗？这人特爱夸张。
2: 夸张不夸张的，盛楠，你这个爱动手的习惯不好。
3: 他自找的。
2: 哎，你今天啊，真是误会中原了。他本来是按时赴约的，谁成想刚一出门碰上一女的，为情自杀，让郑帅的车前面。
3: 这么巧。
2: 哎呀，你看他平常嘻嘻哈哈的，但是轻重缓急他还是有数的。你碰上这种事儿，你得救吧？啊，等他把人送到医院弄醒了，跟你约的时间也就过了。哎呦，
3: 看来我今天是真冤枉他了。不是，关键是他这人平常就不靠谱，我以为他今天报复我玩我呢。那女的没事吧？
2: 没事，让他给劝好了。
3: 那就好。哎
0: 呦。噩耗传你那儿去了都，
2: 光荣负伤啊，怎么样？骨头没事吧？
0: 骨头啊，没钱碎了，哎，再使点劲儿就废了。
3: 你再夸张点儿，你说你一大男人那么娇气。
0: 废话，您以为是南门的夹核桃呢？
4: 怎么着怎么着，你们这准备医院里演续集啊？
1: 没事啊，别担心。
3: 骨头没事吧？
1: 没事。也是，何必呢？
3: 真没看见，李正元，我今天冤枉你了啊，对不起。
0: 哟，那也太不容易了。
4: 行了啊，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去，把药费交了。

0: 算我的。
1: 你讲的太多，
2: 被暴力侵犯的心灵创伤是不可能用金钱抚平的。
1: 少说两句吧，真想骨头碎了。
0: 他敢？你说你让我明天怎么给患者看去啊？我怎么看？

0: 你回去吧，没必要说到现在。
1: 不是你跟我说话，哎，你啊？
0: 啊。
1: 哎，这么晚不睡觉，跑出来溜达什么呀？
0: 我不出来，怎么知道你一直说到现在
1: 啊？啊，不是我，我是。
0: 好了，别解释了，我都懂。
1: 不是你，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就懂。
2: 要不说我服你呢，这么点时间都不浪费啊。
1: 不是那个，这是我跟你说那个为情所困摔我车前那韩小姐。
2: 你呀、啊，
0: 你是李医生的姐姐吧？
2: 我是他妈。阿姨。哎，要我说你。
1: 哎，我说你这人家有自杀倾向，你跟这动什么品呢、啊？
2: 药开好了，吃，别停。
1: 什么？不是就……
0: 哎呀，李医生，你手怎么了呀？
1: 啊，没事。
0: 我能看看吗？
1: 啊，没事，就是被门夹了一下。
0: 疼不疼呀？
1: 不疼，一点都不疼。啊，没事，真没事。
0: 那是你后妈吧？
1: 那是我前夫啊，哎不，我前妻。
0: 啊、哦，怪不得呢。
1: 什么怪不得？
0: 我觉得他配不上你。
1: 我该吃药了。

0: 没钱碎了，哎，再使点劲儿就废了。
1: 再夸张点儿，你说你大男人那么娇气。
0: 没事儿，就是被门夹了一下。
2: 疼不疼呀？

0: 来了来了，谁呀？快递吗？你这时候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说用心灵受到的创伤的金钱是抚平不了的吗？所以我赶紧来送上我最真挚的慰问，再加上这房间这么长时间没人住，一定缺不少东西。
2: 买这么多东西也没用啊，我现在做不了。
0: 哎，中午我可得吃我爱吃的了。

0: 喂。
1: 喂，你好，是林医生吗？
0: 我是林医生，你是哪位？
1: 我是韩文文，就是林医生救的那个女孩。
0: 韩小姐，那个李中原把我电话给你的吧？
2: 林医生，
1: 您能把李医生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0: 这个不太合适吧？
1: 他给过我，但是今天名片我没带身上，我去了之后放下东西就走。
0: 那行吧，那我把他家地址发给你。
1: 哎，好嘞，谢谢。
3: 这么多年啊，这是你唯一拿得出手的。
4: 我这叫一招吃遍天下，弄那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啊？哼，
3: 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接电话呀？
4: 失眠了，不拔电话线不敢睡啊。
3: 对了，那我妈要是往你手机上打电话，你可千万得说昨儿你出差了啊。
4: 哦，哎，你妈往我那儿打电话了？
3: 要不我怎么知道呢？大晚上的你不接电话，弄得我妈给我一顿问。
4: 哎呦，这俩老太太也太心有灵犀了吧？
3: 此话怎讲？
4: 你先别怎讲，你说他们不会组团杀过来吧？
5: 杀不杀过来的，你就记住一个原则，打死也不能说咱俩离了。那反正这事儿知道的没几个。
4: 行，这刚过两天舒服日子，千万别过来。
5: 彼此彼此吧。哎，你说什么时候咱能把这事跟家里人一说？哎，家里人还不跟咱起急，那就完美了。
4: 我倒不怕他们起急，我就是担心我爸那手术。
5: 是啊，你爸手术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啊，所以这戏咱得演足了。等你把这个身体慢慢恢复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挑个时候，你可以先跟他说了。
4: 说来说去，你还是想把离婚责任都让我自己一个人领了呗？
5: 那我就真不是这意思呀。你可以跟他们说，我对你不好，你提的离婚，是不是？这样呢，罪责一半一半，法不责众啊。我们家老爷子也不至于整天嚷嚷要崩了我了。再说，先得到谅解的不是能飞到那条大三军吗？
4: 有点道理。看，
5: 你说你要命好，再赶上一合适的意中人，哎呀，你爸对他特满意，哎呦，你又特幸福。行了，你爸没事儿，我爸这根气儿也能落一半了，到时候这事儿不就是平安过渡了吗？
4: 那也只能这样了。
5: 哎呀，
4: 行吧，那你吃吧，我去公司了。
5: 到周末了不休息啊？
4: 我得接广告客户。哎，我先借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啊。
3: 这回该是快递了吧？
6: 李医生。
0: 哦，是你啊。
1: 你手还疼吗？
3: 不疼啊。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1: 对呀，我给你打了一早上电话，你都没接，我还以为再也找不着你呢。
3: 哦，不，我那电话是那个晚上10点到早上8点是勿扰模式。
1: 哦，没事儿，我给你买了好些吃的，都营养食品，很多你饿了你不用做，直接可以吃。你就别吃面条了，多没营养呀。我在想呀，你自己一个人打理一间诊所，一天够累的了，现在手又受伤了，那没人照顾怎么能行呢？以后啊，你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你就给继续。
3: 不，
4: 那个不能妨碍你们了啊。李中原，你真逗，我以为刚才你真的是为我好了，没想到你给我耍心眼呢。
1: 这位阿姨，
4: 你叫谁阿姨？
1: 您不是说
4: 我爱是他姥姥呢？
3: 怎么说话的你？
4: 想谈恋爱就好好谈，给自己铺什么路啊？
1: 您误会了。
4: 嘿，我误会什么了？
1: 李医生能对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舍心相救，就说明他是个坦荡的人。不管你们什么关系吧，你还不了解他？
4: 我了解够了，留你慢慢了解。
1: 这不急，既然离了，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3: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他就说你是他前妻。
7: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有问题了？
3: 我有什么问题啊？不是，这姑娘就是我昨天救的那位啊，你们在医院不是见着了吗？不是，这事儿你有什么可不信的？你可以问郭月他们两口子，他们全都知道。
1: 李医生，你别生气，手受伤了。
4: 那就怎么这么巧呢？啊，分手

0: 饭你救他，刚一离婚你就英雄救美啊？这么好的事怎么不让我赶上？
1: 我啊，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还别拿这种话挤兑我。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前一分钟离了婚，后一分钟我找一什么样的都跟你没什么关系吧。
0: 行，李中原，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1: 昨天不就没有了吗？
0: 成，以后谁也别联系谁。

0: 缘分，你电话，电话。
1: 谁呀？不知道老子美国时差呀？哎呦，我的妈呀！
2: 喂，妈。
3: 爱君啊，你还在睡啊？
2: 那个昨天晚上聊了个电影项目，谈得特别晚。
3: 我给你打电话就想嘱咐你，你去你姐和姐夫那儿看看，看看他俩和好了没有。
2: 妈，不用了吧，都过去一宿了。
3: 你必须去啊！昨天啊，你姐的婆婆给你姐夫打电话了，说你姐夫啊，昨天搬到小房子去住了。我担心他俩这次吵得厉害，你去你姐那儿看看，再问问他到底是为啥吵架。
2: 妈，我这两天为电影集资的事儿忙着呢，哪有时间啊？
4: 您甭担心，我姐夫有他爹坐镇，
2: 他们俩就是世纪大战也掰不了。两三天，我姐夫不负荆请罪，他爸就得大闹天宫。
3: 你去不去吧？你不去啊，我让你爸给你打电话。
2: 妈，我这就去，这就去。
5: 林医生，刚才这事儿也怪我，我不应该这么说。虽然你们俩离了，但他也是你的朋友，我说这些话确实不合适，对不起啊。其实我看得出来你是出于尊重，他却以为你怕他。我觉得一个女人可以任性，可以有脾气，但人前必须要给男人留面子，男人是女人的半边天呀。以后你要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崇拜你，以你为中心，看你哪儿都好，什么都听你的，你就是他的全世界。
6: 你说的有点旧社会啊。
5: 好女人就应该是这样。换句话说，你也应该感谢他，要不是你俩离了，你哪会有再选择的机会呢？
6: 我没吃完呢。
5: 油大对身体不好。我请你出去吃。
6: 你请我？不，我请你吧。
5: 咱俩用不着分那么清。李医生，谢谢你请我吃饭。
6: 嗨，客气什么？我还得谢谢你来看我呢。是吧，
5: 李医生，我还是想再问一下，你们俩怎么就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觉得挺可惜的。
6: 怎么说呢？别看这是新社会了，其实我们俩是属于包办婚姻的。
5: 啊？
6: 他爸跟我爸是老战友。打仗的时候呢，他爸救过我爸一命，于是呢，这老哥俩就有一个约定，将来有了孩子，如果是同性，一律结为兄弟姐妹；如果是异性，那就结为夫妻。所以这种报恩的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报恩的这个事儿，你说要落到孩子头上，真的没准就遭了罪了。那我也冒昧的问你一下啊，你跟你的那个前任是怎么就走到你都想不开的那一步？

可能我对婚姻的渴望比一般女性更强烈。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誓言，就是把我的家庭照顾好，把我的丈夫伺候好，还有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作为女人来说，我就已经很成功了。

0: 我公司的创意总监，我叫王子健。谁能告诉我一下你们袁总在吗？
1: 啊，您找袁总？
0: 对啊，我跟他电话里都约好了，就你们公司新一轮的广告创意跟合同，来找他聊一聊。
1: 啊，那您先请坐，我去给您倒杯咖啡。
0: 你们袁总不在啊？
2: 姐姐大人留步。
3: 十二点之前能看见你也是奇迹了。
2: 姐，我找你有事儿。
3: 看这架势，一宿没睡啊？
2: 不是，我是没睡醒，还不都是因为你。
3: 我告诉你啊，借钱没有，贷款信用卡免谈，车更不可能借给你。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3: 啃老的人。
2: 没关系，英雄从来都寂寞，你们不可能理解艺术家的事情。
3: 有话快说哟，我今天不骂人。
2: 老妈打电话派我来问问，你跟我姐夫为什么吵架？
3: 我没吵架。
2: 拉倒吧，我姐夫都搬小房子住去了，没吵架。
3: 他搬小房子，那是去收拾房间去了。
2: 老爸跟你说过，你说谎的时候会口吃吗？
3: 我告诉你，我不口吃。我，你真讨厌，他就那么一说，你别胡思乱想。
2: 不是我胡思乱想，是他们。真没事儿？
3: 真没事儿，你赶紧走吧，我那上面还约了人呢，该干嘛干嘛去，别老一天不务正业，赶紧走吧。
4: 你快看看我什么星座？
0: 你就是射手座。
5: 哇，太准了！
3: 准了吧？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性格里啊，带着那么一点孤僻自傲，自我感觉超级良好。
6: 哎，这回该我了吧？
4: 行，感情方面还没看呢。
3: 王大仙这么会算，有没有算出你们下一秒集体要失业呀？销售的指标都完成了吗？啊，该干嘛干嘛去。
0: 看这大气。您是袁总吧？袁总好，我是非凡广告公司的，我叫王子健。
3: 你这么会算，干脆开个算命公司得了。但是我们公司好像不签什么算命的合同。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也太牛了，闪电速度抽身而出啊。
1: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快就忘了之前那个人，可能是我的中原太帅了。阿莲，我原来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你不知道他那天救我的时候，把我抱上车的那一刻，
0: 他那个无法阻挡的魅力，哎呦，我都要晕了。
2: 哎，不对呀、啊，那天你被救醒以后还哭着喊着说不活了呢，那李医生抱你不是之前就抱了吗？
3: 哎呀，那感情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的好吗？
2: 好吧，哎，反正你这样的女孩呢就是特别特别容易被迷惑的，我就不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那是很难攻破的，更别说像李医生这种凡夫俗子。
3: 对，我们都俗，就你高大上，行吗？
2: 就是嘛。
0: 虽说咱俩都是搞文化搞艺术的，虽说你底子不如我吧，
2: 那你也不能找一个跟艺术一点边都不沾的牙医啊。
3: 你懂什么呀？
1: 反正我喜欢他，
3: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要用我伟大无私的爱去拯救他，我要让他感受一场轰轰烈烈、炙热如火的爱情。

0: 好，不错。但是我怎么觉得这都是在展现你个人的魅力啊？
1: 我在展示淡绝艺术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对客户的吸引力。
0: 嗯，但是我觉得缺乏动感啊，这样的话很难吸引年轻的客户，而且这剪切的方法呀太老套。关键是这个价钱，
1: 这价钱已经超越我们公司的底线了。
0: 你们公司有底线，我们公司一样也有底线。
2: 我们公司在家装设计业内的行业的实力跟地位，你应该是清楚的。
1: 袁总，你跟我们的条件确实有那么一点苛刻。
0: 从你刚才见我到现在，半个小时，你就没有算出我是一个苛刻的人吗？
1: 哎呦，袁总，您说话真犀利。哎，算了算了，我不跟您争了。这单是我做的，创意也是我搞的，挣多挣少无所谓了，只求与袁总达成长久的合作意向。
0: 嗯，长久的合作意向没什么不可能啊。不过，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1: 你问吧。
0: 你这么会看，你看看我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1: 女人不高兴啊，无非情感二字。就你这种性格，肯定有人欣赏不了。
0: 哦，继续。
1: 从袁总一进门，就满脸的煞气，对男人更是横眉冷对。要我说呀，你不是处于离婚中，就是处于婚变中。你老公肯定不喜欢你这个女汉子的样子。
0: 你说话讲究点啊，欣赏不了跟不喜欢那是两个概念。
1: 哎呀，差不了多少啊。
0: 这合同我改了之后给你发邮件。
1: 合作愉快，袁总。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们愿意跟我合作吗？跟我合作，我天天给你们开心果。
3: 你们谁知道换锁公司的电话？
1: 啊，我们家前两天刚换的锁。
0: 那你帮我联系吧。

0: 师傅，我跟你说啊，我可都是老客户了，你可别糊弄我啊。
1: 啊，
0: 这光锁弄好了可不成，这锁的周围也得弄好点，别一进出门拉着手可就不好了。
2: 您放心。
0: 嗯，那你好好弄吧啊。怎么着，这些东西都不要了？
3: 不要了，眼不见心不烦。
0: 不要了，垃圾不懂得分类啊。再说了，你这衣服捐到救助站能帮助不少人呢。
3: 没想到你还挺细致。
0: 不要的东西啊，即便离开你也得把它弄得利利索索的。说吧，你准备把它们送到哪儿去？
3: 扔出去。
0: 扔出去啊？扔出去这些东西多糟蹋呀。
3: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0: 一会儿呢，我帮你整理好了放门口，什么时候他有空呢，偷偷摸摸的来拿走不就行了吗？
3: 谁呀？
0: 袁总，这都是男人的东西，你当我傻呀？
3: 咱俩可不熟，说话注意点分寸。
0: 哎呦，袁总，都是成年人了嘛，感情不顺的时候十有八九，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出嫁。
4: 老板，锁换好了。
0: 哦，锁换好了，来我看看。
4: 看一下吧。
0: 来，我给你钱。哎，袁总，我来，我来。
5: 不是不是，我来我来，怎么能让你拿钱呢？
0: 哎，我今天说话惹你生气了，我就全当给你赔个不是了。
5: 哎，不是，
0: 哎，那也。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走吧走吧。

0: 这钱你拿着啊，第一我不能要你的钱，还有就是你今天帮我请这个换锁的师傅啊，并不代表我就满意你那个创意，也并不代表我就一定要接受你那长期合作的请求，明白吗？
1: 来，
2: 林医生找您的。
1: 林医生，
2: 对，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我来找你看牙呀。
2: 哦，正好，现在午休时间。来来来，你上这儿来。

0: 啊，他好。
1: 牙怎么了？
2: 我来找您看看，我需不需要洗牙？
1: 哦，行，我看看啊。
2: 哎，李医生，你手还没好啊？
1: 不，没有，手其实早就好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消肿，紫了吧唧的，看上去不太美观，我这包上吧。来，张嘴。没问题啊。哎，你这牙挺干净的，你是不是每年坚持洗牙来着？
2: 这你能看得出来？
1: 你看，我是干什么的呀？不是，那你不是来洗牙的，你来干嘛？
2: 李医生，你下午还有预约吗？
1: 我下午还有两个预约。
2: 啊？
1: 怎么了？
2: 我只有两张电影票，但这个电影我自己不敢去看，我想让你陪我去，正好也谢谢你替我看牙。
1: 行，我看看能不能把那两个预约号转给别的医生吧。
2: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医生。
1: 没事，反正我也好久没看电影了。是恐怖片吗？
2: 你太聪明了，就是恐怖片我才不敢看的。
1: 恐怖片我最爱看了。
3: 喝吧。
4: 不错，头一回喝这种杏仁和银耳包的汤，
3: 那多喝点吧。
4: 哎，王子健，
3: 嗯，
4: 我想问你个问题，但是你不许生气。
3: 我很正常，我这么做，可对你没有别的想法
4: 啊。嗨，我知道，你就是想跟我签那合同嘛。
3: 远走盛名，
4: 但是拿你的创意来说服我，明白吗？还有一个问题。
3: 你说，
4: 就是你那个修的吧？
3: 怎么能是修的呢？我可是有童子功的人。看着啊，哎呦哎呦，
5: 没事。

0: 太棒了！
1: 这么大动静，抱歉抱歉，胆小胆小，抱歉抱歉。怎么了你？
2: 那女鬼还在吗？
1: 哪个女鬼啊？
2: 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
1: 啊，她是女鬼啊？
2: 不是女鬼吗？
1: 走了走了走了，现在都是正常人。
2: 哎呀，吓死我了，我心脏都快吓出来了。
1: 嘿，就你这点胆儿，你怎么不挑一喜剧片看？
2: 你说我今天晚上不会做梦吧？
1: 哎呦，不至于，这电影里边都是假的，你真是。
2: 啊！晕车了。
1: 我说，那你要老这么一惊一乍了，可能我都看不下去了。
2: 你真害怕吗？
1: 行了，没事，没事，我在这儿。

0: 哎，别别别别别，这够刺激了，你别再刺激我。
1: 刺激什么呀？就这剧情，你就忽悠你这种智商的人。
0: 看你说的，
1: 加上看去，回微信。

0: 和女人之间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1: 我们吃饭去。
2: 好呀。
1: 想吃什么？
2: 随便。
1: 附近有家卤煮，不错。
2: 卤煮
1: 啊？
2: 你喜欢吃那个？
1: 怎么了？
2: 刚看完恐怖片，就吃那个合适吗？
1: 啊，那日料。
2: 我今天不能吃凉的。
1: 火锅。
2: 嘌呤高。
1: 那就香菜。
2: 上火。
1: 那你定吧。
2: 我随便。
1: 啊，那我再琢磨琢磨。
2: 行，你琢磨琢磨，也不一定非是西餐。
1: 啊。
3: 先生，您点的鹅肝请。
1: 好，谢谢。
2: 谢谢。
1: 喜欢吃鹅肝吗？
2: 喜欢啊。
1: 鹅肝是好东西。鹅肝啊，是法国算名菜系列里面一道名菜，它是将法国的浪漫主义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巅峰的地位，而且吃鹅肝对女性的身体尤其好。
4: 你怎么不点榴莲呀？
2: 李医生懂得真多。
1: 没有，我说的这些都是那个搜索引擎上去搜到的。
2: 那以后我也不用查百科全书了，不懂的就问你。
1: 可以，你要不要尝尝？
5: 不要。
1: 我跟你说一笑话吧。说一小伙子倒车呢，哗，摇下车跟身边人说：“哎，你帮我看一下啊。”那哥们说：“有速有速，倒，倒倒倒，有速有速，倒倒有速倒，咵，撞树上了。”下车说：“不让你帮我看着点。”我说了有树啊，赶上一南方孩子说有树呢，
6: 很像吗？
1: 不是，关键是有树跟有树的，
4: 真幼稚。
2: 对不起，对不起，李医生。
1: 好笑吗？不是，你让我觉得这笑话还真挺好笑的。
2: 不是挺好笑，是太好笑了。对不起，李医生。
1: 好吧，好吧，谢谢，谢谢，谢谢。喂，
7: 喂什么喂？我是你爸，打了好几遍电话你也不接，干什么呢你这是？
1: 爸，我没听见电话，我
7: 和你妈在你家门口呢，拿钥匙打，怎么打也打不开，怎么了？换锁了？
1: 好，好，好，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2: 怎么了，李医生？
1: 那个，我爸妈没带钥匙，堵门口了，就，哎，就我可能回去一趟。
2: 嗯，赶紧回去吧，别让他们在门口等着。
1: 不好意思，你说你请你吃个饭，你这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您呢？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慢
8: 走。袁总，这几个样板间的装修风格都是咱们设计部最新推出的欧式简约风的设计系列。
6: 好，我知道了。明天把这几套方案报表打出来，然后我看完之后做推广。
8: 袁总。有电话，
6: 谁？
8: 啊，不靠谱。
6: 接，把电话给我。喂。

0: 说好老死不相往来吗？还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1: 我爸妈现在堵家门口呢。
0: 家门口？
1: 你是不是换锁了呀？我说你这事儿做的也太欠考虑了吧？你说现在他们俩在家门口，我一会儿见着他们怎么说呀？
0: 你就说，最近小区闹贼，换锁是为了安全。
1: 你可真行，袁正南，你赶紧给我回来。
0: 李中原，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1: 你什么意思？你给我这儿拿范儿是吧？
2: 谁跟你拿范儿啊？这儿正忙着呢，忙完再说。
0: 继续。
1: 前脚离婚，后脚换锁。哎，你说我有问题？那分明就是你有情况。
0: 现在需要欧式简约设计的客户特别多，所以这一系列的推广方案必须抓紧时间做，不能拖。
3: 好呀。
4: 哎，袁总，一条微信。哎呦，
5: 袁总，提醒你一句，放在门口的东西可别让贼盯上了啊。
6: 老李，你看，这是不是中原的东西啊？
7: 是中原的。
0: 坏了，菜！
8: 哎，袁总，你手机！哎，
0: 赶紧做方案啊，别让我退啊！
3: 好好。
6: 那你说，这东西是不要了，还是赌气给扔出来的呀？
7: 你别急，让我分析一下啊。啊？你看这包的这么仔细，不像是不要的。要是赌气扔出来的，也不会包得这么讲究啊。哎呀，
6: 有道理。
7: 这什么情况？这是。
9: 盛南，盛南。
0: 哎，王姐。哎哎，你怎么来了？
9: 我有一个新的策划案，想跟你谈谈。

0: 喂，你到哪儿了？到了，
1: 先上去呗。你就说我加班，一会儿就到。
0: 你把锁换了，我也没钥匙啊。
1: 哦，那你就再等等啊。那怎么办呀？我也不能飞过去。
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3: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老李啊，你在这坐会儿，省着一会儿啊腰疼。来吧。
5: 你让我坐这儿？
4: 啊？
5: 我能坐这儿吗？
4: 这咋了？
5: 我就站着，我站等他，我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4: 我看看，你这倔脾气又犯了。
5: 回来我就问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你说置换锁吗？
4: 哎呀，行了，哎呀，
5: 不行，这臭小子打电话。
4: 哎，你别打电话，
5: 你别慌慌，
4: 开车呢，孩子危险。
5: 小二姐，
4: 你说你，
6: 喂，爸，
5: 什么情况？你们俩到哪儿了？
6: 啊，我在路上，在路上，很快很快很快啊！别着急。
5: 你说你干什么事儿吧，都拖拖拉拉的。这能干好工作啊？人胜男不跟你急才怪呢，我得跟你算账。
6: 哎，爸，
7: 这文要了命了。

0: 一个劲儿问为什么换锁，为什么换锁，为什么换锁？
1: 你就说防贼不就完了吗？
0: 他们又不傻、啊。
1: 只要咱俩口径一致，他们又没有什么证据，不会说什么的。
2: 哎，你自己行吧？
0: 什么意思啊？啊，还带个观众？
1: 行，你走吧，谢谢你啊，明儿公司再聊。
2: 那行，那我先走了，袁总，拜拜。
1: 谢谢。
0: 不是，咱俩对一下吧。这一会儿上去肯定得问为什么换锁，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1: 换锁是因为防贼啊。为什么这么晚？就我加班，然后车信号，你去接的我。
0: 行，这么说吧。
1: 害怕了？当时是谁说一毛钱关系没有来着？不挺爷们的吗？
0: 别翻旧账啊，咱们这是君子协定。
1: 嗯，行。
0: 走吧。嗯。我又没钥匙。哎，爸妈。哎。
3: 回来了。哎。
4: 我和你妈都望穿秋水了，
0: 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4: 那手怎么了？
0: 哎，没事，手剪指甲剪劈了。
4: 你可真能耐，剪个指甲还能剪劈了。你说你能干什么？
0: 哎，今天主要是盛楠他那个车限号，我去接他下班，就回来晚了。
5: 盛楠呢？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吵架了？
1: 嗯，没。
0: 没吵架，拌了几下嘴，那马上就好了，小吵怡情了。赶紧进屋，赶紧进屋。
4: 开门，
5: 开门吧，我跟你爸都站半天。
4: 墨迹什么呢？那钥匙呢？
1: 钥匙在我这儿，这换锁了吗？啊，是，还没来得及给。
0: 对，刚给我，刚给我，现在给来得及，来得及。
5: 哎呀，没啥事儿，你们换什么锁呀？
1: 隔壁小区闹贼，我们换锁是为了安全。
4: 盛楠，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胆小了？你
0: 这没完啊！
1: 就那黑的
0: 啊！我刚刚没插进，你这今天刚拿到钥匙，
3: 看你什么事儿吧，都拖拉拉的。
0: 来来，进屋，赶紧进屋。
3: 这一天我来了，真是。
0: 妈，您进去，您进，我来。
1: 你说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好去接你们。
4: 哎呀，接什么接啊，我们没老，身体好着呢，能自己活动就自己活动。
1: 对，妈快过来喝茶。
4: 哎呦，这个烫，你说我急什么呀。
1: 您慢点。
4: 没事。
1: 爸，你们饿不饿呀？要不然我跟朱元带你们出去吃饭。
4: 不饿。饿什么？你们工作那么忙，一会儿该干嘛干嘛去，别管我们
1: 啊。妈，哎，再喝点茶，先歇会儿。
4: 真把我给烫着了，这急，你说我这是。
5: 盛楠呢？我看见门口搁着一堆东西，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扔的，不要的，
5: 不要的啊？那我怎么看都是中原的东西啊？
6: 啊。门口那东西，
5: 对呀，
6: 那我的都是我的旧货了，这就扔了。
4: 挺好的东西，这不败家吗？你这不是？
5: 那个什么是旧的呀？我看好多还好好的呢。
4: 对呀，哦，
5: 这个盛楠呢，这过日子还是应该节俭。你们年轻人呢，喜欢用新东西，这我拦不住。可是那些用了旧的，那个眼下用不上的，也别轻易扔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呢。
0: 妈，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拿过来，拿过来。老婆，
6: 老婆，你一起拿。
1: 好嘞，好嘞。
0: 哎，妈说的对啊，我跟你说，哎，真是以后这居家过日子，这东西不能随便扔。来。哎，
5: 肯定是盛楠把周元撵到小房子住的。
4: 别瞎叨叨。
0: 哎呦呵。拿回来，好好整理整理。哎呀，来。
4: 看这不挺好的吗？一天神叨叨的，
5: 你懂什么呀？我看出来了，
4: 这一天天的，真是的。
0: 干嘛？我不喝这个。哎，这红酒呢？
5: 就是儿子让你喝，你就喝点吧。
4: 这哪是酒啊，一点劲儿都没有。要喝就喝。
1: 来，我去拿。
0: 行，慢，你
6: 对，他喝的。
0: 来点。
5: 好，行。
0: 好。
1: 妈，你想喝白的？今儿我陪您喝。
4: 你看这儿媳妇，你说我能不喜欢她吗？
6: 行，你也喝点儿。
1: 行。
0: 哎，我喝，
6: 赶紧喝。
1: 你也喝。
0: 喝，我使大杯喝。啊，对，我喝白的。
6: 把酒倒好。
0: 哎，好嘞，
6: 没事，可以了。
0: 好。
1: 行。
4: 这个酒都倒好了啊，我说两句话。嗯。这次我和你妈妈来呢，是因为你们俩吵架的事儿。刚才啊。我私下给他开了个小会儿，

0: 教育他。生南，也是替你出气。现在看你俩和好了，我也就不问什么了。
1: 来，妈，我们其实啊早就和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吧，我们俩的日子过得也挺精彩的。你说每天磕磕绊绊、小打小闹，嘿，床头吵，床尾和，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挺好。
2: 其实，爸妈，
1: 行，不说多的，这样我当着爸妈面表个态啊，那个，哎。老婆，对不起啊，经常惹你生气，是我不对，不懂事。
0: 我这来，以后我再不惹你生气了，我真是不懂事。来，
2: 够了，老公，
1: 够了啊，好。
3: 盛楠，钟远，爸希望你们真的和好了。
4: 和好了，和好了。
1: 来，为了和好，干一杯，干一杯。
3: 盛楠啊，钟远啊，我还是那句话，小两口子过日子，吵吵闹闹的是正常的，但别往心里走。你看，上一秒吵了，下一秒就好了。这爹妈呀，都希望你们好。
1: 我自古以来啊，这个生活中没有不磕磕绊绊的，是不是？只要不牵扯这个性质、原则上的问题。
3: 插什么嘴呀、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就是我补充两句。
3: 今天呢，当你妈和我的面儿，你们俩呢，立个誓。
1: 立个誓？立个什么誓？
3: 以后你们俩不再吵架。
1: 妈呀，这以后日子还长着，这。行，立个誓。好，我李中原，从此以后再不跟袁胜男吵架。
4: 我们俩再不吵架了，
1: 也没机会吵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既然立誓永远不再吵架，当然就没机会吵了，是吧？
3: 是不是吧？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跟我动手动脚。
1: 我跟你动手动脚？
2: 谁亲我来着？
1: 我还想揍你呢，凭什么把我东西扔出去？
2: 这是我家，我这么弄不行吗？
3: 哎，这谁家还不好说呢啊！别以为就是我小便了，送你回来那男的怎么回事？
2: 呸！李中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出去挑你，我让你爸好好揍你一顿。
1: 别！我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都行，你别这样。我刚把我爸葫芦好，不是说好了吗？哪家老人来了，无条件配合，是不是？你说你要怎样，我照办就行了。我刚喝酒了，上头了，我口出狂言了，行不行？错了，
2: 全那样吧，乞丐。跟他们说我去公司。
4: 喂，李医生，你没事吧？我这心一直都悬着。
1: 啊，没事，不好意思啊，你说请你吃个饭，结果把你晾那儿了。
4: 我没事儿，您都急成这样，还想着我这边呢。
1: 改天请你吃个饭啊，赔礼道歉。
4: 真的不用，不至于。李医生，我能问你出了什么事儿吗？省得我心里惦记你。
1: 没事儿，就家务事。
4: 那你心里别想那么多。这两天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舒服，
5: 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出来聊会天。
4: 要是不说话，在后海坐一会儿也是好的，你说呢？
1: 行，那我就得空给你电话，谢谢啊。哎，
6: 姐啊，救救我吧。
1: 得。你这又招哪家姑娘了啊？哎，你是不是又哄人说上哪个戏完了没完成任务？你没欺骗人感情吧？
6: 这姐夫，他上赶着的。
7: 我说你什么好啊你？
6: 姐夫，关键问题不在这儿，戏上没上成不重要，
8: 关键他是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娶她。
7: 那完了。
6: 是啊，是完了呀。
7: 我说人姑娘完了，怎么瞎了眼看上你呢？算啊。嫁了就嫁了吧，就当那姑娘为民除害了。

0: 可是姐夫，我是独身主义者，我抽你信不信？关键是这样，那个萧萧他有三个哥哥，人家放话了，我要是不娶他，他三个哥哥一人卸我一条腿。
1: 那不还剩一条吗？
2: 姐夫，你真的见死不救啊？你就帮我这一回吧！啊？
3: 怎么帮你啊？我也没有相关经验呐。
4: 我找紫机长。你好，请问你们有预约吗？没有，我找缘分。
5: 姐夫，您都运筹帷幄10分钟了，想出招没啊？
6: 你催什么催？
5: 别，我们没在催您。一天到晚惹这风流债。
4: 他不在。那你们这庄园大夫在吗？
7: 他没来。
8: 都不在啊。好啊，我们有的是时间，就在这儿等，
3: 找地方坐。

0: 生，外边有个女孩带着三个男的，算是找事儿的，非是要见你。
1: 是潇潇。
2: 他怎么有我这儿的地址啊？
1: 他前几天想洗牙，我给过他你名片。
2: 我真是服了你了。
3: 哎，你们好，你们是找我吗？我是李中原。
4: 你就是缘分的姐夫吧？
3: 对，我就是缘分的姐夫。
5: 废什么话，赶紧把人给我带过来，是死是活给个痛快话。
3: 你是潇潇姑娘？
4: 对。
3: 啊，你们几位是？
5: 大哥、
6: 二哥、
7: 三哥。
3: 啊，都来了。好，好，好。有什么事儿能先跟我说一下吗？
6: 跟你说，你做得了主吗？你？
3: 那得看什么事儿了。您要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4: 好，我要跟缘分结婚。
8: 这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3: 姑娘。你可想清楚了。
4: 我想的不能再清楚了。
3: 好，好，缘分在我这儿呢，我这儿就把他带过来。
1: 好，稍等啊。怎么样？
3: 你过来。
1: 哎，干嘛？你要听我的，你跟我来。
0: 什么？
1: 你
0: 快点。
1: 来。哎。
3: 范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潇潇姑娘的大哥、二哥、三哥。来，把你刚才想跟潇潇姑娘说的话跟人说了。
4: 好你个缘分，你忘了刚认识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了吗？那时候为了追我，恨不得给我提前打洗脚水。现在倒好，连面都不想见了，是不是？
3: 不，姑娘，你误会了。傻孩子，你赶紧说呀！你刚才跟我怎么说的？范导，羊角风不是什么致命的病。人家得了癌症了，照样跪地求婚，你怎么了？说。
1: 我还有资格说吗？
3: 范，任何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爱情，你相信姐夫的话，大胆地说出来。
1: 潇潇，我爱。
3: 哎，快喊上！不应该啊，刚在我办公室抽过一轮，这会儿不应该再抽了呀。
4: 他以前也不这样啊，
5: 是不是装的？
3: 这位朋友，你说话不能这么不负责任。装，缘分从他懂事起就抽上羊角风了，一抽十几年，风雨无阻，搁谁能坚持下来？装，你装一个我看看。我们俩四处求医不得法，你还在这说风凉话。你看他现在挺痛苦吧？我们作为亲人来说，看他比他还痛苦。
1: 我太过分了！
5: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不知道。
3: 我们家份曾经也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两个人如胶似漆的，好容易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那姑娘最后还是知道了他的病，最终还是离他而去。从此以后，份再也不敢跟任何人谈情说爱了。这几天他来我办公室就是说这件事儿，他怕耽误了潇潇姑娘。又怕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我跟他说没事了，真的是一个好姑娘，不会嫌弃你的。
1: 芬呢，
3: 这好姑娘不就来了吗？就在你眼前站着，你怎么又这样了？你这下好了，你爸也不用担心了，你妈也不用担心了，你姐跟我都不用再担心你了。芬，你赶紧醒过来呀！你还在等什么呀？
1: 行了，姐夫，臭死我了。
3: 臭小子，你的春天也来了，
1: 快，明天就跟潇潇姑娘去领证啊。潇潇，你愿意嫁给我吗？
5: 别过来啊。
4: 这病传染不传染啊？
3: 不传染，医生说了，这病不传染，一个月就两回出医事故，准准的雷打不动，真的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真的就是别让他太激动，也别让他不高兴，也别让他太生气，刚才可能是太激动了，抽过去了。
5: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病你都不知道啊？
4: 不是，他以前也不是这
5: 什么玩意儿，这是回头给你咬了怎么办？
3: 他不咬人，他
5: 走吧。看什么呀？
9: 你这泡妞也真够敬业的，你带病你还坚持工作呀？你
5: 走了。
3: 哎，你们干嘛去啊？哎，不是，还没聊细节呢。哎，不是，你们怎么这样啊？你我们家缘分怎么办呢？你怎么能歧视病人呢？你们
7: 太过分了，我们家缘分怎么办呢？
10: 哎呦！
11: 造孽啊！

0: 哎，你先别着急上去啊。
1: 怎么了？
0: 今天晚上这局势咱不得讨论讨论啊。
1: 什么局势啊？不都讨论完了吗？
0: 这关怎么过呀？
1: 这关不都过了吗？
0: 睡呢？怎么睡啊？
1: 哦，这还真没想过。
0: 这不是我说你，楠楠，
1: 别这么叫我。你一这么叫我，肯定没好事。
0: 不是，这回不一样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爸妈来这儿，他只是住一段时间，我就想在这段时间里，咱们是不是将就一下，假装睡一起？
1: 凭什么呀？咱俩都离婚了好吗？男女授受不亲。
0: 你别闹了，我对你早没欲望。
1: 行，这是你说的啊。
0: 不是，我不是。哎，石楠。
2: 石楠，对不起，我是流氓，我对你还有欲望。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呀？
0: 是我不要脸，我保证啊，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但我绝对不碰你。咱们就是做做样子给二老看的，你睡地板，我睡床。
1: 什么？
0: 我睡地板，你睡床？
1: 那也不行，我就不愿意跟你呼吸同一片空气。
0: 那我尽量少喘气。
1: 你这么大只喘呢，碍我眼。
0: 我进了屋就躺下，我把自己蒙被子里。
1: 这可真是难为死我了，你得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袁胜男，我跟你说，你爸妈有来的那天，
1: 李中原，你爸妈现在可在楼上呢。
0: 是啊，姑奶奶，所以我求求你就帮我这回，是不是？楠楠，
1: 别这么叫我。
0: 那你要不答应，我只能这么叫你了。楠楠，亲爱的宝贝儿。
1: 停！我就问你一句，你承不承认？
0: 我是混蛋。
1: 诚恳点儿。
0: 我是混蛋。
1: 那你承不承认，在我们三年的夫妻生活里，
0: 我承认都是我的错，咱俩离婚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
1: 这可是你心甘情愿承认的。
0: 心甘情愿。
1: 后悔吗？
0: 后悔。
1: 有多后悔？
0: 相当的后悔。
1: 晚了，上去吧。
0: 哎，不是，我拿个包，你。我告诉你，袁胜男，你爸爸有来那天啊。
1: 不是，妈，您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啊，
3: 胜男，你还没动静呢。
1: 我动哪儿啊？
3: 那儿的动静啊。
1: 哦，嗨，没有。
3: 胜男呐，你们俩的年纪可不小了，这生孩子他赶早不赶晚呢。别光顾着忙事业啊，这事业拼到多会儿那才是头啊。还是赶紧啊先要个孩子吧。
1: 妈，其实我跟中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
3: 什么？还没准备要孩子？哎呀，你非拖到你不能生的时候你才着急吗？胜男呢，我跟你说。

0: 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任性，这孩子必须生，而且越快越好。能在今年啊，就别拖到明年。
1: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嗯，
0: 知道就好。
2: 共处一室，知道吗？能不能调震动？好，sorry，
3: 马上就调啊。
4: 钟元睡了吗？挂念你。没睡呢，榻太硬，硌了腰疼。
2: 啊，好可怜啊！忍一忍啊，明天我去给你按摩。
5: 钟元，你要是嗡嗡的话，你出去嗡嗡去。马上翻完这点了，
3: 我挺住。
2: 你说你这真是，你这纯属嫉妒啊！
3: 什么嫉妒啊？谁嫉妒你？你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
2: 你嫉妒有人心疼我呀？你看，你不心疼我，自有人心疼我。世间是很公道的吧？臭
5: 显摆什么呀你？
2: 咋了？哎呀，可能我的咽炎又犯了。干嘛去？
3: 我给拿药去。行了，大晚上的人孩子都睡了，你给他折腾醒了呢。
6: 那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咳嗽呀。
3: 哎呀，你这是……这会儿啊，该我替你着急了。你说，除了我这样的，还有谁能受得了你这样的呀？
7: 李淑媛，你信不信我一定能找一个比你强的？
3: 信。
6: 那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手机给扔了？
3: 我信，我信，马上。
6: 钟元，盛楠，你们睡了吗？
3: 我进来了啊！哎，哎呦，哎，妈，哎，怎么了？
7: 你爸有点咳嗽，我那个咳嗽药在哪儿？
3: 在客厅，
7: 抽屉，
3: 边那架子。
7: 是啊，好，继续啊，
3: 没事没事，
7: 对不起，哦，啊。
3: 行了，你就拿，这瞎话张口就来啊！得亏我灵光一现，要不然要露馅了。
7: 你怎么不锁门啊？
3: 我在家睡觉干嘛锁门啊？
7: 不是我家锁门去。
3: 哎，要不然睡床得了，万一没钥匙。
7: 妈，
3: 爸，
7: 怎么了？我妈呢？
3: 盛楠呢？嗯，你别急，听爸说。
7: 都是我教子无方啊！不过
3: 你放心，今天我拼了这把老骨头，要为你做主，我非崩了这个李忠言这个当代的陈世美不可。
7: 爸，你说什么呢？
3: 哎，你怎么来了？你说，你是不是陈世美？
7: 爸，我跟您说了，不是。
3: 不是，
7: 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3: 盛楠呐。 你是个好孩子，有好多的苦吧，你都自己扛着。可是钟元这小子，屡屡犯错，每次都是你为他打掩护，可这次他犯了，是违背原则的事儿。
7: 爸，到底怎么了？
3: 他都被人抓了现行了。
7: 哎，爸爸，我什么时候让人抓了现行了？
3: 你不承认是吧？好。 马上把艾军给我找来。啊！人证物证俱全，今天我要清门户。你赶紧把你弟叫来，你弟到底跟我爸说了些什么？我想听听。你赶紧的吧，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8: 艾军呢？
9: 李叔，
8: 我改名叫云奋了。
9: 少听你破名，好好说话。
3: 你把今天下午在牙科诊所发生的事说一遍。
7: 啊，您说那个事儿啊，我就是看见有一大爷没遇来找我姐夫，我看他俩。
10: 不是，那是韩文文。
11: 爸，这韩文文是钟元在路上救的那个要自杀的女孩。
10: 是个误会啊，咱们误会儿子了。
12: 不是，怎么这些蹊跷的事儿都让他碰上了？
10: 爸，您看应龙也在，应龙的话你信吗？应龙，
12: 你跟我爸赶紧解释解释。
1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天啊。 的确是李忠元救了一个殉情自杀的女孩，就给送到这儿来了。您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随便问问急诊室的大夫，都能给李忠元作证。
0: 即便是这样，我也警告你，李中原，你和那个女的必须保持安全距离，省得造成误会。
1: 你看，这不误会了吗？
0: 可这些闹的药，这一天天的。
3: 哎呀，行了。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明天你是否会想
1: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3: 带着把吉他，左边是
4: 喜欢为异性歌唱，
5: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1: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6: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1: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7: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8: 拿着改锥下了。
1: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9: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长大的荷兰人可桑德，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全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科技。
10: 我在中国待了20年了，这3年回到荷兰的时候，我感觉这里有点落后，花了那么多教中文和让别人去体验中国的美食和文化，每次感觉大家还是不是很了解。

0: 今年春晚机器人的表演真的是太酷了，所以我想去中国找到最新的机器人，介绍给欧洲人看。听说北京有两个超级明星，一个是世界上最灵巧的机器手，然后另一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废话不多说，我们走了，
1: 出发啦！
2: 到北京了，明天我们就去找机器人了，走啊！

0: 每个手指的节可以做，还可以手指可以左右动，可以实现工具的使用，可以学会人类所有的技能。这是我们最小的这款手 O6， 全世界最小的，只有370克，跟女生手一样大，但是我们这个手的提拉力可以到50公斤，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力量。我们的第二款手叫工业级的手，我们叫 L20，它是有21个自由度，就完全跟人手的是一模一样的。
1: 这个好帅，
0: 就是为了学习人手的技能。这个是我们一个 L30 的手，它这部分的手呢我们叫科研级的手。这个因为它非常精细，它可以在这种导管捻入呀，包括一些这种对接方面，它有亚毫秒级的这样精度可以去对齐，比人眼睛还好。就类似于说像我们在穿针引线的时候，我就对不上，几次都穿不进去，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连续几百次几千次穿针没有问题。接针的时候它的力量和它的姿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手尖会有那种传感器，跟人手一样。
1: 真的太神奇了，
0: 我们的手性价比非常好，国际一些同款的产品原来进中国之前一只手要100多万人民币，那如果说我们一个科研课题只有几百万，我根本买不起手。习总书记曾经提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现在科技自强的这块就体现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手上面。现在通过我们全站自研，我们把这个手的价格从国际上的100多万变成几万几千，使我们的这个科研者能够更快的能够开展这个相关链操作的这种学习和应用，也可以尽快的进入真正的工厂和实践。
1: 这个价格谁都可以去体验。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研发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
0: 因为这个手是要仿生嘛，它要仿人。最早在研发这款手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人手的这些数据。我们这两年建立我们的数据脚材的体系，开发这个人手和机器人手相对应的数据集，使我们这双手变得真正的有灵魂，真正的能够去干活。我们要开发一个叫零星造物大模型，这个大模型通过模拟人的所有的技能，然后能够创造万物。
1: 这太帅了！
0: 戴着这个外骨骼的手套，
1: 我可以，
0: 它可以操纵这个手套来让机器人的手干各种各样的活儿。抓起来了，放到盘子里。
1: 来吃饭了，挺慢用。
0: 不错。下面由我的同事带您去工厂看一下。
1: 现在呢，我们要去了解更多灵巧手最新的应用。
2: 这里是一个厨师机器人。哇，一个好的厨师交给另外一个厨师也得3到5年，但是机器人未来如果一台学会了，它交给另外一个机器人只需要3到5秒。我们可以用 AI 设计出很多新的菜谱，然后再用灵巧手来实现。
1: 为什么你当时要做手呢？
2: 零星巧手啊，本质它是为创造而生。如果我设计零巧手类似于人类的手，它就可以使用人类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做到智能制造，比如说生产机器人、生产汽车、生产手机等等，但是它也可以创造发明任何新的智能硬件。最近的1-2年啊，我们会专注于机器人生产机器人。3到5年内啊，我们希望能实现人类生活中的任何技能。10年之后啊，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它在外太空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宇宙飞船，希望它来做这个创造发明，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加速人类发明创造的进程。
3: 来之前，我一直好奇，他们埋头钻研灵巧手到底在追求什么？今天我终于懂了。支撑他们熬过多年无人融资、攻坚克难的，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心底的热爱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初心。
1: 我们刚刚看到最灵巧的手，现在呢，我们要看最聪明的人形机器人。走，赶紧走。
4: 先走了。

0: 到了机器人大世界，我听说北京所有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1: 哦呦，这个门口感觉要到了未来世界。哦，这太神奇了，什么机器都有，
0: 还有个折叠机器人，这里有机器鱼，咬它了。
1: 原来这里是做健康养老专门的机器啊。他真的好厉害，好准，以后 CBA 就会有他。这些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呢，我想找到能自己行动的聪明的机器人，到底有没有？还真来了。
2: 你好，我是天宫3.0机器人，听说你们在寻找全自主的机器人，可以让我面试一下吗？
1: 你有啥 AKG 可以给我看吗？
2: 请你跟我来，去我诞生的地方——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你能找到所有答案。
3: 这是我们最新的天宫3.0机器人。现在我们3.0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运动能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下面请您看一看它的这个现场表演。
1: 可以。
3: 他可以做俯卧撑，你要不要跟他 PK 一下？
1: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
3: 一、二、三、四、五，好了。哦！给你泼盆冷水。程序设定，他就做这几个俯卧撑。
1: 那他电池能保持多久？
3: 大概能2个多小时左右吧。
1: 那几千个俯卧撑 ，OK， 那算了吧，算了，不行了，不行了。国球，我绝对能赢得过他，毕竟我是在中国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吧。
3: 哦。你可以啊，哎呦，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了，真的。
1: 就像刚才那样子跳，还有现在，他是怎么能做到？
3: 托马斯全旋，我们是叫一个高动态动作，因为你知道，他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很多大幅度的支撑以及旋转，这个在之前是不太容易做到的。然后我们天宫机器人也是世界上首个全尺寸超过1.6米的这种机器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这个主要得益于就是最近在运动控制算法的这种发展迭代和升级。这个就是您可以想象，可能在一些抢险救灾的场景里头会有实际应用。它会承担那些人类不想干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或者是非常枯燥的、简单重复类的工作，把人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你个人当时为什么那么想做这个项目呢？
3: 我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话，做一台机器人，然后自己老了就不怕了。
1: 真的吗？
3: 对，
1: 这个好神奇。
3: 到我们老的时候，能指望机器人给我们服务，我们就不用麻烦其他人，特别是子女了，因为子女可能都很忙嘛。当时
1: 确实，
3: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想法，
1: 这个实在的一个回答。对对对。
3: 最后这边其实要跟您看的是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的一个任务，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对机器人发出任意一个指令。
1: 我渴了。
4: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拿瓶水。
3: 那这个其实是真正的要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工作，就像你跟那个小龙虾一样，它会把一个复杂的任务拆解成很多个步骤。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多模态大模型，这完全是我们模型实时规划和推理出来的，没有按任何的流程来演。
1: 好厉害，这个机器人我们在荷兰语有个词叫 Hazela， 就是很舒服，它没有那种
3: 压迫感。
1: 对，
3: 习总书记之前也指出，就是要这个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所以我们设计机器人的理念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要把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完全是有这种感觉。
5: 一句我渴了，机器人就能揣摩我的心意，给我拿来水。这正是我在寻找的聪明机器人。未来能真正在家庭为我们服务的机器人，也许就将是他的后代吧。
3: 就是习总书记一直是非常关心亦庄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在春节前呢，习总书记考察亦庄的时候，我也有幸参加了接见。总书记非常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他讲话时语气很温和，但又蕴含着力量。 他鼓励我们要厚植报国。

0: 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这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支撑着我们不断突破。像我们在备战这个马拉松过程中，工程师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他们经常要趴在地上去装机器人的脚，拧螺丝，多少个日日夜夜就是陪着机器人一起跑，现在机器人越跑越快，他们都很难跟上了，
1: 我跟不上。
0: 从去年就是冠军2小时42分的成绩，今年提升到我们最快一个队伍是1小时15分的成绩。
2: 唐总告诉我，天宫机器人快速迭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建立了庞大的数据采集基地，这里就像一所机器人的大学校，几百台机器人在这里学习人类的动作和技能，采集的大量真实数据是推动机器人发展的宝贵资源。我还亲身体验了动作捕捉，我的舞蹈动作会输入机器人排练成节目，这可真让人期待。
3: 就这个机器，
0: 对对对对，
3: 我先去了。
0: 好。

0: 今天我亲眼见证的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奇光，还有一个个执着的追梦人。真正的自强不在顺境中加速，而是在无人区里自己把路走出来。我会把这里的体验带回荷兰，用我的镜头让欧洲看到北京已经是一座被智能构建、被梦想照亮的未来之城。科技自立自强，梦想自铸精华。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走了，去北京了，
3: 拜拜，
4: 我们出发。
5: 就是这里，
6: 这儿好漂亮啊，
7: 我超级想在北京。
8: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9: 哇，好壮观。
10: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纪念。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想
1: 怀旧金曲，重温滚烫青春，
2: 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
3: 喜欢为异性歌唱，
4: 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1: 老友助力，再续音乐情缘，
5: 一下就想到叶蓓了，他能懂这首歌。
1: 雕刻年代细节，唱响校园民谣，
6: 都一把啪啪就出来了，
5: 拿着改锥下了。
1: 北京卫视周四晚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青春是匆匆而过的旅途，但总有一种旋律烙印在你的青春里，唤起你校园的记忆。音乐人小柯最新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正在小柯剧场上演。
1: 虽然写的是80年代的故事，但实际上我把我后来很多校园民谣这些人的影子都加在了这个戏的里面。里边有一个校园歌手叫小杨，小杨的反义词就是老狼嘛。还有一个叫方小贝，其实就是叶培嘛。知道故事的人也能看不出来一代人的情怀。你曾
0: 经问我，这是小柯2026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故事以小柯、老狼、叶培三人青春故事为原型，讲述上世纪80年代以小柯为原型的萧木怀揣音乐理想，孤身南下寻梦，与以老狼为原型的小杨，以叶培为原型的方小贝等一众爱音乐的学子相遇，众人循着海峡对岸的旋律抱琴写歌，弹唱追梦，他们挚友相伴，情愫暗生，可青春热烈却敌不过现实的分岔路口。毕业后，众人各奔前程，留下回望，唯有当年哼唱的歌谣，沉淀为一代人白衣飘飘的青春记忆。多年来，在小柯心里，校园民谣的那段青春时光，从不是远去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印记。此次，他以剧为笔，以音乐为墨，把那代人的赤诚、炙热编织成了这场永不褪色的青春大戏。
2: 小柯老师。
1: Hello。
2: 见面了，开心开心，一见到您今天笔都停了。
1: 走走，我们正排练呢。
2: 对，我刚刚看到这海报，咱们的演唱会。
1: 这是去年的、
2: 啊、这不我们上一次刚刚见过吗？
1: 对，今天还是这个。
2: 我们每一次大戏看北京绝对不白来小柯剧场，一旦来就是因为有大戏要发生，
1: 每次都是有新戏啊。
2: 是的，
1: 就他们正在排练。
2: 好呀好呀，
1: 正在排练。
2: 这排了，
1: 正在排。

0: 我这个角色有一部分是柯老师的影子，但其实是他们那一代人。
1: 柯老师跟我说过，我的原型是叶培老师，然后叶培老师和小柯老师还有老狼老师也是一直都很多年的好朋友。
2: 当时围读的时候，柯老师第一次说那个，你演的是叶培，然后指我说你演的是老狼，然后我们俩一对视，想把我唱给你听。
3: 我们仨人的这个年龄，就从90年代90前后那个时候上大学的这批人，内心的一些变化和成长。

90年代校园民谣的热潮中，小柯、老狼、叶培在青涩年华中相遇，一间十余平的小屋定格下三人半生不散的知己情谊。小柯执笔编曲，老狼浅吟叙事，叶培清亮和声，经典唱片《青春无悔》成了三人合作的起点。老狼唱红《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叶培留下白衣飘飘的年代。音乐剧《校园民谣》以三人为缩影，诉说和他们一起的朴树、沈庆、丁薇等一代民谣人的滚烫青春。在小柯为整部音乐剧原创的11首歌曲里，谢谢你让我遇见你，这首歌藏着小柯半生的心意，这是他写给生命里所有遇见和帮助过他的人的感恩告白。为完美诠释歌曲蕴含的深厚情谊，小柯专门邀请相识数十年的老友叶培携手合唱。

0: 这句就不要换气了，让我的存在有了依据。
1: 对，
0: 直接给，然后后面还是那个谢谢你，后面让换。
1: 好的。
0: 从让我存在，前面都特牛，哎喂。
1: 让我的存在有了依据。
0: 这次一下就想到叶培，我说我要跟叶培一起录，他能懂这

0: 几年前我写了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就我们俩唱的，然后呢就再也没有在一起录过音。
1: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2: 好像那是、
0: 我们前两天在那讨论说这个戏总得宣传呀、说要不然就发几首歌先试试。我发哪首？我说发那个谢谢你让我遇见你。所以都很奇怪，说为什么发这么一首？我说，这么多年以来，我认为我在音乐道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朋友，就他已经超出了在戏里面写的那种情爱情，真的是就是你要感谢你遇到的每一个。
3: 叶培、小柯二人的缘分始于90年代，早年共同录制《白衣飘飘的年代》。多年来，叶培始终全力支持小柯的音乐事业。小柯剧场首部驻场音乐剧《稳稳的幸福》上演时，叶培主动登台参演，助力小柯。数十载岁月浮沉，二人在音乐路上彼此扶持，声响成全。这份纯粹长久的知己情谊，也成为小柯青春里最温柔动人的底色。
4: 当时也没有想过，会有这样一个30年的友谊吗？或者说从哪一刻开始觉得，哦，这个友谊可能是一辈子的友谊？
5: 当时去他家录小样吗？他家阜成门吗？
6: 然后下雪，我从学校请的假，那个坐着地铁小公共，到中国银行，跟老狼接上头之后就去他家了。他家在后边的胡同里头，那他家那个院是左边屋右边屋，反正都是他家的。然后那个没说错吧？
0: 没错。
6: 然后进去之后，进去有一长的屋，里边还有一屋，没说错吧？
0: 没错。
6: 对，没办法。
0: 你对我们家地形太了解了。
6: 对，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大家都还是刚开始认识，都还没有特别熟的时候，就大家在摸索到底那个编曲和录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方式，能够更尽兴吧？我觉得是，
5: 没错吧？
0: 哎，你们俩聊吧，我觉得我就这没
4: 小柯老师快，
0: 我没有什么在的必要。
4: 快回来，快回来！
0: 就跟
4: 我们那时候不成熟呀，
0: 就跟现在我们俩录这歌里边歌词似的，就是不问结局，不问归期。
6: 虽然你没给我答案，却让我学会相信自己，足够温柔的用力，让我的存在有了依据，就是其实特动人，我觉着。

0: 着的一种情感吧。
1: 写是不是特别好？
0: 嗯，对，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就是因为其实实际上他，我自己的感觉啊，他不是那个小小的那种情爱之间的，他是一种比较宽阔的那种情感的那种依托的感觉。
2: 怎么突然聊的感性了？是
0: 不是我就是容易这样。就是虽然我觉得你没给我答案，却让我学会了相信自己。就这其实就有的时候在就是在成长的那种摸索中，时常其实会需要一种被肯定，但是时常也需要自己给自己的一种相信的力量吧。
2: 我不得不承认，小柯老师刚才就聊了一句，我们问说小柯老师为什么要请您，他说您会懂。我还刚刚我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好泛泛的一个解答，懂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哎，快说呀，该你夸我了。
1: 那个他刚才问我为什么找你唱，我说呢，叶培呢能懂这歌词背后的意义。而且我还说了一个，其实我再给你坦诚的说啊，就是我们找不出另外一个你了。如果还有一个另外你的，我就拉着老狼了，就两男两女。结果呢，突然发现呢，
0: 找不男一女
1: 就不合适，所以就把老狼给砍了。
2: 此处艾特老狼先生。
1: 真是，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啊，张培什么六天嘛，我们就肯定就四个人唱。对，
0: 就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彼此对彼此没有任何的猜忌吧，就是会我比如说他帮我录音，我就100%的相信他，就是他所给我提醒的任何的这种方向性的建议的东西，我觉得就是100%的，我没有任何怀疑。这点其实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其实对成长来讲是很难得的。
2: 是的，因为刚才在监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全肯定给出的问题全 OK， 就是一个很信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30年友谊积累下来的东西吧。
0: 嗯，那当然除了30年友谊，还有他自己本身的专业性，因为他在写作这个方面他的研究就是非常深呀。我就记得那时候最早去你家的时候，你知道他家书架上摆着啥书吗？你可能都忘了，你知道吗？《资治通鉴》。
1: 是吗？哇，那块摆那书啊。
0: 哇，我说你家摆着《资治》，我研究他说。就是因为你说点实话，
1: 说实话当时没怎么看。
2: 每个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30多年的友谊情谊，会是什么？
1: 凑合过呗。
2: 叶老师呢？
0: 我呀就是不凑合。
1: 就是不凑合。

0: 90年代是独属于校园民谣的年代，一件白上衣，一把木吉他，是所有男生的标配。这份藏在白衣与吉他里的音乐执念，催生了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热词——流浪。这是年轻人远赴他乡追梦的独有方式。剧中主角萧木正是这般放下安稳生活，独自从北京奔赴厦大，只为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音乐梦。
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2: 同学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见过这盒磁带吗？
3: 你是谁啊？
2: 哦，我叫萧木，来自北京，我是清华的。
3: 哟，清华的。哎，你厦门大学干嘛呀？
2: 我就是想问，哎，您看这盒磁带您见过吗？
4: 当时上大学的所有的人就流浪，当然是一个特别，真的是心中的一个愿意过的日子。
5: 嗯，
4: 他有首歌叫《流浪歌手的情人》。
5: 嗯，
4: 去流浪，去，真的是从北京去各种厦门，就是远方嘛。
3: 嗯，
4: 就是去远方，啊，离开家乡去远方，带着把吉他走遍世界，就这是一个特别，按现在词儿就特别酷的事。
2: 麻烦您给我找一地儿住吧。
6: 有的，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宿舍。你多久没有洗澡啊？看你这个样子，宿舍你

0: 那麻烦您给我找一最便宜的。
1: 为了高度还原当年流浪歌手真实的生活状态，小柯在人物造型、服装细节上反复打磨，力求每一处细节都贴合年代质感，让观众一秒带入那个奔赴远方的追梦年代。
2: 你别这么看着我。
3: 这个有什么故事吗？
4: 我上个月洗澡了，是别洗。
2: 对，他一出场的时候，别人都觉得身上好臭。就是他从北京，就是一路也买票，但是大多是以蹭火车为主。我们这过去买不起买站台票，懂吗？我们那会儿接人送人要买站台票，站台票很便宜，你就可以到站台上去。然后呢，你趁着上下车，你可以就混上车。换车就是说，如果你有钱补票，你就等着列车员来找你补票。这是在你买不上票的，真买不上票的情况，一路混过来的，很执着的就手里拿这盒磁带，就找这个磁带的源头。
3: 啊，这服装是有什么特别设计？
2: 这是目前就是他们的，应该是其实
3: 谁设计的呢？
2: 我们自己啊。
3: 就您给挑的还是？
2: 对，我们团队就是琢磨啊。
5: 柯老师给拍板说这个比较帅，这样。
2: 这个。他出发的时候穿的不是这身儿，越往南越热嘛。
4: 配套我还有很多衣服，都在我的那个编织袋里头。所以我其实背着全部家当来的。
2: 八十年代的男孩的服装，在当时是最时尚的服装。
3: 明白。那这个就是把那个衣服扎紧在裤腰里，这是。
2: 这个他是比较时尚，因为他穿了这种就是运动装。
4: 这个主要是有点冷，你就换风。
1: 流浪与理想是90年代民谣的底色，而藏在吉他声里的心动告白，则是独属于少年人的浪漫。操场、梧桐树下、女生宿舍楼下，抱着吉他为心上人弹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画面。这段青涩爱恋也完整复刻在了舞台之上。
6: 一曲
7: 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就是手机啊、游戏啊，就是楼道歌手，因为楼道里面有自然混响，然后那时候又喜欢嘚瑟，喜欢为异性歌唱。
2: 在90年代那会儿，女生宿舍下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帮男的在喊宿舍号。304啊，417，因为他的声音是对方熟悉的。你看那窗口露一个头，然后头消失，一会儿就下来了。
1: 在剧中，南方学子水仔默默暗恋着夏多多，始终不敢表露心意，直到直率热忱的萧木到来，主动为好友出谋划策，才帮助水仔鼓起勇气奔赴心动。
2: 来，有请我们戏里边的女性演员。
3: 欢迎欢迎，来吧，先介绍一下自己。
2: 他在排戏，前两天排的用力过猛，现在嗓子在失声，已经照了2天这个雾化了，一句话说不来是吧？
8: 一点点。
2: 他演那个水仔追逐的对象，水仔在戏里边，他一直暗恋这个女孩，不敢追。
9: 我叫水仔，海洋物理系的。
8: 行。
2: 这个故事也是从他追她开始讲起。
9: 你帮我把这条裙子送给夏多多，
8: 虔诚点儿。
2: 他老给人送东西啊，偷偷送人裙子，送人那人家根本就不。然后，于是一个北京孩子跑到这儿之后，他知道怎么去追她，他帮他追。
9: 看在你刚才帮我的份上，你这个兄弟，我认下。
10: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1: 我在未来等你，
1: 为你。青春不只是流浪和爱情，也意味着离别与选择。毕业如期而至，现实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每个人都要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奔赴新的人生路。等到多年后回望，青春却已成往事。

0: 真到毕了业了，说真想好好做音乐的时候，你是要去努力，先把钱赚到手，才能去完成你的这个理想。所以当时就是刚毕业那两年，真的是特别累，白天上班，我那会儿在学校里教书，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就去酒店弹钢琴，弹到夜回家，然后之后第二天早上6-7点钟再起床再去上班，就是那么转。
1: 我是上大学头一个月开始勤工俭学，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给我自己的承诺就是说我不需要再花家里的钱了，那个时候就酒店弹钢琴，我就记得每天弹好几个小时，到晚上最后一茬是到12点钟结束。后来我弹了一年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个不适合我，我想我要是能在唱歌这上面也像这样有一些工作就好，然后就去唱歌了，酒吧里面唱歌，然后就签了公司，所以其实一直觉得挺幸运的。
2: 在民谣路上，小柯与叶培相知相伴，然而还有一段沉甸甸的知己情谊始终被他珍藏心底。音乐剧中小杨女友车祸离世，小杨长久失语的桥段，正是小柯为纪念挚友沈庆专门设计。
3: 我真没吓唬你啊，下那个骑车骑快的特别危险。
4: 完了完了，撞
3: 的！我没发小就是骑车摔死的，你知道他别弹的有多好？
4: 你闭嘴！
5: 如何失去小旭这个故事的这个剧情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我有一个哥们儿，我有一个发小就是骑车出意外去世的，他的吉他弹得特别好，然后小柯老师跟我说你知道这个台词说的是谁吗？然后他说的是很有才华的沈庆老师。所以就是每次演到那时候心里其实都咯噔一下，就是真的有在去纪念他。对，其实都挺沉重的，其实到从首演到现在这么多场，其实每场都有会有说完全不受控的想

0: 沈庆是中国校园民谣诗人，1992年于求学途中写下《青春》，连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成为90年代全民传唱的校园民谣代表作。2022年5月，他因意外车祸在北京离世，小柯听闻后震惊。沈庆与小柯相交数十载，情谊深厚。1996年，小柯为沈庆重新编曲录制了《青春》，二人还携手创作了音乐剧《苏东坡》的插曲《没唱完的歌》，跨越20余年的深厚情谊，尽数藏于旋律之中。
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2022年9月29号，小柯微博发文悼念沈庆。一句给你编的最后一首歌，道尽心底的怅然。这首没唱完的歌，定格了二人最后的音乐连结，悲痛难以释怀。小柯最终将音乐剧定名为《校园民谣》，取自沈庆1994年经典合集《校园民谣一》。以这方舞台，把二人未唱尽的相逢藏进故事，留住相伴岁月，寄放绵长思念。

憔悴。借舞台怀念故人，校园民谣的印记既藏在歌声里，也藏在木吉他、卡带、录音机这些旧物里。为让音乐剧拥有十足年代氛围感，小柯细细雕琢每一件时代道具，精益求精，极致还原90年代的民谣原貌。

0: 就过去我们没有有线电视之前啊，家家户户都是这么一个线通上去，然后得调调，哎，别动。
1: 您经过那个年代？
0: 当然经历过。
1: 啊，您会弄这个东西吗？
0: 这很简单，就是几根铝管，这然后弄根线啊，弄下去。把这一支，然后那边接电视就能收上。我这次连吉他买的都是复古吉他，就是你看那两把吉他，右边这把，对，
1: 它怎么就复古了？
0: 就是大琴箱、大圆孔，啊，这都是圆的。啊，对，现在的吉他不有各种造型吗？握一下，这个钮过去都是这样的。这是后来调的，实在买不着那样的。然后录音机，好不容易找了一台那个收录机，也是，就是跟过去那一模一样。银灰色，啊，
2: 电台，
3: 没错，哎，
0: 还有一个电台，那个电台其实不像是自己做，就过去的收录机就是这样，收音机可以录，这个细节不对，当时没有这个慢起盒，都是一打啪啦就出来的，那它这是电台，这好像真是一个发射器，
4: 是个发射器，
0: 真是个发射器，对，真是个发射器，然后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太沉，那个演员在舞台上拿非常费力。
1: 哦，比两个吉他在一起还要沉一些吧。
0: 所以我们准备把它拆开，把里边的芯儿给它掏出去。来吧，咱们试试道具。但是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汪汪汪汪汪汪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根线看来有技巧啊，就得直着吧，不能斜着吧。对对
4: ，OK，
0: 对，那坐下你还是拎着好，这实在不行啊，用不着这么高级，你把它弄个绳子，温暖有那个绳子吗？结实的绳子，只要这个钉儿，这个钉没问题吧？啊，这是铁的，好，就是做一个梯手，不按拿着改锥下来，捡住，把这拆开，不是不是。不是，把这杆，别把这提手给弄坏了。对，不管把这前盖拆。青少年时代都喜欢无线电，自己缠那个收音机，然后缠那个发报机，把这个拧下来。主要就这坨沉，别把那面板给破坏了，别把这外边给破坏了。
5: 小柯深知小剧场演出与观众几乎零距离，道具的真假观众一眼便知。为追求真实并快速将观众带入，小柯拒绝假道具，坚持用实物真道具。可是这也给排练带来了麻烦，
0: 就是因为你都是假的，你道具没有时间感，你手里没有真实的东西，你没有它的重量，然后你也没有去拿它放它那个时间，所以拿上道具之后的表演的节奏和没有道具的表演节奏是两套，所以尽早让他们熟悉这些东西。拆来了，来吧，朋友们！
5: 真正的热爱从不是敷衍的情怀，而是极致较真的匠心。在剧中最特殊的一件道具，莫过于小杨女友手中那条不停编织的红围巾。从开篇针线不停穿梭，直到落幕，这条围巾是小柯对青春的意象浓缩表达，象征青涩爱情、滚烫热血、不灭梦想。浓缩所有的青春色彩。

0: 这个角色他是有一种白月光那种救赎感的，他是很美好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在看大家形形色色的人，他是带有一种上帝视角，在生前的时候就很想给他织一个围脖，这是我未完成的事情，所以我有一个执念，就是这个我没法送给他的时候我不能走，然后也是代表着我要看着他走出那个执念。
1: 因为就是在第一场戏的时候，我扮演的小杨那个角色是找水仔买了一个头花嘛，那个头花其实也是我对我这个失去的这个小旭的一份执念，因为那个头花也是一个红色的，那是一个很小的细节。然后他在整场戏的时候，他会有两个红色的发绳，就是所以我们的设定其实小旭是特别特别喜欢红色的，然后他生前也许诺说亲手织一个红色的围脖，然后我也其实是很想给他买一个他最喜欢颜色的头花，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约定都跟红色是有关系的。
2: 这条红围巾不只是剧本意象，演员需要全程边演戏边编织，直至剧目落幕才能织完整条围巾，这对表演者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是学了4天才学会，然后刚开始是开始试织了第4条的时候才开始有样，但是刚开始在演戏的时候还是会织错，什么掉针啦，然后漏洞啦，整个像个那种水帘洞一样，但是后面都慢慢越好了。

0: 的那个围脖啊，啊，是
1: 送是吗？
0: 是送是卖？送啊！这个围脖最后是送给大家的，但只有一条啊！这个现场知道，
2: 它就像青春一样在燃烧，那种火焰炙热、明亮、绚烂。
3: 一条亲手编织的红围巾，织进了青涩纯粹的校园爱情，织进了少年奔赴理想的满腔热血，更织进了永不熄灭的青春梦想。岁岁织就，岁岁滚烫，成为整部剧最鲜活、最绚烂的青春符号。那抹鲜艳的红是青春最亮的颜色。
4: 青春就是激情，就是回忆。
5: 青春是力量。
4: 青春是冲动。
6: 我觉得青春不只是年纪，是一种状态。
7: 错过了就不会再回来的一段时光吧。
8: 我觉得青春可能就是很多去尝试的机会吧。
5: 青春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
9: 也谢谢小柯老师，让我遇见他，也让我遇见这个剧。
3: 有梦想可追，有挚友相伴，有热爱可守，有温柔可期，这就是最绚烂最完整的青春。小柯用一部校园民谣定格了90年代纯粹热烈的时光，也向所有人证明青春不会随岁月落幕，那份勇敢、赤诚与热爱会跨越漫长时光，永远鲜活，永不褪色。如果您也想要找寻这份青春的回忆，6月6号至7月19号，每周5、6日来小柯剧场与年少重逢。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走了，去北京了，
11: 拜拜，
12: 我们出发。
13: 就是这里，
14: 这儿好漂亮啊！
15: 我超级想在北京。
1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7: 哇，好壮观！
1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是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我是老内。
2: 这样给大家送进两个，来给哥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

0: 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了样子给二老看的。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闷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了。
1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
2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6: 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卡，过了。
1: 卡，
2: 导演开车了，二十五场准备，
3: 动起来！
4: 一百零五场，12进5次。好
3: 起来！
4: 看，
3: 看，看，
4: 人呢？
3: 都聚，
4: 慢点，快点，都动起来！哎，
3: 对啊，镜头要从这个地方。
5: 没事吧？
4: 对了，
3: 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4: 跟我说话，
3: 挂吧，
5: 建哥。

0: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1: 小旭，
2: 哎，肖哥，
1: 脖子咋样了？
2: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1: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2: 我轻点，肖哥。
1: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寒，啥都干不了。
2: 在我这儿，
1: 还行。
2: 啊，舒服舒服。
1: 这力度还可以啊。
2: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1: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哇
2: 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1: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2: 对
1: 对不对？哇
2: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1: 行，没事，你哎你多休息就好了。
3: 哎小哥，你也给我按呗。
1: 我不会。

了。

0: 萧萧，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了？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0: 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0: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晴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
2: 好，
0: 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好嘞，
2: 晴娥，
0: 哎，团长掉。

0: 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1: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2: 行，那我先回家了。
0: 好好好，
2: 走了。
0: 好。
2: 陈四，我走了啊。
3: 我没让进。
4: 美女好啊，别行行，只管咱们。
2: 你咋穿成这样？
4: 结婚时候的衣服。爸，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2: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4: 走吧。
2: 干嘛去啊？
4: 带你去好地方。
2: 家里还一堆事儿。
5: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的，走吧。

0: 带你来这儿，每次瞎看啥呢？我台上看吗？咋像吗？
1: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0: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1: 看啥？
0: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2: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1: 我是存根吗？
0: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1: 哎，那叫啥
0: ？EZ。
1: EZ 是个啥？
3: 简单。
1: 简单。
0: 简单。

0: 我生得了一副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是你我亲，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趟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圈在
0: 就行嘛。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 一块儿回趟九原沟。
1: 再说吧。

0: 这个地方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下面是个大坑，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再者发的是浪漫。
0: 大大。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哎
0: 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早回。嗯。这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近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他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

0: 你妈没来，你就来了吗？那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几个好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锅递过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锅弄来。我的妈！
2: 你哥一个
1: 哥，那个，
4: 弄个行李喊叫啥呢嘛？哎，
3: 俊子的，
4: 壮子，哎呀，
5: 对呀，
4: 嘿呀，给烧火子，
5: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4: 给弄啥吃的呢？
5: 分条肉，带把肘子，你也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4: 我袋子有酒了吗？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5: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借来地的嘛？
4: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5: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4: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5: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数吗？
4: 啥事儿吗？
5: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呢，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4: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呀，那我当然得记得。你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着。呀，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5: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4: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呀，
5: 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4: 我给留着心。
5: 行，哎呀，是好的。
0: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那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6: 让一下。
0: 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6: 哎，解放！
7: 解放解放！
6: 那个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
7: 师长，你之前那打口磁带还剩多少？
6: 咋了吗？
7: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
6: 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留意呢。
7: 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
0: 哎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7: 咋了吗？
0: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7: 可以手术了？好，好，好，太好了。那咋了？
0: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7: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0: 那也不行。我也让你姐知道了，
7: 非骂死我！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7: 骗！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0: 搞不了！
8: 哎，让，倒车了，跟车，
9: 从后面过去吧。
8: 慢点，
7: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0: 行，
7: 别后悔啊！
0: 走。

立新啊，脑瘫黄立新，脑瘫黄立新。

0: 来，票往里进啊！哎，他妈的，漂亮！王健，打过招呼了吗？这谁打招呼的？
1: 一村根，一村根让我来的。
0: 我们不认识，我这儿。
2: 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想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1: 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
0: 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来。
3: 来，打口袋看一下，打口袋，重金属，打磁带，打磁带，
4: 哎，我看看，
3: 来
0: 这各种乐队的，来看看，
3: 来，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来，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4: 剩几个了，马上，哎呀。
3: 你写盘咋这么慢呢？你慢些，
4: 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哎，
3: 你转过去，转过去。
4: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

0: 你们坐这儿干啥呢？让开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走了走了，往后往后边走了，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哎，娃娃也不敢在这跑了。哎，阿宗，你把这个随从给我叫出来，听见没有？
1: 行了，先不能开心了，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幕了吗？咱报公务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个场子啊！
0: 领导啥时候来呢？
1: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2: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犯啥呢嘛？
1: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吧？
2: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瓶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三不动，再辛苦一趟，再辛苦一趟，辛苦一趟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哪儿的？上。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来看看，咱这有不爱者这种重金属啥都有呢，还给都看一看。我们屁是不让我看看呗。我一起30，这是我，这是我，给。来，钱给你放这儿了，这不赖嘛？哎，别让他，来，磁带的15。
1: CD20，CD20。好，好，好，好。再把这帮人累死！善团，领导来了，可以开始了。
2: 好，好，好，好。四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
3: 啊，对对对。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刘烨，哎，爸爸来了，
3: 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哥们，这么大？
0: 啥？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没有。
0: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2: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0: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孩子在这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0: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3: 快点！快点！
4: 快！
3: 爸爸在啊，没事，快！别哭了，疼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4: 好啥呢嘛？
3: 那么也不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青娥，青娥，青娥！

0: 天中我定州手剑，
1: 娘娘下去
2: 走。
3: 媳妇，
1: 媳妇，
3: 媳妇，
0: 走
2: 走。
3: 婆婆，
1: 媳妇，
3: 婆婆，
0: 走，
3: 媳妇。

快点，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好了好了好了，快快快，哎呀，张扬，快快快快快，给我们换衣服，快快赶紧，对。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剧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胡四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有。
0: 好，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100万
0: 放这。行，就这样，这样。
3: 弟弟，行了，副正。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啊，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这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谈的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豆腐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哎，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嘴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5: 秦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2: 谁？
5: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2: 他关了1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4: 走吧。桂花烤肉，弄两口。
2: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5: 少喝点啊。
2: 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子，歇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我三万块钱还没还上，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十几万，拿上完拿不上不管。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一年多放出来，人叫吃几顿好饭，
0: 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1: 是，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0: 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河红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咱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哎，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哎，
0: 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1: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0: 不要。 谈钱伤感情，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排新剧本用。哎，对了，俺大更伤感情。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使了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我咋胡说呢？那会儿我嗓子早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
1: 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再走呢？没说过这话？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0: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他沉默
1: 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0: 来喝酒吧。 看啥呢？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她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对。多少钱呀？
1: 40个人，然后呢，这个军方呢，拿户口本、身份证啊，
2: 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立起。哎，你先看着。哎呀，立起，这仨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哎
3: 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
2: 哎呀，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
3: 啊，叫刘叔，
2: 俊俏的很。
4: 刘叔好，
2: 好，好，走，走，走，咱往里边走。
3: 走。
2: 那亮哥呢吗？
3: 提他干啥？
5: 这巩俐里回来了，
6: 啊？呀，
5: 娃都长这大了。
6: 他娃咋回来了？
5: 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
6: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6: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180。
5: 哪有个180？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0: 花姨，哎，
7: 做饭来了。啊、
0: 嗯，今天做的啥呀？
7: 今天做的鱼。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
0: 还有啥？
7: 还有西兰花。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3-5回就行。
5: 一周就7天，吃个3-5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7: 今天量血压没啊？
5: 180。
6: 不用管他，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5: 这晚上他不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了。
6: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
0: 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7: 花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6: 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5: 欠吗？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6: 说不明白。我走了。
5: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啊。
6: 还债去。
5: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没钱。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跟你有啥关系？这怎么没关系呢嘛？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8: 哎，你对了。一发展就进去了。
5: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8: 阀门？
5: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给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8: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了有2个本金了。
5: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
2: 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9: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1: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的，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0: 8万还是贵了，
1: 也可以，
0: 价格还能商量不？
9: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0: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
10: 床头
0: 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9: 这
0: 么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1: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9: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1: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9: 是啊。
10: 哎呀妈，我真挺满意的。
0: 那要不就定下。
1: 哎行啊，
9: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10: 真觉得合适，你是吧？是吧？
9: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10: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1: 哎，
10: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吧？
9: 如果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就可以。别，阿姨。
0: 张浩。
1: 哎，妈。
0: 来签字。
1: 哎。
0: 在这
9: 儿，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再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11: 老娘不明，泪纷纷。
12: 我给你介绍了来两杂唱，啊，
13: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12: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3: 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12: 行吧，听吧，这还怕听呢。

0: 老板大红两条，蟹老板大红五条。
1: 哎，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2: 刘哲，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2: 就哩哩啦啦，
1: 说话难听的。总比裸奔强吧？啊，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着过。来咱这儿的哥们，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的，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是吧？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2: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意思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2: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往前唱，啊，欢喜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嗯，啊，
1: 要死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2: 听戏。
0: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2: 包场。
0: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2: 一清阁。
0: 一清阁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2: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清阁的。
0: 一清阁不唱了？
2: 不唱了啊？
0: 你不知道吗？
2: 为啥不唱了？
0: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0: 呢？那你当啥呢？
2: 那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还能便宜吗？
3: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2: 要那么多盆干啥？
3: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三叔，哎。这谁嘛？
2: 古爷的徒弟刘四团儿。
3: 四团儿，哎，
2: 是吧？哎呀，
3: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2: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这拿这车更配嘛，啊？
3: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2: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3: 不唱就是不唱了。
2: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
3: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2: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哎，
3: 多拿点，拿回去用
2: 行。哎，
3: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哎，
2: 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3: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美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去了。
2: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3: 好着呢。
2: 哦，那咱那个晴儿呢嘛？晚上把晴儿叫来，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3: 弄不成，晴儿晚上演出呢。我在这候着呢。
2: 这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来？
3: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2: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3: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啥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嗯，
2: 叔，你今晚吃啊？
3: 看，
2: 哎，
3: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这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2: 对啊，
3: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嘛，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2: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0: 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这咋行？拿，这。那女士，明天再来。哎，
1: 不错。
0: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好，是吧？我问问你，请问现在干啥工作的？
1: 大音箱嘛。
0: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拍戏吗？他该是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1: 就是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说善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拍，要戏没戏演的。啊，秦河还打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去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0: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1: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0: 薛桂生想追秦娥？
1: 哎呀，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来。
2: 呀，又喝酒了？
1: 哎，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2: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1: 四团。
2: 四团？
1: 刘四团还去？老虎那徒弟，接大衣那儿。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2: 是啊，
1: 你以为呢？来，看，我给你留的，哎，
2: 恰恰，哎，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1: 哎，是啊，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2: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1: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们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2: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1: 我咋胡说八道了？俺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逼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了？
2: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
2: 你踩缝纫机呢。
1: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2: 啊，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1: 对嘛，
3: 我得出趟远门了。
1: 去哪儿了？
3: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1: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3: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1: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3: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1: 你少跟我拽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

0: 写完就想卖出去。
1: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0: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吸引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
2: 妈妈。
0: 哎，儿子，厂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3: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4: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5: 对的吗？这不是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6: 你就该打。
3: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6: 他公报私仇。
3: 公报私仇？
6: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
7: 为啥？
8: 为啥？
6: 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是秦腔小货后援，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里这俩搭了多年的戏，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4: 不是，你什么说话呢？你放屁！
6: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9: 你做啥主子？胡球长啥呢？
10: 他是谁呀？
11: 警察同志，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3: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12: 能不能调解？
11: 行吧行吧，私了吧私了。团长，咱不敢把事弄坏了，加以解决。
4: 不是说这怂糟蹋人呢？
9: 对吗？
11: 叫你道歉，道歉，道歉，道歉，
9: 来不？
11: 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啥了？道歉。
10: 这俩关系还这样的
6: 事？道歉，给30万包台戏，你选。啊？
10: 30万？
4: 30万，报戏。啊？

0: 喂，
1: 林淼，
2: 带孩子出来玩。
0: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2: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铁道。
3: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4: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2: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3: 我不去，
4: 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3: 不愿意。
5: 爸，牛。
6: 相信我。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9: 看似完全不搭的普通食材，陌路相逢要殊途同归，在云南人手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碰撞出神秘的人类生食样本。

庆祝丰收的干朵节，地道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节庆餐桌上压轴的是这种一碗蘸料配一碟荤素冷拼的组合，傣语中称为撒，有生食凉拌的意思。这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美味，近年来更成为外地游客探访云南风味的目标。

生食意味着争分夺秒，所有食材都要在第一时间加工完毕。芒市郊区，一场传统烹饪正在进行。

0: 要求极致新鲜的猪血相比，另一种做撒的原料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褐色颗粒，清水冲调后滋味清苦，这是德宏人的味觉密码。但是资深老饕更青睐它烘干之前的天然滋味。这是只有老主顾才能买到的稀缺食材，取自牛肠中靠近盲肠的部分，是当地人眼中难得的美味，被称为苦肠。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呀来呀来呀。我是上海人，老早的知识青年我来了，开头呢，那泰州人帮我吃这个沙片呢，我吃不惯。随着辰光的推移，辰光长了，慢慢就欢喜吃这个沙片了。

肉多筋少的牛里脊是苦撒蘸料的常用肉类原料。持续捶打半小时，破坏肌肉纤维，肉类生食难以咀嚼的问题得到解决。香料清凉跳跃，刺盐碎，芳香浓郁。野韭菜压轴出场，丰富的硫化物带来独特新香的同时，也起到了杀菌的作用。

多种新鲜香草加入，肉糜逐渐变得灵动富裕，等待专属于它的汤汁浸润。汤汁的秘密藏在苦肠之中。肠衣中包裹的黄牛胃液、胆汁和青草混合物，小火熬煮2个小时，质朴的田野气息开始慢慢散开。

0: 啲啲人咧，等洪水去。
1: 晾凉后的苦肠水带来独特的清苦味，香草中的芳香分子渗透生牛肉，苦撒的风味基底丰饶又神秘。蘸料的滋味还需要介质来承载，苦肠的肠衣是蘸果调料的最佳搭配之一。肠衣小火慢烤20分钟，表皮收缩，焦香酥脆，这是荤素冷拼的点睛之笔。最后再放上一颗涮涮辣。至此才算一套完整的苦撒。清新的冷拼帽子裹上浓稠顺滑的蘸料，特制的苦味过去，满口回甘，如同扎根云南50年的老固，往事如烟，一家人的团聚才是最美的回味。

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撒配置不拘，可以随意拼搭。小青柠几枝搭配焙熟的牛肉碎，清新温和，是入门级的柠檬撒。半发酵的水腌菜搭配焯水后的酸蚂蚁，是清爽酸烈的蚂蚁撒。经过木炭净化的酸笋汁，结合混有香草碎末的生鱼糜，是绵密酸爽的鱼撒。酸是撒的标志性味觉元素，相较于其他食材，生猪血的灼腥气比较明显。如何让味觉和嗅觉更加和谐，金癌笑面自有秘诀。茴香清幽鲜甜，小米椒辛辣刺激，大蒜不可或缺，其中的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抗菌作用，大蒜素则能抑制一部分猪血腥味。但这些还不够，金癌笑面还需要一剂强酸的助攻。

腌菜水熬成的膏体酸味极强，经过调制，丝滑绵稠的腌菜膏渗透猪血的每一个缝隙，浓烈的酸味和甘辛恰到好处地抑制生猪血不友好的气味。

火烧猪料理出的另一种食材生皮，与猪血蘸水共同组成今晚的压轴菜血撒。腌菜糕的酸唤醒味蕾，生猪血果冻般嫩滑的口感搭配生皮的脆爽弹韧，为唇齿增添咀嚼的乐趣。干朵节的最后一天，金癌相面给了朋友们一个惊喜。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了饮食习惯的多元化，很多地区已经消失的肉类生食在这里完整保留并延续下来。这种古老的饮食习惯也随时代和地域发生着流变，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蜡质表面的叶片，缠绵多汁的根茎，精巧细嫩的花朵，这种物尽其用的在地植物，在云南人手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云南年平均气温达20摄氏度，90%以上的面积被山地覆盖，山高林密，土地肥沃，一种植物恣意生长，

芭蕉是香蕉的近亲，在云南除了直接生食，它的享用方法也得到更广泛的开发。裹糯米白糖蒸熟，在德宏州芒市被称为芭蕉粑粑。在云南人的菜单上，芭蕉果实只是初级食材，芭蕉树的其他部位才是更具诱惑的风味所在。元旦一过，岳宝贤就带着特制的工具，准备迎接等待了六个月。

一株芭蕉树只开一朵花，当其中部分花蕊长成芭蕉后，其他花蕊将停止生长。此时摘掉芭蕉花，不但可以让芭蕉的生长更加充分，也让人类获得了新的风味食材。在云南，大部分植物的花朵都可以入菜。棕榈花切块爆炒，清爽脆嫩，苦后回甘。赏鉴花取芽素炒，细嫩绵软，清淡鲜美。芭蕉花蕊汆熟，黏滑清甜，与蘸水形成了奇巧的搭配。相比

芭蕉花的稀少，芭蕉树的另一个部位则是数量众多的基层群体，也被云南人广泛利用。每天早上，龙川江上的渔人都会给鲍长久送来新鲜的江中野味。小江鱼肉质紧实，要留住它最鲜美的风味，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芭蕉叶蜡制的表面不易粘连，带有植物清香。鲍长久要用它来烹制江鱼。西北方50公里外，群山环绕的德昂寨子，赵玉月正在为女儿的婚前宴席寻找一种食材。他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获取这种食材的代价是砍掉一整棵芭蕉树。层层剥离，最后露出的便是女儿最喜爱的山珍。芭蕉心是芭蕉树输送养分的通道，质地疏松，清爽脆嫩，甘甜微涩。至此，芭蕉树的每个部分都被仔细收集，这是人们在漫长的饮食探索中对自然的敬重。蕉叶需要提前处理，火烤使细胞纤维脱水，芭蕉叶愈发柔韧，做好了包容一切的准备。加入新香植物碎末、珊瑚礁、小番茄，反复搅拌，既不能破坏柔嫩的鱼肉，又要让调料附着，均匀深入。芭蕉叶里外三层，将鱼包裹得紧致严密，风味正等待被激发。

热力作用下水分逐渐渗出，芭蕉叶包裹形成的密闭空间将香气牢牢锁住，反复蒸腾。烤制40分钟，浓烈芬芳的香料味彻底进入鱼肉，又被芭蕉叶的清香所中和，口感细嫩，滋味繁复。

这种用芭蕉叶包裹食物炙烤的方式叫做包烧，兼具烤与蒸的特点，保证食物形状完整，风味馥郁。源自狩猎时代的烹饪传统，如今已成为云南风味的标志。70公里之外，傣族寨子里，岳宝贤正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处理娇嫩的芭蕉花，于禁中，美味正在酝酿。火堆温度和焖烤时间全部依赖经验。1个小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刻。

芭蕉花脱胎换骨。冲倒，撞击出内部的全部风味。捣碎的芭蕉花渗出汁液，粘性恰到好处，与香料渗透交缠，口感细腻丝滑。

细腻，同样也是赵玉月追求的口感。水煮20分钟，高温软化芭蕉心的同时，单宁分解，苦味弱化。接下来是决定风味的关键步骤。

沿着纹理将芭蕉心撕成小条，确保纤维完整，更易入味。辅料是赵玉月的秘密武器，大豆发酵产生的咸鲜风味在烤制之后达到顶点，这是德昂族每家必备的调味品豆豉。清甜软嫩的芭蕉心裹挟辛辣浓烈的香料，爽滑多汁，味蕾的兴奋点在豆豉的加持中攀至顶峰。婚前宴席准时开始，按照德昂族的习俗，新人要用传统的方式接受长辈的祝福。母亲端上精心准备的凉拌芭蕉心，这是女儿的最爱。即便将来远嫁他乡，这道菜的味道依然与家的记忆相连。

海拔1500米的德昂寨子旁，赵玉月砍掉的芭蕉树又开始生长，再过8个月它就能再次挂果。芭蕉的生命力如同云南人旺盛的食物创造力，生生不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太行山路，呼沱河畔。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临行前，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迁驻北平，中央迁平委员会究竟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
4: 可以说，每一段路程都有很详尽的分工。
3: 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却被两名战士强行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4: 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3: 一份档案揭秘中共中央机关抵京前的最后布防，但是早该抵达的列车迟迟未能出现，这中间又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
4: 难道路上出了什么岔子？
3: 时隔30年，毛泽东第三次踏上北平的土地，这又将给新生的中国带来哪些新的希望？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写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3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沿着清华大学南门向南行进，穿过繁华的城府路，拐进一条只能容纳车辆单向行驶的小路，再绕过居民楼，一座青灰色的百年车站映入眼帘。这里坐落着一座不太起眼却拥有着百年历史的火车站。抬头看去，车站的正门上方，一块略显老旧的白色匾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清华园车站。如今它已被翻新，成为了一座全新的遗址公园。75年前，就是在这里，一辆列车的到来书写下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1: 1949年3月25日，古都北平，虽春寒料峭，但万物向好，可有一个人的表现显得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天早上5点多，这个人在月台上来回踱步，时不时扶一扶眼镜，看一看手表，顺着铁路望向远方，显得极其的焦躁不安。依照原定计划，他要接的人早该到了，可迟迟没有到来。难道路上出了什么岔子？他不敢多想，只能派沿途负责警卫的战士们不断探查，盼着列车早点到来。这个在月台上焦急等待的人，正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他之所以如此紧张，是因为坐在这趟列车里的正是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们。3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驻北平。由此，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的大幕就此拉开。毛泽东也将这段旅程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为何将它比作赶考？在短短2天的进京路上，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1949年1月31日，随着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1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这也意味着辽沈、淮海、平

0: 三大战役均以胜利告终，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建成定局。相形之下，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蒋介石黯然隐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随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社会贤达对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热烈响应，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新中国的呼声此起彼伏。此时，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也在谋划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1949年3月初。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内西北角的一间大伙房里，热闹非凡。除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央五大书记外，还有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中央委员共34人，大家纷纷地掀开了那个具有标志性的门帘，向屋内汇集。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1: 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做出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报告。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是工人和农民、是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紧固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务必理论。 依照会议制定的发展方针，党中央决定顺应历史潮流，拟于3月23日启程，进驻北平。既然中共中央已明确进驻北平，那么有两件大事就被提上了日程，其中一件就是选定中共中央机关在北平的驻地。那派谁去选才最合适呢？就是照片上。 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在火车站迎接中央领导的人，李克农。说起李克农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1899年9月15日，李克农出生于安徽潮县炯阳镇一个职员家庭，少年时代在芜湖长大。1926年，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李克农成为被追杀对象，他被迫逃至上海，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执行特殊任务。依靠李克农传递的大量重要情报，数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因此，李克农获得了一个响亮的称号：中共特工之王。 对于李克农的功绩，周恩来总理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功劳比一个军还大。毛泽东更是评价道：“如果没有李克农，党的历史可能要重新书写。”那么，李克农会选择哪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呢？答案就在我手里的这本书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左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驻该地。林总疑云调集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在这一页的最。

0: 下方，李克农还特别补充了一句：“建议为保密起见，中央机关驻地代号使用‘劳动大学’，简称‘劳大’。”李克农利剑相山，还专门从东北野战军那里借来精兵强将驻守，可见他口中的这所劳动大学绝不是一所普通大学这么简单。
1: 北平香山距西直门十余公里，山中松柏参天，峰峦叠翠。每逢中秋过后，满山红叶更显得风景独好。清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香山原有行宫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静怡园，属三山五园其中之一。很多名流都曾在此铸造房屋，避暑游玩。 当然，李克农将香山推荐给中共中央可不单单是景色优美那么简单。1948年12月14日，此时平津战役还在进行当中，就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郊之际，香山就已率先被接管。中共在北平的首脑机关就驻扎在香山附近的颐和园内。北平解放后，国民党的特务虽仍在北平城中活动。 但香山远离市区，因此选择香山作为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安全会得到极大的保证。因此，综合安全、办公、人员安置等诸多因素，香山的确是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北平的选址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300公里外的西柏坡迁坪的准备工作也同样按部就班。 考虑到这是一项重大转移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管迁移工作。接到任务后，3月18日晚，周恩来召集杨尚昆等人开会，对驻地、供给、经费等事宜作出具体安排。这个任务也就落到了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的身上。 3月21日，叶剑英在北平饭店组织成立迎接中央迁坪组织委员会，成员分别是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以及率先抵达北平的李克农。经过大家的反复商议，对于中央移驻北平的沿途警卫。 对空警卫等工作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可以说每一段路程都有很详尽的分工。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4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4野第41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问题则交由刘亚楼来负责。至此。 所有部署都已完成，新的历史征程即将拉开大幕。75年前的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临行前，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迁驻北平，中央迁坪委员会究竟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 却被两名战士强行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档案正在为您讲述。1949年3月23日上午，西柏坡的这个大院子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新华广播电台刚刚播放完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的新闻，就在这天。 毛泽东将带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离开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此时，精神焕发的毛泽东带着满面的笑容向屋外走去。看到主席走了出来，周恩来赶忙迎了上去，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也是很累的。”毛泽东笑着说道。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 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啊？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毛泽东则凝视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这段看似普通的对话，自此将永远记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日后人们也将这段对话提炼为了四个字：进京赶考。在这段著名的赶考队中，毛泽东提到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而这句话也在接下来赶考路上反复被提起。
0: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先上了车，中央机关的随行人员以及承担护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也陆续登上汽车。毛泽东等人在向送行的干部和乡亲们挥手告别后，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开去。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有觉察到这些。根据卫士李银桥的回忆，毛泽东看着车外的风景，心情很好。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的这一问，让一车人都陷入了回忆当中。1947年3月，面对国民党军由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外线配合内线作战，决定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同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而此时又是一个三月了。想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说道，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1: 听到主席这样说，车上的所有人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可唯独毛泽东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车外，仿佛在思考着什么。身旁的警卫排排长严长林看出了毛泽东的心思，问道，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毛泽东叹了口气说道，是呀，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也许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进北平了。从毛泽东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百姓的福祉时刻牵动着毛泽东的心。
0: 3月23日傍晚，中共中央车队抵达了河北省唐县舒吕村，留宿在村民李大明的家里。简单吃过饭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彻夜的工作。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村中的情况，并督促大家尽快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后半夜，毛泽东在一盏油灯下劈材料、写文章，直到天蒙蒙亮才休息了一会儿。 多年以后，李大明回忆当年的场景还记忆犹新。24日清晨，毛泽东一行人悄悄地告别书吕村，继续北行，直到中午才抵达了保定。打前站的同志

0: 看来虽然谈不上丰盛，但在当年那个艰苦条件下，绝对算得上是豪华的一桌宴席了。据当时陪同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将军回忆，当看到桌子上的这些丰盛的菜品时，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书记们却是迟迟不肯动筷子。
1: 在吃饭期间呢，主席就两次提到了李自成的问题，就说我们不能学李自成。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很不容易，但是进了北京以后，这个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最后就丢失了政权，甚至他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住。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0: 75年前的三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中共中央机关一路秘密北上，却被两名战士突然拦住去路，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2: 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0: 一份档案揭秘中共中央机关抵京前的最后布防，但是早该抵达的列车迟迟未能出现，这中间又有何不为人知的秘密？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2: 吃完午饭，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来到了会议室，认真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并作出指示。可正当中央领导准备离开继续赶路的时候，冀中公安局的负责人前来报告，说街上有人认出了主席和朱总司令，车队出发前是否要静街，停止一切行人通行。毛泽东得知情况后，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悦之色，他批评道，什么要静街，无非是怕出事嘛，我看不要紧，看一看会死人吗？周恩来也说，静街岂不是脱离群众了？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像国民党那样做事？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要影响商店开门营业，把街上的交通秩序搞好就行。共产党人的心中装着百姓，始终将人民群众看作自己最亲近的人。从西柏坡出发至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发出“民心不可污，民意不可违”的感叹。其实，当地的同志出此下策也并非他们的本意，主要是因为就在中央领导抵达保定前，他们刚刚收到一条紧急消息：北平那边出事儿了。
0: 其实，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虽成功接管城市，但已匿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流散军人和敌特分子的数量仍然非常巨大，因此敌我之间的斗争也仍然处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局面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营的国民党军携枪逃跑了。
2: 北平市公安局电告，傅作义部暂编三军的一个营约500人携枪逃跑，其中有300余人朝香山方向逃走，有200余人向西南房山方向逃走。这次意外确实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香山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临时驻地，房山方向是党中央进京的必经之路，谁能确保这不是敌人的阴谋呢？那么此时的北平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0: 为了能够给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扫清障碍，尽快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由北平市军管会、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担任主任。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治安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单位集中力量，协同作战，粉碎国民党潜伏特务，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集中力量肃清流散的国民党军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弹药为中心的治安运动。与此同时，北平各区也都成立了警备部队，加强治安。

0: 治安工作。据史料记载，从1949年2月3日至3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进京前，北平市军管会共收容处理散兵游勇30912人，平均每天处理625人，收缴枪械700余支，各类弹药7000余发，相当于在一次战役中消灭了近一个军的敌人。因此，从北平的治理情况来看，如此众多的散兵游勇一起逃脱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有个别人员私自逃脱，在如此严密的保卫网下，他们也绝不会有一点机会。
1: 中共中央机关一行人离开保定后，车队一路向北行驶，傍晚时分抵达了进京前的最后一站河北涿县。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在涿县的临时驻地，第4野战军42军军部大院。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中央机关车队刚开到城门口，就吃到了闭门羹。当时两名战士拦住了车队，严长林赶忙下车解释：“这是首长的汽车，有紧急任务，请你们不要拦车。”没想到，两名战士根本不买账，反而严肃地回答道：“没有领导的命令，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能开门。”原来啊，涿县的领导为更好地迎接中央领导的到来，特意命令严防城门，守城的官兵皆要荷枪实弹，保障城内安全，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城。无奈之下，严长林只能回到车里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可毛泽东却笑着说道：“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果然，没过多久，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就一路小跑，通知守城战士开门放行。
0: 车队抵达驻地后，涿县的工作人员给中央领导们准备的是一锅鸡蛋下面条，伴随着热汤面的腾腾热气，据说那一天毛泽东和几位中央领导人吃的都非常痛快。
2: 朱老总还笑呵呵说的，这个是他当时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最香的。
3: 对于朱德和其他几位中共中央的书记来说，他们都是劳动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早在延安的时候，朱德就亲手种土豆，毛泽东也开荒种菜，只有这简单的鸡蛋面条才是他们心中可口的美味佳肴。
0: 吃完这顿鸡蛋面，当晚易建英与滕代元等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涿县，汇报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具体安排，包括城市庆祝和扩大宣传等等内容。听过汇报，毛泽东沉思片刻，说道：“在7届2中全会上刚刚提出2个务必，因此入城仪式要搞，但不要兴师动众，规模要缩小，要减少浪费，就在西苑机场小范围内进行就可以了。”此时，距离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只剩下最后一段路了。那么，在这短短的60公里的路程中，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又做出了哪些周密的部署呢？
1: 我手里拿着的是1949年3月21日由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起草的关于迎接中央迁平工作布置的档案，级别是4A级。在电文中有这样的内容：大家认为路途太长，乘汽车连续3天，而下车又要阅兵等，恐太疲劳，不如从涿州或高碚店改乘火车。中共中央改乘坐火车进京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是考虑到北平城的治安环境尚存在隐患，为确保万无一失，迎接迁平委员会又做出了详细安排部署，并于3月23日再次向中央发报请示。从涿州到清华园共12个站，约60余公里，2小时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员2名，一手电话，一丁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

0: 三个列车，每列车八个车皮，30辆摩托车巡道。第一列挂8个票车，在警卫部队极少数干部及保卫人员为押道车。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1辆餐车，此车即区为主车。第三列车5个票车，3个行李车，专载高级干部。整个计划部署的极其缜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极大地提高了安全性。在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后，凌晨2点半，毛泽东与中央领导登上火车，向北平进发。列车缓缓地向着北平行驶，车内的众人望着北平城的方向，都兴奋不已。而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却很不平静，这是他第三次来到北平，曾经的一幕幕仿佛电影一样在他眼前闪过。
1: 1918年，还是一名学生的毛泽东第一次踏上北平的土地。初来乍到的毛泽东还人生地不熟，只能投奔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1918年到北大任教。不久之后，杨昌济将毛泽东介绍给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主任的李大钊，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工作人员。工作期间，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请教，受到了很多启发和帮助。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各种进步学生组织，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邓中夏等新派人物，这对他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重要一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反对军阀张敬尧镇压湖南进步运动，毛泽东积极组织驱张运动，带领1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来到北京。与第一次不同，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个处在乱世中默默无闻、不知何去何从的青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和《新湖南》上的文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安顿下来后，毛泽东立刻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向他推荐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建立起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动摇过。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如今，毛泽东即将第三次踏上北平的土地，此时的他早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即将带着赶考精神，带领全中国的人民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书写新的篇章。
0: 1949年3月25日清晨5点，清华园火车站的月台上，李克农焦急地等待着中共中央领导的专列。依照预定计划，2-3个小时即可抵达，可等了半天，
2: 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档案继续为您讲述这个3月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1: 安贫者能成事，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进驻，
3: 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
1: 春意盎然，充满希望。入住香山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卫士为何向他哭诉？毛泽东给出了怎样铿锵有力的回答？赶考如何考出好成绩？中共中央又面临了哪些考验？完成了怎样的使命？
4: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

0: 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
1: 一封电报，一首贺诗，又体现着毛泽东在应对赶考考验时怎样的态度与思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4集。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0: 三月的北京，气候宜人，春意盎然，有着无限生机和活力。颐和园内，春色如许，风景如画。在这座著名的皇家园林中，有这样一间似乎不太起眼的小院，在75年前的那个三月，见证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那是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重要时刻。沿着弯曲的小路，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处有些隐蔽僻静的小院——益寿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热门的红色景点。75年前，三月的那个深夜，这里传来了怎样的欢声笑语？
1: 1949年3月25日这一天的晚上，一向安静的益寿堂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进入益寿堂正殿，只见两张一模一样的圆形餐桌映入眼帘，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和面点，静候嘉宾到来。面点一共有5样，有驴打滚、艾窝窝、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都是当时颐和园厅里馆里有名的老北京传统小吃。这只是正餐前招待客人的场景，但已经足以见到准备者的用心与精心。
0: 精心准备的晚宴要招待什么人？请客的人又是谁？75年前的这一场晚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何被称为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晚宴呢？
1: 可以说，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一天的早上说起。
0: 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到北平后选择的第一个歇脚点就是颐和园。这里不仅留下了毛泽东匆匆的赶考足迹，也见证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来到昆明湖边游览时，发现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游人，就问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了。工作人员解释道，这里原来住着和尚和工作人员，为了您的安全，社会部把所有在颐和园住的人全部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这是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述，而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录中，则更加直接地说明了毛泽东生气的原因。毛泽东用水和鱼打比方，问道：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他强调，进京赶考，考场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阅卷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当他看到公园没有游人，没有群众时，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毛泽东来到益寿堂休息时，乍暖还寒的房间里有些阴冷，连个火炉也没有，更别提做饭了。叶子龙只好跑到颐和园外面的小摊上买几个芝麻烧饼和几块熟肉，当做主席的午餐。当叶子龙拿着熟食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煤炉子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阴冷的屋里变得暖洋洋的。毛泽东跟大家围炉而坐，他从煤炉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没有筷子，就下手抓几块肉夹在烧饼里。毛泽东高兴地说，子龙， 你很会采购吗？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这就是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吃的第一顿饭，充满烟火气，但也略显仓促，因为他们还在忙着准备下午的一件大事。
1: 这件大事就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罗荣桓、聂荣臻等党政军首长专门研究，决定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柳亚楼担任总指挥。平时不太过问具体事务的毛泽东对这次阅兵特别强调，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下午5点，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0: 这是毛主席首次在北京阅兵，当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代表10000余人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军乐队高奏起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照明弹作为礼炮发射，天空顿时一片灿烂。当车辆慢慢地开到各个部队前面的时候，大家都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也频频地挥手敬礼，向大家致意。阅兵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在易建英、彭真的陪同下，与前来欢迎的160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袖会面。
1: 这是一张毛泽东在西苑机场和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影照片。我们能够看到沈君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另外，您或许不知道的是，最初准备拍这张合影的时候，毛泽东原本不是站在这里的。仔细比较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留下的合影，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他都选择站在后排或者两侧，而在西苑机场的这张合影，毛泽东本也是如此，后来是众人把他推到了前排，毛泽东才站在了前排的右侧，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位记者后来写道，众人这一推可谓是历史的一推，这张合影锁定了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75周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同您一起重走进京赶考之路，回望那段风云岁月。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早在1948年8月，数百位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封锁，在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缜密护送下，开启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秘密北上运动，前往解放区。早在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共同奋斗。此时北平刚刚解放，残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伪装，伺机颠覆破坏，各位民主人士几经周折，甚至冒着危险，才终于坐到了一起。
2: 这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天，因此这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北平的第一次请客，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天，益寿堂星光熠熠，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 与民主人士代表李济深、沈君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李德全等20人在这里交心聚会。关于这场晚宴，毛泽东与这些民主人士具体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详实的记载，但很多民主人士都在日记或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自己激动的心情。黄炎培日记中写道，3月25日夜，毛主席召参郊外，被邀者20多人，参毕谈核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绝不轻易渡江，亦绝不停战。谈至夜1时半始归。黄炎培日记中所说的谈核战问题，应该是这天晚上的主要话题，同时也包括邀请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等重要议题。
0: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正式进驻香山。194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头版新闻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于昨日前来北平。香山此时正是春意盎然，满山的迎春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山桃花、山杏花香气扑鼻，热闹的花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即将到来。
3: 在香山南路有一处别致庭院，名为双清别墅，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和条件要比西柏坡好上许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卫士们安顿毛泽东睡下，可是刚睡了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和这张床有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床比当时一般双人床尺寸略大，上面还有一些书籍，这是根据毛泽东卫士的回忆复原而成的。在毛泽东等人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时，这里原本放的是一张非常柔软的席梦思床，可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睡在这软床垫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毛泽东叫来了几个值班卫士把软床垫搬走，自己则躺在床架上，这才渐渐睡着。
0: 第二天，值班卫士找来木匠打了一张木板床，放在西屋的床架上。从这一天开始，西屋就成了毛泽东的卧室。这张在双清别墅使用过的木板床，后来跟随着毛泽东一起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做了加宽和外高里低的两处改进。它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了20载春秋。如今，很多前来参观的游客依然会惊讶于这里的简朴：一张木床，一个历史简衣架，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吗？李银桥还曾为难地向毛泽东哭诉道：“主席，我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没有一件好衣服。”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教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国共和谈前夕，毛泽东给渡江总前委发去了怎样的电报，竟让他们感到为难？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信件又隐藏着怎样的细节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4: 到达香山的第二天， 毛泽东起床后最先嘱咐的就是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邀请电报，国共和谈定于4月1日召开，地点就在北平。
0: 1949年1月14日，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共产党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愿意联合各界进步力量，共组新的政府。但这一切不能缺少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毛泽东早就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周后，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而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谈。李宗仁的这一番姿态，中共中央有过多次讨论，最终基于减少人民痛苦、早日结束内战的原则，毛泽东决定延缓军事行动，并优先推进和谈工作。
4: 然而，距离和谈的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的一些小动作充分暴露了他们真正的野心。1949年4月1日下午2点，这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即将飞抵北平的时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正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张治中，他与周恩来自黄埔军校相识起就一直是好友。可当专机一降落到南苑机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们就明显感觉氛围有些不同。从当年这段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苑机场的迎接场面其实并不隆重。不仅张治中的老朋友周恩来没有前来，中共北平和谈的代表们也无一到场。直到步入六国饭店大堂，看到一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巨大标语清晰地映入眼帘，张治中预感到中共代表团对他们来和谈的诚意恐怕有所怀疑。张治中的预感是正确的，在当晚的招待宴上，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他前去浙江奉化溪口的目的。
0: 蒋介石隐退后，国民党政府逐渐形成了所谓一国三府的奇景。总统府虽然还在南京，可是孙科所率的行政机构已前往广州，靠着在溪口新架设的齐左电台，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一手操纵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取蒋介石而代之。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被这扑朔迷离的烟幕所迷惑，在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尽最大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
4: 从4月8日起，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分批前往香山与毛泽东会面，交换意见。
5: 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往来于全国各地的电报都会经过这里呈递给中央领导，也分散给各部局单位。自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以来，运筹帷幄，日理万机，许多重要的电报都是从这里发出。这一天，一封电报从这里发送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正是这封电报让渡江战役总前委感到有些为难。
0: 北平国共和谈前，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李宗仁与蒋介石难得的一致。李宗仁明面上放低姿态寻求和谈，蒋介石则暗地里调兵遣将，集结起了70万兵力的长江防线。与此同时，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近100万大军，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挥下，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整戈待旦。
5: 可令渡江战役总前委没想到的是，就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从香山给他们发来的电报。 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将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0: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这已经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变更渡江战役的时间了。长江自古被誉为天险，水文要素复杂，地理环境险恶，而每年的五月初，长江都会进入汛期，届时江面更为广阔，水流也更加湍急。因此，尽管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于不可控的长江水势，还是希望能尽量减少不利因素。
4: 接到香山电报的第二天，粟裕代表渡江总前委回复毛泽东，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
5: 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意见毛泽东一向重视，然而这一次尽管粟裕已经明确指出了推迟渡江的弊端，但再三权衡后，为了推动和谈，毛主席还是坚持了自己上一封电报的主张。
4: 1949年4月13日晚，国共北平和谈在中南海勤政殿内正式举行。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的讨论中，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曾仍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对此，中共和谈代表团坚持，无论是战是和，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国民党部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全面接受改编。
3: 就在国共北平和谈会议举行前的那一刻，毛泽东还特意从香山送去一封给中共和谈代表团的亲笔信，叮嘱他们要明确表示，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除了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外，还有几个细节表达了另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就是挽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成员。毛泽东嘱咐周恩来争取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后来感到还不够强调，他又先是在争取前特意加上必须两个小字，而后又在结尾处补了一句，此点请十分注意，并打上圈突出。这既是为了保护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人身安全，避免他们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也是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毛泽东希望他们都能参与其中。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挽留下，全体南京和谈代表都选择留在了北平。留居北平后，张治中曾这样感慨，这里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0: 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黄绍竑携8条24字拒绝签字。
4: 4月20日深夜，何应钦以国民党行政院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李宗仁也复电，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再加考虑。面对妄想划江而治的假和谈，等待国民党的只能是一道过江军令。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开启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时刻。国共谈判宣告彻底破裂。

0: 渡江战役前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曾发出号召，动员全军同志记录下渡江作战中的许多珍贵瞬间。战后指战员、炮兵、船工，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渡江战役亲历者们踊跃投稿，稿件总数500余篇，字数达100万字以上。编委们从中精选了120篇稿件，整理出版了这部《渡江一日》。
1: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不顾国民党军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0: 这艘渡江战役时期所使用的木船，整条船长约8米，宽约1.6米，由实木木板通过榫卯工艺拼接而成。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国民党将长江北岸能够找到的船只全部拖到长江以南，或直接沉到江底。为了顺利渡江，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打捞船只、抢修船只。当听说人民解放军要渡江解放全中国时，沿江一带的老百姓都兴奋不已，积极支援前线，尤其是渔民，他们主动将自家的渔船贡献出来，并亲自担任船工，还积极为解放军介绍长江行船的经验和方法，主动教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等技能。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江战役中，解放军共征得船只3万多条，但比起参与渡江的人数，船只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到最后，浴盆甚至是门板都成了渡江的工具。
1: 自渡江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就几乎不休息了。他与朱德等中央军委的同志们一起商讨最多的便是渡江后的战略部署。随后，在双清别墅的办公室内，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发生。

在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领导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筹建中央人民政府，为创建新中国绘制蓝图。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香山的181天里，主持和参加会议13次，会见各界人士48人次以上。这其中，毛泽东邀请的第一位客人正是黄炎培。或许是那天晚宴上还不足以聊尽兴，3月26日，毛泽东又将黄炎培请到了双清别墅继续畅谈。当黄炎培来到香山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表示黄任老是我进北平后请教的第一位先生。回谈中，毛泽东回忆起了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队。窑洞队是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次著名会谈。那一年黄炎培在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那天回忆完往事，毛泽东和黄炎培还叫

0: 留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如何对待各阶级，以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等。两天后，根据与毛泽东商谈的内容，黄炎培切实发挥其在工商界的影响力，配合新政权开展工作。可就在毛泽东等人积极准备团结各民主人士的时候，一位曾参与益寿堂晚宴的毛泽东老朋友却闹起了脾气，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的老朋友为何闹起了脾气？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如何处理？这背后又关系到一件怎样重要的大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微风拂面，正是一片大好春光。颐和园益寿堂前景色宜人，可住在这里的柳亚子心情却不大好，甚至还闹起了情绪。他这是怎么了呢？
0: 柳亚子自认为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应和往来频繁，关系绝非一般。可1949年3月，当他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北平，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一展宏图时，却并没有他想的那样顺利。激动之下，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题目就叫《感事成毛主席》，向毛泽东诉说自己：“说相一流我大难，无车谈甲愿逢乡”的困境，表示待江苏解放后归隐故乡的愿望。
1: 这首诗弥漫着柳亚子强烈的不满情绪。然而，此诗柳亚子写于3月28日，距他到北平仅10天，毛泽东等人进北平也不过才3天。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怎样处理呢？
2: 1949年4月29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坐在案头前读完了柳亚子写的这首诗。放下诗稿，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着窗外，思考如何回复。毛泽东考虑了很多，甚至拿起诗稿又读了一遍。是什么让他如此慎重？原来此时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之际，数百位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此时柳亚子写来这样一首诗，是否会影响其他民主人士，又是否会影响大家的团结，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可是毛泽东深知柳亚子这位老朋友的脾气，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岁月，他始终支持共产党。如今中国革命胜利在即，百废待兴，他却满腹牢骚，心生隐退之意，这让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师友又犯了倔脾气，退隐是假，牢骚才是真，看来我得和他好好谈谈，才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啊。”
0: 这天晚上，毛泽东写下七律贺柳亚子先生做回复：“阴差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征黄。31年还救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
2: 这期间，毛泽东正忙于指挥解放军渡江作战和为建立新中国做各种筹备，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柳亚子写贺诗绝非一般。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晚写下的手书。透过手书可以看到，全篇诗句无断行，无标点符号，字也写得潇洒奔放。很显然，此时的毛泽东思绪繁多，诗兴一气呵成。

0: 毛泽东派人把这首诗送到了柳亚子的手中。柳亚子游园归来，读罢此首贺诗，心中非常感激。他再次写诗，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劝说。为了进一步做好柳亚子的工作，这一年的5月1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带着女儿等人来到颐和园拜访。在园中，毛泽东和柳亚子边散步边聊天，谈及往事，两人不时地开怀大笑，随后又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毛泽东的真诚相待使柳亚子深受感动。
1: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经过3个多月反复的沟通协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柳亚子如愿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再也不闹情绪了。在双清别墅大树下，他留下自己畅怀大笑的瞬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当时参加益寿堂晚宴的客人全部参加了政协会议。这次大会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4项决议案。1949年10月1日，人们从4面8方赶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这座皇家宫殿的大门口，终于成为了人民的广场。

0: 回望百年党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香山时期，为了确保党在胜利关头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又是一个三月，北京的春天生机盎然。75年前那个三月的故事，也一直影响着今天。转眼70多年过去，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70多年来，赶考始终作为与时俱进的时代命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夙夜在公，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0: 齐书记，
1: 赵伯平书记到了。
2: 总军，
3: 回禀老兄，赶了一夜的路，辛苦了。
2: 不辛苦，
3: 快坐，快坐。
2: 好，
3: 大王，让灶上准备点吃的。快坐。伯平老兄，快说说你那边掌握的情况。
4: 据西安军事情报组返回来的消息，三五九旅没向佛坪行进。
3: 没去佛坪？
4: 他们去了宁陕一带，胡宗南在那里派了重兵围堵。
3: 那这么说，三五九旅目前是安全的。可根据他们的行军路线来判断，他们只能从石泉往西，然后北上过渭河，突破秦岭，进入到关中地区。
4: 不可能，秦岭一带胡宗南有重兵把守，三五九旅不可能冒那个险。

0: 好，游击队牵扯国民党军太重要了。另外，把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和部署情况标在地图上，一并送给刘茂公他们，两边就能更好的配合。
1: 好，我马上准备。三娃，马上派人去给刘茂公送信。
2: 哎，邢书记，还是我去吧，这一路我熟悉。
1: 好，你骑我的马去，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刘茂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看什么看？
4: 先隐蔽，
3: 算了，先隐蔽吧。走，
2: 走，快，走。

0: 进去啊。
1: 进。地总，
0: 先开心。刘团长，习书记写啥了？
2: 让咱们去陇东接人。
0: 行，走啊，任务完成，你赶紧回。
1: 谭叔哥，我不回了，跟你们一起。等和陇东游击队会合以后，我再向习书记汇报。
0: 哟，想打一仗，再跟习书记汇报是吧？
1: 是。
0: 行，那就一起吧。
2: 好，
1: 走。

0: 报告，
1: 吴长官，前线来电。
2: 念，
1: 王振部突破奉县川陕公路。
2: 奉县川陕公路，
3: 看来他们是要先进陇东，再转向延安。这样，命令84师、76师、36师迅速移动到陇县、建阳一带，务必将王振的部队圈歼。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是。

仲勋同志，王震行进甚速，你已11天到达宁镇或巡政地区，往来2店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3个强的团，位于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情于日内准备好，并急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敬礼。

0: 毛泽东，8月19日。
1: 马上让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做好出营准备，策应王震。
2: 好。
1: 还有，让咱们陇东所有的县大队、游击支队、区小队全都动员起来，去袭扰国民党部队。
2: 好啊！为了接应王震，咱们这次算是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掏出来了。
1: 一句话，陇东处处要响枪，
2: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布置。
3: 副司令员，这儿野菜多，
4: 多挖点。
3: 好。副司令员，
5: 有群众说，前两天往平凉方向过来100多辆卡车，
6: 一定是胡宗南派人来堵截我们的。
7: 看来我们只能绕到陇县，迅速的过西兰公路，再回延安了。
2: 哎，进院了。太好了。
3: 副司令员，副司令员，中央来电。你都为何甚为你令关中陇东部队策应你们。
7: 太好了。
4: 太好了。
3: 好。
4: 兄弟部队来策应我们，我们很快就能回延安了。
8: 回延安！
9: 回延安！
4: 回延安！回延安了！
9: 回延安！
4: 回延安！
9: 回延安！
10: 钟勋。
2: 王震部昨日已经到达了西兰公路上的马云寺一带，可是敌人出动了2个团，一路穷追不舍。
1: 那赶紧致电仲良，让陕甘交界和泾渭河一带的民兵游击队行动起来，策应王震。
2: 放心吧，我已经交代给张仲良，让他们要拖住每一支向王震部靠拢的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
11: 小姐，慢慢说。
12: 汾源寺南边，李家沟老乡报告说，看见咱们队伍了。老乡们给队伍上送了粮，还看见了队伍上的领导。队伍领导叫王震，
13: 那不是咱王震副司令吗？是我们359旅。
14: 汾源寺，他们要闯西兰公路，回延安。

一块敌人。

0: 帽子，快戴上。
1: 啊，哎，宋，你第一次打仗，一会儿别乱跑，跟着我啊！
0: 好，哎。

0: 准备手榴弹，炸头车。是。
1: 注意了啊！一会儿他们车走近了再扔。

什么？什么？

我上担架队，司令，你找我。你给我带着七幺九团在后面阻击，七幺八团集中所有的重火力，必须给我突过去。是，大哥子。同志们，前面就是最后一关了。

0: 报告。
1: 进来。
0: 习书记，毛主席的信。
2: 仲勋同志，王震主力已到达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毛泽东，8月29日。

0: 家了，回来就别走。
1: 师太，
2: 多辛苦，
1: 长劲儿了你啊！
0: 别看海清就看月亮，
2: 辛苦了。为了接你们回来，主席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可是给我写了九封信。
3: 感谢毛主席，那主席操心了。
2: 你看你这胡子，长得比头发都长了。走，去我那儿先把胡子。
1: 哎，不能剃，我得带着胡子去见毛主席。
2: 也对。
3: 主席，我回来了，把队伍带回来了。

这可能，我听说了，回来就好啊，受苦了，你们这是又经历了一次长征啊。

0: 这地图上的红线，你们每天走到哪儿，我的红线就画到哪儿。大家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挂念着你们。
1: 主席，路上几次差点报销，我跟王爱毛说，不见到毛主席咱不能提前见马克思。

0: 我们部队这次突围，千辛万苦，但是你们有效地牵制了蒋介石、郑州和西安的兵力。我看蒋介石要全面进攻，遍地开花，将各个解放区、各个歼灭的想法，只能变成美梦一场了。主席，我们能顺利地回到延安。
1: 还得多感谢西北局的同志。是啊，他们为了策应你们，是下了大功夫的。周迅，请西北局代表中央向派出去接应的同志们表示一下慰问。
2: 是，主席。
3: 三五九旅回到延安，保卫边区又多了一支力量嘛。
2: 老蒋大概想不到我王震能活着回到延安。
3: 主席，他们应该会很快对边丘延安动手，咱们得早做准备。
0: 王胡子，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啊，带领你的部队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哎，
3: 子龙啊，
4: 主席，
0: 让厨房多准备两个菜，我要请王胡子吃饭，把朱老总也请过来。
4: 是，
0: 周迅，留下来一起吃。
3: 不了，主席，我呀本来让西北局的同志们备好了一桌好饭，准备犒劳一下王司令员。这样你们吃，我去招待跟王司令员一起回到延安的同志们。啊，
0: 哎，你等等。还有。 仲勋，一定要替我敬同志们一杯。
4: 是，主席。嗯，走吧。

妈，从小我就是家里最小的娃，村里一打架，两个哥哥就护着我。自从两个哥哥参了军，成了烈士，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杀敌。但是我还没有上过战场，我不知道我上了战场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丢两个哥哥的脸。但是我一想到你们二老，我又觉得我必须得上战场，我要立功，咱们老李家没有松娃。

0: 五哥，老刘啊，哎，你听说了吧？王震的三五九里撤回延安了，中原的共军悉数逃跑，粟裕在华东、苏中激战激捷，委员长中原围剿共军的计划成了一纸空谈。
1: 我看今后国共的关系只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延安是共产党的中枢，委员长迟早会动手的。
0: 榆林是重地啊，我们兄弟和邓将军是要披挂上阵，是要和共军刺刀见红。这样，你抓紧回去做一个边境的防务备案给我。哦，还有，我听说22军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副军长许志佳。吴宗南派了侦察特务出身的魏海，都是专门来盯我。
2: 这些我都清楚，

0: 仲勋，我知道你是富平人，和榆林的胡景铎、胡景通兄弟是乡党，对吧？
1: 是啊，主席。
0: 坐。他们的大哥胡景翼将军是我们的同路人呢、啊。只可惜英年早逝。
1: 主席突然提起榆林胡家兄弟是在北线方面有什么部署吗？
0: 哎，边区南面是胡宗南的20万军队啊，西边是马鸿逵的2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邓宝山的22军和保安团，东面是黄河天险，胡景铎的陕北保安团就驻扎在余杭地区呀、啊。如果能做一些政治上的争取工作，一旦边区发生了战争，边区和党中央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啊。
1: 我明白了，主席。胡家老五胡景通是邓宝山的心腹，一时之间恐怕很难争取过来。而老六长期以来跟我们走得很近，他和胡锡仲、树之二人都是我在历城学校的同学。
0: 哦，
1: 从小就追求进步，向往革命。近期呢，胡景铎还和我们绥德地委负责统战工作的世元同志进行过密切接触，应该说意图很明显了。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政治争取胡景铎希望应该非常大。
0: 胡家在陕西的影响是很大的，争取胡景铎起义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意义。你们西北局要好好筹划筹划。
1: 是，主席。
2: 哎，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啥事儿啊？
1: 先吃面，先吃饱肚子再说。小赵，啊，来来来，
2: 哎。到底啥事儿啊？你这不说，我这面也吃的不踏实啊。
1: 你就踏踏实实吃，好好吃，要对得起我这碗面啊。

0: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你呀，要马上去趟榆林了，顺道拜访拜访我们那位老朋友。
1: 要做哪路的工作了？
0: 要不说老同学呢？哎，
1: 啥情况？
0: 中央明确指示，要在胡宗南采取大动作之前，集中精力。 组织北线战役，首先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策动横山起义，解放余杭地区。太好了！哎，那我什么时候动身啊？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呢，你要先跟我说一说那边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认为难度大吗？
1: 现在部落部的情况变化还是很大的，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情报，国民党从上面派下来一个叫徐之家的人，到榆林担任22军副军长。这个人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亲信，其实啊，就是安插过去盯着胡家叔侄的。
0: 同学啊，我这次以什么身份过去啊？你就以陕甘宁边区边界谈判代表的身份过去。好，到了之后一定要尽快联系上老六。还有，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高度保密。
1: 行了，工作原则我懂。
0: 对对对对对，这是你的专业嘛。<笑>哎呀，就是这么多年了。
1: 我和老六一面都没见过，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根据我过去这段时间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争取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哎，你还记得咱们在历城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半夜饿得不行，他带着我们几个去他家里偷东西吃？
0: 我当然记得。<笑> 这小子啊，厚道。从小就喜欢劫富济贫，而且是劫自己家的富，济我们几个人的贫。<笑>中条山抗战，这小子打得也不错，给咱关中娃长脸了。所以现在看，我们这几个同学个个没有孬种。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
1: 这小子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钟局啊，从老六这作为突破口，虽然有难度，但我有信心。好，你去了之后啊，见了他，把这封信给他。是，是什么事啊？赶紧吃面，都凉了。来，你先来吧。哎。
2: 魏处长到，哎呀，欢迎欢迎！哎呦，胡主任，魏处长走马上任，我胡景泽是欢迎之至啊！是胡主任，魏处长，请坐。哎，好。夫人，看茶，请坐。
3: 哎，好。
4: 魏处长，请用茶。
3: 多谢胡夫人。
5: 谢谢夫人。魏处长，这稽查处是新成立的部门，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笑>
6: 当兵听令，啊，胡长官设立我这么个稽查处，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协助你做好地方的保卫工作。另外呢，这个队伍的稳定。 也是胡长官心心念念的大事，咱们同为乡党啊，以后又在一口锅里找勺子，还请胡指挥多多指教。<笑>
5: 你都说了，咱们是在一口锅里找勺子，还谈什么指不指教？以后啊，咱们俩就是兄弟俩，
7: 好好叙叙旧。<笑>
6: 我也想好好叙叙。

0: 咱们的乡党之情啊，但是共党不允许啊。最近这全国各地的共党频频异动啊，搅得上下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啊，尤其是衡山这一带和延安接壤，胡长官最为看重此地。当然了，有胡指挥您坐镇，那肯定是高枕无忧了。
1: 好好好，那但愿如此吧。老兄，我这地方你也看见了，沙漠之边，苦寒之地，我还真挺怀念魏北和关中啊。
0: 哎，提起魏北，那胡指挥有没有想起你在历城的一些旧友啊？
1: 历城学校，哎呀，这一晃都快20年了。
0: 当时你在历城学校的故友习仲勋，现在已经是共党西北局的书记了，
1: 是吗？厉害啊！你这消息可比我灵通多了。
0: 那既然是旧友，那你们之间是不是还一直有联系啊？
1: 魏处长，玩笑归玩笑，这句话他不敢乱讲。我共两条路，这南辕北辙的分寸，我胡景德还是把握得住的。
0: 哎，那就好啊！去年新时一语的曹佑参，就是从离这儿不远的安边叛逃共党的。胡指挥，前车之鉴呐、
1: 啊，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先生。
1: 哎，你好，
0: 请。
2: 是什么？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胡长官，您的客人到了，
4: 快请。
0: 请。
5: 老六，
6: 石元兄，石元兄，终于见到你了。
5: 长副官，就到门口守着，这些天我不见客。
7: 是。
8: 好久不见，
9: 一别八年呀。
6: 我看看，没变。
9: 你也没变，
6: 我们都没变。
5: 夫人，这是石元兄。石元兄，这是我夫人，也是历城学校的，比咱低两个年级。
10: 学长好，早就听景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到了。
5: 弟妹好。
10: 你好，你好，
5: 你好。
11: 商人打扮，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12: 我只是个参谋，没有差事不能进院的，我就只看到了个侧脸。
11: 他哪来的？
12: 问了他们家几个人，没打听出来。
11: 你小子可以啊啊！把眼睛擦亮点，盯紧了波罗普那边的情况，有任何风吹草动，随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12: 是。来，
11: 雷参谋，
12: 到。
11: 这个新来的徐副军长，南京那边有人，又是胡长官的亲信，榆林这边的事儿，早晚是他说了算。你机灵点儿，有你的好处啊。
12: 是，明白。

0: 石元兄，哎，听说你去见了吴哥。
1: 我见他了，我这次是以边界谈判的公开身份来榆林见他的，但是他好像很警惕，他不许我跟你来往。
0: 吴哥这人思想保守，顾虑也比较多。邓宝山器重他，把他调去当了一个副军长，他再把衡山部落部的指挥权交给了我。哦，但他对我很不放心，知道我常常说共产党好话，生怕我和你们还有来往，所以在我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
1: 哦，是这样。
0: 不说他了，仲勋还好吗？
1: 仲勋好得很，我们都很惦记你呀。
0: 这些年我也在一直设法联系他，好不容易派人到了关中，可他又调到了绥德。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送他给你写的亲笔信。
0: 真的？嗯。

0: 景铎贤弟，自去年以来，高树勋、孔从周等有识之士纷纷举义，弃暗投明。皖内战整和平，令人钦佩。今冒昧来书，如若得见此书，望帝深思而动，率三秦弟子北雁南归。此诚。
1: 乃三秦之幸，国民之福。严禁于此，期盼回应。众君，太好了，你来的太及时了。祝君的这封信来的太及时了。<笑>我一直想学高树勋、孔从周，但是苦于联系不上你们，也不知道要把队伍往哪儿带呀。
2: 在我来之前，众君同志就让我告诉你。 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你到延安来。太好了！哦，对了，在这里有多少人是你的人？总关中带的1200人，都是自己，绝对没问题。剩下的还需要他做做功夫。好，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稳住你的这支部队。关于起义。
1: 众勋同志特意让我向你传达16字方针，那16个字：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
2: 积极准备，隐蔽待机，听候指示，配合行动。嗯，
1: 我记住了。
2: 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0: 终于和你们联系上了。好啊，沈元兄，这几天你就安心在我这儿住着。关于起义的事，我们细细商量。
2: 好。
0: 胡景铎回信，言辞中情真意切，投向我党的意图很明显了。我们没有看错人啊。
2: 但是，仲勋啊。
0: 胡锦铎他还有一个条件，他希望能够在起义前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他还要你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呀。好啊，没问题啊。
3: 郑轩，这事儿要慎重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先例。没有先例，我们也可以创造先例嘛。只要为了我们党的事业有好处，没什么好顾虑的。
4: 但是胡景铎让你做这个介绍人，那就意味着你要对他的历史、政治表现，包括动机，都得负有责任。
5: 还有个组织程序问题，得按流程办事吧，不能他说啥就是啥。
6: 不怕，我的意见啊，这件事情可以特事特办。我相信胡景铎是能经得起考验的。
4: 朱轩，我知道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 毕竟20年没见了，现在仅凭一封信就这么相信他，有风险啊！有风险，我们也要冒冒这个险。我跟他虽然多年没见，但是对他的经历，他这个人我还是很了解，也是有把握的。再说他投奔过来，也是实实在在冲着我党的主张过来的，所以无论如何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争取过来。
0: 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朋友就多一个，长此以往，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2: 对，
0: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同志们，我们联防军各个部门都要尽快制定计划，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配合胡锦铎起义，解放横渝地区。
2: 是，
7: 好。
0: 外边同志。
2: 书记，
0: 你们马上就要出发去衡山一带了，总得有个公开身份吧？你打算怎么去啊？
7: 我有一个想法，这一次啊，我带着八一剧团一块儿去，我们就以秦腔剧团的身份开展工作。
0: 好，保安部队的将士们啊，大多都是咱关中子弟，肯定是思乡心切。要是能听到你们的秦腔琴音，你们这工作倒是也好开展了。
7: 我们做统战工作。

0: 不就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吗？没错，韩柱。
1: 好，
0: 韩部同志，我的警卫员第五韩柱同志。你好，你好。他曾经做过侦察工作，军事素质过硬，让他跟你一起去。
1: 好，
0: 韩柱，你们这次要去国民党的地盘上开展秘密工作，范明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1: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千里相隔，千万保重。
2: 你放心，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0: 请。
1: 班主，刘老板。
2: 夫人好。
1: 一路辛苦，快里面请。
3: 请，走。
4: 来到宿舍，捡东西啊！
5: 当心点啊，慢点，
4: 把这箱子当做礼物啊！
2: 哎呀，这是新孩子啊！
1: 对，哎，按照您的要求布置的。
2: 好好好，哎，来，这阔气的。
1: 咱们这边休息。
6: 戏班子来了，
2: 咱们到这儿。
0: 夫人，您看看啊，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啊，
1: 对了，胡司令让你去司令部的办公桌上取两份公文回来。

0: 报告，范先生到。
1: 侯指挥，
2: 范连长，一路辛苦。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特批了你的入党申请，钟勋同志是你的介绍人。
2: 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我等这天等了好久，今天终于可以了了我的夙愿。范先生，哦不，范明同志，在我的队伍里和我一样向往了加入共产党的兄弟还有很多。
1: 好啊，我会请示西北局，钟勋同志果然没有看错你。
2: 虽然我和他有20年没见，但这份情谊和心意一直珍藏在我们心。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见我这位老朋友老同学了。
1: 那我们就商量一下

0: 凯来了。
1: 王明同志，跟我来。我们叫你千万不要出来，好吧？
2: 魏处长到。
3: 魏处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
4: 胡指挥，听说今天贵府来了不少人，而且胡指挥为什么没有上报啊？
1: 你这手伸的可够长的呀，又不是什么公务上的事儿，有什么可报的？
4: 衡山这个地区比较敏感，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胡指挥肩负着此地保安的重任，却频繁地和南边来的人接触，而且不上报，这个让我们稽查处很为难呐。不知今天的客人能否为我引荐一下呢？
1: 我和我的夫人都是关中人，平时就喜欢听琴箫，现在恰逢我夫人过寿，请了个戏班子。
0: 哎呀，是我的主意，往年做寿都是要请戏的。
4: 哦，原来如此，那正好，这还真是把我的戏瘾给勾出来了。能不能先听几段解解馋呢？啊，
5: 哎，我可是票友耳朵刁。
1: 论听戏啊，我耳朵可比你刁。
4: 那可不一定。
0: 你们两个大男人，怎么还比上谁比

0: 前更能听戏了。静多，我去把刘老板请过来。魏处长，您稍后，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就过来。
1: 好，好，好，有劳夫人了。
2: 没想到胡指挥还有如此雅兴。
3: 我也没想到魏处长就如此闲心啊。
0: 静德，刘老板来了。那魏处长，先给您来一段火焰居。
2: 哎，等等，哎，胡指挥，你知道这个草台班子和大戏院的区别在哪儿吗？
1: 请赐教。
2: 这个草台班子啊，他就只会唱那么几段大家都听烂的戏，像什么火焰居啊、断桥啊、周人回府啊。但人家大戏院那可是戏仓，没有不会。
4: 这位先生懂戏，点吧。万一真有我不会的，还有别的老板，准保让先生满意。
2: 那就来一段《斩秦莺》，这个不为难刘老板吧。

先生的确是老票友，真懂戏，这出戏还真是不常演。不过还好，我小时候开蒙学过，记得一二。

0: 怎么样？
1: 玩的够刁吧？
2: 哎呦，真是来着了，
3: 过足了戏瘾。这样，那我就先撤了，
2: 回来再拜访。
1: 那就不多留你了
3: 啊！留步留步留步。
1: 魏处长，这几天戏班子都在，你要是还有闲情雅致，可以随时来。
3: 好，公务忙的时候一定来叨扰。
0: 那告辞了，
1: 来送送你。
3: 哎，留步留步。
4: 刘老板，请。
1: 把门关好。
4: 好。
5: 方斌同志，方斌同志，他走了。
4: 静东，你没发现外面多了好几个巡逻的人吗？
1: 咱们府上多了那么多人，危害肯定起了一些。这几天我们必须尽快起。
6: 邢书记，哎，范斌同志几点？起义准备工作一切顺利，起义的时间定为下月十号。另外，提出入党的十四名军官已完成考察。
7: 好，给范斌回电，同意，举一细则，还望速决。
6: 好。
8: 你帮我指点南京方面，以后关于部队的调防，一定要跟我指点商议。

0: 老徐，哎，
1: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啊。怎么样，在陕北还习惯吧？
2: 还好还好。
1: 前两天啊，我还给郑局打了个电话，他还专门向我提到你啊，很关心你啊，说你的肠胃不好，让我在生活上对你多加照顾。
2: 多谢邓长官关爱之下。

0: 你有没有听你的手下说起说这个吴景铎通共的事情？
1: 还望邓长官能海涵，经历已将此事通告了南京方面。

0: 会这其中还是有些名堂的。
1: 那有调查出什么名堂吗？
0: 暂时还没有，但工党一向狡猾，吴景多又一向轻功，不得不防啊。
1: 老徐啊，你这个人呐、啊，敏感多疑，这是对的，啊。但是啊，你不经我同意，直接跟南京国防部就直接报告，弄得我也很狼狈啊。你知不知道，南京国防部那帮人也不了解咱们这里的情况，随意对我的部队进行调防，这样一来啊，恐怕会伤了关中子弟兵对党国的忠心呐、啊。你说呢？
0: 但胡指挥如此轻功，长此以往必出大事啊！
1: 轻功，轻功，你要搞明白，轻功和通功这是两个概念。我还去过延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跟习仲勋也有私交。那你说我算是轻功还是通功啊？你不会把我这种行为也理解成是轻功通功，也要向南京政府报告吧？啊？
0: 难得邓长官如此开诚布公，但既然您如此说话，我也就只好向胡长官如此通报了。
1: 这是陕北，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听见没有？管好你手下，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再敢胡说八道，我送他上军事法庭。请吧。

0: 你给他沏的茶呀？以后这小子来，甭再给他上茶。
1: 是，
0: 把他喝过的水，连杯子一块给我扔了。

大家坐好。兄弟们，我们这支队伍肇事于我大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我大哥胡景翼一生以不饶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为宗旨，历史滚滚向前，我们每前行一步都要思虑我大哥的这句话。我们有没有做到不饶民？有没有做到真爱民？有没有做到誓死救国？眼下有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走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你们都是跟随我征战了多年的兄弟，在长城口，在山西，我们并肩作战，救国救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向你们承诺过，打跑了日本鬼子，我们就回关中老家过太平的日子。可是现在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蒋介石、胡宗南却发动了内战，让我们

0: 我们不是为了杀自己人，兄弟们，这还是救国救民吗？不是，
1: 不是，
0: 我们要的是和平，要的是回家，我们要耕田种地，要屈膝生子，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必须要赶走胡宗南。大会贵重去，
2: 赶他们回来，
3: 打回贵重去。
0: 对面就是共产党的边区，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他们迎接我们的队伍就在对面等着我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脱离蒋介石、胡宗南，投向延安，跟着共产党一起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4: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
0: 为反对蒋介石、胡宗南挑起内战、消灭异己的祸国殃民的行为，现在我宣布，起！
5: 胡景铎部叛变投共，二十二军姑息养奸，必会贻误军国大事，责令邓宝山总司令务必查明胡景通是否参与此次叛乱活动，一经查实，立即将胡景通羁押至军事法庭议处。蒋中正，
6: 回电总裁，告诉他我知道了。
7: 司令，都是我家六弟惹的祸，我愿意亲自去南京向总裁解释其中缘由。
6: 那我都是自家兄弟，不说这些话。况且老刘走的这一步是对是错，我到最后谁知道。有个情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共产党完全可以借此进攻衡山的机会进一步进攻榆林，可是他们却在关键时刻撤兵了。在我看来，对我对你好像是一种信号。
7: 司令，您的意思是？
6: 我想让你再等等。

0: 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共产党员胡静铎向毛主席报告。
1: 好啊，欢迎，欢迎你啊，
2: 主席好。
1: 你好啊。好啊，不愧是胡景翼先生的胞弟啊，当年胡将军就希望能和共产党在一条大船上航行啊，你选择了下了邓宝山的船，上了习仲勋的船，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好得很呐、啊！坐吧，
3: 景铎啊，我们在这条船上可是等你等了将近20年啊！
4: 臣是白驹过隙，人情，沧桑浮云，20年来山河破碎，我们山水相隔，但不管怎样。今天我们终于还是拢到了一起，只是主席我迟来了一步，惭愧。
5: 胡景翼将军对人们有功，你胡景铎对人们也有功。
4: 只可惜我那个五哥，他一心忠诚于邓宝山将军，我没能做通他的工作。
6: 兄弟终究是会见面的，我们相信胡景通先生、邓宝山先生，他们早晚有一天也会站到人民这一边的。
7: 是啊，

0: 你能够在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阴云密布的时候，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攻威胁的时候，依然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难能可贵啊。你这样既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胡家，更是为了邓宝山将军，为了胡景通将军，为他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啊。
1: 从今往后，我胡景多听毛主席的号令，听共产党的号令。
0: 说得好啊，说得好，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
1: 谢谢主席。
2: 我们必须得改变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是共党的军事重心，而延安却是共党的政治心脏。我希望你明年三月之前能挖掉共党的心脏。我要让全世界，尤其是斯大林看看，我国民政府是有能力，也有决心解决中共问题。他们必须停止继续支持中共，与我国民政府合作，那才是正确的呀。
3: 站长，
2: 如果你能攻克延安，活捉毛泽东，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战局方有转机。你有信心吗？有。
4: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拟定作战计划，以解校长和党国之忧。

0: 老总，你看，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让了，等敌人进来之后，我们从两侧包抄。
1: 好啊，这叫瓮中捉鳖。你看这个，
2: 老总，少奇，
1: 主席，
0: 主席，
2: 恩来，
3: 哎，主席，
1: 啊，主席，
2: 李师啊，
1: 主席，
2: 这是我草拟的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你给大家念一念。
1: 好。
4: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招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5: 主席啊，人民解放战争的概念啊，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1: 是啊，
2: 此时不提更待何时啊？和谈不破裂，我们是自卫战争啊，和谈破裂了，那就不是自卫的问题了，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
6: 对，主席分析得很透彻，这是我们的态度，边区的态度，全国人民的

0: 的态度。
1: 如今胡宗南是蠢蠢欲动啊，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开始由雨门渡黄河西进。如此增兵，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奔着延安而来。
2: 马鸿逵的整编第十八师和整编第八十一师、八十二师，
3: 也相继在宁夏、云南东渡黄河，进犯边区的西北属地。看样子，是要配合胡宗南进犯延安。
4: 主席啊，延安是我们党中央所在地，以蒋介石的性格打内战，他一定会首选进犯延安，也一定会不惜代价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要加紧备战，现在的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5: 告诉西北局和仲勋，即刻起边区进入战时状态，做好迎击一切外来敌人的准备。其一，即日起封锁边区；二，要撸民众粮食，速即隐藏；三，集中更大的兵力，以覆盖地区准备作战；四，必要疏散事项，应急开始；五，动员民兵准备打敌。另外，连司要做好侦察，并请仲勋同志把战备部署情况速报中央。
0: 好的，主席。
6: 校长，攻击延安的总计划我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拿下共军的关中分区。这个地区一直是我们的一块心病，我准备调动七个旅，约五万兵力，直接攻打该地区。如果能够顺利拿下，我们将顺着咸鱼公路一路向北。
7: 第二步呢？
6: 第二部分，拿下关中以后，刘戡部从西线向鲁东方向做战术佯渡，以引出共军的主力。等我们拖住共军的主力以后，我部主力将秘密东进，与董钊整编第一军会同，从东线对延安进行全面攻击。那时候，共军的主力顾头顾不了尾，攻克延安指日可待。
7: 你打算用几天攻克延安？
6: 校长，五日足矣。
7: 共党在陕北盘踞了23个县，经营多年，势力根深蒂固，用五天的时间攻下延安，你有把握吗？
6: 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行动，我们还有西北的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邓宝山集团配合作战，我们的兵力将达到34个整编旅，约25万兵力，而共军的主力部队不到3万人。

0: 边境已经全部封闭，民兵连在日夜巡逻，警一旅、三旅、教导旅和新四旅、十一旅共五个旅已经完成了整训，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为方针，兵分三路阻击敌人向延安挺进。
1: 很好。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要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要注意联防部署，密切配合作战。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战争可能是暂时的，也有可能是长久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0: 我们有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必然有胜利的一天。
1: 是啊，主席，边区的人民是始终跟我们站在一起，跟我们党同心同德的。嗯，现在各县，尤其是可能要打仗的县乡，我们已经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备战工作。嗯，
0: 好啊，边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有可依靠的有利地形，敌人一旦进来，不能及时得到补给，必然会陷入疲惫。我们在集中优势，一个团一个团的打，一个旅一个旅的打。蒋介石、胡宗南的如意算盘，必然会落空啊。
1: 是，

0: 胡宗南以7个旅、15个团的兵力，在他们飞机的配合下，分5路从东、西、南3个方向对关中分区发起了进攻。目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正以新4旅、警3旅抗击着这些来犯的敌人。
1: 胡宗南的意图是要攻占延安。现在敌众我寡，边区的部队需要统一部署啊。
2: 主席啊，我的意见，把联防军改编成野战军，以晋绥第一纵队、新4旅、教导旅、警1旅、警3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勋为司令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严奎耀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
1: 我同意啊。野战集团军成立以后啊，可以在南线适时组织反击，以保存有生力量为第一，必要时可以掩护关中党政机关，撤离马兰，北上集结，保卫延安。
3: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诸位，根据侦查，目前共军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主力已被我部吸引到西线陇东方向。目前守备延安东线方向的只剩下共军的教导旅、警备第七团以及独立团。
1: 命令董钊的整编第一军隐秘渡河，做好攻击延安的准备。西线方向命令何其的48旅、张新的24旅继续吸引共军的主力，调76师余下的3个旅在黄陵地区集结，以配合董钊的整编第一军。
0: 是。
2: 司令、政委、军委急电。
3: 念。
2: 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的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驻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1-2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忌急躁，

0: 宗南的五个旅已经在陇中展开了，但是他们的兵力很分散。司令员，进来。
1: 刚得到的情报，河西的48旅正在向河水方向运动。
2: 河水？
0: 嗯。那离我们太近了。
1: 是啊。
0: 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用3个旅的兵力给他包顿饺子，3打1，我们绝对是有把握的。
3: 吴东南的部队我们交过手，在野泰山我们可打败过他们。吴东马上命令部队直奔河水。
2: 等一下，打消一下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是可以的，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保卫延安。我建议啊，我们还是摸清情况再调动部队也来得及嘛。
0: 嗯，忠勋说得对。参谋长
4: 到，
0: 立刻派出一支侦察部队摸清敌情，马上向我们报告。
4: 是。

0: 队长，胡长官来电。
1: 我们在这儿连续走了两天，根本就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河水已经被共军坚壁清野，大部队行军，吃什么，喝什么？电告胡长官，我们要求原路返回，撤回宁县。
2: 旅长，这样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发报。
2: 是。

0: 张连长，带一队骑兵西华池前出侦察。
1: 是，兄弟们，跟我走。
2: 对呀，看这阵势，敌人这是要放弃河水了。敌情有变的，张参谋，
3: 到，
4: 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野司，另外，派出一支侦察兵，严密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3: 是，
2: 快去。
3: 48旅占领河水县城，什么都没捞到。啊，哎，仲勋。
5: 你这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得不错呀，连这个大水缸都藏在草垛里了，敌人找口水喝都难。<笑>
6: 这是咱河水的群众技术好啊，嗯，老百姓帮我们。
7: 同志们，该包饺子了吧？
8: 可以下锅了。<笑>嗯，哎，
6: 司令，
7: 嗯，
6: 35八旅黄旅长发来急电，
7: 哦，
6: 他们到达指定位置后。 发现河西的48旅从河水撤出了，正在往西华池方向运动。他们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7: 西华池，
6: 司令员，要不要命令部队撤回来？
7: 先不要急，要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可太被动了。
5: 他怎么就去了西华池了呢？
6: 这儿。
3: 司令员，嗯，你和何齐都是黄埔生，你们俩是同学，还交过手，你对他应该很了解吧？他一向好大喜功，爱吹牛，这个何大炮啊，胡宗南都拿他没办法。我好像明白了。 这个何齐啊，在河水没捞到什么油头。这个西华池可是战略要地啊，地产丰富，商业十分发达，他是到这儿来抢物资补给养来了。
5: 嗯，
3: 我断定今天晚上他一定在这儿过夜。
5: 那我建议，让部队马上掉头。

0: 攻西华池，消灭和气，这样还能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不过，西华池的防御工事可是非常坚固。
1: 参谋长，
2: 到，
0: 马上派一支侦察部队对西华池进行侦查，同时命令新四旅、三五八旅、独一旅的一个团，今天晚上准备。 进攻西华池，还有独一旅的另外一个团，在板桥进行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在赤城进行防御。
3: 是。

0: 么情况？
1: 报告，李座，共军向西华池南门方向发起进攻。
2: 我去看看。

0: 司令，政委，我们的两个主攻旅已经拿下了敌人的外围工事，但是攻城受阻，现在已经转为就地防御了。
1: 看来这何齐排兵布阵还是有一套的嘛。那接下来敌人肯定会依托城里的攻势死守，我们必须速战速决，不然会造成大量伤亡。
2: 参谋长，到。 命令部队发起总攻，今天晚上必须要拿下新华池。
3: 是。

我们的命令，炮兵炮火全面覆盖北京。

0: 把所有炮弹都打进去。
1: 是，
2: 站住！
3: 使不得呀，旅长。幺二四团几百号弟兄正在北线坚守，他们还没撤下来。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执行我的命令。
3: 不能啊，不能啊，旅长！
0: 执行我的命令。开炮！炮火覆盖北线。没听到我的命令吗？传达下去。
1: 是。

司令员，政委，敌人连续发射化学燃烧弹，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损失甚大，老百姓的伤亡也很大呀。

0: 司令，政委，前线报告，敌人派出第二十四旅过来增援，现在去这里不到十里路了。
1: 司令，不能再攻了，得撤下来了。
0: 这样，我现在就带人去阻击第二十四旅。
1: 现在是进攻时间越长，部队和老百姓伤亡越大，坚决不能再打了。

0: 司令员、政委，西华池的战损结果统计出来了。
1: 说吧。
0: 歼敌1500人，旅长何奇被击毙。

0: 我们的伤亡呢？爷，我方伤亡1200人。
1: 强于敌人4倍的兵力，愣是没拿下西华池。

0: 以我的名义，给军委写报告，我来检讨。司令员，这也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要检讨也是我们两个一起检讨。
1: 我是司令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刘戡的援军能够这么快就到，还有飞机增援，这说明他们早就有所准备。而我们这次。
2: 思想上急于求成，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再加上敌情突变，我们的准备做得不充分。我是政委，我也有责任。
3: 喂，
2: 是，司令员，彭总电话，我来接吧。
3: 哎，
0: 彭总，我是仲勋。
4: 这仗你们是怎么打的？啊，数倍于敌人的仗，给打成了消耗战，这不乱弹琴吗？跟胡宗南这么拼下去，就我们这点家当，能有几回拼呢？
0: 是，我们正在检讨，
4: 要找问题呀、啊，要解决问题。是，这一仗，你们给敌人重创了，能击毙何其？ 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还是没有打好吗？要好好检讨啊！这很可能啊，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
3: 毛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听着你们的消息啊。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这不要有包袱。
4: 毕竟啊，通过这一仗。
3: 我们也摸了一下敌人的底细，这对我们今后啊跟敌人作战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是，这一仗教训深刻，我们一定好好总结。
4: 告诉中勋，命令部队立刻东移，
3: 向延安靠近。10日前，隐蔽集结于张村驿附近。
4: 胡宗南呢？
3: 马上要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0: 要部队呀，要做好一切
3: 迎战的准备。
0: 是，请彭总放心。

0: 安塞，这是人，对吧？
1: 胡长官，
0: 哎，
1: 南京来电。
0: 嗯。哎，这个美军延安观察组坚持要9号才撤离，这就是让我们的进攻计划必须要推迟3天。不管他了，那曾参谋长，
2: 在，
0: 你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战略部署。
2: 是，诸位，目前陕北共军的6个旅。已被我部吸引在咸鱼公路的西侧，我部将以15个旅、14万人，兵分2路，左集团刘戡，右集团董钊，分别自洛川、宜川2线同时向延安发起进攻。另外，西北行辕副主任马。

0: 富邦集团以及马鸿逵集团，还有晋陕绥边区的邓宝山集团，分别自西北两个方向配合我部发起围攻。
1: 各位，地面上我们有34个旅的兵力，天上蒋委员长为我们调集了96架军机，而共军的兵力不足3万人，此役不胜是败，小胜也是败，唯求大胜，占领延安，消灭共军中央首脑。诸位，我们一定会名留青史。现在我命令各部务必于12日晚6点到达攻击位置，13日拂晓发动攻击，3日之内攻占延安。
2: 是。
3: 敌人呢还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这样边区呢压力更大。
4: 主席，
3: 我现在也可以。
4: 彭老总，西安方面的情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命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这是西安发来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及相关情况。
5: 这封电报来得很及时，很得用啊。
4: 胡宗南将我们围歼在陕北的决心很大，看来我们要尽快撤离延安了。
5: 不急啊，先让老百姓和机关撤离延安，只要有情报，最危险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彭老总，把南线的情况说说怎么样？
3: 好。目前南线各个部队已经及时回到了延安，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为了阻止进犯的敌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也不少。这第一嘛，就是人员少得可怜；第二呢，弹药装备更是要什么没什么；第三，要想打败进攻边区的胡宗南，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成立西北战场上的指挥机构。主席，
5: 我听着呢。人和弹药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蒋介石都会给你送过来的。我看第三个问题啊最重要，就是指挥机构的重建。老总，咱们现在就把它定下来。
3: 好。
5: 将陕甘宁各主力作战部队归拢起来，组建西北野战兵团。
6: 太好了，
3: 主席，我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就由我统一指挥这支西北野战兵团。将来贺龙他从晋绥回来，我再把这支部队交给他。
5: 老彭，
4: 彭老总啊，这也是我和主席正在考虑的事情。既然你毛遂自荐，那就太好了。哎，
5: 是当仁不让。
7: 彭老总，
5: 西北野战兵团就由你担任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作战。
6: 明白。
5: 好。
3: 哎，主席，还有呢？
5: 还有什么呀？
6: 不，主席，你不能我一个光杆司令啊，我得需要副政委、副司令员呢。
5: 你自己选吧。
3: 那我说了啊，习仲勋副政委，张宗逊担任副司令员，行吗？哎，老毛，这可是你让我自己定的。
5: 我也没有说不同意啊。

0: 这个老朋友。
1: 谢谢主席，谢谢，谢谢，谢谢。
0: 另外啊，除了我们要做好机关和群众的转移工作，还要开一个动员会啊，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保卫延安的决心。恩来，嗯，一定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2: 放心吧，主席。
0: 嗯。
3: 哎，主席，来来来。
4: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中共中央于昨日在延安东门外广场举行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及李鼎铭、谢觉哉、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了大会。大会号召边区人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
5: 有什么想法啊？
6: 没有啊。
5: 小辉，我了解你，你一向是个注重细节的人，怎么可能说
6: 毛泽东没有出席？
5: 为什么？
6: 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居然没有出席，会不会可能生病了？
5: 病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病了？他在干什么呢？跑了？跑哪儿去？往哪儿跑？你说他会不会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在谋划着什么？他在谋划什么呢？怎么谋划？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闪击延安，肯定是胜券在握。可占领延安以后，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什么样的形势？唉，想成就不世之功，必须得步步谨慎啊，步步谨慎。

0: 中勋，中央撤离延安是暂时的。原来我们是一只手伸出五个手指头照着边区，现在我们要把五个手指头捏成拳头，在运动战中狠狠地打击，消灭敌人。
1: 放心吧，主席。

0: 我们有20000游击队、100000民兵，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50000群众，群众的心都是向着我们的，我们有信心战胜敌人。
1: 彭总，彭总，报告彭总，敌人已经突破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了。
2: 主席。

0: 用我出发。
1: 魏国王爷，你们给主席当向导，这可是千斤重担，就拜托你们了。
2: 主席，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主席的安全。
3: 放心吧，快上车，保重啊，主席。
0: 延安交给你们了，
4: 是，
0: 出发。

终南贤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学我十余年来之激愤，书刊嘉奖，西岐传谕嘉奖，并将此一出力官兵报和，以平蒋序，望帝免瞻，忠正。

0: 新华社的广播有最新的记录吗？
1: 有，新华社20点。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延安保卫战则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标
2: 已经完满达成，
1: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在陕北
3: 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
0: 哎呀，这个共党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啊！那打败就打败了嘛，还说那么些漂亮话，管个屁用！哎，不过通过这个广播呀，可以做一个初步推断，也许毛泽东并没有离开陕北。
4: 吴长官，我军占领延安以后，至今尚未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
0: 怪了，从13日到19日，共军和我们的10几万大军整整打了7天，这不可能是什么小的地方武装，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跑哪儿去？
4: 是啊，不过，中共首脑机关队伍庞杂，又要随行车辆辎重，还有大型的电台设备，行动极其不便，想要隐蔽起来更非易事，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0: 这样，命令董钊、刘戡派侦察部队在延安的北线分东西两条线继续搜寻共军的主力部队，同时派出空军做行动配合，一定要找到共军的主力，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消灭他们，活捉毛泽东以绝后患。
4: 是。另外，南京方面给我们调配了最新的美制无线电侦测设备，由保密局的魏大明主任负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0: 不过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最好找一个熟悉陕北的人给他做配合。
2: 啊，省党部的魏海处长之前因为横山胡景铎的事情受到了处分，不过他多次表示想要戴罪立功，
0: 派他去吧。
4: 是，那我去安排。
0: 好。哎呀，跑哪儿去了呢？

0: 哎呀，天寒地冻，哎呦，这里边可是真暖和。嗯，哎呦，对，哟，这怎么了？这一个个绷着脸，跟霜打一样。同志们，要知道，延安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的，并没有丢弃。要不了多久，我们呢，一定会打回去的。啊！
1: 现在的情况，感觉就是被胡宗南打跑的，心里不好受。
2: 大家不要有情绪嘛，主席不是讲过了吗？这就像是一个人啊，背着一包袱金银财宝，突然间遇到土匪抢劫，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腾出双手。更何况我们在延安以及周边部署了坚壁清野，他胡宗南得到的就是一座空城。我们已经腾出双手来，可以跟他们打了吗？
3: 对，主席把边区人民的安全还有党中央的安全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这话提起，
4: 同志们，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大家记住主席的话，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5: 对，
0: 王胡子，想明白了？
4: 想明白了，
0: 请坐。哎呀，我们这坚守了七天七夜，让胡宗南呢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现在这得到了延安，肯定是心高气傲，一心的在寻找我们的主力部队，要跟我们决战。接下来呢，我们的作战方针就是避敌锋芒，充分的利用地形和群众优势，在运动中集中优势的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这就成立了。现在我们请中勋同志宣布军委的任命。
2: 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洲任参谋长，王正柱任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

0: 主席，夜里还冷，望劝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
1: 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
2: 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清华边

0: 小心，夜里还冷，忘却他们跟老乡借了床被子。彭总和仲勋他们有消息吗？他们已经到了清华边梁村一带。
1: 。
2: 清华边一带很适合打伏击。你马上给彭总和钟勋同志发电，我们要利用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态，争取啊在清华边打上一仗，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啊出战必胜，鼓舞士气。
3: 是。

主席昨天晚上来电，想让我们在清华边打一仗，来吧，都发表一下高见，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打。

0: 郭宗南占领了延，却得到了一座空城。相信我们不在这儿阻截他们，他们也会集结重兵找我们，向我们进攻。青化边确实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但敌人也不傻，能走这条路吗？青化边是咸阳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相信他们的选择不大。
1: 地图。 来，一起看看。现在中央机关呀和毛主席已经向延安的东北方向转移了。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们要不要派支小股的部队向延安的西北方向安塞去转移，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这是个好办法。西安啊，常来情报。
0: 敌人已经装备了大功率电台侦测设备，已经进入了陕北，所以中央要求我们所有电台保持静默，只收不发。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带一台大功率的电台，随这支部队直接去到安塞，沿途当中随走随发，给敌人造成我们主力的确到了安塞的假象。<笑>
2: 好，那这样的话，敌人的侧翼就暴露出来了，而且敝走青化边。彭老总，咱们在青化边就能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3: 好啊，好啊，双管齐下，我命令，一纵二纵，分别在汉龙川的西山和东山设伏，新四旅在青化边东北角隐蔽，就把南边
2: 给敌人留出来，只要他过了房家桥，我们就把口袋给他抓住。独一旅这是预备队，随时要监视安塞和延安方向的敌人。
4: 好，
2: 我立刻把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报告。同志们，这可是我军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仗，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这一仗啊，影响是很大的。 打赢了，他能够大大的提高边区军民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让敌人处于被动，所以必须要保证这仗的胜利。大家分头准备。
5: 是。

0: 怎么样了，魏主任？刚才不是说有点信号了吗？魏主任，不是说我催你，是盛参谋长这一天三个电报，还等着咱们这成果呢。
1: 发现共军大功率电台发射无线电活动信号，
2: 在什么方向？
1: 西北方向。
0: 不用看了，西北就安塞。出发，出发，
2: 出发。

0: 这是哪儿啊？
1: 延安西北，安塞方向。另外，董昭的整编第一军也报告说，在延安西北发现一支共军的队伍，经派我部追击，发现共军竟然一触即溃，丢盔卸甲，不堪一击。
0: 共军走到安塞方向，让我想想，咸鱼公路。

0: 探师和隐蔽行军，他们走到安塞方向。安塞到处是山林沟壑，这道复河，共军一贯喜欢隐蔽行军的习惯。可你说一触即溃，我不太相信。
1: 这么着，
2: 吴政委，
3: 嗯，
2: 魏主任发来情报，侦测到安塞方向频繁出现大功率的电台活动信号。
0: 这样，命令裴章会率前方指挥所前往延安东站，命董钊率五个整编旅向安塞急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向北进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向千化边前进，以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
2: 是。
4: 冯总，
2: 嗯，
4: 最新情报。敌军主力两个师五个旅已前往安塞，另外敌军第三十一旅正急速赶往清华边。
5: 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在二十二日黄昏前夕到指定地点集结，做好伏击敌人的一切准备。
6: 是。
5: 来吧，研究一下该怎么办吧。

0: 可别碰上龚俊阳。
1: 王参谋，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2: 是。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往前传。
3: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4: 报告，敌情有变。
5: 前方发现敌整编第三十一旅正朝拐卯村而来，但是现在拐卯村前面停了下，没有进入伏击圈。
4: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5: 还未查明。我怀疑是不是走漏了消息，毕竟村里边有不少的老百姓。
6: 这里是我们的老根据地，我相信群众不会向敌人通风报信的。
7: 是不是敌人自己发现了什么，还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有误？
4: 我们的决心不能改变，派侦察兵去查一查，看看哪方面出了问题。
2: 是。
6: 潘总，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先把山上的战士给撤下来？天这么冷，我担心他们吃不消啊。

0: 旅长，我们从林真出发，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是不是有点太慢了？胡长官命令我们掩护主力部队侧翼，这么走，这个任务恐难完成啊。
1: 你是担心胡长官的责罚吧？那我问你，老周，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由我们担着，那我们31旅的安全谁担着呀？
2: 老哥，你看，旅长也怕死。
3: 我说的对，都是两个肩膀顶着脑壳，哪也不怕死呢。
1: 王参谋，再派侦察兵前出侦察。
4: 是。
2: 他干嘛去了？
5: 不晓得呀、啊。

0: 报告。
1: 进来。
0: 李继云在管马村强行征粮，遇到老百姓抗拒，没有备齐干粮，在村里面驻扎下来了。
1: 彭总，看来敌人并没有察觉到。
2: 看着吧，最迟明天上午，李继云呢一定会通过清华边。
1: 彭总，咱的战士在山上都趴了两天一夜了，带的干粮也都吃完了，这么冷的天，是不是让战士们下来休整一下？
2: 按照你说的，马上把他们撤下来。但是啊，明天早晨4点以前，必须要进入指定地点。
1: 是，
2: 郑学，现在这可是打伏击的关键时刻，不能因为敌人的异动，动摇我们战士们的战斗意志。
1: 明白。团长，马上让后勤多煮一些姜汤，另外通知警办，多给大家准备点吃的。
3: 是。

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报告团长，也是命令各个部队营为单位分批休整。
2: 知道了，高连长，
0: 传令下去，营为单位撤下去休整。
2: 是，团长。
3: 营长。

0: 敌人还来不来了？快，喝口姜汤暖暖。哎，烫啊！这到亮点，敌人还来不来了？
1: 这儿离延安那么近，会不会是走漏消息啊？
0: 说不定是情报不准确。咋可能情报不准确？你又不是敌人，有逆指挥，你能知道？哎，
2: 别急嘛。
1: 政委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来，喝碗姜汤暖暖。
0: 谢谢政委。哎，政委，敌人为啥还没来？
1: 对吧？你们说为啥还没来的吗？我们来咋能知道？今天没来啊，不代表明天不来吗？一定会来的。大家也可以替他胡宗南想一想嘛。他的主力从延安北上安塞，一定会派兵保护他的侧翼嘛。

0: 更何况他们还有大炮、汽车、坦克，这是他们前进的唯一一条公路，不走这儿走哪儿啊？是吧？所以别急啊，大家再耐心啊，忍一忍，等一等，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个冰天雪地，就一定能把他们等来。
1: 徐政委，你放心，不管等多久，只要敌人敢来，俺坚决不撤，
0: 对吗？但是呢，也不能把大家冻伤冻坏了，是吧？赶紧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啊！吃的马上也就到了。
2: 谢谢政委，
3: 谢谢政委。

我是你娘活的，被公瑾发现怎么办？你别去，静儿，客人回来，出去。

0: 你干什么？你滚！
1: 走走。哎呀，别哭了，迪二，我这儿还有个拐子，我们俩一起死。
2: 本想着当兵能吃饱饭，没想到还要当饿死鬼。
1: 哎呦，你埋汰！过来，过来，过来！啊！

0: 荒郊野岭的，让他去追共军，追上共军我们先完蛋。
1: 第二，我们不怕明天了，只怕今天把豆子吃饱。
2: 齐书记，
3: 金范，给大家准备的啥吃的吗？
2: 乡亲们给大伙准备了洋芋、山药、
4: 黄馍馍、小米稀饭。
3: 好，
2: 正热吃热乎的，
3: 来，赶紧给大家分发下去。
2: 快
3: 快快，来来来来，
2: 谢谢诸位，
3: 快赶紧吃，赶紧吃，
4: 赶紧吃啊！来，给，
3: 来，好，
2: 好。哎，谢书记，你熬了好几天了，给你弄点热乎的。
3: 这时候他们更辛苦，先给他们吃嘛。
2: 不是啊，
3: 来
2: 啊，
3: 来来来，
2: 谢谢政委。给，托洛弟兄弟，
4: 来这还有。
3: 同志们啊，我们啊，还是一定要做好敌人随时来的准备，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首战必胜。
5: 是。
3: 好，大家赶紧吃，赶紧吃饱肚子啊！那儿有粥，赶紧趁热喝，快快快快快！
2: 我猜着你就会给他们。
3: 嘿嘿。哎呀，一人一半。
6: 还有四条奖卡，啊！

0: 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勒令我部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1: 我们三十一旅命苦啊，危险处理不讨好的活都让我们干了。
0: 王参谋，电告胡长官，报告我部目前的位置。
2: 是，
3: 发报给胡长官。

0: 这不对劲儿啊！对不对起的孔军啊！我不怕，快点！好，明白。报告，冯总，敌人从头到尾已经进入我们的口袋阵了。
1: 南安，
2: 刚刚，
1: 命令各部队发起进攻。

0: 老总，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1: 大哥，投降，投降。

0: 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边伏击敌第31旅、全歼敌第31旅旅部及第92团，俘虏旅长李继云。此役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首战胜利，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边区全体军民。
1: 轮转来炮，赶紧走。

这一线是毛泽东之前住的地方，他直到18号才离开延安。

0: 看来毛泽东他们完全是在这儿卧薪尝胆呢，想做勾践。哼，跟你说，如果毛泽东最后一次在这儿纺线，他能想到下一个握这个把柄的是我吗？哎。
1: 就用这纺车纺的线给我做件衣服。
2: 是。
3: 这可比什么勋章都值得骄傲啊。
0: 顾长官，这是毛泽东留下的。
1: 哦。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犹不能进，退犹退不得，奈何？

0: 这是写给历史的。抓不到毛泽东，我们就是这个纸条上的笑话。抓到了毛泽东，就是历史的笑话。
1: 报告，
2: 胡长官。我军第31旅北上途中，在清华边遭共军伏击，受到毁灭性打击。
0: 怎么搞的？马上封锁消息，不外传，不上报。
2: 是，去指挥部。
3: 捷报，我西北野战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清华边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27师31旅旅部及其一个整团共2900余人。这一歼灭战有3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不到2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从旅长到士兵遭到重创；第三是敌我伤亡11比1，综上3点堪称模范战力。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4: 这晋阳的第一仗打得不好看呀。啊，
0: 没什么不好看，不过是一场小仗。共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挫败我们的锐气。大家不要上当，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此次31旅失利，原因无外乎3点：第一，兵力单薄；第二，疏于戒备；第三，没有走山上的山道，而是走了山下川道，导致了遭到共军的伏击。
5: 接下来我们要改变战术，
0: 主力部队要数路并进，走山上的开阔地带，滚动式前进，明白了吗？
2: 是。

0: 哇，你这本房啊，来，再一个，
1: 这两个坏了，
0: 是不是？来，慢慢吃啊，
2: 还有呢啊，都有啊，来。
3: 你吃啥？
4: 我想我娘了。
3: 不要想那么多了，
5: 我们在国军
3: 几年都没吃过白面包，结果可能是短头发。
2: 断头发？你这是听谁说的？我们共产党优待俘虏，这是政策。这侵华边一仗打下来，都饿坏了吧？几天没吃了吧？
3: 来。
2: 你们听好啊，以后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跟着我们共产党为咱穷人打仗，我告诉你们，不光能吃饱，还能吃好呢。
3: 你真的假的？我
2: 哎，
3: 你不是说了
2: 吗？断头发你真有意思。
6: 摊主，你可真大方，你别瞎许愿，他们顿顿吃白馍，咱们连黑馍都吃不饱。当俘虏真舒服。
2: 爽啊，你说的啥话呀？这是我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心里不清楚啊？
6: 韩叔，你自己说，咱们当兵这么几年吃了几次白馍？鞋有点细，粮全给这些俘虏吃了，我想不通，我心里不舒服。今天我要吃。
2: 哎，你想不通你自己想想，这是政策，咱们照办就行了，哪那么多废话呀？
6: 我今天就要吃。
2: 你给我放下！
6: 我就不放。
2: 少华，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吗？

0: 这违反政策，要军法处置的，滚！我就不放！怎么那么拗？你给我拿！哎，走，走！干什么？抓到线，左道，不要开！左道线，左道你先别想死了！抓到线，左道你不像活了吗？
1: 干什么？
0: 抓到线，让他给我撕！
1: 什么态度？
0: 不要看！
1: 你们两个挺能耐的，啊，在战俘面前打起来了，无组织不纪律，这叫什么？这是典型的破坏俘虏政策。我问你，三大纪律靶向注意压制的一条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哎，就连日本俘虏我们都优待，更何况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
2: 再说那些国民党俘虏大部分跟我们一样，都是穷苦家的孩子，你有啥想不通的？
3: 李兴能这还是个娃嘛，心能白磨也能理解。这鼓鼓囊囊的装的啥呀？
0: 都拿出来，给我拿出来，走。<笑>
3: 还抢回来了，给他们吃。
2: 金堂，就是，咱都吃不上，凭啥给俘虏吃？再说了，他们都被俘虏了，给他们脸了，
4: 打不过我们，吃的还比我们好。
3: 河都说了半天，我白说了啊！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成都有个武侯祠吗？
0: 不知道。
3: 我这几天看了本书，这个武侯祠啊，上面有副对联儿。
0: 这上联是啊，
3: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至今啊，非好战。这下联啊，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啊。
0: 诸位，啥意思嘛？
3: 啥意思啊？攻心为上。
0: 有道理，你说的对。
3: 来，拿着，回去好好看一看啊。 现在啊，咱们要打倒蒋介石，首要就是人心向北问题。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场外呢，我们就要争取敌人。敌人争取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同志。这样下去，我们的队伍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蒋介石队伍的人是不是就越来越少啊？可如何让他们加入我们？那就是要争取他们的心嘛。
2: 咱就用白面膜争取他们的心。这娃，是，咱西北是条件困难，吃不上白馍，他胡宗南的部队也吃不上几顿白馍。你们觉得这白馍金贵，他们当然也懂啊。你把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了，将心比心，这人心不就争取过来了？
0: 我明白了。
2: 好，回去吧。
5: 谢政委，部长官，听说昨天国军攻占了瓦窑堡，这对国军来说有何意义？
6: 从战略上来讲，瓦窑堡是可以控制住绥德的，但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稳定民心，这个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生活问题。 你看我这个指挥部，你知道以前这是个什么地方吗？这是共党的边区银行，这些铁架子，嗯，这以前是装钱用的，共军逃跑的时候把钱都带走了。不过这没关系，目前我们缴获了共军400万的粮食，完全可以保证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刚才。
5: 我看到了很多中共的战俘，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待战俘的？嗯，这样吧，我带你去见见这些俘虏，有些话呢，从俘虏嘴里说出来，比我表达更有说服力，好不好？
6: 好，
5: 走。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看似完全不搭的普通食材，陌路相逢要殊途同归，在云南人手中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碰撞出神秘的人类生食样本。

中国的西南部，十月下旬的傣族寨子里，人们正沉浸在一场狂欢之中，庆祝丰收的干朵节，地道的傣族大餐必不可少。节庆餐桌上压轴的是这种一碗蘸料配一碟荤素冷拼的组合，傣语中称为撒，有生食、凉拌的意思。这是当地人无法割舍的美味，近年来更成为外地游客探访云南风味的目标。

生食意味着争分夺秒，所有食材都要在第一时间加工完毕。芒市郊区，一场传统烹饪正在进行。

要求极致新鲜的猪血相比，另一种做撒的原料在市场上随处可见。褐色颗粒，清水冲调后滋味清苦，这是德宏人的味觉密码。但是资深老饕更青睐它烘干之前的天然滋味。这是只有老主顾才能买到的稀缺食材，取自牛肠中靠近盲肠的部分，是当地人眼中难得的美味，被称为苦肠。

可以，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我是上海人，老早的四十七年下来啊，开头呢，那泰州人帮我吃这个沙片呢，我吃不惯。随着辰光的推移，辰光长了，慢慢就欢喜吃这个沙片了。

肉多筋少的牛里脊是苦沙蘸料的常用肉类原料。持续捶打半小时，破坏肌肉纤维，肉类生食难以咀嚼的问题得到解决。香料清凉跳跃，刺盐碎，芳香浓郁。野韭菜压轴出场，丰富的硫化物带来独特新香的同时，也起到了杀菌的作用。

多种新鲜香草加入，肉糜逐渐变得灵动富裕，等待专属于它的汤汁浸润。汤汁的秘密藏在苦肠之中。肠衣中包裹的黄牛胃液、胆汁和青草混合物，小火熬煮2个小时，质朴的田野气息开始慢慢散开。

0: 把这些人呢当洪水灰。
1: 晾凉后的苦肠水带来独特的清苦味，香草中的芳香分子渗透生牛肉，苦撒的风味基底丰饶又神秘。蘸料的滋味还需要介质来承载，苦肠的肠衣是蘸果调料的最佳搭配之一。肠衣小火慢烤20分钟，表皮收缩，焦香酥脆，这是荤素冷拼的点睛之笔。最后再放上一颗涮涮辣。至此才算一套完整的苦撒。清新的冷拼帽子裹上浓稠顺滑的蘸料，克制的苦味过去，满口回甘，如同扎根云南50年的老固，往事如烟，一家人的团聚才是最美的回味。

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撒配置不拘，可以随意拼搭。小青柠几枝搭配焙熟的牛肉碎，清新温和，是入门级的柠檬撒。半发酵的水腌菜搭配焯水后的酸蚂蚁，是清爽酸烈的蚂蚁撒。

经过木炭净化的酸笋汁，结合混有香草碎末的生鱼糜，是绵密酸爽的鱼撒。酸是撒的标志性味觉元素，相较于其他食材，生猪血的灼腥气比较明显。如何让味觉和嗅觉更加和谐，金癌笑面自有秘诀。茴香清幽鲜甜，小米椒辛辣刺激，大蒜不可或缺，其中的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抗菌作用，大蒜素则能抑制一部分猪血腥味。但这些还不够，金癌笑面还需要一剂强酸的助攻。

腌菜水熬成的膏体酸味极强，经过调制，丝滑绵稠的腌菜膏渗透猪血的每一个缝隙，浓烈的酸味和甘辛恰到好处地抑制生猪血不友好的气味。

火烧猪料理出的另一种食材生皮，与猪血蘸水共同组成今晚的压轴菜血撒。腌菜膏的酸唤醒味蕾，生猪血果冻般嫩滑的口感搭配生皮的脆爽弹韧，为唇齿增添咀嚼的乐趣。甘朵节的最后一天，金癌笑面给了朋友们一个惊喜。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了饮食习惯的多元化，很多地区已经消失的肉类生食在这里完整保留并延续下来。这种古老的饮食习惯也随时代和地域发生着流变，被更多人了解和接受。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蜡质表面的叶片，缠绵多汁的根茎，精巧细嫩的花朵，这种物尽其用的在地植物，在云南人手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云南年平均气温达20摄氏度，90%以上的面积被山地覆盖，山高林密，土地肥沃，一种植物恣意生长，

芭蕉是香蕉的近亲，在云南除了直接生食，它的享用方法也得到更广泛的开发。裹糯米白糖蒸熟，在德宏州芒市被称为芭蕉粑粑。在云南人的菜单上，芭蕉果实只是初级食材，芭蕉树的其他部位才是更具诱惑的风味所在。元旦一过，岳宝贤就带着特制的工具，准备迎接等待了六

一株芭蕉树只开一朵花，当其中部分花蕊长成芭蕉后，其他花蕊将停止生长。此时摘掉芭蕉花，不但可以让芭蕉的生长更加充分，也让人类获得了新的风味食材。在云南，大部分植物的花朵都可以入菜。棕榈花切块爆炒，清爽脆嫩，苦后回甘。赏鉴花取芽素炒，细嫩绵软，清淡鲜美。芭蕉花蕊汆熟，黏滑清甜，与蘸水形成了奇巧的搭配。相比芭蕉花的稀少，芭蕉树的另一个部位则是数量众多的基层群体，也被云南人广泛利用。每天早上，龙川江上的渔人都会给鲍长久送来新鲜的江中野味。小江鱼肉质紧实，要留住它最鲜美的风味，还需要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芭蕉叶蜡质的表面不易粘连，带有植物清香。鲍长久要用它来烹制江鱼。西北方50公里外，群山环绕的德昂寨子，赵玉月正在为女儿的婚前宴席寻找一种食材。他需要格外谨慎，因为获取这种食材的代价是砍掉一整棵芭蕉树。层层剥离，最后露出的便是女儿最喜爱的山珍。芭蕉心是芭蕉树输送养分的通道，质地疏松，清爽脆嫩，甘甜微涩。至此，芭蕉树的每个部分都被仔细收集，这是人们在漫长的饮食探索中对自然的敬重。蕉叶需要提前处理，火烤使细胞纤维脱水，芭蕉叶愈发柔韧，做好了包容一切的准备。加入新香植物碎末、珊瑚礁、小番茄，反复搅拌。

既不能破坏柔嫩的鱼肉，又要让调料附着，均匀深入。辣椒叶里外三层，将鱼包裹得紧致严密，风味正等待被激发。

热力作用下，水分逐渐渗出，芭蕉叶包裹形成的密闭空间将香气牢牢锁住，反复蒸腾。烤制40分钟，浓烈芬芳的香料味彻底进入鱼肉，又被芭蕉叶的清香所中和，口感细嫩，滋味繁复。

这种用芭蕉叶包裹食物炙烤的方式叫做包烧，兼具烤与蒸的特点，保证食物形状完整，风味馥郁。源自狩猎时代的烹饪传统，如今已成为云南风味的标志。70公里之外，傣族寨子里，岳宝贤正在以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处理娇嫩的芭蕉花，于劲中，美味正在酝酿。火堆温度和焖烤时间全部依赖经验。1个小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刻，

芭蕉花脱胎换骨。冲稿，撞击出内部的全部风味。捣碎的芭蕉花渗出汁液，粘性恰到好处，与香料渗透交缠，口感细腻丝滑。

细腻，同样也是赵玉月追求的口感。水煮20分钟，高温软化芭蕉心的同时，单宁分解，苦味弱化。接下来是决定风味的关键步骤。

沿着纹理将芭蕉心撕成小条，确保纤维完整，更易入味。辅料是赵玉月的秘密武器，大豆发酵产生的咸鲜风味在烤制之后达到顶点，这是德昂族每家必备的调味品豆豉。清甜软嫩的芭蕉心裹挟辛辣浓烈的香料，爽滑多汁，味蕾的兴奋点在豆豉的加持中攀至顶峰。

婚前宴席准时开始。按照德昂族的习俗，新人要用传统的方式接受长辈的祝福。母亲端上精心准备的凉拌芭蕉心，这是女儿的最爱。即便将来远嫁他乡，这道菜的味道依然与家的记忆相连。

海拔1500米的德昂寨子旁，赵玉月砍掉的芭蕉树又开始生长，再过8个月它就能再次挂果。芭蕉的生命力如同云南人旺盛的食物创造力，生生不息。

0: 安贫者能成事，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进驻北平，毛泽东缘何发出这样的感慨？
1: 春色如许，欢声笑语。75年前的这个三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天，都发生了哪些大事？一场晚宴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 可以说，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
1: 春意盎然，充满希望。入住香山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卫士为何向他哭诉？毛泽东给出了怎样铿锵有力的回答？赶考如何考出好成绩？中共中央又面临了哪些考验？完成了怎样的使命？
3: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
1: 一封电报，一首贺诗，又体现着毛泽东在应对赶考考验时怎样的态度与思考。学无史，看档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档案将围绕这个重大时间节点推出《中共中央进京赶考75周年》系列。75年前的那个三月，特邀西柏坡、颐和园、香山纪念馆多位讲解员，携数份尘封历史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那个三月第4集：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0: 三月的北京，气候宜人，春意盎然，有着无限生机和活力。颐和园内春色如许，风景如画。在这座著名的皇家园林中，有这样一间似乎不太起眼的小院，在75年前的那个三月，见证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那是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重要时刻。沿着弯曲的小路，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处有些隐蔽僻静的小院——益寿堂。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热门的红色景点。75年前，三月的那个深夜，这里传来了怎样的欢声笑语？
1: 1949年3月25日这一天的晚上，一向安静的益寿堂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进入益寿堂正殿，只见两张一模一样的圆形餐桌映入眼帘。

0: 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和面点，静候嘉宾到来。面点一共有五样，有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都是当时颐和园厅里馆里有名的老北京传统小吃。这只是正餐前招待客人的场景，但已经足以见到准备者的用心与精心。
1: 精心准备的晚宴要招待什么人？请客的人又是谁？75年前的这一场晚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何被称为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晚宴呢？
0: 可以说，请客的人不容易，来的客人也不容易。这顿晚宴双方都等了太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一天的早上说起。
1: 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到北平后选择的第一个歇脚点就是颐和园。这里不仅留下了毛泽东匆匆的赶考足迹，也见证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进入颐和园，毛泽东来到昆明湖边游览时，发现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的，竟然没有一个游人，就问公园里怎么没有游人了。工作人员解释道，这里原来住着和尚和工作人员，为了您的安全，社会部把所有在颐和园住的人全部清理出去了。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像什么样子？这是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录中的一段记述。而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录中，则更加直接地说明了毛泽东生气的原因。毛泽东用水和鱼打比方，问道：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他说，失去了群众就像鱼失去了水。他强调，进京赶考，考场的考官是人民群众，阅卷者也是人民群众，所以当他看到公园没有游人没有群众时，很不高兴。那一天，当毛泽东来到一寿堂休息时，乍暖还寒的房间里有些阴冷，连个火炉也没有，更别提做饭了。叶子龙只好跑到颐和园外面的小摊上买几个芝麻烧饼和几块熟肉，当做主席的午餐。当叶子龙拿着熟食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把煤炉子升起来了，水也烧开了，阴冷的屋里变得暖洋洋的。毛泽东跟大家围炉而坐，他从煤炉上拿起一个烤得焦黄的热烧饼掰开，没有筷子，就下手抓几块肉夹在烧饼里。毛泽东高兴地说，子龙，你很会采购嘛，这是京城的名吃呢，我30年前在北京时经常吃。这就是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吃的第一顿饭，充满烟火气，但也略显仓促，因为他们还在忙着准备下午的一件大事。
2: 这件大事就是在西苑机场阅兵。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罗荣桓、聂荣臻等党政军首长专门研究，决定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总指挥。平时不太过问具体事务的毛泽东对这次阅兵特别强调，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下午5点，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
1: 这是毛主席首次在北京阅兵。当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时，

0: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代表10000余人，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军乐队高奏起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照明弹作为礼炮发射，天空顿时一片灿烂。当车辆慢慢地开到各个部队前面的时候，大家都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也频频地挥手敬礼向大家致意。阅兵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在易建英、彭真的陪同下，与前来欢迎的160多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领袖会面。
1: 这是一张毛泽东在西苑机场和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影照片。我们能够看到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脸上的喜悦溢于言表。另外，您或许不知道的是，最初准备拍这张合影的时候，毛泽东原本不是站在这里的。仔细比较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留下的合影，会发现大部分的时候他都选择站在后排或者两侧，而在西苑机场的这张合影，毛泽东本也是如此，后来是众人把他推到了前排，毛泽东才站在了前排的右侧，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一位记者后来写道，众人这一推可谓是历史的一推，这张合影锁定了历史，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75周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同您一起重走进京赶考之路，回望那段风云岁月。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早在1948年8月，数百位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封锁，在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缜密护送下，开启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秘密北上运动，前往解放区。早在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共同奋斗。此时北平刚刚解放，残留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伪装，伺机颠覆破坏，各位民主人士几经周折，甚至冒着危险，才终于做到了一起。
2: 这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天，因此这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北平的第一次请客，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天，益寿堂星光熠熠，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与民主人士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李德全等20人在这里交心聚会。关于这场晚宴，毛泽东与这些民主人士具体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详实的记载，但很多民主人士都在日记或回忆录中记录下了自己激动的心情。黄炎培日记中写道，3月25日夜，毛主席招参郊外，被邀者20多人，参毕谈核战问题。毛表示和谈是有利于大局的，但绝不轻易渡江，亦绝不停战，谈至夜1时半时归。黄炎培日记中所说的谈核战问题应该是这天晚上的主要话题，同时也包括邀请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等重要议题。
0: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正式进驻香山。194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头版新闻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共。

0: 阳人民解放军总部于昨日前来北平。香山此时正是春意盎然，满山的迎春花、腊梅花开得正艳，山桃花、山杏花香气扑鼻，热闹的花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即将到来。
1: 在香山南路有一处别致庭院，名为双清别墅，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和条件要比西柏坡好上许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香山第一晚，毛泽东却睡得并不踏实。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为什么安顿毛泽东睡下，可是刚睡了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和这张床有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床比当时一般双人床尺寸略大，上面还有一些书籍，这是根据毛泽东卫士的回忆复原而成的。在毛泽东等人抵达双清别墅的第一晚时，这里原本放的是一张非常柔软的席梦思床，可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睡在这软床垫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毛泽东叫来了几个值班卫士把软床垫搬走，自己则躺在床架上，这才渐渐睡着。
0: 第二天，值班卫士找来木匠打了一张木板床，放在西屋的床架上。从这一天开始，西屋就成了毛泽东的卧室。这张在双清别墅使用过的木板床，后来跟随着毛泽东一起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做了加宽和外高里低的两处改进。他伴随着毛泽东一起度过了20载春秋。如今很多前来参观的游客依然会惊讶于这里的简朴，一张木床，一个历史简易衣架，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这真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住过的地方吗？李银桥还曾为难地向毛泽东哭诉道：主席，我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没有一件好衣服。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教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国共和谈前夕，毛泽东给渡江总前委发去了怎样的电报，竟让他们感到为难？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信件又隐藏着怎样的细节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到达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起床后最先嘱咐的就是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邀请电报，国共和谈定于4月1日召开，地点就在北平。
0: 1949年1月14日，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共产党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并愿意联合各界进步力量共组新的政府，但这一切不能缺少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毛泽东早就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周后，蒋介石宣布隐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而李宗仁一上台就立即对外宣称愿意以8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和谈。李宗仁的这一番姿态，中共中央有过多次讨论，最终基于减少人民痛苦、早日结束内战的原则，毛泽东决定延缓军事行动，并优先推进和谈工作。
2: 然而距离和谈的日期越来越近，国民党的一些小动作充分暴露了他们真正的野心。1949年4月1日下午2点，

0: 点，这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即将飞抵北平的时间。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正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张治中，他与周恩来自黄埔军校相识起就一直是好友。可当专机一降落到南苑机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们就明显感觉氛围有些不同。从当年这段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苑机场的迎接场面其实并不隆重。不仅张治中的老朋友周恩来没有前来，中共北平和谈的代表们也无一到场。直到步入六国饭店大堂，看到一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巨大标语清晰地映入眼帘，张治中预感到中共代表团对他们来和谈的诚意恐怕有所怀疑。张治中的预感是正确的，在当晚的招待宴上，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质问他前去浙江奉化溪口的目的。
1: 蒋介石隐退后，国民党政府逐渐形成了所谓一国三府的奇景。总统府虽然还在南京，可是孙科所率的行政机构已前往广州，靠着在溪口新架设的齐左电台，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指挥军队，一手操纵党政军大权。而李宗仁企图依靠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取蒋介石而代之。中国共产党人从未被这扑朔迷离的烟幕所迷惑，在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尽最大诚意和努力争取和平。
0: 从4月8日起，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分批前往香山与毛泽东会面，交换意见。
2: 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往来于全国各地的电报都会经过这里呈递给中央领导，也分散给各部局单位。自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以来，运筹帷幄，日理万机，许多重要的电报都是从这里发出。这一天，一封电报从这里发送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正是这封电报让渡江战役总前委感到有些为难。
1: 北平国共和谈前，为了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李宗仁与蒋介石难得的一致。李宗仁明面上放低姿态寻求和谈，蒋介石则暗地里调兵遣将，集结起了70万兵力的长江防线。与此同时，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近100万大军，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和谭震林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挥下，与长江北岸部署完毕，整戈待旦。
2: 可令渡江战役总前委没想到的是，就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从香山给他们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将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1: 为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这已经不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变更渡江战役的时间了。长江自古被誉为天险，水文要素复杂，地理环境险恶，而每年的五月初，长江都会进入汛期，届时江面更为广阔，水流也更加湍急。因此，
3: 尽管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各方面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对于不可控的长江水势，还是希望能尽量减少不利因素。
1: 接到香山电报的第二天，粟裕代表渡江总前委回复毛泽东，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
2: 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意见毛泽东一向重视，然而这一次尽管粟裕已经明确指出了推迟渡江的弊端，但再三权衡后，为了推动和谈，毛主席还是坚持了自己上一封电报的主张。
1: 1949年4月13日晚， 国共北平和谈在中南海勤政殿内

0: 正式举行。在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的讨论中，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曾仍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对此，中共和谈代表团坚持，无论是战是和，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国民党部队必须依据民主原则全面接受改编。
1: 就在国共北平和谈会议举行前的那一刻，毛泽东还特意从香山送去一封给中共和谈代表团的亲笔信，叮嘱他们要明确表示，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除了重申将革命进行到底外，还有几个细节表达了另一个重要的意思，那就是挽留南京政府和谈代表成员。毛泽东嘱咐周恩来争取张治中等人留在北平，后来感到还不够强调，他又先是在争取前特意加上必须两个小字，而后又在结尾处补了一句，此点请十分注意，并打上圈突出。这既是为了保护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人身安全，避免他们遭受国民党特务的毒手，也是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毛泽东希望他们都能参与其中。后来在周恩来的一再挽留下，全体南京和谈代表都选择留在了北平。留居北平后，张治中曾这样感慨，这里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
0: 4月16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黄绍竑携8条24款的最后修正案飞回南京请示，期盼李宗仁能接受。然而直到4月20日晚最后期限前，李宗仁还是拒绝签字。4月20日深夜，何应钦以国民党行政院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拒绝在协定上签字。李宗仁也复电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再加考虑。面对妄想划江而治的假和谈，等待国民党的只能是一道过江军令。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开启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时刻，国共谈判宣告彻底破裂。
2: 渡江战役前夕，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曾发出号召，动员全军同志记录下渡江作战中的许多珍贵瞬间。战后指战员、炮兵、船工，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渡江战役亲历者们踊跃投稿，稿件总数500余篇，字数达100万字以上。编委们从中精选了120篇稿件，整理出版了这部《渡江一日》。
0: 4月20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安庆、芜湖间防线。解放军用木帆船做主要航渡工具，不顾国民党军陆海空协同的炮火阻击和多次反扑，千帆齐发，于4月22日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队近千里的江防阵地，登上南岸，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
2: 这艘渡江战役时期所使用的木船，整条船长约8米，宽约1.6米，由实木木板通过榫卯工艺拼接而成。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国民党将长江北岸能够找到的船只全部拖到长江以南，或直接沉到江底。为了顺利渡江，人民解放军发动群众打捞船只、抢修船只。当听说人民解放军要渡江解放全中国时，沿江一带的老百姓都兴奋不已，积极支援前线，尤其是渔民，他们主动将自家的渔船贡献出来，并亲自担任船工，还积极为解放军介绍长江行船的经验和方法，主动教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等技能。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江战役中，解放军共征得

0: 船只3万多条，但比起参与渡江的人数，船只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到最后，浴盆甚至是门板都成了渡江的工具。
1: 自渡江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就几乎不休息了。他与朱德等中央军委的同志们一起商讨最多的便是渡江后的战略部署。随后，在双清别墅的办公室。

0: 在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领导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筹建中央人民政府，为创建新中国绘制蓝图。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在香山的181天里，主持和参加会议13次，会见各界人士48人次以上。这其中，毛泽东邀请的第一位客人正是黄炎培。或许是那天晚宴上还不足以聊尽兴，3月26日，毛泽东又将黄炎培请到了双清别墅继续畅谈。当黄炎培来到香山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表示黄任老是我进北平后请教的第一位先生。回谈中，毛泽东回忆起了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队。窑洞队是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一次著名会谈。那一年，黄炎培在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那天，回忆完往事，毛泽东和黄炎培还交流了若干重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如何对待各阶级，以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等。2天后，根据与毛泽东商谈的内容，黄炎培切实发挥其在工商界的影响力，配合新政权开展工作。可就在毛泽东等人积极准备团结各民主人士的时候，一位曾参与一寿堂晚宴的毛泽东老朋友却闹起了脾气，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的老朋友为何闹起了脾气？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如何处理？这背后又关系到一件怎样重要的大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微风拂面，正是一片大好春光，颐和园一寿堂前景色宜人，可住在这里的柳亚子心情却不大好，甚至还闹起了情绪。他这是怎么了呢？
0: 柳亚子自认为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应和往来频繁，关系绝非一般。可1949年3月，当他怀着满腔热情来到北平，为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一展宏图时，却并没有他想的那样顺利。激动之下，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题目就叫《感事成毛主席》，向毛泽东诉说自己：“说相一流我大难，无车谈甲愿逢乡”的困境，表示待江苏解放后归隐故乡的愿望。
1: 这首诗弥漫着柳亚子强烈的不满情绪。然而，此诗柳亚子写于3月28日，距他到北平仅10天，毛泽东等人进北平也不过才3天。面对多年老友的抱怨，毛泽东又会怎样处理呢？
2: 1949年4月29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坐在案头前读完了柳亚子写的这首诗，放下诗稿，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着窗外，思考如何回复。毛泽东考虑了很多，甚至拿起诗稿又读了一遍，是什么让他如此慎重？原来此时正

0: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之际，数百位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此时柳亚子写来这样一首诗，是否会影响其他民主人士，又是否会影响大家的团结，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可是毛泽东深知柳亚子这位老朋友的脾气，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岁月，他始终支持共产党。如今中国革命胜利在即，百废待兴，他却满腹牢骚，心生隐退之意，这让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千。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师友又犯了倔脾气，退隐是假，牢骚才是真，看来我得和他好好谈谈，才能发挥他的积极性啊。
1: 这天晚上，毛泽东写下七律贺柳亚子先生做回复，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征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到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
0: 这期间，毛泽东正忙于指挥解放军渡江作战和为建立新中国做各种筹备，其繁忙紧张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柳亚子写贺诗绝非一般。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晚写下的手书。透过手书可以看到，全篇诗句无断行，无标点符号，字也写得潇洒奔放。很显然，此时的毛泽东思绪繁多，诗兴一气呵成。
2: 毛泽东派人把这首诗送到了柳亚子的手中，柳亚子游园归来，读罢此首贺诗，心中非常感激，他再次写诗，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劝说。为了进一步做好柳亚子的工作，这一年的5月1日下午，毛泽东专门带着女儿等人来到颐和园拜访。在园中，毛泽东和柳亚子边散步边聊天，谈及往事，两人不时地开怀大笑，随后又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毛泽东的真诚相待使柳亚子深受感动。
1: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选出毛注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经过3个多月反复的沟通协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终于尘埃落定，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总共662人。柳亚子如愿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再也不闹情绪了。在双清别墅大树下，他留下自己畅怀大笑的瞬间。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当时参加益寿堂晚宴的客人全部参加了政协会议。这次大会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4项决议案。1949年10月1日，人们从4面8方赶到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这座皇家宫殿的大门口，终于成为了人民的广场。

0: 回望百年党史，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香山时期，为了确保党在胜利关头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又是一个三月，北京的春天生机盎然。75年前那个三月的故事，也一直影响着今天。转眼70多年过去，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70多年来，赶考始终作为与时俱进的时代命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夙夜在公，攻坚克难，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我能有一枪
2: 枪给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一路辛苦
5: 了，恭喜于大人。
6: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4: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5: 乡亲们
4: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7: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来看一眼，就是你啊。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夏天来了，大排档也来了，您晚上在大排档吃饭啊，可得看好自己的包。这不，前几天家住顺义的赵女士吃个大排档的功夫，背包就不见了。
0: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2: 没有，
0: 偷人家包没有？
3: 是不是你拿的呀？
0: 来看一眼，
3: 这是不是你啊？
4: 张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5: 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4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4: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5: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4: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6: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啊，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4: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6: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4: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3: 包呢？
2: 拿着，他给我递了，东西在这里。
3: 什么东西都？化妆品。哪儿呢？拿过来。
4: 那天张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6: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一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要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乱。
1: 笑气如果被一些不法商贩包装成新潮的消遣品私下贩卖，那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误入歧途。最近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位曾经因为贩卖笑气获刑的男子并没有及时吸取教训，还刻意啊办理了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证件，伪装身份，暗地里继续倒卖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牟利，最终再次获刑。
7: 还是这句话，你那个气儿卖给了不该卖的人，当然卖谁也不该卖，对不对？但是成年人和未成年又是两个性质。
4: 不久前，朝阳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顺藤摸瓜，在吴某的暂住地将其抓获。吴某倒卖的是笑气，根据警方的前期调查，吴某私自对接货源，灌装一氧化二氮，零散向外兜售，靠卖笑气赚取差价。
8: 说避重就轻，对不对？
7: 这北京那边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9: 就是上个月，因为有一段时间停了好长时间。
7: 卖多少钱一箱？
9: 最便宜的卖过就是400多，最贵的卖过1300。
10: 为什么要在武汉再开一个公司？不是为了继续卖笑气吗？
11: 我就是去进笑气的时候没有这个证，他进不到。
4: 为了规避执法检查，吴某在外地注册公司，办理危险化学品存储经营资质，妄图用正规的证照掩盖私下贩卖供他人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追溯过往，吴某早在2019年便开始吸食笑气。
11: 我就是感觉到身体不行了，就是脑子现在记忆力特别差，有的时候就是刚刚想的事情一下子就记不得了，所以我都不敢吸了，而且身体特别虚，所以我就不敢玩了。
10: 那你不吸以后有什么戒断反应吗？
11: 会，就是吸完以后就会吐，基本上几天几夜就是难受。
4: 笑气虽未被列入麻金管制药品名录，不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毒品类型，可明知买家用于吸食仍大肆售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将会以非法经营罪

0: 追究刑责。
1: 他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他定这个毒品相关的罪名，只是定了非法经营罪，就是因为他贩卖的这个笑气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不属于国家这个管控的麻醉药品或者是精神药品，所以不构成这个涉毒的罪名。但实质上它的危害呢，与这个贩卖毒品或者是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这些相关的东西的危害性质是一样的，相关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完善中。
0: 经法庭查实，自2019年到2023年五月间，胡某违规向多人销售一氧化二氮专供吸食，涉案销售金额高达百余万元。
2: 2021年，因为非法经营笑气被判处刑罚之后，仍不知悔改，继续从事非法经营笑气。本次虽然是在2025年判决执行完毕之前的漏罪，但是也是因为你在上次判决的时候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导致了这一次的漏罪的这个追诉。另外，这个根据刑法37条规定，他是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你办理了这个危化品的这个经营证。但是你办理这个违法经营证也是卖笑气用于别人吸食，所以说建议法庭根据这个刑法第37条的规定，禁止从事这个相关危险化学品经营行业。
1: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本案中的吴某呢，他就是在江苏某地灌装好笑气以后，然后通过物流发到北京来，在北京找到了仓储的地点，在网络上寻找买家，再委托这个骑手去把这些笑气送给这个买家，然后非法获利。
3: 我也想好好的生活，好的过我的日子了。其实我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卖了，但是就是案子爆发了以后，就一直就是这个来抓我，这个来抓我，然后开庭宣判，就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吴某曾因故意犯罪获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新罪，属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叠加此前未供述的漏罪，法院依法数罪并罚。
1: 一，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与2025刑事判决书所判刑罚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经营笑气的行为没有被列入这个涉毒的这个犯罪，但是他很可能会触犯非法经营罪等其他一些罪名。为了从对自己负责也对身边人负责呢，不沦落到这个吸食笑气以后再以贩养吸的这个怪圈呢，所以大家要自觉抵制身边的这些软性的毒品。
4: 合成不雅照片寄给公职人员，1800封艳照信等待寄出，而60万已经入账了。更可怕的是，多数受害者都选择了沉默。去年5月，湖北一个邮局啊，发现有20多封可疑信件，打开看，全是 PS 或者 AI 换脸的不雅照。警方调查确认啊，这是典型的合成照片的敲诈。犯罪分子呢，精准对准了公职人员的软肋，怕名声受损，怕家庭破裂，怕仕途受阻，于是呢，骗子猖獗，受害者忍气吞声，60万就这么打了水漂。我想说，公职人员也是普通人，遇到敲诈，法律是最硬的靠山，轻者自清，报警永远比交钱或者沉默更管用。快，孩子没反应了。济南公交车上，司机孙磊的声音都颤抖了。一名10岁男孩在终点站瘫倒不醒，这热心乘客呼唤多次都没有反应。司机孙磊冲上前拨打120，结果呢，孩子揉揉眼睛坐起来了，一脸茫然，我就是睡着了。网友一边笑孩子睡眠质量太好，一边为司机的责任心点赞。这次是虚惊，但每一场虚惊都在提醒，公共场所的应急意识不能松，家长的监护责任更不能缺位。深夜11点到清晨7点，民警赵森和一位执迷不悟的女子啊，整整熬了一宿，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拦住那14万。事发在江苏无锡，反诈预警显示啊，这徐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赵森连夜上门，徐女士是一脸抵触。深夜1点、2点、3点，整整劝了7个小时，反复说，反复劝。天亮时分，徐女士终于醒悟，7个小时换回了14万。反诈民警拼的是耐心，更是责任。而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接到陌生电话，遇到高额诱惑时，多问一句，我这么幸运吗？也许就能少一场长达7小时的拉锯战。 因为被远光灯晃了眼，出了剐蹭事故，李某就怀恨在心，买了弹弓和钢珠，专挑开远光的司机下手。八辆车玻璃被击穿，李某呢自己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事发在山东兰陵，2025年9月一次。

0: 次剐蹭让李某啊恨上了开远光灯的司机。同年12月，他在主干道和国道上用弹弓打这些司机的车玻璃，结果造成8辆车车窗受损，座价是5392元。法院认定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远光灯啊，确实讨厌，但用弹弓来执法啊，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开玩笑。守住情绪底线，才能守得住安全底线呀。在北京密云有这样一片特殊的示范基地，它不种庄稼，不养鱼虾，却展示着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的生动故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们这块地呢是桃园地，那个自主呢就是在没有村委会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更改树木。你要说有经营起来也行，你发展起来经济也行，它没有发展，而造成了土地的浪费和荒芜，根本就没有任何经济收入。针对集体利益这块呢，它没有按期交租金，这也损害了这个当地的经济发展。
2: 在密云某村，曾经有一片28亩的桃园。2010年，当地村民将土地承包出去，用于桃树种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管理不善，桃树逐渐枯死。承租人不仅擅自更改树种，还长期拖欠租金。
1: 合同到期以后，对村委会的多次通告，就是说续签协议和催缴租金置之不理。这种情况下，就是村也没有实在办法，看到这个地这么荒芜着，也是心疼。这样呢，决定把他起诉到法院，终止合同，收回土地。
2: 法院审理认为，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更改树种，长期拖欠租金，合同应当依法解除，土地予以收回。然而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依然拒不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摆在法官面前的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3: 他这个判决里边涉及到腾退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28亩，涵盖的这个果树啊大概都有1600-1700棵，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涉及到杂物这些东西，如果说是将来采取腾退措施一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院里边，感觉就不像一个果园，像一块荒地，再加上一个垃圾场那种感觉。
2: 1600-1700棵果树，
3: 这边适当做出一些让步。
2: 最终，村委会同意免除部分租金，被执行人同意配合腾退。28亩荒芜的土地，
3: 理由作为这个不履行的借口，
4: 就是引导大家更好地树立这种环境保护的意识。
2: 说到这个基地的缘起，还要追溯到2022年直接的一起白河河堤腾土。事实上，基地所在的这片区域，正是当年涉案的土地。
4: 当初他们签的协议，在协议里面约定的租赁的合同范围是从河堤起算，就是10米的范围。我们通过执行案件就突破了原有判决的范围，原有判决里面只是腾退10米的范围，但实际上我们腾退最宽处达到了21.3米。
2: 然而，腾退完成后，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道路最南端与桥面之间，
5: 网购交付以本人签收为标准。签收前风险由商家承担，签收后由买家承担。本案中，商家按照订单信息发货不存在过错，所以没有重新发货的义务。快递员呢将包裹放入快递柜，属于行业常规操作。张女士呢自行填错了手机号，是导致包裹被冒领的直接原因，自身存在重大过失。所以无权要求商家重新发货。
0: 观众王先生最近因为工作和老板发生了激烈争吵，老板呢情绪激动，对着王先生大喊滚。王先生当时收拾物品就离开公司了，后面呢也没有再接到返岗通知，没多久他就被公司以旷工为由给辞退了。王先生想问问老板，口头喊滚算不算违法辞退呢？他能要求赔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老板当众对王先生喊滚之后，也不通知其返岗，再以旷工辞退了王先生。该行为通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王先生可以主张赔偿金。司法实践中，解除劳动合同不局限于书面形式，老板作为公司负责人，当众用侮辱性语言。

0: 也驱逐王先生离场，已经具备强制解除的意思表示。关键是，是否没有明确要求返岗、未提供劳动条件，再以旷工辞退，属于典型先逼走后算旷工的套路。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支付赔偿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2: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里砸出来的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
2: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会闹着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运动损伤、崴脚、腰椎间盘突出。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三天就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我不能下地走路，心悸、气短的感觉。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1: 遍布体内的网牵连多种疾病，您的网还好吗？破了的网该如何修补？
0: 动不了的。
1: 立竿见影中医手法缓解病痛，
0: 可以抬了。
2: 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
1: 养生堂，敬请期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共同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依然和骨骼的健康有关系。现在补钙的产品啊，五花八门，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做纳米钙，一听就觉得分子特别特别的小。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看钙维生素 D 软胶囊6980，纳米级钙分子吸收率能够达到90%，这也太贵了吧，要6000多，吸收率那么高，真的有效果吗？值得吗？我们来问问今天的专家，来自全国骨科最权威的医院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科的陈海玲主任。欢迎陈主任。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3: 那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健康代言人关维阿姨。关阿姨好。今天我们来聊聊纳米钙的问题。来问问关维阿姨啊，怎么样，纳米钙虽然确实贵，但是吸收率好高啊。
5: 我心动。心动是什么呀？他说的纳米，纳米钙高科技，听着就高级，而且它的吸收率是90%。犹豫啊，是因为它那个价太贵。
3: 有这样的那么小分子的纳米钙吗？
4: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

0: 角度上呢，我们这种纳米钙和普通的钙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花几十倍高的价钱去买纳米钙，实际上跟我们的普通的钙剂吸收率是差不多的。市面上确实是有很多纳米钙的产品，但是我们这种产品呢鱼龙混杂，我们老百姓其实根本不具备这个鉴别的能力。
1: 那它贵它是因为它那个90%的吸收率吗？
0: 博人眼球，它都号称自己的吸收率是特别的高。
2: 那回到纳米钙这个名字，它主要吸引人的就是纳米两个字。
1: 对，
2: 就我们来对比一下纳米级钙片和普通的钙片在吸收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区别。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接下来的实验步骤啊。这是我们买到的钙片，普通的钙片和纳米级的钙片。但是为了演示的更加清晰，我们把两种钙片都磨成了粉末状，这会加速它们的溶解和吸收，也就是模拟我们消化的过程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好，我同时放进去等量的钙粉，好，来给大家看一下，一样的哟。放在同样模拟胃酸的溶液当中，是的，就是白醋。好，我们放进去，大家看到它在一点点往下的析出，然后和我们的模拟胃酸融合在一起。瓜姨，
1: 哎，
2: 从您现在肉眼看过来，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1: 变化不是太大，
2: 无论是溶解的速度，还是现在慢慢的恢复清澈的程度，都是完全一致的。陈主任，这说明什么问题？
0: 2025年，咱们卫健委有发布会，这个新闻发言人他就特别提出，一定要警惕这种，利用这种什么纳米技术，这种伪科学的这种标签儿，然后来欺骗患者，然后让我们花高价去购买，有这种骗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它的概念里好像纳米钙应该它溶解非常快，但是溶解快不代表我们吸收的快，把溶解快当成吸收快，实际上是一个偷梁换柱的一个概念。溶解快只代表它在水里面，它化得更快。但是呢，我们吸收不吸收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吸收可能更多的还取决于我们是否跟维生素 D 一起联合应用，以及我们胃酸的情况，还有我们一次吃的量，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的吸收情况，它跟纯溶解不溶解关系不大。钙剂的吸收它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在30%-40%的一个吸收率。那我们远高于这个数据的，实际上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像健康的成人，可能他的那种钙剂的吸收率能够达到25%-30%左右。但你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吸收的能力还会进一步下降。像我们60岁以上的成人，他可能这个吸收率只能达到10%。那我们再高龄的老人，甚至还会再下降。所以呢，提出这么高的一个吸收率，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的。
1: 就是说它的吸收率高，也不是那个每个人都有好处的哈。
0: 是的，其实我们钙剂的补充呢，也是说，补得太少可能达不到我们治疗的效果，但补得太多同样是有问题的。我们血液中的这个钙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太高了会有很大的问题，甚至我们心跳都会受影响，有心律失常，甚至有高钙危象，都能有生命的危险的。所以补得太高了也不是好事儿，而且补得太高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通过尿把它排出去，这样也会造成高尿钙，甚至造成肾结石的风险，都是不好的事情。
2: 这都不是越高越好，要得把握度。
1: 主任，看完这个实验哈，我就犹豫，市场上现在这个钙片啊特别的多，五花八门的，看得眼花缭乱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怎么选才能不上当呢？
3: 我们来看大屏幕啊，大屏幕上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钙剂的类型，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醋酸钙，还有葡萄糖酸钙。那它有刚才我们讲到的不同的成分，吸收率、含量对我们适合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请陈主任给大家分析。
0: 这个表格呢，列出了我们比较常用的几种钙。那碳酸钙呢，实际上它价格便宜，它是我们补钙的主力，而且呢，它钙的含量是特别高的。只要我们是正常的饮食，又没有胃病，那我们选择这种钙是价格便宜效果也好，是我们比较推荐的。那么如果确实是胃不好，

0: 或者长期吃这种益酸剂，老年人这样的话，我们选柠檬酸钙，或者是我们容易有便秘的，或者是胃吃完钙剂以后不舒服、反酸烧心的患者，我们选这个柠檬酸钙是比较好的。另外市面上还有的两种比较常见的有机钙呢，一个是乳酸钙或者是醋酸钙，还有就是葡萄糖酸钙。那么这两种都属于有机钙，乳酸钙和醋酸钙呢，它的特点哈，它的含量不是非常高，这种钙，它乳酸钙呢只有13%左右，但它的特点溶解度稍微高一些，而且呢它对胃肠道的负担是比较小，所以呢也比较适合我们胃不好的人服用。那么葡萄糖酸钙呢比较特殊，它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呢特别适合于我们小孩来服用。
1: 如果您有胃病，本身您在吃药，或者您的饮食不是很规律，不想随餐吃药，那么您可以选择柠檬酸钙，这样相对来说更方便。那如果呢您一日三餐很规律，您的胃也很好，那么建议您随餐吃药，每天按照剂量，其实一片就够了，相对来说也更加的方便。千万不要被越贵越好，不要被所谓纳米的科技骗局所迷惑了，希望大家省钱的同时能够更好的补充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钙。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这个养生锤您家里是不是有啊？有的举个手来我看看，家家户户都有养生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关节肌肉老是疼，是不是？哎，疼的时候我们就敲一敲，哎呦，舒服好多，有没有？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举个手。你看，都跟我一样。第二个问题是，您的这种疼，比如说我老是那一个地方疼，是固定的，啊，怎么都解决不了？还是说呢，有时候我好像脖子疼，像落枕了一样；有时候又肩膀疼，有时候又后背疼，有时候腰疼，有时候膝关节疼，有时候肘关节、腕关节疼，有时候会经常变换，啊，有这种情况的，我们再举个手。好多呀，只一个地方疼啊，比如说我就脖子疼，我别地方都没疼过的，举个手。几乎没有，是吧？很多朋友都会出现好像有时候脖子疼，有时候肩颈疼，有时候腰疼腿疼的一个情况。跟您说，很可能您身上的有一张网出现了问题，这张网不仅和疼痛相关，还和什么血压呀、内脏啊、心脏啊、代谢呀、血管呀各方面的问题都是相关的。今天呢我们开场就请到了一位患者，他身上就有这张网的一些问题，而且问题非常的多。那我们把他请上来说自己的经历吧，我们掌声欢迎王女士。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
3: 我50多，
2: 还很年轻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
3: 我之前的问题从头到脚特别多，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相当于是职业病，然后颈部斜方肌这个地方特别紧张，有硬结，非常非常硬的硬结，然后颈部这儿有一个像一个钢筋一样的条索状的一样很硬的一个筋。一扭头的时候非常的明显，这个地方牵拉得很疼痛。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这个地方的酸痛导致我右侧的肩胛骨的背侧经常有发麻发凉的感觉，捶打按压没有办法缓解。然后我因为久坐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常年有酸痛的感觉。踝关节因为运动损伤，就是崴脚，我这个脚就是如果我踩下去的时候非常疼，影响我的行走。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有3天就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我不能下地走路，不太敢走路，
2: 连落地都不行了。
3: 对，非常痛。
2: 那影响到你内在的吗？有慢病问题吗？
3: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我会有气短的感觉，就是说话有时候要这样再接着往下说。
2: 哎呦，深吸一口气。
3: 对，5月份的时候吧，前一段时间我的血压有的时候它会经常有瞬间到会冲上150，然后我的低压也会到90多比较高，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有比较明显的心悸的感觉。
2: 你知道你的脚踝、你的可能腿上、你的腰上、你的肩膀、你的头、你的血压、你的心脏的问题都和这张网有关吗？
3: 我不知道，我当时只觉得可能是它是我的 工作给我带来的这些问题，我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2: 好，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有问题，哪哪疼啊，头疼啊，腰疼啊，腿疼啊，包括我们血压的问题，我们心脏的问题，血管问题，可能都可以通过这一张网。这张网在哪儿啊？这张网怎么那么重要啊？和那么多疾病相关呢？我们赶紧请教。

0: 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软伤运动医学中心主任刘宁刘主任。欢迎刘主任做客养生堂。
1: 大家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你好
0: 刘主任，你看我们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哈，真的是现在浑身疼痛的问题特别的多，而且我们都发现经常是有时候脖子疼，有时候肩膀疼，有时候膝盖又疼了，有时候腰又疼了，手腕又疼了，它总是动的。今天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张网有关。
1: 这张网呢是人体内部非常重要一个网，这个网出了问题以后呢，就会引起它不仅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骨关节的问题，它引起内科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内科疾病啊，头晕啊，头疼啊，血压高啊，这个心脏的这种异常的表现啊，胸闷啊，心痛啊，等等，这些都会出现问题。
0: 那我怎么知道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提前发现一些信号，知道我们身上的这张网就已经出问题了？
1: 这个网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和它共处和这个相互交换当中。那么大家呢，现在随着我的动作，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肩部的后侧，肩胛骨的内上角，大家可以摸一摸，是不是经常这块觉得哎呦啊，这是不是酸痛？这明显的一个硬结，你知道吗？
0: 有硬结。
1: 肩胛骨的内上角，大家可以摸一下。
0: 肩胛骨内上角
1: 。哎妈
0: 呀，咯噔咯噔的，怎么？
1: 对，这就是这张网出现问题，形成一个结。
0: 找到那个结的，我们举个手。都举手了，身上的结还很多是吗？
1: 有很多结，这只是其中比较明显、容易触摸到的一个结。
0: 这是第一个自测方法，还有第二个自测方法啊。
1: 自测方法就更简单了，我看在座的大家穿的各种各样的鞋都有，可以把自己的鞋脱下来看一下那个鞋底儿。
0: 大家认真来看看自己的鞋底啊。
1: 我们看这个鞋底，两侧的磨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脚后跟这块磨损是比较严重的。
0: 是。
1: 网络出问题以后，它两侧的受力是不均衡的，所以总在磨一侧。哦。这个应该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它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就受到重力以后，在地面投影的一个记录器。嗯，你每一步每小步它可能并不严重，但是当你每天走上几个月，走上半年一年以后，它这块磨损就明显了，量变到质变就会很明显的表现出你的力学的异常的表现。哦，
0: 这是一个小信号，也是一个自测方法。我们现场发现两只鞋磨损的不一样的，请举手。这么多，你方便给我们展示一下吗？这个磨损，脚跟都磨没了那一块。
1: 这块磨损的比较严重，这块整个都磨没了，但这边还有呢。你看它这个磨损的非常明显，这个鞋面能看出这个，对，这外侧整个磨没了，但是你看这边基本还是正常的，这个太明显了，这个应该也是穿了有几年了吧？
3: 没有，三四个月了吧？
1: 那您这个还是比较严重，这个
3: 右脚外侧，
1: 右脚外侧整个磨出一个鞋的小坑，
3: 对，
0: 就是好像右脚的那个鞋跟那儿都掉了一块了，磨的，
3: 对，
0: 那你有肌肉或哪儿莫名的疼吗？
3: 就后背。
0: 后背老疼，你有想过吗？您后背疼可能就跟一张网有关系。
3: 我还真没想到呢。
1: 鞋呀，右侧的外侧磨损，你应该是后背应该肯定是不舒服，但是根源呢是骨盆是有问题的。骨盆有问题，猜测应该是以左侧疼痛为主，右侧为辅，是这样吗？
3: 对。
0: 所以会腰疼吗？
1: 对，从它的鞋的磨损基本上就能判断出它下肢的力线以及骨盆和脊柱的这种样貌了。
0: 阿姨有腰疼吗？
3: 有，确实有腰疼，
1: 尤其走多了会疼。
0: 你看这阿姨刚才没说的症状哈，通过您鞋的一些变化都能看出来了。人体的这张网实在是太重要了，它到底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原理呢？这样我们到这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有一个大帐篷，现在天越来越好了，好多朋友周末会去这个野营搭帐篷。可是这个帐篷和身体的这张网有什么关系呀？
1: 我们就进行一个类比吧，这个非常形象的能看到。在我们人体内部啊，有一个整体的张力网络，它是支持我们人体维持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一张网，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是外形的颈肩腰腿疼，还是涉及到内科的一系列的问题，都和它是相关的。
0: 哪儿是网啊？
1: 我们人体内部支撑起来，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应该是骨骼吧，脊柱，我们的下肢骨，我们的肩膀，整个把人支起来的，对吧？认为是一个桅杆，就像我们的骨骼一样。哦，
0: 这是骨骼。
1: 对，但是要把这个整个的桅杆把它能够牵拉起来，是需要这张布的。
0: 是。
1: 和这个吊绳的。
0: 是没错。
1: 这个吊绳的。
0: 要不风一吹

0: 风一吹它就散了。
1: 对啊，
0: 所以大家看，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的网络。哦，就像我们人一样，把人体整个撑起来。
1: 如果没有这个网，不是也就捆不住了？
0: 对呀、啊。哎，
1: 那就很像是它是一个整体，把我们人整个兜住了。
0: 对，它是维护、支撑和约束，同时还有营养的作用。哦，
1: 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您说，哎呀，我们人体网特别重要啊。它不只和酸痛有关系，和我们的高血压、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内脏、跟我们的代谢都密切相关。通过这个帐篷就一目了然了。你看，如果没有这个绳子，没有这个帐篷的外皮儿，没有上面这个网子，这个帐篷就塌了。
0: 对，
1: 那这个网太重要了。这个网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马上揭晓答案了。咱们回到台中，啊，和我们全身健康、内脏健康、代谢都密切相关的这张网，它到底是什么？
0: 大家看啊，这块肉上面，这是一张网，对吧？哦，在这肉外层包裹着，对，整个一层白色的这种膜，对吧？这层白色的这个膜，这是在肌肉组织上。哦，
1: 我们人身上肯定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有一层白膜，那个白膜哪哪都有，
0: 整个身体内部都是这种膜，全身都包裹着膜，而各个解剖的部位、各个系统、各个脏器，包括肌肉系统，这不是肌肉系统吗？它也有膜。这层膜我们看是包裹在外边的一层大的膜，那么其实在掀开里边还有一层薄薄的小膜，然后再往里，每条肌素它也有一个包裹的膜，所以这是无处不在的，在人体上充满了这种膜，叫筋膜。
1: 我再跟您肯定一下正确答案，我们一直在说的，和高血压都相关，和内脏相关，和代谢相关，和我们哪哪疼相关的这个网就是筋膜。
0: 对，筋膜。
1: 筋膜，就是肉上面白白的膜，经常做饭的叔叔阿姨应该知道。
0: 对，筋膜延伸到骨头的连接处。
1: 但是筋呢？筋是什么？筋和筋膜它有关联吗？它不是一个东西。
0: 筋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我们这期节目叫开启筋门，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筋嘛，广泛的筋，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是一类组织。
1: 而且我觉得特别吃惊的就是，很难想象的是，我们人类就是从头啊到脚无处不在的都覆盖着这一层膜，而且这膜是整张的吗？就是它没有断点，它都是相连的。
0: 断点了就出问题了。往外在的皮肤其实就是最表层的一层筋膜。
1: 我们盯着自己的皮肤摸一摸，看似薄薄的皮肤，它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组织组成的。
0: 这个图非常形象啊，和这个肉也非常形象，这就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结构图了。皮肤其实就是一个屏障，它其实也可以属于筋膜系统。那么在下面呢，皮肤下面就是浅筋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层浅筋膜。其实在皮肤之间呢，又有这个脂肪的组织，脂肪组织也可以看作一个柔化的一层筋膜。那么在浅筋膜下边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肌肉系统。那么肌肉系统在牛肉上面这层呢，也可以叫做深筋膜。大家看各个筋膜之间呢，又通过网络纵深，它有一个相连性。然后再往下呢，肌肉组织，其实肌肉组织刚才我们讲牛肉的时候也讲了，其实人是这个软组织是一样的，那么其实它的所有的肌索里边也都有这种小的筋膜在嵌套，然后再往下，肌肉下面就是骨头了，骨头上面也有膜，就是骨膜。所以你看，从我们人体的立体的一块这个解剖结构来看，从皮肤到骨膜，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网络在嵌套。
1: 这样一看，包括这两边图，我们看到我们的肌肉它是一块一块哈，骨骼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个筋膜很神奇，从头到脚哈，包裹我们全身。也许我们的肩膀疼，我们的腰疼腿疼，它不只是疼的问题，而是我们整张筋膜不知道哪儿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这个帐篷吧，这个帐篷要想正，要想健康，那我们有一个网，有一个外膜拉扯着它。网嘛，由无数的绳组成。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筋膜，如果这个膜这个网有一个地方它没有弹性了，替大家看，一点弹性没有，怎么扯都不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风来了，大家看，拽这个绳，因为没有弹性，我们的身体这个小帐篷就会歪掉，很明显。
0: 那如果有弹性，大家看这边，你看它就不会变形。
1: 是的，是的，还保持着完整。那没有弹性会怎么样啊？
0: 就像这帐篷一样。为什么要有这个配重块和这个牵拉绳呢？是因为它在受外界的干扰，风吹的时候，在自然界当中受风吹的时候，那么它是有一个代偿功能的。像您这次它没有这种牵拉功能的时候，那有可能帐篷一下就歪了。
1: 对，而且会断，可能这个绳。
0: 那力量大了就直接断了。比如说急性的运动损伤，或者说长期久坐，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正常我们应该是这样站立的，长期久坐以后可能是这样。
1: 对，
0: 这样的时候呢，这是被异常的牵拉。哦，它正常应该就像这根绳子一样柔软而有弹性。
1: 是的，
0: 但是你长期的这么蹬着它，它是不是就失活了？
1: 绳就糟了。

0: 皮筋长期蹬了以后，它的拉力就大了吧，老化了吧。但是人体呢，比它要强大的多，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机制，钙离子就开始往那儿集中。往这集中以后呢，这块就出现一个硬性的结节，就是为了对抗这种异常的拉力。但是呢，代偿总是有代价的。当你长时间的这种异常应力集中的时候，它就形成一个硬结。软组织损伤的三种基本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这种结节样改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肩胛骨内上角的肩胛提肌的一个硬性的结节，因为现在我们都伏案工作，经常低头，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一块。
1: 所以刚才主任教我们自测哈，一摸这个肩胛骨，全都是硬结，就像这个绳子一样，我们都拉它太久了，它都已经没有弹性，就糟了，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身体的疼痛。但是它还对高血压有影响，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这高血压我也好好吃药了，我也运动了，我也忌口了，可是怎么都调整不好，特别容易忽高忽低，不平稳。那也有可能和这个筋膜相关。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病例？
0: 有，高血压啊，其实是临床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吧，它也分几种。

0: 慢性的高血压啊，它是一系列的，由于结构的紊乱导致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异常，也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异常，神经系统调控的异常呢，影响到了这个血管的这个紧张度，那么导致了一个高血压。像这种交感型的这个高血压，或者说颈型的高血压，我们在临床上治疗颈椎或者把筋膜舒展开以后，它马上就能降下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是啊，我们的血管周围也有筋膜啊，现在一下就理解了为什么这筋膜和高血压有关系了。很多时候还很苦恼，说我的这个高血压怎么都调不好，这个筋膜太紧张了，它出现问题，它都没有弹性了，它勒着自己的血管，它能不高血压吗？所以可能问题是出在这儿的，一调筋膜它自然就好了。
0: 对，整体松下来了，因为内外是不分的，很多内科病它外在的和这个机理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的内脏结构决定功能嘛，啊，一个是运动系统，再一个就是里边这些球球，对吧？
1: 内脏
0: 内脏，对，
1: 说了那么多我们都知道哈，哎呀，这个网太重要了，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啊、血压可能就是和它相关。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这张网的问题，然后正好哪儿不舒服想来调整呢？我们举个手。我觉得找那一位吧。

0: 运动损伤、崴脚、腰椎间盘突出。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三天就基本就是躺在床上，我不能下地走路，心悸、气短的感觉。没有想到是我整个身体这个网出现了问题。
1: 遍布体内的网牵连多种疾病，您的网还好吗？破了的网该如何修补？
0: 动不了的。
1: 立竿见影中医手法缓解病痛，
0: 可以抬了。
2: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
1: 养生堂敬请期待。
3: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说了那么多，我们都知道哈，哎呀，这个网太重要了，也知道自己身上的疼痛啊、血压可能就是和它相关。我们今天现场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这张网的问题，然后正好哪儿不舒服想来调整呢？我们举个手。我觉得找那位吧，那位还打着这个固定的这个绷带，肯定是很难受。来吧，掌声欢迎，我们要眼见为实，看看治疗网的变化。您先说一说，您为什么打着这个？
0: 我是3月5号摔的，然后呢，辗转了4个医院，就4家医院，然后都没有，就让我是，让我保守治疗，然后或者是做那个微创手术。哦，我是典型的 TFCC， 摔了之后就成三角软骨损伤，我就这个手腕就动不了。哦，我是弯也弯不了，然后使劲也使不了，特别严重，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哦，然后我就特别焦虑，我以前我必须要这4个月里，我必须要天天晚上抹药，因为我要不就做手术，我是不想做，因为这个，我这个年龄做手术的话，就是影响了我的工作，影响了我的生活。
4: 40多，
0: 对，我40多，正是奋斗的时候，
4: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
0: 我就不能说离开我这个工作。我要是如果要做手术，我还有3个月的恢复期，而且还会影响是好像是筋膜粘连吧，挺严重的，
4: 要修好久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感谢主任给我按完一次，特别神奇，别人都说这么神奇吗？我说真的是这么。
4: 你先说一说，你当时疼到什么程度？是不能抬手还是什么？
0: 我是不能抬手，我这块是肌肉拉伤，
4: 这儿拉伤，
0: 然后还有这儿肌肉韧带撕裂，
4: 这儿撕裂，
2: 它是肩肘腕同时损伤，
0: 对，
2: 当时是摔了，
0: 是摔了，
2: 撑地的时候是吧？
0: 对，
2: 它其实是由于一个外伤，外伤导致的一个整体的力线失衡了，也就是这张网整个把它扭转了，从肩胛骨的这种异位，肩胛骨啊，就我们叫做上肢带骨，和锁骨互同支撑了我们这个肩关节，那么我们这个肱骨头呢是嵌在这个肩关节里面的，那么一旦这儿出现问题，上面的肱骨会出现紊乱，它的紊乱会带动我们的尺桡关节出现紊乱，尺桡的紊乱会导致我们的腕关节的紊乱，而且上肢太骨肩的问题会导致我们同侧的髋的问题，
4: 同时
2: 带

0: 带动脚，所以现在呢，就是分割太细，可能各看各的，它不一定能从整体的系统或者叫网络化的来看。
1: 哦，
0: 你这可能要看的科室可能得，就是一个骨科可能得手足外科什么这个各种科，
1: 要跑好多科室才能解决的问题。
0: 从系统上进行一个解决。
1: 好，主任今天现场刚才举手的很多，什么胳膊疼的是吧，腿疼的，腰疼的，我们特别想看看这个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咱们就结合着这位女士来调调吧。
0: 因为 TFCC 是软骨的这种损伤，它是需要有一个修复的。
2: 嗯，
0: 那么我们调肩和肘，好吧？
1: 你先说说你没调之前肩和肘的感觉。现在
2: 我现在就这儿疼，然后肌肉因为肌肉拉伤这边撕裂，主任给我看了两次，我现在基本上不疼了，但是我就是还用力用不了。
1: 然后我们掌声欢迎泽林医生帮忙来调一下。现在我们把护具摘下来了，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你现在的活动受限的一个状态。
2: 我现在就是动不了，就这样，这样只能这样动，但是你要让我转或者怎么着，我是动不了的。这个
1: 是僵住了还是疼？
2: 疼。
1: 所以你现在抬也只能抬到这儿，不能再往上了吗？
2: 可以再往上一点，但是使不了劲儿，一点劲儿就使不了，
1: 就只能抬到这儿。
2: 我可能拿一本书都拿不了。
1: 好，大家记住哈，它的这个极限现在是抬到这个位置。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调了。
0: 我们啊是整体立线的一个调整。TFCC 损伤啊，它是需要一个修复过程的，有可能是需要固定的，但是固定时间长了呢，也会影响到它的肘和肩，何况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损伤，肩肘腕是同时损伤的。所以呢，TFCC 损伤呢，我们在调整腕骨的这个整体结构的时候，它确实以前不能动的一些动作能做了，但是它的现在肘和肩还是存在问题的这个大关节。所以我们现在呢调它的肩和肘，调它的这个结构，慢慢把它结构恢复了以后，它整体的功能就恢复了。
1: 就把刚才我们说那个歪掉的帐篷我们给它复位。
2: 感觉麻酥酥的好像。
1: 麻酥酥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0: 麻酥酥就是它那个神经的一个症状，谭波。有时候我们叫做多卡综合征，就是上位神经受到卡压以后啊，下位神经由于它的这种供血和失养，它也会形成多点的这种卡压，就是我们说形成粘连了，就那个结神经它有鞘膜和周围软组织也会形成粘连。那我们在进行弹拨和梳理疏通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出现哎呦麻酥酥的，一会儿觉得哎呦手热了，就这种感觉。
1: 就对了，
0: 对，
1: 就这个筋膜它拉着那个神经都已经紧张了，疼痛了，我们把它这个粘连的地方解决了。
0: 现在就是一个肩关节的一个复位手法。
1: 这是在复位。
0: 对，肩胛骨前旋，肱骨头向前顶，这就是把它推回去了。
1: 好，这个动作什么感觉？
2: 有嘎嘣响的一声，感觉特别有劲儿似的。
0: 很复杂的一个复合性损伤，就三个关节同时出问题，尤其这个三角软骨复合体是很难恢复的，尤其中央型的损伤是很难恢复的。但是它和远端的立线和力学平衡是相关的。
1: 怎么扶眼镜了？
2: 我做之前这样是使不上劲儿的，然后它会疼。
3: 手法治疗后，这位女士的肩袖功能能否恢复？养生堂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

0: 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1: 哎，怎么扶眼镜了？
2: 我坐之前这样是使不上劲儿的，然后它会疼。
1: 嗯，但是坐之后可以站起来吗？站起来说一说。
3: 可以做一做大的这个肩关节的回环。哎，
1: 我给他掌声。
2: 是。
3: 肘关节。
1: 可以抬了。
3: 肘关节。
2: 可以抬了。
3: 对，肘关节。
2: 对。
1: 您来保证一下，这绝对真实，
2: 这绝对是真的。而且我这个耻骨这儿一用劲儿，然后一捏，然后这儿这两个耻骨这儿都疼，哎，不疼了，
3: 轴承对上了。它其实损伤呢，很多是确实是有损伤，但是损伤之余，它有结构的紊乱，就是轴没对上，它这个韧带、肌肉这张网它是拧着的。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网给它捋顺了，它基本的活动
1: 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调一下也就用不了一分钟。
3: 就是我们来做呢，可能看着简单，但是需要深厚的功底了。
1: 是有功底。来，您再演示一下，就是刚才胳膊我记得是这儿，是吧？大家记得吗？就抬到这儿，他就很痛苦的表情。现在你最高能抬到哪儿？你再展示一下。
3: 可以大回环了吧？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大回旋，
2: 我觉得不疼了，
1: 可以，
2: 真的是不疼了，也能使上劲儿了。主要是转的时候，转这拳头的时候，这儿都不疼了。
1: 这儿不疼了。
2: 嗯，对。
1: 我们多羡慕你，我们现在想所有人都排队，然后让主任、让泽林医生都给我们安排。
2: 真的说起来特别神奇，但是这真的是有效果，真的是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坚持哈。
3: 就是用系统和网络的思维来治疗，而不是用局部的这种单点的治疗思维。
1: 对，太感谢您了。就像您刚刚说了，这一个人摔了，这得看多少个科室啊？这一下子一个科室全都解决了。
2: 是，
1: 谢谢。我们也掌声谢谢主任，
2: 谢谢
1: 泽林医生，送一份礼物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使用后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祝您健康。但是这个油我帮您拎着吧，也谢谢泽林医生，谢谢您。我们掌声送给泽林医生和这位女士，谢谢。这个得一会儿让家人朋友帮忙拎一下。今天还有一位患者，从上到下一张网出现了多处的疼痛，都是通过修理网解决了。我们掌声欢迎王女士上场。
4: 一个月前，然后当时是从脚踝看起，两只脚都有问题。左侧是我的腓骨肌腱滑脱，就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崴脚。然后因为我是陈旧伤，疼痛特别的明显，我晚上睡觉都受影响。我也看过三家骨科医院，然后给我的结论是要不就是说没有办法，要不然就是说要手术。我的双脚就是走路行走困难，所以那时候我整个人也是一个特别焦虑的状态。我有时候一测血压，它瞬间会到一个150的状态。但是在我对我整张网做了一个调节之后呢，我现在就是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第一次治疗我那个足踝复位以后，我的那个酸痛感就基本上解决了90%。然后我因为长期久坐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那种酸痛，一次治疗以后就是我就基本没有那种痛感了，就很神奇。最近我感觉我这个状况是有明显的改善。然后我之前测血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血压最近特别平稳，就高压120以下，然后低压在大概70左右。特别感谢主任和他的团队，然后我把我这张破网给我补好了，谢谢。
1: 话糙理不糙哈，哎呀，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医生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到自己的患者好了，而且那么快就好了。
4: 其实我真的是我这些都是在一次治疗之后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感谢主任和他的团队。然后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我觉得你们这个治疗方法应该大力的推广。
1: 对，所以就来养生堂了。
4: 对，
1: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说，我们主任也是很忙的，真的是约了很久，百忙之中来到这里给大家说这些知识点。
3: 其实到我那儿呢，大部分的都是很多医院看过的，有的可能手术过，他看了很多医院，包括北京的一些大医院，有的要保守啊，有的要么手术，他其实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环扭伤来的。
4: 对，
3: 他看的并不是说我胸闷了，我血压高了，我这个腰不舒服，他来的时候他走道是非常费劲的，对，他整个的这个结构啊都是紊乱的，有打结的，有被拉破。

0: 错的这个网络，整个网是紊乱的。它来虽然看足踝，我可以把足踝调好，但是我需要把它的中轴骨、三强气囊，包括我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是需要功能来整个恢复的，并不是单纯我就把你踝关节解决了，就把你的这个腰椎疼痛解决了，并不是治局部，而是整体的调整，
1: 整体
0: 最后恢复它的功能。
2: 不仅是解决了我的那个骨骼的问题，然后也解决了我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负担卸下来，然后大大的改善了我的生活质量。
1: 好，
2: 特别感谢。
1: 关键的来了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特别想看怎么调的呀，就调了一次就那么明显的一个变化，这个网它怎么修补的呢？那这样我们请到了刘主任的助手，我们掌声欢迎蔡云甫医生。一眨眼哈，看看有什么神奇的手法。那现在就开始吧，需要躺下是吧？
0: 需要躺下吧。我们通过这个形态结构四个字来辨别。形首先是妄形，通过治疗啊，它这个整个的立线，我们来看这个外形其实是比较对称的了。
1: 怎么看？
0: 比如说我们看这两个脚，看。你看这两个脚基本是比较对称，左侧的这个脚后跟还稍稍有一点长，比右侧短一点。
1: 趴下这个腿都不一样长，
0: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两个踝关节全是歪着。为什么他走路费劲啊？两个立线都是歪的，那么整个会影响到膝和髋，包括腰啊、胸啊、颈啊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个望诊望形，然后呢？态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触诊这个手进行摸，它软组织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地方紧，什么地方松，触态，
1: 感觉它就摸这张网，
0: 对这张网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紧了是松了，然后呢我们就找它那个结了，哪儿紧了哪儿不对了，形态结，然后呢来找到它整体结构失稳的这种关键点，然后我们通过把软组织松解，这张网松开以后，然后进行拨筋正骨，达到的目的就是骨正筋柔。
1: 好，那先来演示第一个手法，
0: 把紧张的筋膜松开，筋太硬了你骨是正不了的，所以不能单纯的正骨，首先要松筋，松完筋才能正骨，所以叫拨筋正骨嘛。
1: 拨筋正骨。好，第二个手法是
0: 颈椎的牵拉和旋转复位，
3: 垂直的牵拉，
0: 垂直的牵拉，它可以一节一节的松，也可以整体的牵拉。
1: 然后这个动作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0: 把颈部的肌群、前边的、后边的肌群都松开以后，我们进行复位，因为颈椎有很多的关节会出现紊乱，我们把颈部的骨骼捋正。
1: 和他的高血压什么的有关吗？
0: 会改善的，它尤其是对交感型的这种，你颈部的这个复位以后，它的整个的交感神经张力下来以后，他的血压很快就下来，而且他的情绪也会非常稳定。很多上加差综合征或者我们叫这个头前探的患者，情绪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交感持续的张力非常大。
1: 第三个动作是解决什么问题？
0: 踝关节的复位。踝关节是人体最下边的一个承重的一个活动关节，它和足弓相连，那么起到一个弹性的一个支撑的结构。由于它的这个受力是比较大，同时呢又是关节处的软骨比较多，所以在人的活动过程当中经常容易出现紊乱和损伤。比如说它就是巨腿前韧带的一个损伤，这个韧带松，它这个骨骼总是在偏歪。那我们把它的韧带调衡以后，通过手法整复，把距骨拉出来以后，它整个的力学就正常了，平衡了。
1: 那还有第四招，
0: 胸椎的复位，头和脚都复位以后，我们再调这个中轴骨。其实它是整体调节，因为胸它是肋骨、胸骨柄和这个后边的脊柱是围在一起的。我们有多种复位的手法，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就是演示一个背部的复位手法。
1: 你看，其实这些动作非常的要吃力的，因为小蔡医生就是已经满头大汗了，看似一些小动作哈。好，可以，谢谢展示。我们请这位女士，对您站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非常轻松，现在，
1: 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再调整。
0: 其实，人的一生是不断的需要小的保养和大的维护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运动会有运动损伤，不断的异常的这种姿势，比如说葛优瘫、前探头，会有软组织慢性的这种损伤，那么超过你自身调节的范围，自己不能调整的时候，那么是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小保养，或者大修复的。
1: 对啊，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些手法一定是要专业医生。送您一份礼物吧，表示感谢。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送您健康好油。
2: 谢谢
1: 好，也谢谢小蔡医生，谢谢。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主任学一下哈，怎么修复我们从头到脚这整张的筋膜，调整我们内脏，调整我们肌肉的疼痛啊、血压等一些问题。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您也要跟着来学。

0: 那我们下面呢就结合我多年习练内家拳的一些动作、可能有五禽戏的，有八段锦的，有八卦掌的，有太极拳的，我把它揉在一起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开启筋门正身形。第一个呢，八段锦里边的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注意它的这个动作要点。可能有的朋友呢也在平时自己练，但是呢可能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大家注意这个要点是怎样把这个筋膜张拉开。
1: 您认识紫人参吗？它工同人参，而且更平和更好吃，是日常补气力的上上选，到底是什么？马上揭秘。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
0: 八段锦里边的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注意它的这个动作要点。可能有的朋友呢也在平时自己练，但是呢可能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大家注意这个要点是怎样把这个筋膜张拉开，左脚向右开半步，与肩同宽。下面呢，双手五指张开，慢慢的向前合拢，合于小腹前，合在一起。然后大家注意啊，不是单纯的手往上抬，随着手往上走，整个躯干舒展，
9: 往上提拉是吧？
0: 对，到下巴胸口处反向向上，向上撑，感觉这个手啊垂直的一直向上，同时后背收紧，向上拉，抬头看手，整个脊柱是处于一个向上拔伸的状态，
9: 提的，
0: 对，前裙包括后边整个纵向的全部在拔伸，坚持2到3秒钟。
9: 好，
0: 吸气呼，然后从两边缓慢的下落，是不是觉得马上舒展开了？胸口喘气都痛快了，
9: 眼睛都亮了。我们一天这一个动作要练几次？
0: 随时可以练。多多益善。这整个纵向的拔伸，因为你一直受压呀，这不拔伸开了吗？第二个动作呢，接近八卦掌的叫日月双托。日月双托呢，就走一个定式。这个是纵向的拔伸，这个是横向的。大家看，双手合于小腹前，然后向外，外展，外展的过程外旋。大家看，这是外旋，外展外旋。

0: 旋展，
1: 哎呀，
0: 旋外撑，然后同时啊，这叫十字劲儿。我们的百会和尾闾是连成一条线的，纵向是拔伸的，横向是外撑的，这不一个十字吗？而且后背要收紧，然后回合一腹前，呼气，再来外展、外旋、外撑，然后十字劲儿，上下顶、左右顶，
1: 翻腕，
0: 对，后背撑直，好，收回。前两个是一个纵向的拔伸和左右的拔伸，最后教一个动态的，就把全身的筋膜都舒展开。
1: 太好了，
0: 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借鉴五禽戏里边的这个鸟戏，就像仙鹤一样。如果说呢年岁比较大，怕单腿站不稳，那我们就是直接双脚站立。那么它反向呢，像这个开向上，像翅膀鸟扇翅膀一样展开下。大家看那个鸟那个展翅，整个扑扇。整个躯干都打开，并不是两个肘，
1: 是一只大鸟，
0: 对，像一只大鸟一样。那么如果说可以倒步的话，看这样，走停，这不是鸟飞吗？像翅膀一样，整个你看，
1: 还挺好看，是不是？
0: 对，好，收工。
1: 收起来。
0: 这三个动作基本上就把我们的人体的整张的筋膜全部拉开。
1: 这几个动作您没记清楚也没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答案了。我们把这个教学视频放到里面，每天要跟着练起来。主任说了，尽可能的多做哈，但是也要量力而行。那今天呢，还有一道美食要教给大家，同时也要预告一下，大家没学过瘾是不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会请到主任来到我们现场，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帮我们调整健康。那今天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它可以通过吃的方式让我们的筋膜更加的健康。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带来一个新鲜物件啊，这个东西叫做紫人参。我从外形上看完全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切开之后呢，看着有点熟悉了，有点像紫薯，也有点像芋头，但张老师说都不是啊。这紫人参还有扶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之所以叫人参，肯定是有点东西。
3: 对，它跟我们平常吃的人参呢，有点相似之处。我们看个大屏啊，它们两个什么地方相似？先说人参，我们都知道哈，大补元气，对吧哈？能够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复脉固脱。我们这个紫人参呢，也是补中益气力、健脾养胃、滋肺益肾。固精止泻，我们看共同点哈，都是一个偏补的，都是补脾经跟肺经的，而且呢补中益气，扶助正气，所以呢我们管它叫紫人参。但是人参毕竟是贵呀，而且很多人吃的时候也不适合所有人。这个紫人参呢，它的气阴双补，而且比较平和，适合大部分人来吃。
2: 平价版可食用人参。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紫人参到底是什么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提前获知了。那问问大厨，这东西看着吧，挺适合入菜的。
0: 对啊，
2: 您给我们做个什么？
4: 香烧紫参带鱼。
2: 紫参带鱼，听着就有点补啊。
4: 这道菜呢，是我经过就是我的十几个那个就是大厨的朋友啊，从他们身上提炼他们的一些国宴的一些技巧。在家呢，咱们就是经过我的改良啊，就是那个你们在家呢也能吃出国宴的味道，国宴的菜肴。
2: 那厉害了，等于是集百家之长，还要有个国宴的品质和味道。我们看这个家烧带鱼怎么给它烧出国宴味儿。
4: 在国宴上啊，他们其实用经常用的一个那个东西呢，跟我们平常说腌带鱼一般想到的就是什么料酒啊，但是今天不是，今天呢咱们要用这碗水。
2: 就是白醋，
3: 我也觉得是白醋。
4: 白酒，用白酒去腌它更那个容易杀菌。就是再一个是会增就去腥的效果会更强。
2: 现在就是一个腌制带鱼的过程啊，大块葱姜放进去。
4: 咱们再放一点点那个白酒。
2: 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去腥而且是杀菌的利器就是白酒。一会儿高温之后呢，这白酒也可以挥发，带走很多的腥膻异味。
3: 一点就够。
4: 腌制十分钟左右。
2: 还需要放盐吗？
4: 这个它本身有那个就是海鱼有底味儿。最后腌完过后还要改个刀。改完刀之后再放一点点盐。这个带鱼呢是什么？就咱们就是横切面切了骨头切打个花刀。
2: 切一字花刀还是斜的？
4: 一字花刀。
2: 大概是就切到骨缝那个地方。
4: 挨着骨头这块骨缝。这个纹路呢大概是两个硬币。
2: 两边都是一字花刀。两个硬币的宽度。
4: 国宴上的带鱼它那花刀

0: 也有这么切的啊。嗯，
1: 这么切，一个是更容易成熟，而且更容易入味儿。整体带鱼还是不碎不散的。
2: 带鱼它就一个很好的补正气这么一食材，它是温性的，甘温，温阳益气，补血扶正，所以呢，它能够温阳脾胃，让我们脾胃好了之后呢，食物更好的吸收，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0: 咱们开始煎这个带鱼。煎这个带鱼呢，咱们就是其实我总结了有四个字。干热薄定。
1: 干热薄定，就是四个字掌握了，咱们就能做出国宴的这种带鱼口味。
0: 对，干啊，咱们要用这个厨房用纸啊。
1: 确实，我们腌完了食材啊，去煎炸有一个大忌，就是带着水分进去，不仅费火，而且达不到效果，
2: 还溅呢。
1: 对，还容易崩溅，确实。
0: 把这个带鱼呢，一定啊沾干，不要有水分。
1: 明白。干我们处理好了，接下来一步就是热，那是讲究锅的热度吗？
0: 对，
1: 油温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0: 咱们起锅烧油了啊。
1: 几成油温算热呀？
0: 六成油温。
1: 挺高的一个油温。
0: 这薄是什么呢？咱们用那个就是淀粉啊，薄薄的抹一层。
2: 薄薄的啊。用干淀粉。
0: 因为就一定把它那个把它抹薄薄的一层。
1: 其实这个肉缝里面也可以轻轻的抹一点
0: 哈，
1: 这样整个它这个焦的程度都是一致的，我们吃的是干缩的那种状态。为什么这么讲究薄呢？
0: 这个厚了啊，它就吃了咱们有面疙瘩，它那个口感就不好。
1: 你看我们很多家里炸鱼都是裹面糊，然后那个面糊外面甚至比那个肉还厚。
2: 我也觉得呢，为什么那么薄啊？这样，
1: 这个等于是它越薄，它跟鱼肉结合的越紧密，反而是增加了鱼肉的这种质地。我们干、热、薄都已经做到了，最后就差一个定。这个定是指什么？
0: 最后再入锅的定型。
1: 平常我们煎鱼最怕一点就是碎掉，是吧？鱼皮和鱼肉分开了，或者鱼肉直接掉下来了，所以这个定型很重要。那有什么样的手法呢？
0: 这个呢就是什么？油温啊。刚刚咱们那个也说到热
2: 啊，
0: 最后呢咱们是放进去了，先不要动。然后慢慢去定型了过后啊，咱们现在去动它啊。
1: 就一个是油温要高，六成油温，这样让它迅速形成一个保护壳。第二个就是下进去之后不要着急晃动啊，我们给它一点时间。
0: 咱们看啊，这边它已经那个什么了，表皮啊，这边上有点黄了啊。
2: 真漂亮，
1: 多漂亮呀，这就是改刀的作用。
2: 漂亮。
1: 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改完刀它真的是更不容易粘，它就像起了个棱一样，有个轮子了一样。
2: 对，跟咱们煎牛排用那个锅一样，它有一棱一棱的，
1: 对，
2: 反而不粘了。
1: 煎带鱼的步骤啊，确实是品相也很好，而且也很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烧带鱼，它最关键的就是那个烧汁的味道，才能满足国宴的这个标准。
0: 根据那个咱们很多朋友交流啊，这些大厨交流总结了一个，就是咱们烧带鱼的酱烧汁儿啊，
1: 酱烧万能汁儿。
0: 对，酱油。这个汤勺啊，一勺半，醋呢，差不多一瓶勺就够了。老抽1/3勺，蚝油一勺就够了啊。冰糖放个2-3颗啊，
1: 也是一个提鲜，特别是红烧也给点颜色。
0: 对，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和醋都可以继续去腥增香，最基础的调味料家里都有。
2: 对，
1: 一个经典的酱烧汁儿。
0: 带鱼呢，煎到现在这个程度啊。这个就金黄色啊，咱们就可以浇汁了啊。
1: 哇哦，你看看，最愿意听最后这个刺啦一声啊，觉得所有的调料都被锅的香气激发出来了。
0: 加入热水。
1: 还要浅烧一下啊。水怎么看这个量？
0: 没过这个带鱼就可以了。
1: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是这个紫人参烧带鱼啊。紫人参看这样，它淀粉含量挺多的。
2: 对的，
1: 咱们现在下来得及吗？
0: 就是要到最后才下。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它不容易掉颜色。
1: 要不它还能掉色呀？
0: 对，它还不容易褪色。然后这个它会保留它的那个一个脆感。
1: 我们不是面兜的感觉，我们是脆脆的，保留一点脆感。这个紫人参其实我们还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吃的不是这个颜色的，对吧？赶紧让张老师揭秘一下，这紫人参效果又好又平价，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个紫人参是什么？我们看个大屏哈。

0: 那我们功效都已经讲过了，嗯，它是什么呢？我们来接个小，其实是紫山药。刚才宗明说了，山药我们都吃过，其实给您暗示了哈。山药一般的吃是白的，但我们这个紫山药，它呢跟这个白山药比，它的功效有什么区别之处呢？首先，它们都是入肺脾肾经，都有滋补的功效。嗯，但是呢，补肾的功效，因为紫山药它有一个颜色嘛，更暗一点吧，所以入肾的功效更好。还有呢，它有一个活血养血的功效，所以它我们今天要扶正气嘛，所以我们的补气养血，还能够气阴双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你看我们这道带鱼，这真是香飘满屋啊！烧了差不多10分钟，最后我们收浓汤汁就可以，完全不用勾芡。我们紫山药会吸出一些淀粉，完成一个自来芡，只要抓住四字原则：干热薄定。就可以烧出一个跟国宴菜一样品相的烧带鱼了。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观察一下您家老人有没有出现过便秘的情况，吃了好多促排的药物，起初有效，越来越不管用，最后甚至不吃药就不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只是泻，更需要补，润肠而不伤正，补气兼滑肠才是关键。老年人肾气不足，精液亏虚，气虚则大肠传送无力，精血亏虚则粪便干涩。有个被称为瓜菜之王的好东西，平时我也经常自用，是通便的良药。它是夏天独有的应季食材，天越热长得越旺，是妥妥的夏日专属好瓜菜。它的味道清淡回甘，自带天然润肠属性，不像多数类的瓜果偏凉伤脾胃，是少见的甘凉润燥之品，行气通络的瓜菜，再加上炒桃仁和火麻仁这两位经典的温和的润肠的食材，三味药配伍，调理老年便秘疗效更佳。方法也特别简单，用料理机将瓜菜之王、炒桃仁和火麻仁打成细浆，过滤后小火煮沸2分钟，撇去浮沫，调入适量蜂蜜，冷却以后就可以饮用。每日午后和睡前各吃一小碗，约100克，全方，不寒不菌，吃一周以后排便顺畅，不会腹痛腹泻。一碗汤让肠道自动地动起来，这个专治老年人便秘、低调好用的夏季瓜菜之王，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会猜错。扫描二维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2: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6: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2: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7: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2: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8: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2: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0: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今天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天气啊。通过景观上机的镜头可以看到云量比较多，而且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下午到傍晚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注意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密云、顺义的局地相对比较明显。雷雨的时候呢，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或者小冰雹，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盆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2: 7月2号，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说：“我们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坚持创新驱动，聚焦6G、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领域，共同加强数字技术协作，产出更多突破性原始创新成果。”7月2号，2026两岸青年峰会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说：“希望两岸青年牢固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主动扛起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时代责任。”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引发首都干部群众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他深刻地感受到，只有始终牢记为民初心，才能筑牢平安根基，扛起守护使命。
2: 今后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永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带好青年民警队伍，扎根基层，用心用情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1: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刚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表示一定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
3: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用好接诉即办机制，扎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重判问题，让群众在每一件小事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度。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也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擦亮立党为公的政治底色，强化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
4: 我们要把这个实诚精神传承下去，标准比以前更高更严，对老百姓的服务呢就更贴心更温暖。
5: 我们要始终把对党忠诚摆在首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全力保障首都城市安全和群众平安。
1: 北京台报道。
0: 从昨天起至明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
6: 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及以上。而在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石家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7: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温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北方的朋友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新疆吐鲁番一带气温极端偏高，大家外出记得做好遮阳、补水等防暑防护，多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
0: 中国气象局7月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我国天气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但南方强降水过程频繁，落区重叠，强对流天气南北并发，局地极端性强，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8: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气温6月份为20.7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3摄氏度。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低。海南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新疆为第二高。海南有4个国家级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夏季极值。6月全国平均降水量99.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6%，有5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其中18至25号特强降雨过程，广西柳州融水累计降雨量达933.4毫米，广东广州增城最大一小时降雨量达113.3毫米。台风生成个数略多于常年同期，整个6月没有台风登陆我国。
0: 中国气象局还对我国7月气候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内蒙古、东北、华北、新疆、西藏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此外，台风活动偏多偏强，北方沿海需警惕强台风的影响。
8: 从降水方面来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气温方面，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北部、华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

0: 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下被救援队成功救出。
2: 据报道，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多国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2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据了解，此次救援行动由智利、美国、葡萄牙等多国救援队联合展开。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案件预计将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审理。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谢尔盖 K， 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其中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涉嫌构成战争罪。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他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上述袭击事件，并说出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日，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号和北溪2号，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导致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1: 据叙利亚媒体2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22人受伤，暂无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
2: 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随后引爆了炸弹。叙利亚内政部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在事发地周边设置了警戒线，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号下午，貌似一对情侣因爬上纽约帝国大厦求婚被警方逮捕。
4: 据报道，这两人当天爬上纽约帝国大厦顶端，并展示呼吁世界和平的横幅。随后，男子在一处平台单膝跪地，似乎要向女友求婚。帝国大厦是美国纽约著名景点和地标建筑之一。有游客在参观途中看到这两人爬上帝国大厦顶端，一度以为他们获得了许可。
5: We were right up the top, and I could see two people open the gate of the mesh. It was a mesh gate. They opened the gate and they went up, up to the top. So somebody said, "Oh, are you allowed up the top?" And he said, "The security guard said, 'No, nobody's allowed.'"

0: loud up the top. But because I'd seen them go up, I just assumed that they were allowed up there.
1: 纽约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二人回到地面后被警方逮捕，他们将面临鲁莽、危害他人安全、刑事破坏、非法入侵、扰乱治安等多项指控。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随着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逐渐向东推进，东欧多地气温也连破纪录，横跨亚欧大陆夏季不冷不热的俄罗斯也被热到破防。
1: 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气温一路攀升至30摄氏度。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酷暑是一个他们很不熟悉也很不习惯的天气现象。今年夏天，他们体验到了什么叫酷热难耐，于是想方设法寻觅清凉。
3: Я люблю более прохладную погоду. Классное спасение парк, особенно в тени около воды. Поэтому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с утра убежать из дома, здесь немножечко побыть, подышать,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Ну а потом снова домой под кондиционер. Но это тяжко, да. Мы не любим жару. Мы любим комфортн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градусов 20.
1: 面对今夏的酷暑，空调和电风扇在莫斯科自然成了绝对的抢手货。但也有人认为，自然通风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据报道，随着本轮热浪东移，斯洛伐克出现41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匈牙利气温也逼近本国最高纪录。该国已开始推行居家办公、开放纳凉场所等措施，应对极端天气。法国气象部门预测，7月还将迎来新一轮高温。有专家指出，若不是气候变化，初夏出现如此极端的热浪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最近新一轮高温天气笼罩西班牙，多个城市气温再次高达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抢手货。
1: 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防暑降温产品热销，中国制造的空调、风扇等成为当地民众抵御酷暑的首选。
4: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5: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1: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同月最高值。
2: 法新社报道，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1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受到干旱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约200人被紧急疏散。
1: 据奥德省政府消息，截至当天深夜，当地山火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山地地形导致消防员难以进入现场，地面作业困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动用灭火飞机洒水作业。另据当地消防员称，马赛附近的罗尼亚克和朗松普罗旺斯也发生2起较小规模山火。此次山火发生正值欧洲刚经历一轮最强热浪，根据气象预报，另一轮高温天气正在逼近。目前法国国家气象局已对南部6个省发布了最高级别的山火预警。
2: 当地时间2号，法国体育部长菲拉里表示，上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法国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超过90人。他称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1: 费拉里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遇难者中年轻人较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一特定高风险人群。费拉里还表示，他已启动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法国气候学家茹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低2至4摄氏度。茹泽尔认为，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足问题再次暴露，学校、铁路、电力、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压力。

在政府二号宣布，全国将从三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持续至六号的极端高温天气。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

0: 40 graus, é complicado. Então, sempre beber água, sempre beber água.
1: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七月一号发布高温预警称，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十八个地区中的十二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六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全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35至41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4摄氏度。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三级，即较高等级预警。
2: 我们再换一话题，当地时间一号，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其中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十二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3: 根据报告，今年一月金价十二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六月金价大幅回落，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上半年金价驱动因素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其中中东战事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显著影响。报告指出，从当前价位来看，金价走势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2026年至少加息一次，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均将收紧货币政策。美国二季度通胀率预计将见顶，若上述预期无重大变化，金价年内或将在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波动。世界黄金协会认为，若地缘政治局势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不过，只有全球经济放缓的信号足够强烈，才可能推动金价突破当前区间。
4: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天早晨啊，天空晴朗，大部分地区能见度都是在1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的气温已经是来到了25、26度左右。那么北部地区呢，像延庆站点现在的气温也达到了23.5度。今天白天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在暖气团控制下，气温会继续上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左右，天气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之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最好呢是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外出也要注意防范。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较多，气温也会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上下，山区气温略低一些，是在21到24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注意防暑降温。而下面是要说的这位老人呢，可能最近特别上火呀。在密云区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这个岁数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老人整天提心吊胆，有时候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儿子和儿媳。到底因为什么闹成这样呢？
6: 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7: 嗯，既然这么缺德，到底好梦我也不给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6: 想歪着弄事，
7: 不要脸。
8: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9: 他这种混蛋，就是一进来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8: 于老太说，他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6: 妈，我跟你说两句，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6000万，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件啊。
7: 我不知道，
6: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还别说是不知道，这别装着糊涂。现在您大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你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8: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

0: 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1: 好，我们得拿回来，我干死老东西，别让他跑走，你骗他吧，得了。
2: 原来不敢在家住，
3: 害怕回来了，回来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的九十多了，你九十五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气泡骂。
0: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1: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说的，
4: 反正呢，不支持你的老婆。
2: 嗯，对，
4: 我养了你这些年，白养你啊，你养的我。没来的你为谁收下来了？
0: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2: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她一双袜子都没有，
3: 啥都不管，
2: 一片药没吃。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让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也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到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0: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1: 最后完了有一站，我不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4: 让他再回来，让我劈我呢，再
2: 说他。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了。所以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0: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5: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0: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5: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6: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它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东边这个院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3: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呀，整天吃呀，要不我闺女早死了，都我闺女管，啥事都她管。
2: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0: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做出延长决定。
6: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

0: 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1: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0: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2: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3: 国家这政策也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独霸不了，心踏实了。
4: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0: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1: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那看完这个案子呢，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呀。好在法律及时帮老人撑腰，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都说百善孝为先，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温暖的家。也希望所有的子女能记着这份养育之恩，用陪伴和尊重为父母的晚年撑起一片踏实的晴空。好，我们再换一话题啊，夏天来了，大排档也来了。你晚上在大排档吃饭，可得看好自己的包。前几天呢，家住顺义区的赵女士吃大排档的功夫，背包不见了。
6: 最近干啥坏事来着？
7: 没有，
6: 偷人家包没有？
7: 是不是你拿的呀？
6: 来看一眼，
7: 这是不是你啊？
8: 张某已经50多岁，面对直接找上门来的民警，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偷东西。然而民警之所以会找上他，就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证据。
9: 停在饭店门口，我们在饭店门口吃烤串，我们把那个车就停在了，就我们离我们3-4米，把包就挂在那个电动车上了。
8: 赵女士说，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用餐，大家聊得很开心，加之现场油烟缭绕，人声鼎沸，并未留意放在电动车上的背包。
9: 8点多左右我就走了嘛，我是骑我老公的车走的，我没骑我那车，所以也没发现。
8: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的民警展开调查，饭店周边的公共视频显现出了嫌疑人的身影。
10: 画面中出现男子就是嫌疑人，然后这个失主的包当时就落在这个车上，这个嫌疑人趁这失主在吃饭的过程中没注意，把这包放在他自己这个单车上。
8: 公共视频显示，嫌疑人来到停车处的时候就发现了赵女士的包，他没有立刻下手，而是在周边观察，随后利用身体做掩护将包拿走了。
10: 应该是临时起意，发现这包没人看，然后所以把这包就偷走了。
8: 追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民警锁定了他的暂住地。
7: 包呢？
6: 拿到暂住地了，东西在这里。
7: 什么东西呢？化妆品啊？哪儿呢？拿过来。
8: 那天张某也是想去那家饭店吃点东西，偶然发现赵女士的包放在边上，脑子一热就把赵女士价值10000多元的包拿走了。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10: 夏日了，然后夜间咱们市民呢都会去大排档一些撸串这种行为，然后提醒大伙儿，就是在这个吃饭过程中啊，一定将物品保存完好，不是自己东西啊，一定不要动，反反复复说而不动。
5: 需要警惕的还有下面这种情况，笑气如果被一些不法商贩包装成新潮的消遣品，很容易让未成年人误入歧途。最近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位曾经因为贩卖笑气获刑的男子并没有及时吸取教训，刻意办理了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证件，伪装身份继续倒卖笑气牟利，最终再次获刑。
11: 还是这句话，你那个气儿卖给了不该卖的人，当然卖谁也不该卖，对不对？但是成年人和未成年又是两个性质。
8: 不久前，朝阳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顺藤摸瓜，在吴某的暂住地将其抓获。吴某倒卖的是笑气，根据警方的前期调查，吴某私自对接货源，灌装一氧化二氮，零散向外兜售，靠卖笑气赚取差价。
12: 我要避重就轻，对不对？
11: 这北京那边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13: 这不是上个月，因为有一段时间停了好长时间。
11: 卖多少钱一箱？
13: 最便宜的卖过就是400多，最贵的卖过1000块。
14: 你为什么要在武汉再开一个公司？你是为了继续卖笑气吗？
15: 我就是去进笑气的时候没有这个证，他进不到。
8: 为了规避执法检查，吴某在外地注册公司，办理危险化学品存储经营资质，妄图用正规的证照掩盖私下贩卖供他人吸食笑气的违法行为。追溯过往，吴某早在2019年便开始吸食笑气。
15: 我就是感觉到身体不行了，就是脑子现在记忆力特别差，就有的时候就是刚刚想的事情一下子就记不得了，所以我都不敢吸了，而且身体特别虚，所以我就不敢玩了。
14: 那你不吸以后有什么戒断反应吗？
15: 会，就是吸完以后就会吐，基本上几天几夜就是难受。
8: 笑气虽未被列入麻金管制药品名录，不属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毒品类型，可明知买家用于吸食仍大肆售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将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责。
16: 他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给他定这个毒品相关的罪名，只是定了非法经营罪，就是因为他贩卖的这个笑气属于一个灰色地带，不属于国家这个管控的麻醉药品或者是精神药品，所以不构成这个涉毒的罪名。但实质上它的危害呢，与这个贩卖毒品或者是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这些相关的东西的危害性质是一样的，相关的立法工作也正在完善中。
8: 经法庭查实，自2019年到2023年五月间，吴某违规向多人销售一氧化二氮专供吸食，涉案销售金额高达100余万元。
17: 2021年，因为非法经营笑气被判处刑罚之后，仍不知悔改，继续从事非法经营笑气。本次虽然是在2025年判决执行完毕之前的漏罪，但是也是因为你在上次判决的时候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导致了这一次的漏罪的这个追诉。另外，这个根据刑法37条规定，它是在2023年9月份的时候，你办理了这个危化品的这个经营证，但是你办理这个违法经营证也是卖笑气用于别人吸食，所以说建议法庭根据这个刑法第37条的规定，禁止吴某从事这个相关危险化学品经营行业。
16: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群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本案中的吴某呢，他就是在江苏某地灌装好笑气以后，然后通过物流发到北京来，在北京找到了仓储的地点，在网络上寻找买家，再委托这个骑手去把这些笑气送给这个买家，然后非法获利。
15: 我也想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吧。其实我在2024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卖了，但是就是案子爆发了以后就一直就是这个来抓我，这个来抓我，然后开庭宣判，就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吴某曾因故意犯罪获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新罪属于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叠加此前未供述的漏罪，法院依法数罪并罚。
16: 一、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与2025刑事判决书所判刑罚有期徒刑1年1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0元。经营笑气的行为没有被列入这个涉毒的这个犯罪，但是他很可能会触犯非法经营罪等其他一些罪名，为了从对自己负责也对身边人负责呢，不沦落到这个吸食笑气以后再以贩养吸的这个怪圈呢，所以大家要自觉抵制身边的这些软性的毒品。
5: 我们再换一话题啊，那最近呢，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执法大厅窗口民警在审核业务的时候，发现3名男子先后前来办理同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违法处理，而他们的面貌特征与违法照片中的实际驾驶人存在明显的偏差，立刻引起民警的警觉。
18: 这是你吗？你看照片了吗？ 5月25号上午10点多，三名男子先后来到大兴机场分局交警支队的执法站，处理同一家出租汽车公司的交通违法业务。窗口民警在审核驾驶人身份时发现了异常。
19: 几个人的说法高度一致，都是想处理自己承租期间的车辆违法。然而，我们通过人脸比对核实，发现三人的面目特征与违法照片中的实际驾驶人完全不符。

0: 们当即判定这并非一起普通的交通业务，而是一起有预谋的冒名顶替行为。
1: 发现异常情况后，川口民警同步启动警种联勤联动机制，公共区派出所、货运区派出所联合介入，经现场询问和证据比对，一条买分卖分的违法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0: 孔某在朋友圈发布消分的信息招揽业务，王某、陈某、尤某三人看到信息后主动与其联系，双方约定每处理一分交通违法支付400元的报酬。孔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行驶证邮寄给三人，由三人冒名顶替违法车辆驾驶人到执法大厅处理相关交通违法。
1: 经查，这三名男子都不是涉案车辆实际驾驶员，只是为了拿钱假装是司机来消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大兴机场分局依法对组织策划人员孔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参与冒名消分的王某、陈某、尤某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的处罚。
0: 买分卖分的行为严重扰乱交通管理秩序，我们将常态化开展买分卖分专项整治行动，对此类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切勿参与任何形式的买分卖分活动，一旦被查处将面临行政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几年呢，我国餐饮外卖平台内卷严重，各种补贴大战让众多商家陷入困境。为了防止内卷式竞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并围绕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等内容召开第一次协商会议。
3: 忽然有一天，我认识其中一家品质比较好的店关门了，他说让那家店99块钱给我干关门了。99块钱吃一大桌套餐，说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他只能选择 B 店。就是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特别低价的这种食材，然后去吸引去获客。
4: 现场，北京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指出，2025年北京餐饮行业全年收入1323.5亿元，同比下降3%。低价恶性竞争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正在显现。
5: 促销这块呢，它已经占到了整个经营成本的这个线上经营成本的50%以上啊。简单来说，就是补贴就大概占到了这个线上经营成本的一半。从这点其实可以看出，这块的费用占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对我们的这个线上外卖商户的经营呢，其实是带来了一些的压力的。
4: 数据显示，2025年外卖大战以来，大量低客单价订单涌入，部分商家为求生存，被迫降价降质，甚至出现幽灵外卖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
6: 你现在这种红包，单一的红包，只是对于羊毛党的红包，没有针对于品质客户的红包，所以现在造成的就是现在平台的客户都是一些羊毛党。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做时间长以后了，就是各个平台的品质客户消失了。
4: 面对市场机制在补贴竞争中出现的失灵困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搭建多方协商对话平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与餐饮商家行业协会交流，听取降本增利的意见建议。
7: 因为我了解的很多商户啊，他们就觉得这互联网平台对我们压榨的太厉害，我们不想降价，压着让我们降价，不降价对你的这个宣传呀，或者是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像这种被动的这个降价啊，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8: 其实它对不同的商家的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能够对其他的一些受到影响更大的这个商家降用，那么可能相当于这个互惠共赢的状态就更好啊。所以是不是考虑这个补贴的这个成本的承担的这个情况？
4: 对此，三家外卖平台负责人也都表了态。
9: 一个就是我们会杜绝这种虚假
10: 宣传类的这样的营销
9: 啊，如果有相应的营销，一定是真实的啊，杜绝虚假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会去杜绝零元购、一分购、一毛购这样的极端宣传、极端营销情况，
11: 坚决的规范补贴行为，严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杜绝不正当竞争，抵制零元购等恶性补贴，不以显著低于成本的价格去销售商品，不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与补贴活动或承担补贴成本。
12: 出台了优化补贴投放，包括佣金减免等各项措施，是从2025年5月份之前入驻的商品。

0: 户，我们的费率的话呢是零佣金的。五月份入住之后的话呢，我们的佣金比例是5%，未来长期的话呢也不会超过5%。
1: 表态容易，但贵在能坚决地贯彻执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以此次协商对话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共商共治活动，持续推动平台经济破卷向善，
2: 让大家都坐到一起，把问题摆出来，把建议聊透，最终把降本增利的措施落下去，通过小切口推动行业的深治理。
1: 北京台报道。
3: 2025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报告昨天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上发布，北京的 AI 创新指数稳居全球第二。
4: 能够灵活的工作全靠他身上各种的这传感器充当眼睛。那比如您看我手里这一款呢，就是目前在机器人身上应用的最小的微型的力传感器，它的直径呢大概只有5厘米左右。您别看它个头小，但是感知的精度呢却是十分的出色。
5: 传感器我们的国内市场占比在70%以上，然后国外的市场占比在80-90%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精度大概是能够达到3%左右的一个精度。
6: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北京数字经济产业的全方位崛起。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4500亿元，聚集全国半数 AI 企业， AI 创新指数稳居全球第二。作为全国 AI 基础设施核心枢纽，北京已形成算力、大模型、智能体完整产业生态，互联网巨头加速从流量变现转向 AI 变现。
7: 那北京也有很多新创立的这些巨神智能机器人的公司，所以我们软件跟机器人赋能，让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就可以解决很多具体的场景问题。
8: 终端普惠呢，也会让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进一步向海量终端去延伸，进入到汽车、智能家居、机器人和工业设备等各类的终端，当然也会带来产业增量的进一步提升。
6: 2025北京市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报告从700多家提名推荐的企业中，共遴选出100家标杆企业，以标杆实践回答北京数字经济好在哪儿、强在哪儿、走向哪儿，
9: 发掘了一批代表北京未来竞争力的这些标杆力量，给整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也有助于北京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建设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6: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大学是很多学生和家长向往的学府。昨天上午，北京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一起来看一看毕业生的高光时刻。
6: 毕业典礼现场，学生合唱团与毕业生代表接连献唱，青春氛围感拉满。北大校长高松深情寄语全体毕业生，希望大家常怀家国热忱，保持思辨清醒，涵养开阔胸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校友代表未来创始人李斌登台发言，今年恰逢他毕业30周年，演讲中他并没有讲述创业高光，反而坦诚分享了自己人生的几次低谷期。他以自身经历鼓励学弟学妹们在难而正确的道路上忠于自己。
10: 人生的很多选择未必能有期待中的结果，但是一定能够让你成长。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人，向内求索，勇敢前行。
6: 来自云南的物理学院本科生薛艳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他分享了在北大按自己节奏前行的感悟，更讲述了一家三代人与通信结缘的故事。
11: 我会继续攻读物理的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我的外公外婆乃至我的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致力于让通信设备能连接到更偏远的山区这样一个事业，而我现在从事的光电芯片也在延续这条道路。我们就希望能让这样一个信息的连通更加的流畅。
6: 自2010年起，北京大学已为全国各地输送超过4800名选调生，学校专门设立副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奖励金，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

0: 就业。
1: 我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毕业后也打算回到兵团。从小我就看着我的父辈们，他们在兵团上，在戈壁滩上盖房、修渠、种树。小时候我不懂他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但后来我也明白，这叫坚守。那在北大学业这四年以后，我也对，我自己认知有一个新的提升。我觉得，回到家乡去，像父辈那样坚守在家乡，也是我实现自己价值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我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选调生。
0: 与此同时，学校也鼓励毕业生结合专业优势，主动投身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契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产业。毕业生陈博远就选择了在具身智能的前沿赛道开启创业之路。
2: 从事世界模型和具身智能的前沿方向，我们希望以我们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参与全球的竞争。我们并不害怕失败，我们害怕是说自己在这个时代里边没有能书写我们自己以及属于我们北大学子的一朵浪花。
0: 北京台报道。
3: 提起金融街，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高楼大厦。然而，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还藏着一座700多年的文物建筑。就在这几天，都城隍庙面向公众正式开放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在繁华的街区当中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观。
4: 以前那个我啊经常从这儿走，但是呢进不来，开放了第一时间就赶快的就过来了，来看这个古建筑还挺壮观的。唯一遗憾呢就剩了一个后殿了，那也不错了。
5: 这两天，位于西城区城方街33号的都城隍庙正式对外开放了。住在附近的街坊邻里纷纷过来参观逛展。放眼金融街，四周全是高楼大厦，修缮一新的都城隍庙古色古香，庄重大气。屋顶还特意保留了大片的黄色琉璃瓦。
6: 中间的部分为金黄色，周围有一圈黑色，在建筑上它叫黄琉璃瓦黑剪边。黄色呢代表皇家的尊贵，黑色呢属水，有防火的意思。所以这个殿呢是清代的时候复建的，我们在修缮的过程中把它原样保留了下来。
5: 中午的时候，许多在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被吸引了过来。这次对外开放的都城隍庙后殿，先期开放了近100平方米的展厅，并推出了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介绍了这座古建筑的前世今生。
7: 中午遛弯的时候路过，就走进这个庙宇，看到我们一些关于文物的介绍，对这个庙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让我们在工作之余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记者了解到，这座都城隍庙始建于1270年，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历史专家解释说，它名字里的都字意思是总领，也就是统辖天下城隍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这里逐渐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后来历经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古建筑只剩下了目前能看到的后殿，而且一度还被当成库房长期使用。
6: 忽必烈在建都北京的时候，在城的西南隅修建了这所城隍庙。这个城隍庙历经了700多年，经历过无数次的焚毁，属于屡毁屡建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呢，我们将它重新开放，给大家提供一些文化的展览，让大家能够记录这段历史，对城隍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5: 随着文物保护越来越受重视，近年来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环境也得到整治，使得闭门多年的古建筑得以重新对外开放。目前的开放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市民游客都可以免费参观。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给您推荐一个寻找回忆的地方，坐落于永定门公园的永定门茶馆，这几天正式对外营业了。这里呢紧邻中轴线的南起点，特别推出了9.9毛的低价大碗茶，让大家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一起回味记忆里的老北京。
5: 青砖灰瓦映衬下的红墙下，古色古香的遮阳伞上挂起了永定门大碗茶的招牌。9.9毛的大碗茶端上来，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老北京的旧日时光里。
8: 这地方呢，原来破破烂烂的，我记得它一直是空着。哎，今儿呢，打这一过，开门了，进去看看吧。整个古建筑修复挺好。
5: 这次开放运营的永定门茶馆就在中轴线南起点的永定门公园南园。 原先这里是一处

0: 始建于明代的观音寺，按照对文物古建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改造之后，这几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了。院子里立着一块万古流芳碑，记录着明代万历年间藻井失察的故事。那个时候，这里是进出京城的重要通道，赶路的商人，往来的百姓走得口干舌燥，附近的老百姓就在这里打井取水，支起茶摊儿，免费给过路的人递水解渴。这份质朴的善举也成了老北京南城流传已久的暖心民俗。如今全新的永定门茶馆以9.9毛的低价大碗茶为特色，主打实惠便民。
1: 既然是平民茶馆，我们也希望做一些普惠大众的茶饮，能把400年前的这个善意把它延续下去。
0: 与此同时，外围的临夏空地还办起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周市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5号。
2: 看看古建筑，品品茶，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回忆。
0: 一碗永定门大碗茶，装的是老北京的市井烟火，延续的是代代相传的善意和温情。坐下来歇歇脚，喝喝茶，在烟火日常里慢慢读懂中轴线沉淀下来的岁月故事。
3: 7月1号，莲花池公园的并蒂莲国庆红绽放了，并从园内的荷花育种基地移盆至公园东广场展区免费对外展出，惊艳一众市民游客与摄影爱好者。
4: 这株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品种是国庆红，花型饱满丰盈，花色是粉红色。为了拍出它的美，很多市民都顶着大太阳，长枪短炮等了很久。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7点到10点莲花开得最娇艳，所以上午来打卡这朵并蒂莲的市民更多。
5: 并蒂莲嘛，它很罕见，那么，据说啊，10万分之1，那么，所以10万株荷花它有1比1。
6: 我头一次见并蒂莲，挺新鲜的呀，挺吉祥的。
7: 我刷视频的时候呢，然后看着就是感觉。还行，但是我来到实地才发现它非常的好看。这么多荷叶和莲蓬的映衬下，然后能衬托出这个荷花的美色。
8: 就前天拍的，特别漂亮。然后我说那个昨天隔一天，我今天看看它，稍微有点开过了。
4: 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荷花单朵的花期仅有3到4天，好在莲花池公园还有一朵并蒂莲等待开放。
9: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育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它开出来以后呢是淡粉色的，单瓣的，飞舞状的，非常的飘逸灵动，大概还有4-5天也会开放，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向游客展示。
4: 莲花池公园有380多个荷花品种，睡莲60多种，其中自育品种有20多种，此外还有7000多盆盆栽。去年40平方米的保定古莲池古莲观赏区首次迎来绽放，如今也正值赏花期，今年也有新品种可以看。观复古莲正在东广场精品盆栽荷花展区展出，只是还没盛开。
10: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花型呢也是比较飘逸的，多以单瓣为主。
4: 想看到盛放的观复古莲，要等到这个月的下旬或者8月初。北京台报道。
3: 近年来，我国铁路网络持续完善，旅游客流量实现较快增长。去年旅游客流约占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的1/3。今年6月，商务部等8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以旅游列车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今年暑运，北京也将开行多趟银发专列，旅游列车体验到底怎么样？我们先来听听旅客怎么说。
11: 爽，高兴，
12: 特别好，
13: 非常好，
11: 爽。
14: 计划做得好，
13: 人多热闹，什么都不用担心，
12: 有人组织带着我们出来玩，而且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
13: 省心啊，服务周到，热情。
12: 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想省钱，但是我们

0: 享，物有所值。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养老是你们给我们组织起来了。
1: 一句句实在的心声，一张张绽放的笑脸，正是近年来银发专列市场持续升温的鲜活缩影。这种慢节奏、重体验、精服务的出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长辈们的心头号。这个夏天，国铁北京局将陆续开行多趟银发专列。7月16号，全国首趟进入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京和号将再次启程。
2: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
1: 京和号将从北京丰台站发车，带领游客开启长达19天的古丝绸之路南北疆全域环游，
3: 贯连甘肃、新疆还有青海三省。主要呢，我们会游览到天然天池、喀纳斯湖、赛里木湖、喀什老城、岭林寺石窟等景区。
1: 此趟京和号专列还将提供差异化线路，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A 线行程为南北疆环线 ，B 线行程新增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带领游客走进一日四季的天山绝美景观大道。7月16号，东北极地专列也将同日从北京启程，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福远、神州北极漠河。两趟专列均将提供吃住行游医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低糖、低盐、低油，车内无障碍设施全覆盖，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健康监测。今年6月，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今年暑运期间，北京还将陆续开行前往西藏方向的京藏号银发专列等特色旅游列车，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4: 7月2号，昨天由市委老干部局、市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北京市离退休干部夏季徒步大会在顺义区汉石桥湿地公园举行。数百名离退休老干部走出家门，走进自然，以步履赴夏，畅享健康晚年。
5: 伴随着清脆响亮的发令枪声，徒步活动正式开启。汉石桥湿地公园满目清润，岸边草木繁茂，绿意铺展，为适配老年群体运动节奏，本次活动贴心设置3公里、5公里2条平缓舒适的徒步线路。行走在湿地林间廊道上，老同志个个精神矍铄，步履从容稳健，大家三五成群并肩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打卡，闲聊畅谈，感受京城生态环境的提质升级，直观领略长城文化带东部片区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貌。
6: 只要有机会我都参加，这个活动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因为它的这个运动强度啊也不是很大，而且呢就是能够亲近大自然。
5: 步履相伴，情谊相随，此次夏季徒步大会以运动为纽带，积极传播科学健身、适度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生动展现了北京花园城市建设、三条文化带打造的丰硕成果，同时充分彰显了老同志们乐观豁达、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7: 老同志来讲呢，也应该是发挥自己的余热，把自己这个健康的身体奉献给这社会，多做有益的事情，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5: 北京台报道。
8: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进入北京银早的今晨聚焦。我们聚焦的话题就是高温来袭哈。其实在头段国际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全球各地都进入了一个高温的模式，而且呢受到暖气团的控制啊，未来2天北京还将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并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行既要兼顾防暑防晒，也要兼顾到这样的一个短时的防雨。
5: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局地达到35摄氏度。市气象台昨天11点发布消息，受暖气团控制，今明2天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再现，白天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同时依旧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现身，雷雨时段集中在午后，局地天气变化较快，短时天气反差明显，周日气温将明显下滑，闷热天气有所缓解。
9: 那预计5日到6日北京会再次受到